0: 今天是你的生日。
1: 我搞忘了。

0: 的那几年，我们每周通一次信，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封信吗？
1: 当时留学是82年到85年，
2: 我记得你写的一封信，
1: 你吃了那么多国家的草，国家培养出来的一头牛，就我们要回国把这个奶寄给老百姓，寄给中国人民，所以我们就回来了。
0: 有一台时间机器的话，你是想回到过去还是向往未来？
1: 回到过去再走向未来，来总结展望一下我们走过的这条人生的道路。
0: 我更倾向于未来，未来呢，这个空间是无限的，时间也是无限的，我们可以往前继续前进，实现我们的梦想。

经把国旗带上了月球，带上了火星，将来还要带着更遥远的宇宙中去。

0: 人文艺人呢，他的魅力就在什么地方？他始终在路上。50年代的青年应当说，伟大理想就是要为祖国人民的事业贡献。
1: 刚开始我就是喜欢这个，到后来我一辈子就干了雷达这一件事儿，
2: 在实验室里我才。

0: 是我叔叔，
1: 这是我姐姐，
2: 这是我爷爷，
3: 这是我妈妈。
4: 在这里，自2015年开展的结亲互助活动，来自全国各地各个民族的大学生，通过结亲与当地居民组成家人。
5: 我就把他当跟儿子一样，他喜欢吃的我们就给他买，我们也爱吃，都是东北的大锅炖。
2: 喜欢吃啥就吃啥哈。
6: 让我觉得在宁夏确实有一个家了。
7: 这个小姑娘呢，给我第一感觉是非常的暖，会把我说的话放在心上，在我潜意识中，我已经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妹妹。

0: 学姐也是一个老乡。蒙古族的巴特回到了内蒙之后，一名人民警察。
1: 哎，儿子，
2: 你好，
1: 儿子好。
2: 今天呢，毕业了，就是忙工作，忙家庭。
1: 他妈跟你说一句啥呢？就是再忙，咱们也要把身体啊照顾好。现在这个石榴下来了，看看我们这大石榴。
2: 哎呀，这石榴这么红。
1: 啊，是的。
3: 像石榴子一样相拥是团结，像石榴子一样甘甜是幸福。我们共守这份温暖，共绘如画江山。

0: 守着热线11年，听筒里藏着的都是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我只希望能够多听一句，多问一声，把他们的难处记在心里，把更多的心愿变成现实。
1: 这十几年坚守在网络安全领域，不变的是拼搏的初心和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2: 十七年徒步13000多公里，我守护的不仅仅是烈士的墓碑，更是家国的忠魂。先烈们还在看着这山河，我多走一步，他们就多一份安稳。
3: 总有人问我害怕吗？穿上这身制服就不能怕危险，因为我的前方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

0: 这是我叔叔，
1: 这是我姐姐，
2: 这是我爷爷，
3: 这是我妈妈。
4: 在这里，自2015年开展的节庆互助活动，来自全国各地各个民族的大学生，通过节庆与当地

0: 就把他当跟儿子一样，他喜欢吃的我们就给他买。哎呀，我们俩一起都是这么一个大锅炖，
1: 喜欢吃啥就吃啥哈。
2: 让我觉得在宁夏确实有一个家了。
3: 这个小姑娘呢，给我第一感觉是非常的暖，会把我说的话放在心上。在我潜意识中，我已经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妹妹。

0: 设的是烈士纪念碑，是1955年建立的，希望我们能够铭记先烈的遗志，各个民族都能团结起来。
1: 这是新疆维吾尔族的，你的学姐也是你的老乡。
2: 蒙古族的巴特尔回到了内蒙之后，一名人民警察。
3: 哎，儿子，
4: 你好。
3: 哎，这好。
4: 我们现在毕业了，就是忙工作，忙家庭。
3: 干妈跟你说一句啥呢？就是再忙，咱们也要把身体啊照顾好。现在这个石榴下来了，看看我们的大石榴。
4: 哎呀，那石榴这么红。
3: 啊，是的。
5: 像石榴子一样相拥是团结，像石榴子一样甘甜是幸福。我们共守这份温暖，共绘如画江山。
6: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杜绝剩宴，考虑食量，按需取餐，剩菜打包，人走桌尽，粒粒不易，不道不弃，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光盘，坚守良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P，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8: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9: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7: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1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11: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

0: 购电话226-2262750-58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爱丽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北京时间8:30。锦绣金朝源自峥嵘往昔，刚刚我们领略了新时代山河新貌，在光影里感受家国蓬勃的力量。时光回溯，电波同样记录下另一段举国沸腾的难忘时刻。接下来请听访谈节目《电波中的国庆60周年大典》，带我们重温2009年10月1号通过广播实时传向千家万户的国庆盛典。当年广播工作者全力以赴，把天安门广场的礼炮声、欢呼声送到祖国大地。我们将跟随参与直播的工作人员的讲述，回望那场盛大庆典的背后，广播人坚守岗位、用心传递时代强音的幕后故事。那些年，记录中国人的情感春秋。大家好，我是小婷。
2: 大家好，我是林瑞。
1: 余芳的声音因为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而家喻户晓，并且被赞誉为中国声音。1999年和2009年他两次担纲国庆大典现场解说，数小时的直播，几万字的稿件，他一气呵成，用声音传递国庆典礼的恢宏盛况。国庆特别节目，我们请到了余芳为您讲述电波中的国庆大典。余芳老师您好。
3: 哎，你好小婷。
1: 国庆记忆啊，尤其是国庆庆典的记忆、那在咱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说，您是参加了两次，一次是50周年，一次是60周年国庆庆典的这个现场解说。但其实呢，我今天查了一下资料，您应该算是两次半，因为在之前呢，您有一次去现场是作为备份，那是35周年、对吧？
3: 对，国庆35周年84年的时候，那是作为年轻人第二梯队，其实那时候也不年轻了，和现在的年轻人比起来啊，像现在你们都20多30出头，那时候84年我已经31。
1: 那是第一次接到这样的任务吧，尽管是作为第二梯队。
3: 因为是备份嘛，所以压力不大。因为我和岳斌，岳斌更年轻了，那时候才20多岁，就刚毕业两年。然后我们是在现场，在天安门城楼，不是有每次阅兵的时候都有3次彩排吗？彩排呢，其实在观礼台上也是带观众的。就是我们的解说呢，就是对着他们，就是给现场的这些来看的人说给他们听的。
1: 这是35周年的时候啊、那当时作为备份的话，您手

0: 里的拿的稿件应该跟这个当时
1: 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这稿子呢是由那个就是阅兵部队由他们来提供的，
0: 嗯，
1: 它主要是阅兵那一部分，
0: 嗯，
1: 没有群众游行那一部分，
0: 嗯，说一说当时还记得吗？35周年当时的一个情形，
1: 嗯，35周年好像有点遥远了，有点遥远了，就记忆不太深刻了。就我记得当时就咱们台的转播是王欢和方明，
0: 嗯，
1: 他们是在天安门城楼上，我们呢那个解说的位置就是在观礼台上，好像在观礼台东侧，然后我们呢对。阅兵的这个解说实际上那个说的是挺细的，
0: 嗯，
1: 但是就是当时都说什么我真想不起来了
0: 但是前前后后当时准备了多久呢？
1: 这个准备不是很久，
0: 嗯，但是那次相当于一个练兵了哈，
1: 对，
0: 到了1999年50周年咱们国庆庆典，
1: 嗯，这就是15年以后了，一下就15年
0: 过去了
1: 对，
0: 您当时这个多久之前接到的任务说这次您是这个第一主力了？
1: 嗯，99年应该是就是报道组成立好像，嗯，就是集中就是8月份，99年，嗯，咱们中央台是有3大直播任务，一个是昆明世博会，然后第二场就是这个作为台一级的第二场就是这个国庆50周年，
0: 嗯，
1: 然后年底的是澳门回归，
0: 嗯，
1: 3场直播。但是这个活动呢大概是在8月份就已经集合了，但是7月份好像就通知了，
0: 嗯，
1: 但是具体的这时间现在想不起来了，就反正我们准备时间我觉得是这个参与的程度比较深，准备的时间比较长，我们前前后后10稿写了10稿，
0: 嗯，
1: 每一次那稿子都100多页，就打弄起来的那个好像就这差不多一大包那个 A4 的一大包那纸，我那稿子留了好多年，但是后来因为实在没有地方放了，就慢慢后来就都给处理了，
0: 嗯，
1: 我们每次稿子就是你想吧，每一次稿子你都得画一遍，
0: 嗯，
1: 就看一遍稿子就得多长时间，整个直播2个小时吧，
0: 嗯，
1: 是从差10分10点9:50开始，结束的时候就差不多有12点了，2个小时的稿件100多页，然后每次画一遍稿子就很长时间。
0: 对，我想想从8月份开始，
1: 嗯，
0: 然后到10月1号，
1: 嗯，
0: 正式现场解说，这中间的这个准备啊，
1: 嗯，
0: 大家光听一下这个数量就应该明白了，
1: 嗯，
0: 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工作量，
1: 嗯，
0: 当时这个全组为这次报道大概有多少人呢？
1: 这个全组的人那时候觉得好像特别多，
0: 嗯，
1: 因为采编人员就是编辑记者是分工的，哪个方队谁负责哪个方队，谁负责哪个方队，每一个方队都有什么就是专门的记者去采他背后的故事，采他这个方案，就是为什么出这样的方案，为什么弄这样的采车，然后他说明了什么，就是由他们提供素材，然后总撰稿人就是蔡万林，
0: 嗯，
1: 咱们中央台呢其实就是国庆转播是很有历史的，我记得在84年那次电视有没有转播印象不深了，
0: 嗯，
1: 但是肯定从49年到70年咱们49年到70年是每年都有一次转播，那时候是广播的天下，
0: 嗯，
1: 84年那次有没有电视我现在印象不深了，但是
0: 84年那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直播
1: 啊，
0: 嗯，
1: 但是那时候呢电视可能普及率没有像99年那么高，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可能还有很多人听广播，到99年这会儿电视非常普及了，
0: 嗯，
1: 听广播的人就很少了，
0: 嗯，
1: 然后我们当时感觉压力比较大的就是什么呢，你在这种就是这个视频这么发达的情况下让大家去听音频，嗯，你怎么去吸引人，
0: 嗯，
1: 就是当时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那报道组人很多，我们播音的我和丁然我们两个人前前后后就是光那个在城楼上是3次彩排，就是那个
0: 也是带底下观众的彩排吗？
1: 不是，那是就是整个游行啊，游行的彩排，
0: 嗯，
1: 那个游行的彩排和那个阅兵的彩排，
0: 嗯，
1: 前面是阅兵大概有1小时，后面群众游行1小时，
0: 嗯，
1: 底下那个观礼台上也有观众，但主要是为了这个游行队伍的这个预演，
0: 嗯，
1: 这3次彩排带着稿子上去，
0: 嗯，
1: 第一次我记得好像是8月28号，
0: 嗯，
1: 那次稿子吧就特别的长，就我们弄的就在天文城上根本就说不完，那稿子特别特别多，
0: 下面一个队伍已经走完了，然后
1: 对我们这还完。

0: 我们刚才还没结束。
1: 对对，然后就也不知道怎么，就当时那个指挥也在上头，就是怎么删怎么弄，就是乱七八糟的，就是整个就完全对不上。
0: 嗯，
1: 就是有想法，但是跟这个场面呢，因为你其实没有在天安门城楼，也不知道人家什么速度。
0: 嗯，
1: 那时候都是刚是雏形嘛。
0: 嗯，
1: 第一次反正就挺狼狈的。然后呢，那个但是那一次呢。就反正蔡万林那时候大家还没有什么摄像机，他拿了一个家庭用的一个小摄像机，把那场就把那个画面给拍下来了。
0: 嗯，
1: 就这个拍下来以后对我们后面特别有用。就是无论是磨稿子呀，还是后来我们除了三面现场的演练以外，我们在播音室里用那个小 DV 拍出来的那个录像，当现场我们又从头到尾演说一遍。就在播音室里又演说一遍。
0: 嗯，就靠那个作为一个基础哈，说
1: 对对对，
0: 知道大概它的速度是什么样的。
1: 就是我们现场三遍，然后这个播音室一遍，然后还到那个阅兵部队的那个点儿，因为他们在那儿训练嘛，在那儿还搞了一次，就是光阅兵的。现场跟着他们那个解说，就是为了掐什么掐你这个字数和这个方队通过的时间。那个部队的那个都是精确到秒，这从天安门那个东侧的那个辩证部的那个起始线到西侧，这个一共有多少米，然后这多少米走多少步，就是都特别特别细。
0: 所以对这个播音的这个稿件的时长就要求极准。没听于光老师这介绍的，那都是按秒来的，这数学不好的就蒙圈了。咱不说其他的，光这个卡时间、语速、匀称，这就是一项特别难的一个基本功。

0: 来看看微博上大家留言哈，木木的爱情说，哎呦喂，嘉宾这嗓子可真到位啊，
1: 所以叫中国之声吗？
0: 中国的声音，
1: 您不听中国之声吗？
0: 你像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是这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的忠实听众。
1: 嗯，
0: 古楼兰大少说，2000年那会儿还在上小学呢，每天早上要走很远的路去上学，尤其冬天的时候，这一路啊树很高，天亮的晚，有点怕。还好马路沿线有一个个高高挂起的大喇叭，每天早上总会响起《歌唱祖国》，然后就是新闻和报纸摘要。到天水市二院那块啊，人多了，节目也就完了。后来长大了，上了大学才知道，那段漆黑上学路上陪伴我和我弟弟上学的是于芳老师的声音。谢谢于芳老师的声音，陪伴我兄弟俩走夜路，真的感谢。当然您还了解了很多时事新闻，对吧？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于芳老师讲述

0: 电波中的国庆大典记忆。这个是当时第一遍彩排，第二次彩排呢？
1: 第二次彩排就好多了，就是起码那稿子就是
0: 能跟得上这个方向，
1: 对，就能找得着了。不是第一次彩排，关键是他第一次他不是也不是彩排，那些那个游行的也没带妆，你也看不出来。那稿子上说的是，比如说穿什么什么服装，你在天上流浪，底黑乎乎的，你啥也看不出来。
0: 当时都是在晚上是吧？
1: 对，那个所有
0: 办法吗？
1: 所有的演练都是在晚上，那个12点以后交通都停止了，交通停止了，然后那个广场灯又不是很就是它再亮，它也不像白天。第一次彩排是他们不是彩排，就是第一次是排练，就是没有带妆的。第二次以后就慢慢。就是越来越带妆了，然后你也能看得出来什么队伍是什么队伍了。第一次你根本看不出来什么队伍，
0: 真的，咱们这叫瞎说。
1: 等到第二次以后，对，等第二次以后，特别是最后一次演练，那就基本上就是跟那个最后一次演练，好像是在9月22号，9月22号，那就离11就没有多长时间了，
0: 一周的时间，
1: 对，
0: 一周多一点，
1: 对，就没有多长时间了。9月22号那次就是完全是。就跟11当天那样，就是很正式的走了一遍。后来我们在家，就是我们把这个现场的当时那个现场实音的音响和我们解说的音响全都录回来，就都传回来了。等于咱们这种转播也是，就是线路上也是一种演练嘛。传回来以后，然后就听着这个我们这2个小时的录音。又在琢磨这稿子，
0: 那个时候了还在琢磨。
1: 对呀、啊，就是直到头一天晚上还有改稿。头一天晚上就是那个10月1号早晨，我记得那时候是，因为要安检，出发特别早，好像早上10点的活动，早上4点多就到那个
2: 试衣坛
0: 啊，试衣坛
1: 就在那儿安检，就特别早就走。头天还有改稿，就是我记得我头天晚上，看稿子，因为新的稿嘛。一般呢，这种改呢，就都是从头到尾又重出一遍，你就所有稿子你再重画一遍。改完了以后，还有几个就是不是特别有把握的几段，就是跟现场的那个衔接，比如说那个最开始那个仪式的时候，礼炮和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国旗方队那个脚步声，就这个都要出这个音响的，就是典型音响，然后跟着那个音响再掐我这个时间，就我这个文字的时间，我能听到什么样的音响，我在这里我的声音跟这个音响怎么配合。反正那天也一直弄得特晚，我记得好像到差不多12点了吧，就才睡觉。
0: 凌晨4点就又要出发了。
1: 对，凌晨4点就出发了。
0: 您那天相当于只睡了3-4个小时啊。
1: 对。
0: 另外还要说的是，可能那个时候最怕的就是说稿子哪儿再有所改动
1: 啊，那最后倒是不会改动了。但是上城楼了以后，最怕的是什么呢？那天就是50年的时候，我记得头天晚上是下了大雨，第二天就怕下雨。好在第二天呢，雨是停了，雨是停了，但是有些风，有些风呢，你想100多页的稿子。你在城楼上又不是一个封闭的那个播音间，
0: 看到那个照片了，您丁兰老师是站在这个城楼上，
1: 但是呢，就为了怕那个有风，因为那时候那个话筒你还要那个风太大了，那个风噪太大了，你就
0: 呼呼的声音，
1: 对，
0: 影响效果，
1: 就弄了一个有机玻璃的罩，能罩着前面，但是这个台子呢，因为城楼上它那个你平常你看的城楼上地儿挺大的。但是真到阅兵的时候，城楼上站了很多很多的嘉宾，给我们的位置是很小的，两个人站下，那转播台就很那个台面吧就很窄，你就没有地方放稿子，你稿子就在手里攥着，
0: 有相当于
1: 手里
0: 一摞 A4 的那
1: 个，对，100多页的这个 A4 的纸，还怕什么呢？当时最怕的就是，万一风把稿子给吹跑了怎么办啊？稿子吹跑了，你说什么呀？
0: 你不能是不敢盯起来，
1: 不能盯啊！你盯了以后，你翻页，你会有响声的呀。就是
0: 所有的细节都想到。
1: 对啊，你既不能盯，那个又得攥住了。然后这稿子播完了以后，你还放到什么地儿？你也不能让它吹的，那风一刮，吹的满哪儿跑也不行啊。然后那个，这就有点遗憾，就是你要想往回找。那次我就记得那个国庆有一个什么遗憾呢？因为。特别是阅兵式哈，它所有的方队都是精确到秒，精确到秒呢，但是有的时候它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就是主席下城楼去检阅部队的时候，这个从他检阅回来到他讲完话，就比原来预定的时间大概慢了2分钟。

0: 两分钟，那个现场的阅兵部队没办法，就是那个没有什么关系，他可以就他讲话完了以后开始。可是到哪儿就有问题了呢？就是那个飞机，空军部队通场过的时候，因为北京就是那次的那个飞机呢也特别多，我们的什么歼击机啊，什么轰炸机方队啊什么的，就是他这么多的飞机不可能在一个机场起飞，北京周边的什么山海关了，什么天津了，就是好多地方的那个机场要起飞这些飞机，他不是说提前十分钟，他得提前很长时间，因为距离很远，提前半小时，他那个时间是定死的。
1: 嗯，
0: 就是到哪个点集合，从那个天安门城楼上飞过，这个没法临时变，所以到最后就是正好上面是飞机通过的时候，下面是导弹部队，就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取舍了，我们就听现场指挥，现场指挥当时是那个副台长杨波，副台长让我们说空中，说空中的时候，地面正是我们的战略导弹部队，那也是就是地面部队最精彩的部分。结果说空中呢，因为地面导弹部队本来是应该在前面说完了就翻到那个空军那儿，结果这稿子翻过去了呢，没法往回找。你要往回找吧，也不知道在多少页，因为一摞稿子，
1: 一百多页呢。
0: 然后就是那个不是一百多页，就是在哪儿，你翻过去以后吧，你要往回找就。你这边你还得说，你不能停啊！
1: 是，
0: 就当时我觉得特遗憾，特别想往回就找着，哪怕说一段，但是没敢，就怕这儿到时候又乱了。
1: 嗯，
0: 结果就很遗憾的，这个地面导弹部队，这个在那段解说当中，就这个五十周年的这个解说当中，把那段稿子给空过去了，等于给翻过去了，特遗憾的。
1: 总是有一些遗憾的地方
0: 啊。
1: 嗯，这是五十周年当时庆典呢，大家现在只是听到的是一些技术层面的哈，而可能比如稿件的准备，我本来还想问您那两个小时您喝不喝水啊，我一想这一摞稿子都在您手里拿着，
0: 肯定有水喝，那不会没水喝。
1: 那我是想怎么样还得插这个空哈，还得解决一下嗓子的这个问题，太不容易了，这中间可能还有您这个两个小时的这个备稿时间，每天都会花多长时间来准备这个，因为从八月份以后，每天都会有这样的这个稿子，可能您随时。
0: 但是我们没有，我们那时候没有完全脱产，我还是在上着班。就是到最后，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就是最后几天是就是完全是准备这个的。在那之前，八月份我们虽然就是参与活动，我们也跟着记者去一些那个彩车的，比如说去能源馆看一些彩车，然后也跟着他们去了解一些情况。但是那时候呢，我们主要精力还是在班上，我们主要没有完全脱产投入这个工作，就到九月好像中旬以后，我们才完完全全脱产来搞这个工作。
1: 也就是说，您全身心的投入到那个不断的更迭改动的这稿件当中，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
0: 半个月时间，我还有一场转播呢，还有一场那个祖国颂那国庆晚会是在9月28号。9月28号晚上，就那个也实际上也投入了很多的精力，那个投入的精力不比这个少，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转播呢，咱们在大会堂的转播室，是在主席台的上方，然后那个在播音间里呢，根本看不见这个现场的表演，然后就把这个话筒呢支到我们那个演播室的那个窗户那儿，但是呢，很多时候你也没法去看这个画面。最后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就把它整个这个全台的这个音乐会的音乐带子从头到尾听，就跟着这个带子，跟着这个音乐来加解说词。最后实际上我能做到什么呢？根本不用看现场，我听音乐我就知道我这儿该说什么了。就是你想，我还花了很多时间去搞那个，等到8月28号这个解说完了以后，
1: 9月28号
0: 啊，对对，9月28号这个祖国颂结束了以后，29号30号那两天是全身心的来这稿子
1: 准备十一的这个稿子。

0: 微博上听听叶儿说，哎呀，我要想啊，我就想这封面把稿子刮跑了，那可就真热闹了，
1: 就唯恐天下不乱这。
0: 还有一位朋友是你新的我，他说我是92年出生的，我还记得大概4、5岁的时候吧，我们家买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这台电视

0: 电视机也是我们村的第一台电视机，只要晚上不停电，我们家那个大堂就聚满了来围观电视的乡亲们，我和一群小伙伴都只能被搁置在吃饭桌上。你们可以想象到那种如同看电影似的看电视的姿势吗？
1: 其实这也就像于芳老师刚才说的，在那个时候电视的普及程度可能还没有那么高，
0: 所以说在当时50周年这个庆典的时候，当电视普及上来之后，他们心里边的那种压力，如何把这个广播的这个国庆庆典做到最好。
2: 46亿年前，一颗蓝色星球诞生于浩瀚的宇宙，绵延万里的山脉，丰饶绵密的丛林，宽阔深邃的海洋，生生不息的万物。从最初的寂静混沌到奔腾的波澜壮阔，时间见证了这颗星球上磅礴的美与生命力。从南极到北极，从赤道到寒带，从草原到雨林，从山峰到大海，曾有难以计数的生物以其绝美的身姿表达着对地球的礼赞。而今天的地球，森林消失，冰川消融，山火频发，湿地退化，海洋污染，物种灭绝。当人类快速飞奔时，却忽略了对地球的照顾。这个生病的星球正在失去它的丰盈之美。低碳出行，节约能源，爱护水源，爱护树木，保护动物，保护自然，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我们人类自己。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尊重万物，把美还给蓝色星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积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少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0: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我们请到了于芳来为您讲述电波中的国庆大电影。于芳老师呢是解说了50周年和60周年哈，这个两个这个中间相隔了这个十年，这个两届国庆庆典的现场解说。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于芳老师和杨波在国庆60周年国庆庆典上的这个解说，我们听一小段。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我们是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为您现场直播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群众游行活动的盛况。
1: 盛大阅兵式刚刚结束，马上就要开始的群众游行以我与祖国共奋进为主题，包括奋斗创业、改革开放、世纪跨越、科学发展、辉煌成就、锦绣中华、美好未来7个部分。10万各界群众代表、60辆彩车组成36个游行方阵和6节行进式文艺表演，将依次通过天安门前。
0: 现在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9个金黄色大字，这是8万名中小学生用花束组成的巨幅标语。我们从天安门城楼的直播席向东望去，整个东长安街已经成了欢乐的海洋，群众游行队伍正向天安门前行进。
1: 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国旗仪仗方阵，1200多名男青年身穿白色立领青年装，手举黄色牡丹花束，精神抖擞，迈着整齐步伐，高擎一面巨幅国旗走向天安门前。
0: 这是历次国庆群众游行中展示的最大的一面五星红旗，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国旗下面单手擎旗的就有530名青年。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于芳老师讲述电波中的国庆庆典记忆。
1: 那个十一的稿子实际上在九月份的时候是准备，但是在9月28号那个晚会之前，那个晚会我们也是看了大概有5场彩排，就当时那个文艺部那主任，一看我们这个就我们最后一次彩排的时候，他说啊，这个现场转播还这个晚会转播还可以这样转播呢。我说我基本上可以不用，我可以指挥，我不用看现场，我就听着这音乐，我就知道该哪儿进，然后什么情绪。实际上那个天安门的那个实况转播也是这样。我们后来就是因为他的音乐嘛，就是每一个方队他有自己不同的音乐，然后这个音乐都是非常典型的。因为我们50周年和35周年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35周年以前咱们中央台的转播位置都是在天安门城楼的东边，然后这个游行呢是从东往西走，那东边呢是它各种表演开始的那个点，然后我们50周年的时候呢给我们的位置放在西边了。你在天安门城楼上从西边往东边看，天安门广场那个长安街上是有一条黄线的，但是你在城楼上你根本看不见那个黄线，然后你怎么知道他开始就这个队伍开始过来了呢？没法看，靠什么？靠听现场的音乐，音乐一变知道哦，这换下一个队伍了。
0: 那时候您每天得花多少时间在这一方面？
1: 那基本上就是除了这一事儿，别的不干了，吃饭睡觉，别的事儿就不能干了。
0: 明白了，就是那时候可能放弃了其他所有的这个、
1: 对对，什么事儿都不能干，就特别是最后那两天，就完全是在这个上头。就是到30号晚上嘛，30号的下午，我还用了很长的时间来听那个录音，然后把稿子又从头到尾整个，因为新稿最后的定稿。把新稿从头到尾画一遍，然后画完一遍还不行，还得再念叨一遍。所以弄得那天特别晚。
0: 这就是4个小时了
1: 啊，
0: 是吧？
1: 然后
0: 那天晚上睡着了吗？
1: 啊，那天晚上，因为我那天晚上倒是睡着了，但是我们那位一晚上没睡，为什么？他怕影响我睡觉，所以他在外头看了一夜书。等我早上起来，那个我出发了，他才回去睡觉。因为他什么呢？那个就一间屋子嘛，那个然后说我要一进去你睡不着了，真麻烦了，所以他没敢睡，
0: 就是家人的付出。
1: 对对对。
0: 那到了10月1号，您到了天安门城楼上啊，尽管之前也做了很久的这个准备，但毕竟也是第一次正式的在天安门城楼上为50周年国庆庆典来做解说。当音乐响起，该说第一句话的时候，就那一刻的那个心情还记得吗？
1: 那个时候的心情，应该说什么呢？心里非常有数，心中非常有数，一点都不慌。但是呢，因为我们在这之前就是播音的基调啊什么的，因为在这方面也琢磨了很多，就是一遍一遍的演练，除了磨稿子以外，就是对我们的语言的要求。无论是台里啊，无论是我们的那个总撰稿人蔡万林呐，还有我们的老前辈，当时那个，我们这个在演练过程当中，就是前面那么多次的演练，什么方明啊、铁成啊，都跟着我们一起，就听我们的这个，就对我们的这个解说的基调、情感的把握，都提出了很多的意见和建议，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到了城楼上，心中是非常有数的，一张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带着那种喜悦，庄严，然后就是我们正在城楼上跟全国人民一样来庆祝祖国50华诞，激动，但是呢得有控制。不管怎么说，因为50周年，它毕竟是一个。比较大的整数50嘛，咱们中国不是逢五逢十都是那个
0: 大的庆典，
1: 对，大庆典，所以它还是比较就是一个大事儿，我们国家政治生活当中一件大事儿，还是比较激动，应该说从播音的这个基调上来讲。
0: 我一看那张照片，您和丁然老师站在那个现场，穿的都是这个深色的正装。像50周年那次大庆，这个服装是自己准备？
1: 对，只发工作服，只发了一个那个红的工作服风衣，
0: 是预防下雨是吗？
1: 对，那个因为那天确实挺冷的，50周年和60周年一个最大的不同，60周年那天， 半天我穿着那个西服，这儿露着这个翻领露着这儿整个这晒红了一个三角，那天特别的热，六十周年。
0: 是后来的这次
1: 啊，
0: 国庆庆典。
1: 五十周年那天是早晨，尤其是早上去，确实特别冷。那个发的那个像工作服红颜色的那种
0: 冲锋衣哈、
1: 啊，对，就那时候还不是冲锋衣呢，它那个面料还没那么好呢，那还是管点事儿。
0: 您看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您都记忆这么深刻啊！后来我看，您在2006年的时候接受了一次采访啊，当时就在回忆50周年庆典您的这个现场解说。当时您在说啊，说关于这个能够到天安门城楼上解说国庆庆典，这一生当中啊，
1: 是可遇不可求的。
0: 没错，
1: 是
0: 可
1: 遇不可求。可
0: 遇不可求，
1: 对，
0: 就一个人能遇上一次就不容易了。啊，不可能让你还有什么两次三次。但是说完三年以后，第二次这个国庆庆典，
1: 所以老铁
0: 您肩上了。
1: 那个铁老师就说，他说：“哎呀，他说这个真没法说，说你看我在干了一辈子播音，我一次都没上过城楼，说你看你上了两回，
0: 第二次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说六十周年庆典啊、依然由您来担纲这件事。
1: 我也那时候也有点也有点出乎意料，我一想那个五十年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四十多岁，那个丁然是五十多岁，那到六十周年的时候，那我这五十多了，而且我觉得我那时候好像比丁然当年还大。杨波呢是四十，就是播音员，杨波他那时候四十出头。也有点出乎意料。我想，我说我多这岁数了，一般的可能会换人了。但是后来我没想到还落到我脑袋上。那既然让我上，那就是领导信任我，我觉得我自己是有这个能力的。那我就毫不犹豫的就接受这个任务了。也是意料之外的一种惊喜吧。
0: 这次和十年前相比较啊，可以说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咱们还就拿稿件来说吧，这次还像上次一样吗？一百多页的这种纸，然后
1: 也是，那但是没有那么多稿，因为怎么说呢？五十年大庆的时候，我觉得从咱们广播来讲，它是一个精品。六十年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是在五十周年转播稿的基础上，来做的。它等于它有很多现成的，经验，现成的东西。所以他投入的精力就没有五十周年的时候那么大。所以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是五十周年。
0: 那六十周年可能就是因为五十周年有这样的一个相对成熟的一个队伍了嘛。很多人。
1: 实际上人都是换的，人可能除了我，大概所有的那个撰稿啊什么的那些都是新的。但是他因为有五十年，你想才十年嘛，而且这个时候，六十周年和五十周年，就是祖国虽然是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和七零年以前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客观的，现实的情况是应该说是差不多，所以包括阅兵，他都没有，不是像中间停了那么，从84年到99年15年，你看那部队都15年，这部队得换了多少茬啊？但是这十年呢，他就相对来讲他就好得多。但是对我来讲呢，就是印象就是不像第一次印象那么深刻。第一次那个稿件呢，就是我觉得给我们就是五十周年的时候，那稿件给我们提供的创作余地非常大，因为它，就是现场描述和抒情结合，然后你播音员可以发挥的余地就特别大，六十周年的时候，好像在这方面，没有给我特别深的印象。
0: 六十周年当时直播了几个小时？
1: 跟他一样。
0: 也是，
1: 但是
0: 上
1: 六十周
0: 年开始，
1: 对，也是九点提前十分钟嘛。六十周年，我们和中央台作为中央台的转播和五十周年最大的不同，我们加了民族语言，有藏语。藏语在那个这时候我们的转播位置又换到了东侧。换到了东侧，藏语在前，我们汉语在后，这是跟以前都不一样的。以前我们只有汉语普通话。然后这回加了藏语。
0: 这个六十周年，跟十年以前相比，咱们的技术手段啊，更加发达了。
1: 对
0: 啊，当时这个队伍应该是比上一次五十周年的队伍应该大得多吧？ 这整个的这个报道组。
1: 没有。
0: 也没有。
1: 报道组倒反而没有那么，就是队伍也年轻了。
0: 嗯。
1: 人员也没有那么，没有一个相对集中在一起的时间了。
0: 嗯嗯。
1: 不像那个50周年的时候提前两个月，那些从记者站啊和各个编辑部门抽调的编辑记者就很大的精力就投入到这儿了、
0: 嗯、
1: 这个时候没有那么，我印象当中没有那么多人。
0: 嗯嗯，那这一次的整个的筹备啊，或者说整个尤其从您这个备稿这块准备，还和50周年一样吗？
1: 嗯，没有实稿了没有那么多，但是每次那稿子也还是很、
0: 嗯、
1: 就是也得是100多页。
0: 工作量上呢？
1: 工作量是差不多的。
0: 差不多、
1: 嗯、
0: 我是说指您平时的工作，也是继续着您平时的工作，然后用业余时间来做这样的一个备稿。
1: 嗯，
0: 太不容易。
1: 没有没有
0: 大的压力啊。
1: 不是，对我来讲我就觉得那时候，因为我觉得我在转播上已经怎么说了呢，那个就是经验已经非常丰富了。在这上就是到60周年的时候，其实我的角色呢还是有了一些转变的，等于是我在这里就是在这个队伍当中是属于那个比较有经验的，主要的精力除了自己转播以外还在这个带年轻同志，主要是在这方面啊。
0: 嗯，这两次有一个角色的
1: 对
0: 身份的这样的一个转变。
1: 嗯，
0: 这次被稿您先生睡觉了吧？
1: 这回没有被睡不睡觉。
0: 这次能够不像上一次了，他的一夜无眠来换来您第二天精神充
1: 啊，我睡着他没睡着，他没睡。
0: 第二次是这个没有熬这一夜了。
1: 没有。
0: 看来这是这个十年相隔，已经非常的纯熟了。那您正好因为是带了一个新人嘛，算是啊，这个杨波也是很年轻的，跟您一起就是直播60周年的大庆。哎，您怎么来看这种代际传承？
1: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是事业发展的必然。我想要如果到70年的时候，那杨波就是我60周年的角色了，是吧？那对，他就该带新人了。
0: 嗯，
1: 像35周年的时候，实际上那个王欢和方明就不是一代人。
0: 嗯，
1: 王欢是咱们知道咱们干播音的十年一代人嘛，王欢是50年代的，那个方明老师是60年代的。
0: 嗯，
1: 就差不多是十年这样。
0: 嗯，
1: 当然我跟杨波这个跨度比较大，我是70年代的，那个杨波是90年代的，这跨了20年。这个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嘛，所有的事业都是这样。
0: 嗯，但这种代际传承在这个中央台一直都在有哈。就像您当时在转播第一次的时候，像方明老师、铁成老师他们都会在这个现场会给一些他们的这个经验。
1: 嗯
0: 啊，然后您在带这个新人的时候，您觉得这种方式方法上和以前和您受到的这种学习的这种方式方法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嗯，从本质上来讲没有什么不同。一起比如说抠这个稿子应该怎么表达，50周年的时候对我们的要求就是我们的就是不要用过去那种朗读式的啊。

个播音式的，就是你要在话筒前去讲述，讲述我在现场看到什么，听到什么，然后我感受到什么。那么这个语言的就是和我们在话筒前非常安静的播音它是不一样的，它要充满

0: 错，就是广场，广场的那个摆的那个祖字，它有一幅江山多娇的画。你想那么大个广场铺开这么大一幅画，那江山多娇的画呢，当时它的那个出现也挺神奇的。它是一就是那个，因为广场上全都是站满了人嘛，摆各种就是举着花束啊，或手里的道具，然后组成各种图形和图案。然后这幅画呢，是从东边，就它好像很多的那个一条一条的，从东边慢慢慢慢往西边走，就是这画呢是从东边慢慢铺展到整个广场的。但是由于这个前面的文字可能比较多，然后就是按照那个预定的我们的那个文字出现的那个地方啊，稿子还在后头呢，但是这个图已经进来了。图已经进来了，然后我们还在说别的。我当时我看见了这个情况，因为我们看见这情况以后，我就给当时现场指挥是李涛，我就给李涛示意，我说让他看这个现场这个画，我们是不是应该解说后面。但是李涛没会意，
1: 没明白你，
0: 没明白我的意思，他没明白我的意思，然后他以为呢是前面的人挡着我了，他就把前面的人扒开了。等到最后，我想我不管他了，我自己来说的时候，那幅画已经走了，已经卷走了，他就等于像这个画从那个左往右卷，然后又从右边又收回去了，他已经走了，等于这幅画又没有说，我觉得是很遗憾。因为想那么就是这个画就是那个大会堂有一个那个，就是在那个宴会大厅，从北门进宴会大厅，在那儿江山多娇的那幅画是非常有名的一幅画。然后在广场上那么大的面积铺展开这一幅画，那个其实我到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就这个好像没有像五十年代那个了解那么清楚。那这幅画是怎么进来的，就是一条一条的，然后但是你在广场的这个角度看不出来它是拼接的，就完全是一幅整画。但是他是穿过那么多人呢，你看广场站那么多人，他肯定不可能是一幅整画进来的。一幅整画他没法展现，
1: 他太巨大了。
0: 但是这个就遗憾了，这点没说到。但是那个阅兵那就完全没有问题，什么空中啊、地面呢、我们战略导弹部队啊，还有我们的那个预警机，60周年的时候，这个就是预警机头一次出现。
1: 今天如果您不在节目当中说，我相信无论是当时听了这个节目的，甚至现在有机会再听的，可能都听不出您所说的这个遗憾。很多遗憾是在您自己的心中。
0: 对，我们自己知道，就是这个地方，这其实在广场的这个组图当中，这幅画是应该是个亮点。可是这个亮点遗憾的是没有说出去，我就觉得这事儿挺遗憾的。
1: 但是直播就是一项遗憾的艺术啊。刚才您在说五十周年庆典的时候，您就说那时候电视已经开始普及起来了，您就当时有一些担心哈，你说广播的这种国庆庆典怎么让大家从视频当中到音频当中让大家愿意去听。那现在呢，媒体太发达了，您觉得这个广播在国庆庆典在电波当中的这种呈现，它的未来呢？
0: 它的未来我觉得其实五十年代就是五十周年的那个转播，我觉得那个思路是可以借鉴的，就是我们挖掘现场背后的，就是呈现给大家看到的东西背后的一些东西，它的背后的故事，还有一些细节的东西，你在特别宏大的场面当中，这细节是没法展现的。你不可能说在这个游行队伍就五十周年的那个游行队伍其中有一个方队是大概是100个三口之家的方队，你说你在这么大的方队里你去抓一个孩子抓一家是不可能的。但是语言可以做到啊，对吧？我就讲这个家的故事，这个恐怕在视频当中，你除非你提前你去录，你在那儿你怎么去找，或者说把它放在最边上的这个位置。我觉得那个从视频来讲可能有点难度，但是这个用语言讲故事，把这个这么大的队伍当中的其中的一个小细节展现给大家， 我这是语言的优势。
1: 嗯，哎呀，今天这个时间有限哈，听于芳老师讲述了一下他在这个国庆庆典两次直播当中的点点滴滴，这是一项非常重大的这样的一个工作，50周年、60周年，您都有幸参与其中，但是其中付出的辛苦，我相信可能您今天只是说了
0: 这个
1: 一点点。
0: 这个

0: 是过去了以后，事情过去了以后，那些辛苦其实你就全忘了。
1: 嗯，现在体会到这种回忆都挺甜蜜的，
0: 对，
1: 也很幸福。好，非常感谢于芳老师，以后有机会啊，咱们再讲述这个咱们广播的故事，也欢迎经常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0: 嗯，好，谢谢，
1: 谢谢，谢谢，再次谢谢于芳老师，
0: 谢谢。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庆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从响彻寰宇的电波，到今天遍布山河的声声礼赞，一代代广播人传递家国声音，亿万奋斗者共筑中国梦。山河锦绣，家国情长，回望来时路，奋进新征程。再次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各位听众朋友节日快乐。

0: 决将垃圾投进垃圾箱，可以让城市少一份污染；多植一棵树木，可以让城市增添一抹新绿。美化城市需小处入手，城市管理要大家参与。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7，43237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乳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是
4: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吉利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

0: 黄木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9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四支红色铁流纵横14省，长驱数万里，冲破国民党军上百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艰难险阻，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至此，也开启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崭新篇章。请听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天地出版社出版的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长篇纪实文学《伟大远征》，作者王新生，演播建国。9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四支红色铁流纵横14省，长驱数万里，冲破国民党军上百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艰难险阻，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至此，也开启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崭新篇章。请听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天地出版社出版的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长篇纪实文学《伟大远征》，作者王新生，演播建国。第一集。1924年1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合作，掀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这场大革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然而，由于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时期，缺乏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在大革命后期，党的领导机关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懂得掌握政权和武装的重要性，放弃了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致使大革命遭到失败。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建立自己领导的军队的重要性。毛泽东在党的巴西会议上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惨痛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必须以革命的武装对付反革命的武装，因而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在巴基会议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各地一系列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发起一次又一次反击。俄国十月革命是通过在中心城市领导武装起义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的武装起义，学习俄国革命经验，以占领中心城市或重要城镇为目的。但是大革命失败，革命处于低潮，反动派的主要力量都集中在城市。从党当时掌握的武装力量看，与反动派的力量相差悬殊，以占领中心城市或重要城镇为目的的武装起义都相继遭到了失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开始虽然也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但在受到挫折后，毛泽东适时地率领部队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转移，走上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向。其他起义保存下来的一部分革命武装也转入到远离敌人统治中心的偏僻农村或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为建立和发展红军与农村革命根据地奠

定了初步的基础。这时，在如何认识当时的社会性质以及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党内存在着分歧和争论，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由于此时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经共产国际同意，1928年6月至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郊区的五一村召开。大会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存在重大争议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做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针对党内普遍存在的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既然已经反革命，中国革命的性质便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错误认识，指出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因此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的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党的六大制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对全党实现工作转变、复兴和发展中国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党的六大以后，各地党组织执行大会路线，抓住有利的时机开展革命斗争，红军和各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至1930年夏，全国已经建立井冈山、海陆丰、赣南和闽西、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湘赣、左右江、东江、琼崖等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四川等10多个省的边界地区，或远离中心城市的偏僻山区。游击战争已经成为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农村革命根据地已经成为积蓄和壮大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在所有革命根据地中，毛泽东、朱德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创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及中央苏区是最大最强的，因此蒋介石对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非常害怕。1930年10月，历时半年的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和湘粤桂边战争结束后，蒋介石立即调集重兵，以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为重点，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10月下旬，蒋介石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迪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指挥10万余人马，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围剿。这时，奉共产国际之命来华接任远东局书记的米夫，被来势汹汹的国民党军吓倒，对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能否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缺乏信心。他在1930年12月2日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信时说，一方面认为红军取得反围剿胜利并不是没有希望，另一方面又说，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
即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力下

们将暂时撤离这个地区。至于是保卫苏区直到最后一个红军战士，还是撤离根据地，米夫认为比较合适的做法当然是后者。但红一方面军撤到哪里去，他也没有提出具体地方。米夫是提出红一方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的第一人。面对严峻的形势，毛泽东从石岐出发，与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四万余人，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应敌。11月15日，国民党军开始向沅水流域推进，扑空后又向赣江东岸逼近。这时红军主力几经转移，已在黄陂小埠地区隐蔽等待时机。12月6日，国民党军向根据地中心地区进攻，至28日进至富田东固一带。国民党军长驱直入，却找不到红军主力的踪影。根据国民党军部署在西起江西万安、太和，东至福建建宁，形成绵延800里的阵线。毛泽东、朱德确定实行中间突破的战术，先打敌军主力谭道源师或张辉赞师，将敌分割为远距离的两群，以便各个击破。12月28日，鲁迪平命令所属各师向红军发起总攻击。第18师师长张辉赞率领师部和第52旅、第53旅，在第28师一个旅的配合下向龙岗推进。龙岗接近了红军主力集中的地方，群山环抱，中间是狭长的盆地，当地群众又能帮助封锁消息，是红军伏击敌人的好场所。29日，按照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红军各部进入伏击阵地。30日，细雨蒙蒙，张辉赞率部由龙岗向武门岭行进，陷入红军伏击圈，遭到红军的猛烈攻击。战斗从上午10时开始，激战至下午6时，红军歼敌近10000人，并活捉了张辉赞。1931年1月3日，红军进抵东韶附近，向谭道源第50师发起进攻，歼灭该师3000多人，其他各路国民党军仓皇退走。5天之内，红一方面军连续打了2场胜仗，歼敌1.3万人，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这是红军自建立以来同国民党军作战取得的空前大胜利。中共中央政治局1931年2月通过的给中国红军及各师党部训令高度赞扬这次胜利，认为红军13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组负责人盖利斯兴奋异常。1931年2月10日，盖利斯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军事委员会主席比尔金的信中报告，朱德、毛泽东、彭德怀几乎收复了自己原有的阵地，粉碎了对我们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第一次围剿的结果，我们的部队大大增强了，上海的情绪也高涨了，第13军团大大改善了自己的物质状况。1931年2月开始，蒋介石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约2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这时

中央革命根据地领导机构发生了变化。1931年1月10日，项英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宁都小部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项英任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曾山为委员，同时成立以项英为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毛泽东担任副主席，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原先的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被撤销。3月18日，项英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主题是讨论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红一方面军兵力此时略有减少，共有3万余人，对比国民党军的20万，大约是6:1。对此，有人对取得反围剿胜利没有信心，主张红一方面军撤离根据地，另寻出路。这是第二次提出红一方面军撤出中央苏区战略转移的主张。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主张，认为凭借根据地内的有利条件，一定能够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由于两种意见相持不下，讨论没有取得结果，未能就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做出决定。早在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在米夫的主导下，指责六届三中全会继续立三路线，瞿秋白、周恩来受到带有宗派情绪的批评。会议补选了中央委员，改选了政治局。原先并非中央核心成员的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一跃成为政治局委员。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权力支持的王明把持。从此，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4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苏区中央局的工作。4月17日，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宁都清堂继续举行，中央代表团传达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同时也肯定了毛泽东、朱德等人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工作。这次会议在确定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时，产生了比上一次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更为严重的分歧。项英等不少人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敌军的严密包围难以打破，他们根据中央代表团带来的1931年3月2日中央给13集团军总前委、第二集团军前委、各军前委、各特区军委、各集团军与各军的军长、政治委员的公函，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补充指示中有，若遇环境不利，不能做殊死战的时候，为着阻止敌人的猛攻，应一面继续战斗，以掩护基本部队的撤退，以便建立新的苏维埃运动根据地的内容，以及江西红军可退至湘南、粤桂北及贵州东南的意见，主张将红军主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去。毛泽东主张继续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就地诱敌深入，红军钻到敌人中间去寻找敌人弱点，打击敌人。同时，毛泽东也反对分兵，认为集中兵力才能各个击破敌军，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敌，反而会给红军带来更大的困难。毛泽东的意见被主张削萝卜的人讥讽为钻牛角。会上赞同毛泽东的意见的只有朱德、谭震林等人，处于少数地位。

0: 限于战略方针正确与否，决定着中央苏区反围剿的胜败和红一方面军的前途，实际上也决定着中国革命的前途。毛泽东提议扩大会议的参加者范围，得到苏区中央局同意。会议参加者除苏区中央局成员外，扩大到了各军军长、政治委员，有时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也参加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红军粉碎国民党军这次围剿的条件比上一次反围剿还要好，胜利的可能性更大。与会的许多红军高级指挥员支持毛泽东、朱德的意见，主张坚决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的围剿。原先主张分兵的人也同意先打一仗，然后视情况再分兵。打的问题初步解决之后，会议转入讨论打哪一路敌人的问题。林彪等人主张先打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得手后可以伸开两手到湖南和赣南。毛泽东认为各路敌人中南路的第十九路军最强，先南路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且红军主力从东往西打，西面陷于赣江，回旋余地小，不如逼强打弱，把红军主力向西拉到富田、东固一带，诱敌深入苏区腹地，然后自西往东先打弱敌王金玉、孙林仲部，向东横扫过去，在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一带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这样不但可以粉碎敌人的围剿，也可为以后的反围剿创造条件。毛泽东讲的合理，分析细致，终于说服了大家。会议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先打弱敌的作战方针。4月19日，朱德、毛泽东就发出了首先歼灭敌王金玉部的命令。红军各部队在龙岗一带集中完毕后，又向西推进20公里，在群众条件和地形都十分好的东固地区隐蔽待机。鉴于一些同志仍主张打一仗再分兵，4月30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东固又一次开会讨论反围剿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先讲了自己的主张，会议经过讨论认为，目前全国革命是高涨的，我们应采取积极进攻策略。敌人包围我们的军事力量虽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在包围的军阀与军阀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他们军官与士兵中间不一致，士兵不愿打红军，没有群众条件，地势不熟，给养运输非常困难。我们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虽然很小，但我们有几个优点。第一，红军好，此时士兵群众斗争情绪非常之高，干部非常热烈，红军上下一致的团结力非常坚强，大家都是摩拳擦掌的要打。第二，群众好，群众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利益，又常被敌人摧残，斗争情绪当然好，对红军是极端拥护。第三是地势好，我们对于这带地势都非常熟悉，可以占领优越的地势以进攻敌人。现在敌人有这么多弱点，我们有这么多优点，我们是可以以少胜众的。所以当时最后决定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并承认过去的分兵的策略是机会主义。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的策略方针终于定下来了。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长篇纪实文学《伟大远征》第一集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网络连接世界，安全驻于泰山。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0: 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让我们一起行动，树立网络安全意识，筑牢网络安全防线。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积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226262-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积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积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积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积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积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2: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延边州暨延吉市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延边革命烈士陵园举行。
1: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
0: 州委副书记、代州长蔡红星主持召开16届州人民政府第8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廉政工作会议。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国庆节。在这举国上下欢庆的日子里，我们祝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祝泉州各族人民节日快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延边州暨延吉市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延边革命烈士陵园举行。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州委副书记、代州长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等领导和老战士、老同志、烈士家属、延吉市社会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道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烈士的丰功伟绩，深情寄托对英烈们的无限哀思。长风万里，青山中魂，苍柏环绕下的延边革命烈士陵园庄严肃穆，高耸的烈士纪念碑巍然屹立。9点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礼宾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分两列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伴随着雄浑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激昂的歌声在纪念碑广场上空久久回荡。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默哀毕，少先队员们在烈士纪念碑前齐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以少年先锋队队立，歌声嘹亮，充满朝气，表达了对革命先烈的敬仰之情和传承红色基因的坚定信念。封碑镌刻功勋，鲜花缅怀英魂，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胡家福、蔡红星、周金星等领导和各界代表涉级而上，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全体人员缓步绕行，共同瞻仰烈士纪念碑，追思革命先烈忠贞不渝、舍生忘死的崇高精神。参加仪式的干部群众一致表示，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面向未来，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继承和弘扬革命先烈的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矢志不渝为党的事业、为延边跨越赶超拼搏奋斗，以实干实绩告慰长眠在这片红色沃土上的先烈忠魂。敬献花篮仪式由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陈国磊主持，州级有关领导、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老战士、老同志、烈士家属代表以及党政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公安干警、部队官兵、社会各界群众代表参加仪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李俊杰报道。
1: 9月30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

0: 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传达学习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州贯彻落实意见的汇报，听取关于近期泉州稳定固定资产投资和稳定工业经济运行有关工作安排的汇报，听取关于国庆期间促消费活动安排、文旅活动安排、安全生产工作安排有关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把我们党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的部署要求，坚持实体经济为基、制造业当家，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因地制宜、综合施策、精准发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具有延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立足烟草、中医药、矿产、食品、纺织服装等现有产业基础，系统推进补炼、强炼、研炼、预炼，深入实施智能化、绿色化技术改造，推动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延伸，向价值链上游迈进，不断增强产业的韧性和竞争力，夯实延边制造业的根基。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按照无中生有、串珠成链、集群发展的发展思路，大力培育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新医美、新装备等五新产业，加快推进四个抽水蓄能电站、百万吨清洁能源 LPG 细分加工储能电站等项目，着力抓好医美小镇建设，推动新兴产业集群城市，打造延边制造业新增长极。要推动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依托延边区位、产业、人文等比较优势，推动制造业与研发设计、现代物流、仓储运输、商务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深度互融、耦合共生，积极培育硬件制造加软件服务加数据运营加场景应用融合发展模式，探索共享制造、柔性制造等新业态，拓展延边制造业发展空间。会议指出，在这次平安中国建设会议上，我州连续三次被授予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对我州平安建设工作的充分肯定。各级党委政府要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延边。要筑牢政治安全防线，聚焦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严密防范打击各种渗透破坏活动，与时俱进完善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治边机制，坚决防止发生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重大敏感案事件。要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认真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规定，健全重大涉稳案事件复盘机制，深入推进社会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常态化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底线。要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厉打击涉枪涉暴、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防重大恶性刑事案件和个人极端案件发生。会议强调，各县市各部门要咬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不放松，保持攻坚态势，发扬实干作风，抓紧抓实项目建设、工业运行、文旅消费等重点任务，奋力拼搏四季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坚决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毫不放松抓好项目建设，抢抓当前项目建设的有效施工期， 加快推进珲春瑞吉清洁能源、敦化明德生物二期、延吉龙马特数字产业园、汪清中储储能电站、安图陈宝饮品、图门中碳明晨碳纤维等项目建设，推动敦化河浜调峰储能电站、图门陈兴储能电站、汪清冷链集配中心等项目尽快开工，推动珲春至房川高速、汪清至牡丹江高速、国道国611合龙至南平段、敦化国334公路改建等项目加快施工进程，力争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情况引导商贸企业推出让利优惠和团购套餐，精心办好先到延边、金秋竹韵、海兰雅韵、里程同心等节庆活动，组织开展换新季、新电商直播节等促销活动，进一步释放黄金周消费潜力。要切实保障国庆假期安全稳定，聚焦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部位，深入排查整治道路交通、工矿企业、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坚决避免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报道。
1: 9月29号，中委副书记、代州长蔡红星主持召开16届中人民政府第八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廉政工作会议。他强调，要牢牢把握四季度这个收官冲刺的关键阶段，卯足干劲儿，奋力攻坚，确保如期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会指出，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加快项目建设，抓紧入库纳统，攻坚重大项目，做好项目谋划，努力扩大有效投资，要注重控减挖潜，抓好重点工业领域挖潜，提高新入规企业贡献，全力恢复受灾企业运营能力，确保工业稳中有升，努力为全省工业贡献更多增量。要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做好特色消费文章，深化商旅文体融合，压查开展消费促销活动，积极培育线上企业，多措并举提升服务供给能力，继续保持延边消费热度。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决确保粮食安全，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发展。要统筹优势资源，充分对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互联互通，做强开放平台，扩充外贸体量，加强对外交流，推动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产业经济转变，不断提升开放发展水平，增强对外开放实效。要加强生态建设，忠实践行两山理念，抓好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挖掘生态产品价值，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擦亮延边发展底色。要着力保障民生，坚持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持续加强基本民生保障，加快补齐城乡基础设施短板，大力发展社会事业，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指数。要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社会稳定，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领域风险，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全力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会议强调，要把真抓实干贯穿履职尽责全过程，事业发展各方面高效抓好落实，严肃工作纪律，优化政务服务，依法依规办事，抓好廉洁从政，努力交出一份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合格答卷。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
0: 各机关事业单位的青年干部踊跃参与，最终14个优秀节目进入集中展演环节。展演现场来自州委宣传部、州委统战部、州总工会、延边日报社、州司法局等州职机关事业单位的青年干部立足岗位，扎根家乡，紧扣筑牢中华民族。
1: 六顶山开展古筝齐奏汉服游园活动，汪清聚焦相貌舞非遗，打造可看可玩可体验的民俗盛宴。安图沿国331边境公路上演非遗快闪民族歌舞走进景区，红色文化浸润假日时光，图门江广场将举行庄严的国门升旗仪式，同时江畔音乐会、家国主题舞台剧、全民快闪接续上演。 敦化韩葱岭红色研学、龙井红色场馆寄予缅怀先烈，厚植家国情怀。乡村田野欢庆丰收，合龙光东。

0: 乡村奇峰里水稻收割体验，安图晒球 IP 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丰收喜悦。泉州各地景区、展馆、广场、乡村好戏连台，广大市民和游客可在山水风光中体验民俗魅力，在边境热土感悟家国情怀。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正勇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事。
1: 积厚成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0: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1: 书写延边答卷。
2: 是用每一次的夺冠胜利向祖国深情告白。
3: 国歌响起的时候，每一次我都热泪盈眶。
2: 是坚持20载逐梦星河，让中国航天完成历史性跨越。
4: 坚守飞天初心，永不停歇训练，
2: 是万里归途，接你回家。
5: 无论身处何地，祖国永远都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2: 是70载山川同念，风雪凝固人。
6: 70年了，一身戎装，一身荣光啊！
2: 中国人的爱国心，刻在 DNA 上。
7: 我一个中国，
2: 危难之中伸援手，挺身而出护生命。爱国心是告白，是坚守，是奉献，是风雨同舟，是我不变的中国心。好歌香三秋，
0: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0: 金色的旋律，
1: 每周金曲。
8: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毕磊作词、宋阳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心同此愿》。歌曲如同一封寄给祖国的家书，以动人的旋律传递出爱国的情怀，激励人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共同绘制中国繁荣辉煌的锦绣画卷，庆祝新中国华诞。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8350-8888，226-2262750-5888。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依托广济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盛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35908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豆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0: 北京时间10:30。金秋十月，长白山下歌舞欢腾。
1: 金秋十月，海澜江畔稻谷飘香。
0: 我的祖国，你用笑容点亮了万家灯火。
1: 我的祖国，你用臂膀挽起了江河壮阔。
0: 中华儿女共祝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5: 祝愿祖国繁荣富强，
6: 灿烂。

今天是我们祖国77周年华诞，我们精心编排了一组经典歌曲，让我们在歌声中共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

0: 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1: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心脏健康是守护生命的核心防线，而心脏病作为中老年群体高发的慢性疾病，早已经成为了威胁健康的头号杀手。今天呢，咱们就聊聊心脏病的危害、症状、高发人群以及科学治疗的方案，更要向大家隆重介绍吉泰中医在心脏疾病诊疗领域的权威专家，吉泰中医的院长素春良素院长，一位用35年临床经验守护无数患者心脏健康的中医名家。可能有些听众啊，对素院长的认知还停留在骨关节疾病的治疗上，但其实素院长在心脏病诊疗方面的造诣同样深厚。素院长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为他深耕心脏病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5年来呢，他始终坚守在临床的一线，从出诊辩证、方案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对冠心病、脑中风、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心脏病、心肌病等各类心脏相关的疾病的发病规律、辩证要点和治疗核心都了如指掌。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素院长不仅医术精湛，更在行业内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诊疗研讨会，与北京、上海等地的顶尖中医专家同台交流，带回了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让本地的患者不用远赴外地就能享受到国家级的诊疗服务。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家级明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素院长既继承了老一辈中医的标本兼治、整体调理治疗心脏病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对心血管疾病的病理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辩证施治、中西融合的治疗体系。无论是常见的冠心病、心绞痛，还是疑难的顽固性心律失常、慢性心衰，他都能精准地找到病因，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摆脱病痛折磨。素院长的主治领域呢，包括围绕心脏病展开的覆盖了中老年群体的常见的各类心脏及相关血管疾病，疗效备受患

者的认可。对于冠心病的患者，很多人呢常出现胸闷、胸痛、心慌、气短，尤其是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严重时还会出现压榨样的胸痛，大汗淋漓，甚至放射到肩背、下颌等部位。经过素院长的综合治疗后呢，多数患者都能在短期内缓解症状，长期调理后病情稳定，复发率大幅降低。对于心律失常的患者，如早搏、房颤等，常见症状呢多为心慌、心悸、头晕，严重时会出现眼前发黑、昏厥。素院长通过中药调理，结合针灸、穴位注射等特色疗法，能有效调节心脏的节律，改善心肌供血，让患者摆脱心脏乱跳的困扰。而心脏疾病常与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疾病相互影响，素院长的全面诊疗能力能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整体调理的方案，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降低心脏疾病复发的风险。很多心脏疾病患者辗转多家医院，服用了很多药物仍然效果不理想，在慕名来到济台中医找素院长之后，都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下面咱们就深入聊聊心脏病。心脏啊，就像咱们身体的发动机，日夜不停地供血，为全身的器官提供氧气和营养。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诸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危险因素的影响，这个发动机的油路啊会逐渐的堵塞，电路呢也有可能出现紊乱，零件当然也会老化受损，进而呢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心脏病的症状啊往往隐蔽，但却很致命，大家呢一定要重视，这是早发现早干预的关键。第一个典型症状呢是胸痛或者胸闷，这是冠心病、心梗的核心信号。冠心病的患者的胸痛呢多在胸骨后或左胸部，呈现压榨样、紧缩样、憋闷感，部分患者呢会描述为像有重物压在胸口，通常持续数分钟，活动后或者情绪激动的时候，或者饱餐后都容易诱发，休息后呢可以缓解，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部分中老年患者的胸痛呈现不典型的症状，可能表现为上腹部的不适、恶心、呕吐，所以容易被误诊为胃病。还有的呢会出现肩背部的疼痛、下颌的疼痛、颈部的疼痛，甚至是牙痛，很容易呢就被忽视或者误诊。而心梗发作的时候，这个胸痛啊会更加的剧烈，持续时间呢通常会超过15分钟，休息或者含服硝酸甘油等无法缓解，还会伴随大汗淋漓、呼吸困难，甚至有濒死感。这个时候啊必须立即就医，每延迟1分钟，心肌细胞啊都会有大量死亡，甚至危及生命。第二个常见症状呢是心慌心悸，感觉心脏跳动的过快、过慢、不规律，就像漏了一拍，或者乱跳，或者跳得特别的重，这是心律失常的典型表现，常见于早搏、房颤等疾病。轻度患者呢可能仅在安静的时候会感觉到，严重时呢可能会伴随着头晕、眼前发黑、站立不稳，甚至晕厥。很多患者误以为心慌是年纪大了或者没休息好，殊不知这可能是心脏传导系统出现了问题的信号，如果长期的忽视，可能引发恶性的心律失常，导致心脏不可逆的损伤。第三个症状呢是呼吸困难、气短，这是

心力衰竭的典型表现，说明心脏的供血功能呢已经下降了，无法满足身体的供血供氧需求。早期患者呢可能仅在活动后出现气短，比如爬楼梯、快走都得需要停下来喘气，随着病情加重会发展为平地行走也气短，甚至平躺时呼吸困难，需要垫高枕头才能入睡，严重时会在夜间被憋醒，必须坐起来呢才能缓解。这一症状啊，容易被误诊为支气管炎、哮喘等等，但实际上啊，这是心脏功能受损的严重信号，如果不及时干预呢，会容易发展为重度的心衰。此外，心脏病呢还有很多隐蔽的症状，同样需要警惕，比如不明原因的疲劳乏力，稍微活动就觉得累，连做家务啊、散步啊都力不从心，这是因为心脏供血呢不足，所以全身的器官缺氧导致的。还有夜间盗汗、失眠、多梦，尤其是夜间憋醒后啊难以入睡，加上下肢水肿，按压小腿前侧和脚踝会出现凹陷，且长时间不恢复，这是心衰导致血液回流受阻的表现。另外，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头晕头痛也可能是心脏供血不足影响脑部功能的信号。这些症状呢，往往被中老年人误以为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信号可能正在预示着心脏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咱们再来看看哪些人是心脏病的高发人群。第一，年龄是核心风险因素。第二，有基础疾病史的人群是高危中的高危。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是引发心脏病的三大元凶，被称为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三连征。第三呢，不良生活习惯是心脏病的加速器，咱们得好好说说。首先就是长期吸烟的人群，再说过量饮酒也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导致血压升高、心率加快。长期饮酒呢，还会损伤心肌细胞，引发酒精性心肌病、心律失常等等问题。久坐不动、缺乏运动的人群呢，心肌功能也会逐渐的衰退，血管的弹性下降。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呢，也会导致内分泌紊乱，容易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加快，让心脏得不到充分的休息。饮食呢，喜欢高油、高盐、高糖的人群呢，容易导致肥胖、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进而诱发心脏病。第四，有家族遗传史的人群风险会显著升高。第五，情绪波动大、长期压力大的人群。第六，女性更年期后风险也会骤然的增加。如果符合其中两项及以上，那就属于心脏病的高危人群，建议定期进行心脏健康的一个检查，包括心电图、心脏彩超、血脂、血糖、血压的监测，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下面咱们再聊聊如何治疗。现代医学的常见治疗方式就是药物治疗，这是心脏病治疗的一个基础，贯穿于整个治疗过程。这些药物呢，能够有效地控制症状，延缓病情的进展，但部分药物存在一定的副作用。比如抗血螨药呢，它可能增加出血的风险，调脂药呢，还可能影响肝肾的功能，降压药还有可能有咳嗽、头晕、乏力、发热、腿肿等副作用，且这些药都需要长期服用，不能随意的停药或者换药。总体来说，现代医学在心脏病的急性救治和症状控制方面呢，优势很明显，但在改善

患者体质、预防复发、减少药物副作用等方面呢，存在了一定的局限性。而中医治疗心脏病的优势正在于此。中医讲究辨证论治、整体调理，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实现标本兼治。中医认为心脏病的根本原因是气血亏虚、肝肾不足、寒瘀互结、寒凝气滞等等。治疗呢，不仅要缓解表面的胸闷、胸痛、心慌等等症状，更要调理脏腑功能，疏通气血经络，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可能有些人会问，那到底该怎么治疗才好呢？答案是选择综合治疗。单一的治疗方式呢，往往都存在局限性，而吉泰中医的素春梁院长正是心脏疾病综合治疗领域的权威专家。35年的临床经验让他深刻认识到，心脏疾病啊，病因复杂，个体差异大，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只有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因此素院长的核心优势就是个体化综合治疗，根据每位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轻重、症状特点、病程长短，甚至生活习惯等，量身定制治疗方案，实现快速缓解症状、根本调理机能、巩固预防复发的三步走目标。素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之所以疗效显著，关键在于辨证精准、方案灵活、标本兼顾。他会为每位患者建立详细的病历档案，定期随访，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无数患者在他的治疗下重新恢复了健康，享受正常的生活。说到这里呢，咱们就不妨分享两个真实的患者案例。这些个案例呢，能更直观地让大家感受到素院长精准的辨证功底和高超医术。第一个案例啊，是90岁的张老先生。头两年呢，老人因为反复胸痛四处求医，还专门去了延边医院做胸部的 CT 和全套心脏检查，可检查结果呢，却没有明确病因，这让老人和家人既是着急又是无奈。后来通过熟人介绍，慕名找到了素院长。素院长没有局限于西医的检查报告，而是通过细致的舌诊和脉诊发现了关键问题。虽然当时西医没能给出明确的诊断，但中医辨证已经精准抓住了问题的根源。经过素院长的针对性治疗，老人的胸痛很快得到了缓解。更让人佩服的是，当时素院长就特意提醒老人和家人，从脉诊和舌诊的情况来看，老人家后续大概率会出现心脏相关的器质性病变，一定要多加留意，定期监测。果不其然，今年春天老人突发了严重的心梗，虽然及时进行了支架手术，但术后依然被乏力、胸闷、气短等不适症状所困扰。无奈之下，老人的家人再次带着老人找到了素院长求助。经过素院长两个月的个体化综合治疗，现在老人的所有不适症状都已经明显恢复，目前还在坚持巩固治疗，再遵医嘱服用半个月的中药，就能基本实现康复了。还有一位57岁的苏女士，是通过朋友推荐来到吉泰中医的。她一开始找上门是想治疗腰疼，可苏院长在问诊和检查的过程中呢，却发现苏女士的腰痛其实并不严重，真正的核心问题是隐藏在背后的心脏疾病，而且症状呢已经比较突出了，不仅有心慌、胸闷、气短、胸痛等典型表现，连双眼皮都出现了水肿，同时还伴有甲减和失眠的问题。素院长通过进一步的脉诊和舌诊，最终辨证为心脏亏虚、血脉运行不畅，正是这个根源引发了这一系列的连锁症状，找到问题。

0: 颗心后，苏院长为他制定了专属的中药治疗方案。仅仅2个多月的时间，苏女士的心慌、胸闷等心脏不适的症状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甲减和失眠的情况也同步好转。现在，苏女士为了让身体恢复得更彻底，还在坚持医嘱用药，对治疗效果呢特别的满意，经常跟身边的人夸赞苏院长辩证准、医术高。最后给大家总结几点核心要点：第一，心脏病的典型症状呢是胸痛、胸闷、心慌、气短、呼吸困难、疲劳乏力、下肢水肿，尤其是出现活动后加重、夜间憋醒、胸痛、放射等情况的时候，一定要立即就医，切勿拖延。第二，心脏病的危害极大，急性发作呢，可能导致心梗、中风、心脏骤停，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第三，年龄、基础病史、不良的生活习惯、家族遗传、情绪压力等，是心脏病的高发风险因素。只要符合其中2项及以上，就属于高危人群了。一定要定期体检，做好预防筛查。第四，吉泰中医素春梁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融合了中医、中药、针灸、艾灸等特色疗法，结合现代医学的优势，辨证精准，疗效显著，能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诊疗服务。第五，日常预防呢也至关重要，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定期监测，戒烟限酒，远离二手烟，保持规律的运动，比如散步啊、太极拳等温和运动，避免剧烈运动，饮食要清淡，减少高油、高盐、高糖食物的摄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全谷物和优质蛋白，保持情绪稳定，避免过度紧张、焦虑、愤怒，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定期进行心脏健康的检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心脏疾病所困扰，不妨现在就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预约苏院长的专家号，让专业的医生为您的心脏健康保驾护航。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术，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美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5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

0: 行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心。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在节目里给大家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患者朋友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希望你们呢认真收听。我每天呢都在强调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你心肝脾肺肾还是血管神经骨骼，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其实病根就在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经堵了，脾胃功能下降，无法消化吸收食物，人体营养就送不进来，五脏六腑就会因为吃不饱饭而出现功能。

能减退的情况。而血脉堵了，不用李老师说，大家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对吧？那我们说血脉为什么会堵？因为各种毒素垃圾造成的淤堵。那这些毒素垃圾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这就跟脾胃有关了，因为脾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对吧？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排泄掉，那这些毒素垃圾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而肝肾就是给我们代谢废物的。再有就是风寒湿邪的一些邪气，包括细菌病毒，它为什么会入侵呢？这一点咱们听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因为这些年呢，养生科大家也都不白听。风寒湿邪细菌病毒之所以会乘虚而入进入身体，是因为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我们抵抗力不足引起的。那免疫力为什么会低下呢？这就不得不说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脏和骨髓了。骨髓由肾脏化生的，那脾脏就是脾脏，你看见没有？这又回到了脾胃和肝身上了，对吧？所以说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在于三大生命通道。因此啊，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健康长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本身呢，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还是花费巨资应用的目前先进的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光这一条流水线在十年的时间就消耗掉了 5.3 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啊，因为 3D 打印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地跟得上疾病的发展变异的步伐，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啊！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有这个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仿生出来的不是病，是这个得病的这个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坏，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能干啥呢？一通百通，净化血液的同时给你修复细胞啊！再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这个90%的药材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哎，这就能够强化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功能。所以说你愈后不复发不反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一片只卖1块钱，但是你用上之后就明白了，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得到国内外所有患者的追捧。国外一片就8美金，合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你马上价格呢还要上调到10美金，那就是因为这确切的疗效。那我们国内一片1块钱是老师用我自己的配方技术给你们换来的，那咱们就花了这一点儿，你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就能够逆转病情改写命运。所以我经常讲，我这辈子骄傲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很关键。多年以来啊，由于我的工作这特别的忙碌，即便是有点时间还要去进行义诊，所以说几十年我没进过电影院。可是有一部电影在我的电脑上，我看了好几次，看一次就流一次眼泪啊！有很多听众朋友说，老师怎么说到电影上了呢？来，大家我问问大家看看啊，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叫《我不是药师》。

真。这里边讲述的是关于穷人得病了没钱治疗，碰到了一个好心人叫程勇的药贩子，给他们在印度淘弄这个仿制药，零利润再卖给这些患者，让他们能够用得起维持生命的这个故事。当警察去抓这个程勇的时候，所有病人都为他求情，那么这个药贩子程勇他变成了患者心中的这个药神英雄。而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儿，说的是这个世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这个剧里的主角啊，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程勇，虽然是个生意人啊，但是一开始的生意并不好。你不好到什么程度呢？连房租都交不起了，以至于收不到租金的房东直接把他那店铺给他锁了，让他成了无业游民了。而他的老父亲呢，因为动脉瘤住院了，医生一张嘴几万块钱的天价治疗费用把程勇吓退了，连夜就把他的老父亲用车给推回家了。他连开店的租金都交不起。你哪拿那么多钱出来给他父亲治病？如果不是后来他走私药品赚了大钱，他父亲早就入土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啊。那里边还有一个女主角叫思慧，为了给他女儿治疗白血病呢，跑到夜场里边跳钢管舞。就那种地方呢，思慧的内心他有多么的煎熬，他一万个心都不想在这个地方工作，可是他女儿的病怎么办？钱从哪儿来？因为什么？就这些白血病的患者他们要长期服用一种药物叫格列卫，价格非常高昂，动辄是一两万，没钱你怎么续命？所以这个影片当中还有一个主人公叫做吕受益，他的这几个穷人里头吧，他死得最惨。在程勇放弃走私药这个代理权的时候并且跟这个吕受益一帮人吃了散伙饭之后吧，由于没有钱买高昂的格列卫来控制病情，他这个病情恶化得非常快。当这个主人公程勇，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药贩子，再次见到吕受益的时候，他已经回天乏术了。程勇哽咽地问他说，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吕受益的一句话道出了多少穷人的心酸。他说没有药了。怎么会没有药呢？是他拿不出买药的钱，钱就是药，药就是命，没钱他就没命。所以说听众朋友们，穷人是得不起大病的，一场大病能够瞬间夺走穷人的一切，而穷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眼看着活下去的希望就在眼前，他拿不出钱，只能活活的等死。这一点李老师感同身受，当年我父亲那会儿罹患的重病也拿不出钱给他治疗，所以说我父亲那么年轻，我12岁啊，他被病痛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无奈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母亲还有我和弟弟妹妹，我们三个孩子。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立志我要学医，我告诉自己学业有成之后一定要帮助穷困的患者，因为那种感受我体会过。多年以后我也一直为此努力，上天垂怜，让我研发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确就是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的福音。我们在治疗方向上非常的准确，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这个脾胃功能一好之后，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就能够充分的利用，自然身体恢复起来就快。再有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给你造气血的，气血足百病除，是吧？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再加上之前呢我们还提到了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人体自身自带的医生是了解我们自己的，所以脾胃健康了，脾胃精通了，我们就有对抗疾病的能力了，对不对？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我们的气血就能够正常的运行，那危险是不是又解除了？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不会出现了？另外你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密切配合了，对吧？
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血液不会再受到污染了，脏腑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你说你是不是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李老师常说，我研究了半辈子慢性病啊，总结出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发酵药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药劲大，药力猛，并且吸收好。因为经过这个发酵转化之后，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被人体吸收利用，所以说自然它来的就快。不管你身上的病有多少年了啊，只要李老师说你这个病我还能治，不是我那个三不治范围内的啊。你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三不治啊，急症我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你不是这三种情况，你尽管来试一试，用一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两天两三天你瞧，保障让你见到效果。它这个药力是超级的强大，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副就好。每个人病情不同，用药就不同。但是我敢保障的是什么？你好病以后，你什么药也不吃了，啊，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会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吃得香，让你排得畅，让你睡得好觉，让你浑身有劲儿，让你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当然。正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绝不会为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咱们广大患者的死活。别说我自己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患者的不易，我理解家属的心酸。就算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绝对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不是药神里边那个瑞士进口的格列卫，在咱们中国卖多少钱知道吗？一盒20000，最便宜的也得10000多。不同的渠道购买价格不一样，所以说白血病患者用不起。可是程勇为什么能成为救命的英雄？因为他从印度走私回来的仿制药，效果上差不多，但价格却几百块钱。我也是一样，我能忍心让我研发的药品给老外拿去生产，然后回过头来高价的卖给中国人吗？让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望尘莫及，遭罪等死，我的良心不允许。所以说我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技术以后，跟厂家谈条件，那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现在老外对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很认同，出口量是惊人的。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所以说国外肯定是畅销的。那你出口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一片1块钱进行推广，这样就能够确保咱们老百姓谁都能够用得起，才能为我们广大的一些贫困患者争来一条活路。所以说这就是我讲的，我获得多少奖项啊，我觉得没什么，但是我最骄傲和自豪的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的平价药，这是最值得我骄傲的地方。唯独就是什么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成分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而它的工艺又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长，所以说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患者多、需求量大啊，我们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很多人说，老师啊，国内这么缺这个药，我们经常买不到，那国外就不能少出口点吗？说实话啊，若是没有国外出口每片8美金的价格，厂家拿什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厂家也得生存发展，厂家那些工人不也得养家糊口吗？没办法。所以说为啥我提醒咱们的老患者，不要等到手里的药快又没了你再去申请，你这样容易断药，提前备上点。那新患者呢，只要你打电话询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赶紧用。那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你治的是大病。另外，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
李老师还让大家把你们那颗怕上当的心呢放到肚子里，因为就是一块钱一片，李老师也不会。

0: 敢错花这个钱。你用了之后如果感觉效果不那么理想，先不说咱没有这个情况，就算是你就是那千分之一里遇到了这种情况了，你直接把药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总之来讲，咱患病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拖延，你拖重了，李老师也不一定能不能救得了你。你到了医院之后需要急救的时候，那就不是说一块钱一片的药的问题了，动辄手术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财两空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把这个慢性病重视起来，从根上来治，这才是一劳永逸。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
3: 李老师你好。
0: 嘿、hey, ，你好，你好。
3: 李老师，能给你通上话，我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0: 嗯。
3: 我是陕西西安的，我姓刘，我叫刘清华。
0: 欢迎您。
3: 哎，谢谢谢谢。
0: 嗯。
3: 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正用着呢，用了以后现在这胳膊腿啊都利索了，所以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再看一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0: 你多大年纪了？之前怎么回事？
3: 我年纪不大，今年才39。
0: 嗯，
3: 这不以前得了这脑血栓了吗？
0: 39得脑血栓了，怎么回事啊？这是？
3: 哎呀，那天给同事生了点气儿，晚上喝了点酒，结果喝着喝着吧就不行了，就当时在那个酒桌上，我喝酒都咽不下去了，就顺着这个嘴角就往外流呢啊。
0: 嗯嗯。
3: 紧接着胳膊腿也不好使了，而且我感觉这舌头还发麻发木。
0: 嗯嗯。
3: 我朋友就赶快打110把我送到医院去了。这多亏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可真就完蛋了。
0: 没错，你要说这个症状的话肯定是，嗯，你咱们去挽救这个脑细胞的时候就争分夺秒。
3: 嗯，
0: 当我们这个脑细胞断了血之后吧，1分钟之内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你想想看、那如果不快能行吗？为什么很多人发生脑卒中之后啊，很快的就昏迷了，原因就在这儿呢。所以说你这是比较幸运的，这毕竟反正也是沾了点年。

0: 轻的官了啊。
1: 是是是，当时在医院里，这又是溶栓又是吐血管的，治疗了有半个多月。
0: 嗯，
1: 但是大夫让我出院的时候吧，我还是感觉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了，那胳膊就跟挎了一个篮子一样，腿呢也抬不起来了，而且这个嘴也歪了，还总是流口水。
0: 我问一下，你本人有没有比较肥胖的这个状态？
1: 有有有，我这个人就是特别胖。我1.73米的个子，那体重要190多斤呢。
0: 那确实胖了，那很胖。
1: 是
0: 啊，那我问一下，就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像抽烟呐、喝酒啊、熬夜这些有没有？
1: 哎呀，这些还都有。
0: 你瞧瞧，啊，就是有些患者身上的病，真的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
1: 嗯。
0: 哎，你看为啥？就现在这个慢性病啊。他都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我们在临床上最小的一个脑卒中的患者是21岁，
1: 那
0: 成天玩手机、熬夜、爱喝可乐这些饮料，
1: 嗯，
0: 哎，然后慢慢的给自己身体，我们讲话造完了。
1: 哦，
0: 哎，我问一下，你血压当时高不高？
1: 血压也高，哎，但是我一直吃的降压药。
0: 嗯，一直吃的降压药，血压降下来就认为没事儿了。
1: 嗯，
0: 你跟之前那位这个患者朋友差不多，你语言上呢好像是没受到影响是吧？
1: 当时说话虽然影响不大，就是多多少少吧，感觉有点迟钝了一些。
0: 那迟钝是脑子的事儿，啊。
1: 哦。
0: 之前用过其他的方法治疗吗？
1: 用过，为了治我这病，哎呀，我可以说什么办法我都试遍了，针灸也扎了，那偏方我都用了。
0: 嗯。
1: 咦，那中药汤我喝的只想吐，那是实在都喝不下去了。这后来还多亏跟我妈在一块跳广场舞的一个阿姨，她就给我妈说，她说她原来有糖尿病，
0: 嗯，
1: 她老伴呢有肺气肿，他们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治好的。她给我妈说，你别看这个药一片才1块钱，但是效果特别好。那卖给外国人一片可好几十块钱呢。
0: 对，
1: 然后我妈就给我买上，我这才用上的。
0: 现在用了多少了？
1: 现在这三副药还剩下，基本上也就1个礼拜就用完了。
0: 那就没问题了。你是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说话这个底气啊、反应啊，这就对上号了。
1: 对，
0: 嗯，
1: 反正我感觉我现在跟好人没啥区别了。
0: 你要不告诉我说得脑血栓呢，就咱们两个人在交流上，你看你，我说你39岁呀、啊，我就感觉很惊讶。脑血栓呢，我就更惊讶，啊，就因为完全听不出来，你恢复得非常好，啊，其他方面恢复得怎么样？
1: 其他方面现在你看，我各方面恢复得都特别好。
0: 嗯，
1: 所以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啊。
0: 嗯，
1: 本来我想着想回去上班呢，但是。我爸我妈还有我媳妇都不同意
0: 啊。啊啊，
1: 他说让我给李老师您打个电话把情况说一说，让您帮我把把关。
0: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平稳不平稳？
1: 血压早都平稳了。
0: 嗯嗯，
1: 高压一般就是120，低压75这样子。
0: 降压药停了没？
1: 降压药早都停了。
0: 嗯，
1: 就停完以后血压也特别稳定，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人还比原来还瘦了好多呢啊。
0: 嗯嗯，
1: 这不得病以后老是上火呢，总吃不下去饭，这结果也就瘦了有个30来斤。
0: 瘦了，这对于你来讲瘦了是好事儿，因为你太胖了、
1: 哦、
0: 啊，胖其实是个负担，太胖了以后吧，血脂高，血垃圾多，它就容易淤堵、嗯、啊、
1: 哦、
0: 那你现在肢体上怎么样，胳膊腿怎么样？
1: 胳膊腿都好使了。
0: 嗯，
1: 这胳膊腿现在都灵活了，都特别轻巧。我现在这么跟你说吧啊，
0: 嗯，
1: 基本上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血栓，他们根本就看不出来。
0: 嗯嗯嗯，这从外面上来看的话，这肢体上也看不出来，都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1: 是是是。
0: 嗯，
1: 反正就是我自己知道，这手给过去相比吧，就是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儿，其他各方面恢复的那跟以前都差不多了。
0: 那就不要着急啊，咱们这个后期通过锻炼的话呢，你这个肌肉的这个张力一点点的恢复的话，也能够完全恢复力量。嗯，
1: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原来还有前列腺炎、阴囊潮湿。

0: 每次一来尿都特别着急，这不得了脑血栓以后还尿了几回裤子呢啊。
1: 嗯嗯，
0: 哎呀李老师你不知道，我当时特别生气特别生气，我就感觉我太窝囊了，但是这回你看那方面也好了
1: 啊，
0: 而且这个胃炎吧也好了，所以我就说你看这么好的药一片一块钱，这确实是良心药。李老师说实话，我要是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这么年轻就成这样子了，那我这后半辈子活的我都不知道有多么遭罪呢啊。
1: 嗯嗯嗯，
0: 所以我是打心里感激李老师您。那您说我现在我这要是上班你看能不能上班？
1: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方便说吗？
0: 我是做销售的。
1: 开车吗？
0: 以前也开车。
1: 你这样啊，如果说做销售没有问题啊，但是开车呢就是稳定半年以后你再开，现在暂时还不能开。还有这半年你一定要注意多加锻炼啊。不过从你这恢复的状况上来看的话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是比你年纪大的情况比你重的人家都好了啊。所以说呢，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咱们把握性非常大，可以说的是十拿十稳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叫三管齐下，一方面它是通脾胃，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啊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再一个呢就是通血脉啊，因为这个脑血栓呢是脑血管淤堵了，我们给你通开之后，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呢能够靶向的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去，给你进行修复重建你的神经网，然后就是给我们通肝肾，强化肝肾的功能啊，就能够净化咱们的血液，保障咱们以后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所以说你可以踏踏实实的去上班了啊。
0: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李老师您
1: 不客气。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来电话，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有半个多月了。
1: 那也是老朋友了，用的怎么样？
3: 哎呀，现在这血糖下来了，眼睛吧也好多了，这药是真好啊。用上就知道了，我这还是头一次用这个发酵中药呢，没想到真的用对了。你说
1: 这个发酵中药啊，是中药进一步的升华提纯的结果啊。你看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攻克顽疾的一些药品，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利用发酵技术，人家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人家获得诺贝尔奖了啊。所以说这个工艺是非常主要的啊，就好像说我们家做菜呀、做饭是一样的，啊，同样的西红柿炒鸡蛋，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啊，这就是药品的炮制来讲呢，工艺这一块非常重要，啊，那我问一下，你这个血糖高有多久了？
3: 哎呀，有15-16年的时间了吧？
1: 10年以上都算老糖人了，你这也是啊，嗯。
3: 是，人都说这个糖尿病吧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啊。哎呀，我那时候啊，我最害怕的就是我的眼睛啊，可别瞎了。你看我婆婆哈，就是那白内障，那时候最后眼睛啥都看不见的。
1: 嗯。
3: 要不然呢，我觉得她还能多活几年呢。
1: 眼睛看不见之后了，人这个活下去的心气儿就不高了，尤其是，就是突然之间因病致盲的啊。
3: 嗯，对，几年之后啊，这人就没了，所以吧，我特别害怕，我也吧。不是不治，之前呢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就是不见效啊，也不好。另外吧，还老是迷糊，这心脏嘛也特别憋得慌，这肾嘛还出了毛病，尿蛋白都2个加号了。反正那时候啊，怎么说呢，浑身上下呀没有好地方，一把一把的吃药。我这点退休钱呢，全都花在用药上了。
1: 确实是，你每个月呢是不少花钱，嗯，因为你这些。药它断不了是吧，
3: 是用上咱们这个药你说多好啊，就吃一种药哎就能治全身。

0: 的疾病。
1: 你全身虽然很多地方出现问题了，但是老师说了，这病根在哪儿？追根溯源，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呢？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啊，你比如说咱们这糖尿病，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认为它就是脾脏的病。啊，你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而且糖尿病为啥还叫代谢病？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有关系。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白内障，或者说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啊？你包括我蛋白为什么两个加号啊？你肾功能出现了低下，什么原因？那就是血脉淤堵了。你血液那么粘稠，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所以说，不要被表面上的症状所迷惑。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同时它是独家的一个在药盒上就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人家用延寿来命名，你没有真材实效，它不可能国家相关部门就给你批准，对吧？而且还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大，药力猛。所以我问一下，你有没有体会出这个发酵中药的药力，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我记得吧，用了有两三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是往下降了，但是具体降多少我有点不记得了。嗯，等到用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的血糖就正常了，餐前 6.1， 餐后就是 8.2，
1: 这就非常好了。
0: 嗯
1: 啊，你看这个就记住了，因为咱们这个可能很多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这个血糖了。
0: 对。
1: 你最近血糖怎么样？
0: 哎呀，我最近的那个餐前嘛都不超过6，餐后也不超过8，
1: 那完全正常了。
0: 嗯，
1: 之前是吃降糖药还扎胰岛素？
0: 之前我就吃那二甲双胍，现在二甲双胍都停了好几天了。
1: 好好好啊，还有什么收获吗？
0: 哎呀，我现在最高兴的就是我的眼睛，哎呀，我的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就清亮了，这脑袋吧也不发沉的，主要是我的心脏吧它也舒服了，身上有劲儿的呀。
1: 嗯嗯。那你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的一个发生心脑意外了啊，更不用害怕有一天会因为糖尿病失明走上你婆婆的老路了啊，这就逆转了啊。再一个，你肾功能怎么样，有没有去医院检查一下，或者说你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啊，比如说这个排尿的过程当中那个尿骚味啊有没有减轻啊，啊，再有就是尿液有没有那么多泡沫啊，就这种情况有没有？
0: 哎呀，没有特别大的那个骚味儿的，
1: 嗯，
0: 而且吧也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1: 那就行啊，这就是好转了。嗯，
0: 是，这不是我听说咱们这个药以后那个会涨价嘛，关键还不好买，所以我就提前把这个药备上。
1: 嗯，
0: 你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1: 好，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啊，
0: 嗯，
1: 但是呢你得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啊，然后询问呢还是不是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我再给你开2副，基本上你身上这个并发症就完全给你阻断了，咱这个病根也给你拔出来了啊。
0: 好，好，那我就赶紧就打电话去问去。就
2: 这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

0: 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
1: 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

0: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国旗飘扬，激发爱国力量，国歌雄壮，奏响奋进乐章。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今天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0: 是来自新疆的，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就是来到我们天安门来看我们升旗仪式，就是整个给我的感受就是非常的震撼。我们会给以前的先烈说，现在的盛世正如你所愿。
1: 国歌响起，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那一刻，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祖国的繁荣昌盛有目共睹，
2: 所有人的内心都是热血沸腾的。当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驴的步伐阔步走来，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五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我探索浩瀚宇宙的不竭

0: 动力，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1: 今天上午，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香港各界人士出席升旗仪式，共祝国家繁荣昌盛。
3: 清晨，香港金紫荆广场迎来国庆日的第一缕阳光。今天，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出席升旗仪式，共同祝愿国家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4: 上午8时，香港警察乐队奏响《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嘉宾们行注目礼，唱国歌。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消防处灭火轮喷洒着水花驶过水面。升旗仪式结束后，观礼嘉宾前往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国庆酒会。当天，香港中联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解放军驻港部队、香港大中小学以及社会团体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1: 今天早上，澳门特区政府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这是澳门保安部队首次在金莲花广场以中式队列步操举行升旗仪式。
5: 这里是澳门金莲花广场，在国庆佳节到来之际，澳门各界人士来到这里参加升旗仪式，共同为祖国献上祝福。
4: 上午8点，由澳门治安警察局特警队组成的护旗队伍以中式队列步操护送国旗、区旗进场，这也是澳门保安部队首次在金莲花广场以中式队列步操举行升旗仪式。为契合中式队列步操的风格，护旗队换上全新制服，并配备了全新装备。仪仗队高奏国歌，国旗和区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中央驻澳机构负责人以及澳门社会各界人士出席升旗仪式。此前来北京参加向国旗敬礼活动的澳门青少年代表也在现场观看了升旗仪式。
1: 国庆佳节，举国同庆。在南沙仁爱礁新边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维权执法一线，守护祖国南海安宁。
6: 我现在是在中国海警东安舰上，现在编队正在我国南沙仁爱礁新边礁附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4: 仁爱礁新边礁是我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我国固有领土，我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当前中国海警对这一海域全年实施常态化巡航管控。
7: 节日期间，我们坚守维权执法一线，时刻保持戒备状态。我们还加强了空中侦察，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情况，掌握态势，并及时处置。
4: 据介绍，除了对仁爱礁新边礁附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外，还要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巡航编队还将对外方非法闯入仁爱礁新边礁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今天上午，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在祖国的南海上，五星红旗正迎风飘扬。
8: 海家有我，全祖国放心。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预计将迎来这个假期的客流最高峰。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3.4亿人次。国庆7天假期，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今天上午高速公路车流量明显增长。
2: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截至今天早上8点，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超2亿张。
1: 国庆假期首日，深圳水陆客运量迎来高峰，蛇口邮轮母港、宝安机场客运码头预计发送旅客2.5万人次。
2: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

0: 19982班。
1: 国庆假期，各地纷纷换上了喜庆新装，处处可见中国红。人们走出家门，沉浸在祥和的节日氛围里。
0: 假期首日，全国多景区迎来旅游大客流。
2: 我们所在的八达岭长城呢，是有一场特殊的活动正在举行，就是有几十名来自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子们正在进行着一场爱国歌曲的快闪的活动，洪亮的歌声在。

0: 家重大工程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在安徽合肥的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 BEST 装置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聚变燃烧实验装置，计划明年底建成，2030年前后开展聚变发电演示。今天，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转子成功吊装，标志着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蓄机组主体安装完成。该机组可根据电网需求灵活调节转速。今天，四川成都至达州至重庆万州高铁全线铺轨工程正式启动。成达万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重要组成部分，预计明年通车。昨天亚运会跳水项目收官，练俊杰在男子十米台比赛中夺冠，为中国队拿到本届赛事第十金，中国跳水队就此达成亚运百金成就，自1974年首次参赛以来，从未让亚运金牌旁落。
1: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0: 挑战，精密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

0: 散。运动不椰子水好，
1: 找椰树牌，
0: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1: 运动不椰子水好，
0: 喝椰树牌，
1: 是天然电解质，
0: 不是人工添加。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若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2: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3: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十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4: 继续新闻30分。9月30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等问题表示，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即反对日本入场。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否则将进一步加剧集体西方对该机构的不平衡影响，甚至可能阻碍安理会正常运转。同时，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0: линии демонтажа миропорядка, который сложился по итогам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Регулярно транслируем японской стороне, что подоб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событий вызывает не просто, знаете, некие озабоченности, а просто оно не отвечает задачам углубления гармонич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азиатской.
1: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 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
2: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9月30号，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随后，机组人员成功控制住飞机，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
3: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称，在涉事客机安全降落在该机场后，机场方面发现机长和副驾驶受伤，已送往医院。相关部门正在对该事件进行调查。
4: 好酒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5: 应对挑战，经历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6: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日新江淮完美制造，高效智能工科电源芯片，和恩半导体产业新力量，光智科技智创未来，皖南电机匠心制造。
3: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西藏、云南、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局地大暴雨。那伴随雨水，今天南方大部气温下降，部分地区降温4到10度。另外，今天在东北、河南、山东等地气温将会出现明显下降。好，再来看城市预报。 北京8到22摄氏度，哈尔滨5到13度，银川9到21度，榆林6到18度，渭南13到20度，咸阳11到18度，拉萨6到22度，广元16到23度。 南充18到20度，乐山18到26度，泸州19到22度，宜宾20到24度，昭通14到20度，曲靖17到26度，晋城7到25度，邯郸12到25度。 鄂毕9到22度，安庆18到23度，襄阳14到18度，南昌21到28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5到33度。东海北部东北风4到6级，东海南部东北风4到6级。
7: 南海西北部多云，风力2到3级。下面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8: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841109427。
2: 次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6: 新团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上回书说到朱元璋身封绝地，一看眼前呢是悬崖峭壁，下边立斗立斗的，底下是万丈深渊，黑咕隆咚的看不见底，隐隐约约听见哗哗哗有水声。哎呀，坏了！往对面看，对面山梁距离这个山梁多没有4-5丈宽，窜不过去。朱元璋是马上将啊，说蹭过去门都没有啊！哎呀，这可怎么办？身后是擂台起火，左右两侧是官军，这可糟了。他叭一转身，哦，这怎么办？哎呀，难道我身封绝地？就这阵嗖一箭奔那梗嗓咽喉射了。朱元璋一闪身，噌箭走空，嗖嗖两箭奔那腿射了。朱元璋噌一闪身，他又躲开了，哪知道这一窜起来往下一落，脚下一滑，有块石头是活的，一脚蹬空啊，这人哪呼隆掉进万丈深渊。朱元璋当时脑袋嗡的一声啊，完喽，昏过去了。官军也看见了，陈也昌看见了，哎，反贼落入山涧子了，快找他死尸，分头顺着山梁干嘛呀？得下去找死尸。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深不见底呀，哇、哦！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朱元璋啊缓醒过来了。当他睁开眼睛，他得糊涂了。哎，我刚才一步登空掉去了，摔死了。等他一看，哎呦我的妈呀，朱元璋可吓坏了，怎么回事？没死了，就在悬崖峭壁呀、啊、10几丈的地方，石头缝里呀、啊、长出一棵树。这棵树呢，那我这么粗，在石头缝里长的树啊特别坚固，树帽子不怎么掉了，有个树叉，它往下一滚的时候啊，四轮大带正挂在树叉上，人呢就在那晃动呢。嘿，像打腰一样，他往下一看，深不见底，我的天哪，这个太吓人了。我没死，他赶紧的伸手啊抓着树杈稳了稳心神，缓了口气，慢慢的自己呀、啊、往上攀登。等他抓住了树干了，把这个丝鸾带的这个树杈解下来，趴在了树干上，不管往下看，看着眼晕呢。朱元璋往这一趴，往上瞧10几丈高，往下看深不见底，这才叫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对面是悬崖峭壁，周围呀、啊、连个鸟都没有啊。哎呀，喂，我没摔死，没摔死是这个树干把我救了，要是没人把我救走，我还得死。我在这趴一天趴两天，连下再没劲儿，我手一秃了，啪，不还死吗？朱元璋难过了，想我呀壮志未酬身先死，我朱元璋满怀壮志，只说立起反元大旗拯救百姓，两起两落呀。在亳州郭子兴呢，郭子兴的儿子不成才，我舍他而去陆家庄，不知道什么人走漏风声，石蛮王火分陆家庄，郭斗南 战死又失败，这次到襄阳卖乌梅，襄阳王要抓我，为了躲灾，我躲在了武当山的真武顶。

0: 那惹祸我未给他置气，登台打擂，被陈野仙就追到悬崖峭壁。你说我要战死也不冤，就趴在这块儿，或者掉下摔死，或者老鹰把我给牵了，或者说是我在这个风吹日晒成了肉干了，我也太冤了。哎，人活着是真不容易呀。朱元璋在这唉声叹气呀，不太大的功夫，就在离他呀四五丈远地方对过那块啊，也有个石喇子，石喇子那块啊，呼站起个人来。朱元璋看见，我的妈呀，这什么人呢？可把他吓坏，这个子太高了，比何二愣子还得高出一脑袋，绑扇啊还得宽出一半来，头上高挽牛心法髻，草簪别顶，往脸上真长得是头如麦斗，眼似钢铃，塌鼻梁，翻鼻孔，大嘴叉，连鼻络腮的胡子茬像钢针一样，上身粗布衣服敞着环没系扣，露着半扎长的护心毛，高网的裤腿，光着两只脚不压，手里拿样东西，什么呢？是大铁毛，胳膊上缠着有三四丈长的大铁链子，在这一站，东张西望，不知道干什么呢？朱元璋一看，甭管那是好人坏人，有人就好，救命啊！大哥听见喊声一瞧，哎，你练什么功呢？朱元璋想，这事儿我怎么练功呢？你把他抓住，我这边啊就倒着链子，我把你拎上来，你可别往下看，往下看你害怕摔死，我可不管，听着没有？朱元璋想，那哪行啊，搁链子倒，他手一秃了不把我扔下去了吗？哎呀，好汉不行啊，你把链子系到身上，系紧了或者系在树上，免得秃噜手把我扔下去。
1: 不能啊，来来啊，试试啊，给你拿，
0: 哗楞往前一扔，把朱元璋吓坏，这扔到脑袋上不碎了。朱元璋会武功啊，一伸手，不含糊，真就把大铁毛的齿抓住了。哎呀，抓住抓住，好汉，我可要从树杈上下了，
1: 下了吧，没事，你下来下来下来，哎，来来来，快过来呀，胆小鬼。
0: 朱元璋慢慢从树杈上下来，抓住铁毛，闭着眼睛，只见那大个子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像提水似的，真是力气太大，三刀两刀哗楞哗楞，
1: 哎，扑通，
0: 把朱元璋给倒上了，
1: 怎么样啊？那该死吧，哎，小子，你在这吧，我走了。
0: 哎，你别走啊！朱元璋想，这把我扔到这，我也走不了啊。往上我去不了，往下我去不了，你走了我还得死。哎呀，好汉，多谢你救命之恩。
1: 哎，用不着，没事没事没事。
0: 你别走，你再把我带走。
1: 你也不是小孩，叫我带着干啥呀？
0: 哎呀，我上不去，我也下不去。
1: 嘿嘿。那你是好人坏人？要是坏人，我带你，我妈该说我了。
0: 朱元璋一想，你早管干啥的？你都把我救到这儿，才问我好人坏人？我是好人，我不是坏人。
1: 那你脑袋没贴贴，我哪知你是好人坏人？你姓啥叫啥？
0: 在下姓朱，我叫朱元璋啊。
1: 姓什么？
0: 朱元璋吓坏了。我叫朱元璋。他一伸手把朱元璋的胳膊抓住，抓这个地方，朱元璋疼着，哎，你松手，哎，你怎么掐我，
1: 我多掐你了，你是谁？
0: 我是朱元璋啊。
1: 哎呀，
0: 啪，朱元璋咣又坐下，我你干什么？
1: 哎呀，老人家呀，我可见着你了，我给你磕头了，棒棒棒，
0: 头碰地。朱元璋气乐了，心的话，我今年28，管我叫老人家呀。我说大个儿，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怎么称呼
1: 啊？怎么不对

0: 你等着了，没别的，这回我就跟你走了。朱元璋心的话，这是个傻子，缺心眼儿，还要跟我走的。我现在落了难了，后有追兵，下边悬崖峭壁呀，连个家都没有，上午栖身之处，下午足扎之地，还有跟我走的，那不要饭呢。我说大个儿啊，你跟我干嘛干嘛啊，人家说叫我认你师傅，你管饭吃，哎，我就跟你走。哎哎，朱元璋说啊，我都没这么吃饭呢，我管你饭呢，你知道我是怎么事？
1: 知道知道，你是好人，人家说了就跟你没错。
0: 我是好人，你知道我怎么掉下来吗？
1: 不知道啊，谁让你练什么功？
0: 我不是练功，我是被官军追的，走投无路，一步登空掉下悬崖。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谁追你？
0: 三江大帅陈野先，你知道不
1: 知道啊？哎，就是这种人顶不东西了，他有四个小子呢，都不是物。
0: 哎，对对，就是陈野先呢追我，他要抓我。
1: 抓你干什么？
0: 哎，我跟你也说不明白，上边官军正抓我，我走投无路，我掉下悬崖，蒙你救我，我连吃饭地都没有呢，你跟我，你不等着挨饿受穷吗？
1: 嗨，没事，不就是那个陈野仙吗？我不怕他呀，你只要是领着我，我把他砸扁了，把他仨儿子都拍扁，怎么样？我把你弄上去。
0: 你姓什么叫什么呢？你为什么非要跟我呀？
1: 还要为什么呢？吃饭呗，学能耐呗。
0: 你跟我学啥？
1: 嗨，甭管学什么，你教不教我吧？
0: 朱元璋说：“不行，恩公啊，你救了我，我非常感激。我是落难之人，性命难保，我的家眷还在真屋顶呢，死活都不知道，我怎么能连累你呢？不行不行，
1: 什么？真不行啊！好啊，小子。”要这么说呀，疼，
0: 他一把把朱元璋抓住了，
1: 来吧，我再把你扔下去。
0: 朱元璋说，别去啊，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你怎么想起来要认我为师呢？傻小说了，
1: 老道说的呀。
0: 哪个老道？
1: 嗨，老道你都不认识啊？不就一老道吗？
0: 朱元璋一想，跟傻人办事啊可真费劲。老道姓什么？
1: 我想想，对了，姓刘
0: 啊，叫温。
1: 嗨，
0: 刘伯温。
1: 哎，对对对对对，嗨，你挺灵啊，叫刘伯温，他叫我在这等着。
0: 哦，那么你姓什么叫什么？
1: 我姓华呀，叫华云，还叫叫什么来着，我想想，华振江。
0: 哦，
1: 还有呢，都管我叫华大愣，还个小名儿，不告诉你叫傻子。
0: 哦，你家里有什么人？
1: 没人了。
0: 书中暗表，华云华振江是本地人，他的父亲早就故去了，孤儿寡母度日。这个华云呐，生来就是力气特别大，个儿也高。十岁时候啊，看去啊，就像十五六岁的孩子。到十五六岁呢，长得像二十多岁大小伙子。因为缺心眼儿，浑浊梦愣，啥也不会干。十八九岁了，哎，一天就是玩儿，一天呢上山呐，上树啊，光玩儿。他妈给人缝帘补站过日子养活他，那不说。这孩子吃饭不知道吃多少，他妈要煮一斤米，老太太吃一碗，这华云剩下呢都吃了。他妈一看孩子没吃饱，明天煮二斤米，老太太吃一碗，剩下的他也都吃下去了。转过天来，这一顿煮三斤米，哎，华云还是都吃下去了。老太太一看这孩子大概是没吃饱，不过还挺孝顺，他妈说什么是什么，不跟他妈顶嘴。是

0: 吃少
1: 也不念叨。有一天老太太病了，卧床不起，她这一不干活就没吃的了。华云跪在娘眼前，娘啊，
0: 没有饭了，你喝点水吧。
1: 华云跪呢给他娘啊喂水，老太眼泪巴嗒巴嗒一对一双的落在碗里。华云一看娘哭了，他着急了，
0: 娘啊，你哭啥呀，你哪疼？
1: 孩子，娘哪也不疼，我哭的是你呀。你说你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说话不知道好歹，办事不知道深浅，一文钱你也挣不来，将来怎么办？娘活着行，娘要死了，孩子，你这不得饿死吗？
0: 娘，你别哭，你哭啊！娘，我会挣钱，我养活你，你别难过。
1: 哎呀，你干啥挣钱？
0: 不会，别人会我就会，你等着。
1: 他给他娘喂完水，叫他娘躺下，把被给盖好了，大哥就出去了。不一会儿他回来了，肩头上扛着米口袋，手里头拿着400钱，乐乐呵呵进来，
0: 娘啊，我挣来钱来了，你要吃啥我给你买去。
1: 老太太一看，哎呦，儿子钱挣得这么快啊，孩子你扛了什么？
0: 你呀
1: 你怎么挣的？
0: 嗨，那还不好挣啊，一出门啊我就看见王老和了，王老和扛着个口袋拿着钱，我就说，哎，把粮食钱都给我。他不给我，我刮一个大嘴巴打你一滚，都给我了，娘啊，我就拿回来了，咱家俩吃吧，吃完了我再去跟他们要去。
1: 啊，奴才，你这不是明火之上不是抢吗？
0: 啥叫抢啊？
1: 哎呦，奴才，这还了得，要这么做官府该抓你了。不行啊，
0: 娘怎么不行啊，吃了咱再去要去。
1: 孩子，挣钱得出力气，干活出力气挣的钱买粮才能吃，这个粮你给人送去，钱也送去，奴才不许你劫道，不许你仗着力气大抢劫，你这样挣的粮食娘饿死也不吃，快去给王老和送去。跪那给人家赔不是，人要不生气了，你回来人要生气，你不许起来。
0: 娘哦，这么挣钱不行啊，
1: 这不叫挣，这叫抢。
0: 那你说明白，怎么叫挣？
1: 出力气干活挣钱。
0: 哎，我懂了，那我走了。
1: 花云走了，跑人王老和家，把粮食一放，钱一扔，扑通跪去了。
0: 王老和，我给你送粮食了，我娘说了这叫抢，不是挣的，你别生气，你要生气就给我几下子，你要是生气我老也不走了。
1: 他这一说呀，王老和两口子气乐了。华云呢可起了，老街坊老邻居的，你这个孩子，这一巴掌把我后槽牙都打活动了。
0: 我错了，你还生气啊？我再也不了，我娘说这叫抢，抢不行。
1: 哎，好孩子，你娘怎么样？
0: 我娘老哭。
1: 哎，这么办吧，一会儿啊我到家劝劝你娘去啊，起来吧。
0: 你还生气不？
1: 我不生气了。
0: 哎，那我走了啊。
1: 华云出来往家走，刚走不远，哎，身后有人喊他，哎，大哥哥，等会儿走。他回头一看，过个老头，50多岁，穿得挺利索。
0: 干什么？
1: 哎，大哥哥，有没有干零活的？
0: 什么叫干零活？
1: 就是卖力气挣钱干活的呗。
0: 哎，有啊，干啥活？
1: 我呀是外来的，带着10船芝麻，本来是找交行的给卸船，因为得罪了行会的会头，他不给我卸。你说我的船停在码头上，人吃马喂得多少钱呢？逼得我没办法到村子里呀找人来了，能不能够找几个人帮着卸船扛芝麻呀？这都懂，
0: 扛芝麻，这是不是出力气呀？

0: 对，
1: 给钱不？
0: 给呀、啊。
1: 哎，行，我去。
0: 你自己不行，再找几个人，我们着急，快点信。
1: 不用，我一个人都行了
0: 呀。真的，我们着急，你卸得快，平时卸一袋的芝麻，给200钱，这回啊给400钱。
1: 行了，都我干，走吧走吧。
0: 他跟着老头来到了码头上，一看十船芝麻，哎呀，落得满满的，打好了双票，华云扛口袋，这一袋的芝麻是200斤呢、啊。要是平时扛大个的呢，一回扛一口袋，歇两气儿才到货站。华云呢，左肩一个，右肩一个，嘎吱窝夹两个，一气儿不用歇，肉肉肉肉，哐哐呱再来，一人顶4个人干，嘿，一上午卸了2船呢。挣了2吊钱，船主一看高兴了，大哥，别回家吃饭了，你干这么快，这么办，给你800钱，你在这吃完歇一会儿，接着干行不行？
1: 行、啊，好，拿来吧。
0: 800钱拿到手里，找饭馆吃饭。华云是清真教回民，他一看前面清真馆就进来了，往这儿一站，
1: 哎，有啥好吃的？
0: 伙计看他穿的破衣啰嗦的，有点瞧不起他啊！大小碗牛肉、馒头、热汤面，
1: 怎么卖？
0: 小碗牛肉100钱2碗，大碗100钱1碗，馒头100钱10个，汤面吃多少现做？
1: 哦，我看你有多少啊？
0: 你看锅里头，又看看笼屉，伙计不高兴，哎，看啥看？这不吗？5-6斤肉呢，笼屉有30-40个馒头，够你吃。你吃不了，
1: 嘿，那可不一定。
0: 哎，你要都能吃了了，这钱我拿，
1: 师傅，好了，来来来，
0: 上上上上。他往这一坐，伙计拿大碗给他上牛肉。哎呀，这伙计忙活满头是汗呢，供不上吃。
2: 电话432-3777，432-3777。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奇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35908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严大草。

0: 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爱丽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2: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慈。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3: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

0: 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头两天啊，我有一个朋友呢，上医院呢做例行的身体检查，检查完之后呢，拿了报告呢就来找我了。我一看这个报告呢，发现什么？血液啊有点粘稠，之后呢，他就问我啊，我听啊，别人说啊，说这个血粘稠啊，对咱们身体啊特别特别不好，容易造成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那么事实啊是不是如此呢？其实啊各种说法都有。那么今天呢，咱们针对啊有很多人是吧，一到啊医院或者啊做这个例行身体检查的时候，就发现啊自己的身体啊有血稠这种现象。什么叫血稠呢？就是啊血的粘度呢增高了。或者呢也叫做血脂升高。一般呢血粘稠人呢会出现了头晕胸闷，或者呢视物模糊，还有犯困乏力的这些症状。除此之外呢，还可能啊会出现呢手指尖或者呀脚尖的麻木，同时伴有呢你像健忘啊、反应迟钝啊，或者耳鸣、鼻腔或者牙龈的出血。严重者呢还会啊出现呢血栓性的疾病。那么具体啊一般血粘稠、血脂高都有哪些表现呢？第一，你看头晕胸闷呢，血粘度增加以后呢，血液的流动性呢它就啊减弱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导致血栓性的疾病，尤其啊脑血管、心血管容易受到呢影响，从而啊导致呢咱们大脑供血呢不足，或者啊心肌供血的不足，这个时候呢就产生啊头晕或者啊胸闷等等的表现。第二个呢就是啊视物模糊，血粘度增加以后呢会导致啊咱们身体微循环的障碍，血流呢就减少了，尤其啊咱们眼底微血管容易受到血液粘稠的影响，从而呢导致啊视物不清、视物模糊的情况。所以啊有很多啊老年性的眼病，不是啊你眼睛是不是啊各个组织器官出现什么问题了，而是啥？因为你血液脏了、埋汰了，血液呢变粘稠了，之后呢影响你的视力。第三个呢就是啊犯困乏力。那么同样的，由于啊血粘度增加以后呢，咱们血流量啊就变慢了，脑细胞呢相对啊就缺血缺氧了，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啊这个人说是犯困啊，就是那块儿你看一会儿迷迷糊糊，眼睛呢可以说微微的要闭上，身体呢晃晃悠悠啊就要睡了，并且离看从外观上看这人无精打采的，是不是一点呢精头也没有。第四个呢就是啊手指尖或者啊脚尖的麻木，这个呢其实啊和微循环呢比较差呢有关系，因为啥呢？血粘度是不是一旦增加之后，血的流量和流速它都不够了，那么咱们末梢就是啊手指尖或者脚趾尖它呢就有啊这个麻木，有的时候还会啊有这种针扎样的感觉。由于啊血液粘稠呢，血液的流动性呢变慢，那么血液呢流入啊微小血管的量呢就会减少，甚至呢导致啊微血管的闭塞，从而呢出现了肢体末端的麻木，主要呢就是指啊咱们手指尖或者脚趾尖的这种麻木啊。第五个呢就是啊健忘啊，还有呢反应迟钝。那么血液粘稠之后呢会引起啊这个健忘，同样呢以及啊导致的啊血流变慢，脑血管呢它的血流呢就减少，这个时候呢就引起啊脑细胞的缺血缺氧有关系了。那么一般情况下呢就导致啊这个人非常的健忘，记忆力呢也下降，还有反应迟钝等等。除非有很多人年轻的时候身体好的时候呢，你看精神抖擞的，记忆力呢非常好，过目呢不忘，那么一旦呢造成血层之后呢，你看是不是丢三落四的，这个东西啊刚放那块之后呢就找不着了，昨天呢这个人刚跟他说完事儿，那么后天呢就忘到这个脑后了，根本呢想不起来，一点呢这个印象呢也没有，有的时候呢不是啊你身体别的方面出现问题了，其实它的根源呢就是啊因为血稠所造成的。还有呢这个人耳鸣，当出现了血液粘稠的情况呢，咱们耳部的微循环同样呢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这个时候呢就出现微循环血流的变慢还有变细，从而呢就引发了各种这个耳鸣。所以有的人耳鸣不是你耳朵出现什么问题了，也不是啊这个肾虚了，而是因为啥？是血液粘稠所造成的。第七个呢就是血栓性疾病的症状。那么血液粘稠呢就可以导致动脉粥样的硬化，血栓的形成，血栓形成的部位不同呢在临床

它的表现呢也不尽呢相同，多数呢它是以脑血栓形成呢为主，可出现呢肢体活动的障碍，甚至呢偏瘫，严重者呢可导致昏迷。所以说这个血栓呢还有脑出血有的人呢是事先你呢就有这个血稠的问题了，那么一旦产生这个血稠怎么办就像咱们江河湖海是不是受到污染了，那么可以说咱们喝的水动植物是不是可以说他们也要喝水那么喝这种受污染的水之后，它会不会得病呢？会得病的都是一样道理。所以说咱们呢一定要保证咱们血液的这个清洁性是不是还有流动性还有它的流速一旦呢咱们发现上述我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呢，大家首先到医院呢做一个全面系统的检查，之后呢咱们再去对症的去治疗。那么一旦产生血稠之后怎么办呢？有人说我吃阿司匹林是不是吃他汀类的大家想想这些小药片对咱们身体好不好肯定不好。那么为什么这个医院呢医生还建议你吃这药呢？因为西医是不是他也没有别的药他只能说有这个小药片那么药厂也好是不是这个医生也好得靠这些小药片去养活他们那这些小药片是不是你得天天吃是不是顿顿吃一顿不吃就不行所以说呢这些小药片咱们尽量不要用是不是老百姓呢也不懂是不是咱们也不能怪是不是那么咱们一旦懂到这个道理怎么办呢？咱们一定要保守治疗是不是千万呢不要急剧也不要着急是不是不是你今天得了血头明天你就得了疾病了是不是是这个疾病呢它发展呢还是没有那么快的是不是当然了这个血头呢它也不是啥呢轻重不同那么重呢它这个疾病呢发生就比较快，那么轻呢它的疾病呢发展呢肯定呢会缓慢一些所以说咱们一旦发现咱们血液粘稠了血脂高了是不是咱们千万呢不要着急上火，你这一着急上火是不是本来就像锅里的水就少了，你这一着急上火下面火力增加了，那锅里的水一会儿不就扣干了吗那么接着马上你不就来病了吗任何的事情千万不是着急能解决问题的，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一定啥寻求好的是不是安全有效的不留下任何后遗症的这种治疗方法，那么咱们采取什么办法呢咱们中医嘛，中医呢是咱们回报博大精深那么在几千年的针对疾病的各方面预防和治疗上大显身手那么这里边呢我给大家我就介绍一个我家传的小方，这个小方方名叫什么叫做六合汤或者呢也叫做六合散什么叫六合汤呢？咱们可以把这方呢变成汤剂，同时呢也能够把这个方呢变成这个散剂。什么叫散剂呢？就是咱们把药呢给它打成细面咱们吃这个药面都可以的所以说这个方呢方名叫六合汤或者六合散咱们也可以作为汤剂来服用什么叫汤剂？就是你这个病比较重了，血液比较粘稠了这个症状呢也非常的明显，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吃散剂是不是它的药效呢就比较慢那如果说你的病症呢比较轻是不是身体的症状呢也不是那么太明显，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六合散是不是打成粉剂之后咱们天天呢一天吃两顿也行，一天吃三顿也行咱们通过一段时间的是不是治疗呢慢慢的是不是咱们的血稠血粘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咱们家传呢这个六合汤呢它既然叫六合汤是不是你像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指什么？一共呢有六味药材所组成的这个方子，那么咱们这个六合汤呢也是由六味药所组成的这个方子首先呢有银阳藿大家呢至少你想降血脂降血稠的你可以拿起你跟前的这止咳笔是不是大家记一下的，或者呢打开你电话的录音功能马上呢录下音别呢一会儿我说完你才想起来我没记住是不是唐老师你再说一遍呢，因为咱们做的是节目是不是我呢也慢点说，同时呢我把每味药呢它的药效是不是功效也给大家呢说一遍。首先第一味药呢叫银阳藿，它的用量呢就是50克，咱们医生开处方的时候为了是输血方便一般管叫做阳火液是不是，大家记住它的剂量呢是50克。第二味药呢就是丹参也是呢50克。第三味药呢就是蚕沙
啊，它的用量呢也是啊50克。第四味药呢是地龙，哎，它的用量呢是30克。第五味药呢叫做绞股蓝，哎，绞股蓝呢有很多人呢、啊、在市面哎购买的，是不是？当茶饮，哎，可不可以？也可以啊，因为绞股蓝呢这个降血水也可以的，是不是？效果也不错。那么绞股蓝你要是当茶喝呢，对那种轻症哎或者预防哎，或者你血液根本也不粘也不稠啊，咱平常呢喝点茶还可以了。一旦呢说你到医院啊做这个。

体检查血脂血稠已经非常高的话，那你光喝这个绞股蓝茶，那可以说微乎其微了，是不是？药力呢就太小了。绞股蓝呢，它的用量呢也是50克。最后一味药呢叫做生山楂，哎，山楂呢大家都吃过，是不是？遍地都是。那么生山楂这个药呢非常好啊，降血脂降血稠，它的疗效呢非常好，哎，那可是有一条呢，这生山楂它味道呢比较酸，就是咱们剂量呢不要啊用太大，也用到30克，哎就可以了。这是啊咱们整个六合汤，哎，六合散全部啊这个药物的组成，一共呢就六味药。那么咱们呢首先呢给大家先来介绍啊第一味药啊叫淫羊藿，处方名呢叫做阳火液，它的用量呢是50克。淫羊藿呢这味药啊，就是在我们中医临床呢一般呢都用于啥呢，哎，壮阳，哎，你别看淫羊藿它是一个植物的这个树叶，哎，可是它壮阳的效果呢非常好。你看淫羊藿它这个第一个字是不是叫淫，是不是淫荡，是不是淫荡这个淫。那么这个淫那首先跟啥呢，跟咱们生殖系统，哎，有直接关系了。所以说呢你看它这第一个字叫淫，哎，那这淫就告诉啥呢，就这个药啊它补肾，是不是壮阳的效果非常好。你像咱们当今社会有很多啊这小年轻婚后以后呢3年4年的啊也怀不上孕，一查呢啊这个男方是不是精子量呢少，是不是精子呢这个活力呢不够，哎，那有的大夫说，哎，你这个年轻没啥事，是不是买点这个淫羊藿天天呢泡点水喝，哎，可以说喝这段时间之后呢，哎，女方呢怀孕了。为什么，哎，就是这个淫羊藿呢它具有说壮阳，是不是，哎，可以说能增加哎这个精子的活力，哎，或者它的数量，改善哎咱们这个肾功能，哎，就是淫羊藿呢一般呢咱们经常用它是啥呢，是补肾的。那么淫羊藿啊除了补肾它还有什么功效呢，可以说它还能够啊降压降脂，它不单说呢哎能够补肾，它还能够啊降血压，还能够啊降血脂。因为啊这个淫羊藿当中呢它含有啊大量的哎抗氧化成分呢，那它既然哎具有这个抗氧化成分呢，它就可以啊保护咱们心脑血管的功能，防止呢心血管的病变，同时呢还可以啊促进血液的循环，减少呢高血脂与动脉硬化等多种疾病的形成，并且呢能够啊预防中风，哎，因为阳火液啊它性温，哎，并且呢味甘，它含有啊黄酮类的哎化合物，还有木齿素、哎生物碱以及啊挥发油等各种呢有效成分，所以呢它具有啊净化血液、清理胆固醇的功能，它还可以啊提高咱们身体的活性，防止呢血小板的凝结，从而呢就能达到预防中风的作用了。并且呢刚才我不说了吗，它能够啊补肾壮阳，哎，阳火液呢它能够啊入咱们身体的肾经还有肝经，所以呢它属于啊热性的时候，它可以预防和缓解因为咱们身体肾虚所引起的身体呢各种啊不适，特别呢是对于男性出现的阳痿啊还有早泄，还有啥呢更年期妇女，哎，来经常食用呢，它可以减轻咱们身体所出现的各种的不良症状。我说到这块儿大家听听这个阳火液好不好，哎，这它为什么好呢，首先啥呢它的物美价廉呢，哎，就是啥呢它不那么珍贵，它是一种植物的树叶，它的价格呢还非常便宜，哎，反正在临床应用呢还非常广泛，特别还有一个好处，因为啥呢它没有啊各种的毒副作用，哎，也就是啥咱们任何人用完阳火液呢你都不会产生啥呢各种说啥不良的反应，哎，所以说这个药呢在临床当中，哎，用起来呢也非常非常的安全。所以说呢淫羊藿这个药呢大家可以放心用，是不是啊你单用也行，哎，或者呢咱们组方来用呢，哎，效果呢就更好了。哥俩呢或者是啊找一帮兄弟，哎，这叫啥这叫组方，哎，咱们联合用药效果呢比单用啊效果更好一些。接着呢我大家来介绍一下丹参，哎，丹参呢大家呢并不陌生，哎，你像有很多人是吧吃那个丹参片啊或者打那个丹参的哎静脉激素啊，哎，就是临床呢应用啊丹参呢比较多，嗯，那么丹参呢它具体都有什么功效呢，丹参首先啥它具有活血祛瘀啊，哎，并且能够通经止痛，哎，清心除烦凉血消痈的功能，哎，你像清心除烦什么叫清心除烦，所以有很多人是吧经常闹心心烦，是不是神不守舍的总是啥呢啊鸡皮酸脸的啊愿意发火，那有人就啥因为啊叫做心阳过盛，所以说造成心烦，并且呢还影响到睡眠了，这啥呢啊你泡点丹参水喝呀，或者煮点丹参呢啊你喝两天之后说说你就发现啥呢，哎，我怎么不心烦了呢，我咋不闹心了呢，我睡眠怎么也好呢，因为丹参的作用呗，啊，因为丹参能够啊清心除烦呢。那么丹参在临床当中主要啊应用在哪方面呢，丹参呢主要用于啥胸痹心痛，哎，什么叫胸痹啊，就是我们中医所啥叫做真心痛，哎，真心痛什么叫真心痛，哎，就是虚发但死但发虚死啊，就是

胸痛侧背，背痛侧心，哎，这个就啥呢？哎，叫做心梗呗，哎，咱们临床西医叫做心梗，哎，就是说它能治疗啥呢？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胸痹和心痛，并且啥呢？脘腹胁痛，哎，就是你肚子疼啊，或者两肋痛啊，都可以的。还能治疗啥呢？增狭积聚，哎，这条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条非常关键。就是为什么咱们治疗这个血脂稠，是不是？血粘的话，咱们用到丹参呢？大家可以说不明白药理和药性的，说，哎呀，这个丹参是不是能够活血化瘀？它怎么还能治疗这个血脂和血稠呢？你像，哎，在这个《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说了，丹参呢能够治疗啥？增狭积聚。什么叫增狭积聚啊？就是疙瘩结的。那么疙瘩结怎么来的？凝聚而来的呗，是吧？因为血不干净了，垃圾和毒素多了呗。血脂稠了呗，哎，那么血流到这个咱们血管比较狭窄或者毛细血管的话，哎，它流不过去了，因为血脂稠啊，血粘呢，是不是？里边脏东西多呀，哎，它就搁那积聚了，那积聚呢就生啥各种疙瘩结的呗。那么这个疙瘩结的我们中间啥叫做增狭积聚，是不是？哎，那么丹参呢就能够啊把这个增狭积聚，是不是？给它化开，嗯，所以说从另一方面来说呢，那丹参呢它就有啥呢？能够清洁血液的作用呗，是不是？哎，那么除此之外呢？丹参呢还能治疗啥呢？热痹疼痛啊。什么叫热痹疼痛啊？哎，瘀而发热嘛，啊，因为血瘀而发热，是不是？你像有很多人，哎，无名的发热，是不是？总是发烧啊，或者哪块呢感觉啥呢？胀热痛啊，这种都是啥？因为血瘀所造成的。那么这个时候，哎，你用上丹参，它的效果就比较好了。为什么？因为丹参呢能够活血化瘀，哎，能够啥？清心，是不是？凉血，哎，丹参呢它药性呢是凉的，哎，你用了丹参之后，是不是？你看你感觉身体怎么不发烧也不发热了？哎，身体无名这种疼痛怎么消失了呢？哎，因为啥？因为呀，你用上丹参了呗，你用上丹参之后它对症呗，哎，你就把它的问题给解决了。除此之外呢，丹参还能治疗啥？

0: 也是啥，因为血液症所造成的。还有啥呢？疮疡肿痛啊。所以说呢，这个丹参呢，不单是用于啥呢？咱们内科疾病，还可以用啥呢？咱外科疾病啊。你像身体啊，说啥，长嘎子结着了啊，因为喝的血热呀、啊，或淤血所引起的，你用它这个丹参，它的效果呢，都是啊非常非常不错的啊。所以说丹参呢，不单啊能够活血化瘀，它还能消除啥呢？增啥积聚啊？这条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所以说呢，这个丹参也在啊咱们六合汤之内。哎，它呢配上之后啊，就能起到啥活血化瘀，消除咱们增啥积聚，并且能够凉血活血啊，这是咱们这方用到丹参的主要呢原因。那么下面呢，我再给大家啊介绍啊，咱们这六合汤中啊第三味药，这个第三味药叫什么呢？叫做蚕沙啊。一说到蚕沙呢，啊，咱们老百姓是不是对这味药呢就不太啊了解了，是不是啊？那因为啊，这个蚕沙咱们在这临床当中啊用的多不多啊？也多也不多啊？什么叫也多呢？啊，如果说对症的话，那么蚕沙呢必须得用上；如果说不太对症的话啊，那么咱们就不选择蚕沙了。咱们蚕沙呢在六合当中，它的用量呢是50克啊。蚕沙是什么呢？啊，大家都知道那个蚕蛾，什么叫蚕蛾？就是啊，咱们这个家养的那个蚕蛾，它的蠕虫粪便。也就是它蠕虫是不是啊？它吃那个桑叶之后呢，排出那个粪便，我们中医呢管它叫蚕沙啊。那一说好像这个虫子排出粪便，大家听到这块好像哎比较恶心，是不是啊？其实不恶心啊。其实啊，咱们中医哈是天下万物啊结为药啊，是不是？一个好的中医大夫啊，这个咱们人世间说自然界的任何的东西，你都可以说把它当做中药用，是不是？它主要是能解决咱们病痛，让咱们不遭罪，是不是？不难受，还能让咱们健康啊。还能让咱们长寿，你说这药好不好呢？哎，就好，是不是？所以说呢，大家不要认为是不是啊？他这个动物这个加蚕蛾的蠕虫的粪便，是不是？那我不吃了啊？你不吃，那你就得病呗，是不是？咱为了解决问题，是不是？咱能想把咱病解决，是不是？咱们该吃的也一定要吃，是不是？哎，那么它啊都是啥呢？经过晾晒的啊，它不是湿的，就是干燥的这种蚕沙，哎，并且它成啥呢？这种圆柱形小粒儿，哎，一般呢，哎，大小呢，啊，2到5毫米左右，啊，直径呢在1.5到3毫米，表面呢是灰黑色的，所以说你在购买这个蚕沙的时候，一定是不是你要认识这个药啊？你要不认识这个药，是不是？你拿着一瞅黑咕咚咚的，你管认为好这个肉虫粪便肯定就臭烘的，是不是？不是的啊，这个蚕沙可以说你去放到鼻子下面去闻的话，一点这个臭味也没有，是不是？并且啊，它表面呢有6条明显的哎纵棱，以及啊3到4条横向的哎这个浅纹啊，这是这个蚕沙这药材的它特点啊，大家一定记住啊，它有6条明显的哎纵棱，以及啊3到4条横向的哎这种浅纹，并且两端呢哎略平坦，呈这个6菱形哎指尖耳脆，就你搁手一掰，说刚从胃肠当中拉出个毒素，还有血液当中拉出个毒素，它呢都能够啊给你清理干净，并且还能够啥呢？活血通络，是不是？哎，大家你看没想到吗？小小这个蚕蛾的肉虫，它变出来这个蚕沙呢，它能有这么好的功效？哎，我一说到这块儿，大家对这个蚕沙这药是不是就不反感了？也想吃了吧？哎，是的，哎，因为啥？这个药啊，它对咱们身体有好处，既然有好处，咱们要亲近它，是吧？咱们也要认可它啊、哎。我们身体如果说有血粘血稠的话，我们该用到蚕沙一定要用到啊，不要认为它它是好肉虫的粪便，咱就不吃。其实啊，这个天下万事万物，是不是？都是循环不断，你吃我吃你，你看咱们人吃啥、啊、吃这个五谷，是不是？吃蔬菜，吃瓜果啊，也吃肉食啊。你变来之后呢，咱们人的粪便啥叫人中黄啊？以后呢，我会给大家讲到人中黄是一种什么药。其实啊，咱们这个中医中药啊特别有意思啊。如果说你把这个事情啊都学会了，弄明白弄通了之后，你就认为说天下这个万事万物真都是中药啊，是不是？就看啥你会不会用啊。那么刚才呢我说到了这个蚕沙呢能够啊和胃化浊啊活血通络，你像有很多人，
1: 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藤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啊，你好、
2: 嗯、
0: 啊，
2: 我是刘家府的
0: 啊，是咱们刘家府刘大夫的患者啊。
2: 对对对
0: 啊，
2: 上个月有点感冒发烧了，完了、
0: 啊、
2: 我老年体检时候他说我免疫力低下，我就没敢去打针去，然后我去找刘家府去了、
0: 啊。哎呀，你这个选择啊就非常正确，是不是？
2: 嗯，
0: 你别在基因里检查，是不是？咱免疫力低下呀、抵抗力弱呀，咱就打针。啊、那打针是啥呢？就让咱借钱花，那借钱你不还呢？是不是？
2: 对对，
0: 所以说什么呢，我们要吃啥呢，我

0: 我们没钱了，我们贫穷，我怎么办？我们要找工作，我们积极可以说去工作，自己挣钱。所以这个钱你挣的这个，
1: 那也不咋好吧？
0: 啊啊，身体内部有火，完了受点凉，是吧？
1: 对，
0: 感冒，
1: 啊，感冒发烧，完了那个加上心脏也不太好，他也好像是你的管子，就心脏也不太好，原先就在那他那看过心脏。
0: 看过心脏，
1: 啊，
0: 所以说那个心脏不好人呢，心脏不好人，我告诉你，就怕感冒，一感冒啊，你知道吧，虚邪贼风啊，知道吧，他就攻到心脏去了，一整你心脏啊，你知道吧，喘呐、咳嗽啊、胸闷呐、气短呐，浑身乏力，是不是？而且他还有失眠，这都出现了。
1: 完了，他一给我试血压呢，才50多点，高压80多点，他说呀，你这个不他骑车来呢。多危险呐、马上他就在他兜里给我掏块糖，非让我吃。他说你赶紧吃吧，要不行，你说太危险了，血压太低了。
0: 啊，
1: 其实我兜里揣糖的，但是他的动作比我动作快。
0: 你看，你看刘大夫这人呢、特别体贴人哈。
1: 对对对，
0: 你人家50完了80，那可能血压太低了。
1: 那太低了，我本人就是低血压。
0: 啊，
1: 完了吃了。开了一周，吃了3天，感冒就好了。
0: 啊，咱们中医，
1: 好像是第二天吧，第三天就觉得有精神头了。完了吃了3天以后，就自己觉得行了，不错，挺好的。完了又开一周，我又去开一周，我说连骨都骨不通，他好不地上。
0: 对对对。
1: 咱
0: 千万是啥呢？治病啊，要把根儿拔下去，是不是？
1: 那就说，对。
0: 就是你又吸收啊，刘大夫，我相信他给你开药是啥呢？是巩固前面的疗效，完增强你的体水的药。
1: 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又给我加点药。
0: 大夫他一定会根据你身体情况去给你加减去。
1: 对，
0: 咱们就听大夫话，是不是？
1: 对。
0: 先相信刘大夫，你也是他的老患者了。
1: 对对对，
0: 你怎么吃你就怎么吃，是吧？让你吃糖你就吃糖，让你吃药你就吃药。
1: 我挺谢谢你们的，态度都挺好的，小丁他们态度都很好的。
0: 啊，医生职责就是为患者服务的嘛，是不是？那我有更有氧了，身体不舒服了，这病那病的，反正咱们医馆不管哪位医生都会帮大家解决这些问题的啊，你就放心。你也是咱们医馆的老顾客了，
1: 对对对，
0: 挺好，老人家一早就晚了。气温温差大，一定要注意加点衣服啊！
1: 人家
0: 告诉
1: 我了，一定得自己注意添加衣裳。我说对了，凉快了，
0: 对对，还有吃东西，别吃凉的啊！这岁数大人呢，一定要忌凉啊，别贪凉。完了啥呢？还别吃多，吃多也不行啊。一定啥呢？少食。什么叫少食啊？认个乐着，别撑着，撑出来那病啊，就是这可难治了。
1: 对，
0: 然后这老百姓讲话，这人老了老了，多吃一口啊都不行啊，真是。
1: 对对对对，他不消化。
0: 对，你看这难受啊，这半宿都睡不着觉。
1: 对对对，
0: 行，老人家挺好的啊，有事有啥用
1: 啊？
0: 你身边亲戚朋友啥事儿，你去找刘大夫去啊。
1: 行。
0: 好嘞，王姐啊，也祝你健康长寿啊，咱们再见。
1: 谢谢，祝你身体健康啊。
0: 好，谢谢，谢谢。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

0: 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
1: 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2: 喂，你好。
3: 滕老师。
2: 嗯。
3: 我跟你反映个事儿，就是我吧，76岁。
2: 嗯。
3: 我高血压、冠心病。
2: 嗯。
3: 胃还不好，有色性胃炎。
2: 嗯。
3: 我手脚冰凉。我最近吧。我总听你广播，听你广播吧，就是这个请北京请的名医，我就那我去看两次，看两次人挺多还，完了吧，我前些日子呢就躺着睡觉吧，这心脏吧就一窝一窝的，
2: 犯病了，
3: 哎，完了还有时候通通通通通通，就不敢眼科睡觉，好像是心动过速，因为都确诊的是冠心病吧，动脉硬化。嗯，完了我就有点大好，就留在了，挺认真看病，还能一直教我早药，好前保后的。最让我感动的抓药，给我分药，因为我想自个熬，因为正好碰上经理，我不知他是病，我这人说分药怎么这么认真的？我说的，他说他，我说你的抓药真挺好，那人说他不是转抓药，他是我们经理。哎呦，我说我冲你，我得生病了。
2: 哎呀，你看你，
3: 真是
2: 哎呀，你看你多有福啊！我们经理亲自给你抓药啊，你说这病能不好吗？
3: 倒是认真，那药一次得分5次啊。
2: 嗯。
3: 哎，这一般不都是手抓不抓吧？他不点，他腰。
2: 嗯。
3: 非常认真，非常很受感动的啊。
2: 嗯。
3: 还不错的，我这一人病情好转多了。
2: 哎呀，
3: 我到现在我吃了20多天药吧。昨天我就按照你说的，你就铁三角，就是西洋参、
2: 天麻、
3: 三七，完刘大爷给我配，又加点熊稀，配完了，再喝这个。
2: 打的药面
3: 有面，面子用。
2: 行，搁这个溜子受伤，咱们年龄大，年事已高啊，受伤一定要注意啥呢？保养身体啊。
3: 77，76。
2: 对呀，奔80的人了，受伤啊，身体啊，肯定啊，这零部件都老了，受伤啊。
3: 是。
2: 可以说不是今天这儿难受，明天那难受了，所以说人老了之后一定啊，注意保养身体。保养身体，第一啊，自己不遭罪，受伤；第二呢，少花钱，受伤，别把病啊养大了，花钱还多，病还自找。
3: 花多少钱？这起作用的，这真起作用，这就。那以前那吃的保健品
2: 哎呀，
3: 花我们好几千块钱那家吃的
2: 所以说这就啥，这老百姓啊为什么愿意看，
3: 为啥我说上你这看看呢？因为我说的就愿意偏怕了
2: 偏怕了
3: 那么就扯淡的就是大豆做的，你说
2: 大豆腐做的，这老百姓啊特别可怜，所以说咱们要有病啊哈，一定啥呢，找名医说吃好药，
3: 哎，真是名医最好对吧，他的那个真给你治病了，他不糊弄你。
2: 行，非常好啊，得到这么好治疗，这身体各方面状况都非常平稳。
3: 我天天听你的讲座，我得了不少吧这个知识你的科普知识讲挺好。
2: 其实咱们这档节目就是啥呢，第一啊，让咱们大家有病之后呢能够找到名医，能够吃到好药，第二呢就是啊，普及中医知识啊，让大家都学中医，爱中医，最后都能用啊，用中医和中药解决问题。
3: 候诊的时候，我还怕你能看看你啊，这人是挺忠厚的，这不忽悠人，不忽悠人就行。
2: 行，好的啊，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医管工作人员联系啊。
3: 好嘞。
2: 平常一定注意饮食习惯，受伤脾气秉性，多注意保养，咱们保养好身体了，自己也健康，自己不遭罪，咱们给孩子也少添麻烦，是不是？好的，那咱们有时间可以说再聊啊。
3: 好，再见啊。
2: 再见啊。祝你健康。
1: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4: 喂，你好。
5: 哎，你好。
4: 你是咱们医院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5: 我是刘家福的。
4: 刘大爷患者啊，在他那看啥病啊？
5: 对对对，我看的是风湿骨病
4: 啊，风湿骨病啊，你得风湿骨病怎么了？
5: 那个2年多了，完了之后啊。

0: 朋友介绍的。
1: 啊，
0: 那个咱们那个演艺堂的那个刘家福大夫啊，看着风湿骨病看着非常好，他那个完了就给看好了，是真的。
1: 啊，
0: 他说你去吧。完了之后我就去了，去了完之后现在我吃药啊将近20天了，原来手非常疼，这风窜的手就手一乱的疼，现在不疼了。
1: 啊，
0: 经过刘大夫看了以后吃他的中药，我这两个手现在不疼了。
1: 啊，
0: 刚吃18天药。现在原来就吃了18天了，
1: 18天就不疼了。
0: 哎，18天就是两手就不疼了，非常好，看非常好。
1: 嗯，
0: 这个我原来吧，这个右腿吧，就是咱们等公交的时候吧，完了之后就冒风，这个腿里往外伸缩冒凉风难受。原来吧贴风湿膏吧能挺住，现在贴风湿膏吧完了就挺不住了。这没招了，老难受了，站那嘎达那家伙吹，就像，哎呀，就像个腿是有风机吹我这腿似的。
1: 啊，
0: 嗯！哎，完了之后，现在通过刘大夫看吃他这个药以后，我现在这腿冒风差也不少了，现在好多了。
1: 嗯，
0: 哎，所以说经过刘大夫看以后啊，我现在这心里有底了，就是咱这钱没白花。另外呢，给咱们解决不少啥呢？解决不少病痛。这个风湿骨病这玩意儿吧，是真难受。尤其这个39天，哎，这个病情加重，你咋的都不行。所以说呢，这个哎，对，说是刘大夫给看了以后呢，刘家福大夫给看了以后，这是好多了。现在我这个就在那等公交前，这风也不那么，这腿也不那么冒风。所以说这好大夫啊，咱得大力宣传啊。
1: 对，
0: 咱得大力宣传呢。现在吧，我还得准备，还得看一阶段。为啥说呢？
1: 啊，
0: 我把这个病体让他给我看好了。
1: 对，咱从根上给他解决嘛。
0: 对，从根上给我解决的，那我都感激不尽啊。那这玩意儿太难受了。
1: 那可不。
0: 所以说吧，咱们得感谢吧，感谢刘大夫。这是好大夫不容易啊。
1: 那疼的，你说多遭罪呀，说老了
0: 遭罪，太遭罪了。尤其这9天呢，这家伙贴风湿膏也不行，我到那个艾灸馆也灸过，灸完才整的到大夫了，不行。
1: 所
0: 以说这朋友借着往看了，看了好多了。现在我真的感谢刘家福大夫。他看的味看的细着，哎，我还对病人态度还好，怎么笑闷的，哎，
1: 怎么笑闷的。
0: 对，这大夫咱得大力宣传人家。
1: 刘大夫这人啊，啥时候没有啊？对，
0: 啥时候没有？看好了，正病看得还好呢，不是人好，您关键医术高超，对不
1: 对？
0: 这玩意咱可不是瞎忽悠，我这可不是瞎忽悠，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你看的不错，太感谢他了，也感谢你们中医馆。刘有这么一个好大夫，不容易。
1: 哎呀，你这推那个挺神奇啊，18天你看就不疼了。
0: 对啊，不疼啊，真18天，再打是咋的。
1: 这多好，
0: 挣的不错，看着挣的不错。
1: 行，看着不错，完就像你刚才说，再巩固，是不是？
0: 对啊，我巩固，完之后呢，给我去根了，我就太好了，完我就不遭罪了，关键是。
1: 对，你是这样。
0: 咱遭罪，这是不是啊？花多钱你找不到好大夫，就是白打嘛。现在咱遇到好大夫了，愿意给他们。咱钱不白花，另外呢，把咱病给看好了，这多好，是不是？所以说，咱得大力宣传刘家福，这个宣传刘家福大夫，你确实是好大夫，医术确实高超，该咋是咋的，这我不是忽悠。确实好，确实不错，确实看好了，这手的原来拿手乱东西都疼啊，现在补血，哎，你看咋都不疼了，现在挺好。
1: 那多好啊！
0: 好啊，家人。
1: 行，
0: 那
1: 好，老师傅，
0: 一定让他可看好了，谢谢啊。
1: 好的，老师傅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咱们再见。
0: 好了，好，再见。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你好。
3: 我是刘大夫。
1: 你是咱们刘大夫吴大夫的患者哈。
3: 我在那看的是爸爸就是胆结石吧，手术后吧，哎，不得劲儿，完了吧，我就那个 通过你的讲座哈、啊，你讲，完我就这顺那个我就上去，去了完我在这个录音了。
1: 哦哦哦，你总听咱们广播是不是啊？完你找到咱们刘家虎刘大夫了？
3: 挺好。
1: 哦，你是总听咱广播啊？完了这个胆囊不怎么好，完你找到咱们刘家虎刘大夫。
3: 完了刘大夫看挺好，我现在基本上好了，完我现在调理。调理心脏的，挺好，那个刘家总看那个医术啊，真挺高超的，挺好。
1: 啊，在咱们刘大夫那看多长时间了？
3: 看去去了，我算五次，我去五次，四次，五次了，五次看，嗯。
1: 这胆囊这方面调完了，是不是？完开始调心脏了。心脏，心脏什么病啊？
3: 心脏吧，我就是有时候难受，完我在家就吃点，有时候吃点速效救心丸，吃点硝酸甘油，有时候吃点丹参滴丸，不得劲儿。我是三天半喝二天半喘牛，完在那样的。现在啊，我这个这次去吧，我就调理一下，主要得调理一下心脏。
1: 那其实啊，这个心脏病那个也挺重啊。
3: 完了，在这跟调理一下的。刘主任医术挺高超，挺好。
1: 哎，刘大夫这个人呢、特别好，啥时候没有啊？总是乐呵的。
3: 对。
1: 对患者，非常的亲近。你看这患者，你想问啥呀？你知道不？刘大夫都他圆满给你解答，从来也不说装不下。
3: 对，完去了可热情了，完问这问那的，完了。看舌苔，摸脉什么玩意说的都挺，对的，都挺好，我的刘主任，我对他印象挺好，医术挺高超的，挺好。
1: 哎呀，咱们这个老百姓啊，得这个病啊，是不是找了一个好大夫不容易啊，是不是？那既然呢，在刘大夫看着都挺好，咱一定啊要一鼓作气，是不是？把这个病啊，该治好都治好啊，把根儿该拔的都拔上啊。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3: 今年73。
1: 73了。这老话讲话是人老怕啥？人老就怕有病啊，啥都不怕，
3: 对，在那看挺好。
1: 啥时候健康啊是第一位呀、
3: 对。
1: 老师傅啊，别着急啊。完了，吃完药啊，有什么反应啊？及时跟咱刘大夫反馈。
3: 最近我吃的他面药呢。
1: 你要是吃面药是啥的，你这身体啊基本快到啥调整阶段，就是保护阶段了。那好的，老师，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啊，那咱们再见。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您今年多大呀？
5: 53。
4: 53哈。那您找刘家福老师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呢？
5: 一个是心脏，还有这个肺子，还有这个肾上腺，肾上腺有个囊肿，叫湿气也比较重。
4: 湿气比较重。那你平时都觉得怎么都不舒服？心脏什么状态？
5: 心脏那时候就是感觉是好像堵的话，就有个东西有个石头压着似的，总就是感觉
4: 压着心口就
5: 对，你没劲儿，感觉是白动。

0: 这我要痛疼，那您这个肾上腺这个长的是什么？是一个囊肿啊。那您通过就是吃刘家福老师这一个月的药，你现在觉得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你有好转吗？
1: 这心脏一直没事了，就是啥感觉都没有了。
0: 现在心脏就是像石头压压一样的感觉吗？
2: 对，完了咳嗽这个也轻多了。
0: 让刘老师也在现场了解一下，给你治疗情况啊。
2: 就像你刚才说这话，这个患者因为。很长时间了，短的爱人又领了上门来看，因为都当朋友之间的那种相处了，这个信任的感觉，对，这个患者呢，他本身呢身体当中这个湿气特别重，湿气特别重，所以说表现的是困乏呀，舌苔表现的是白腻厚，这湿气特别重，而且他整个的生活习惯也不是太好，因为老在潮湿地方待着。再有啥对工作的环境，再加上啥呢？本身的睡眠也不好，睡眠也不好，睡眠一直这么多年可能一直也不是太好，所以说这样就造成这个心气和肺气不足，
0: 心气和
2: 肺
0: 气
2: 不足，所以说他心脏会感觉到有压迫感，有闷，最主要给他调呢还是以那个去身上的湿气为主，完再加上补肺气和心气，这两个方面。通过这一个月呢，身上的湿气现在去的也差不多了。
0: 那你通过舌苔也白腻。
2: 舌苔的白腻后啊，身体的这个困乏呀，现在也都没有了。所以说下一步呢，可能还是把湿气给它排掉。排湿气的同时呢，还给它滋补这个心肺，所以说他现在心脏也舒服了，他应该没有这种压迫这种感觉了。
0: 谢谢刘老师哈，希望你能配合刘老师。
2: 必须的，谢谢谢
0: 谢
2: 谢谢谢。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一个是胸闷气短，
0: 胸闷气短，
3: 再就是有点前梗，这个梗椎吧。不好，
0: 颈椎不好，
3: 对，颈椎不好。另外来看看这个肺气不足，肺气不足，那一开始的时候，他吃东西都他不下去，在这坨子，完了经过刘医生的物资把这个的基本消除了。
0: 那你觉得通过刘老师这一个月的调理哈，那个感觉好些没？
3: 好些。
0: 您这个胃现在觉得怎么？
3: 缓解多了。
0: 现在那胃就吃完东西就没有那种脱的感觉。
3: 对，没有了啊！以前就是啥的，都骨节都有变形嘛，那不是吗？都风湿性的吗？完了又疼，通过这个。刘教授治疗已经缓解了，不那么疼了。
0: 这关节
3: 一开始麻，手麻。
0: 手麻就关节还疼。
3: 对对。
0: 现在刘老师调理，现在这个
3: 关
0: 节
3: 缓解了，不那么疼了。
0: 麻也缓解一些。
3: 麻呢，基本再吃那几种药，基本缓解了。总的来看呢，通过这段调理吧，感觉呢还是这个通过这个药力，刘教授去看呢比较细心，而且来看呢。对这个精神的安慰啊，这个像做心理学似的，精神他就心情比较舒畅，而且对这个刘教授吧比较信任。
0: 对，
3: 他这个来看治疗各方面呢，他比较细致。
0: 对，
3: 那遇我说实在的，遇这个好医生啊是不容易的，这样说。而且来看呢，当这个同仁堂啊。有好药，有好医生，你才能有好疗效。你要如果是对症了，你两副药可能就解决问题了。不对症，吃100副也白拿，缓解挺好的。是对症，我就反正这个意思就是对症。
0: 对，
3: 而且来看呢，这对你这个病情给你缓解了，消除这个病人的这痛苦。
0: 对，
3: 在心态那各方面来看呢。病情不那么严重了，心态也就好了。
2: 这个患者来呢，就是一个是胃里头胀满堵的哈，不往下走，有风湿，这个手麻，胳膊疼，
0: 骨节变形
2: 是，再加上心脏，对，心脏胸闷气短，大便还干燥，
0: 颈椎也不好，
2: 从头到脚都是问题，其实对老人家还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调整，
0: 综合性调整
2: ，用老人家说，他说这边心气也不足，肺气也不足，确实是这样，心气肺气都不足，因为这句话说，我喜欢唱歌，现在发声都比较困难。 难，
0: 气、哦、
2: 对气脉不够用了，对，嗯，啊、我最主要还是对老人家还是滋补气血，还是扶正为主。
0: 扶正气，滋补气血，
2: 滋补气血，不废气，不心气，
0: 不心气。哎、
2: 对，完事之后呢，对于胃呢，因为我们中医讲叫脾胃为后天之本，
0: 啊、
2: 因为后天之本，那个消化不好，它这气血可能会越来越不足，
0: 啊、
2: 因为它吃的东西吸收不了，哎、最早一个还有加上一个调脾胃。脾胃功能上来了，它自然而然气血就慢慢就会足了，
0: 啊，
2: 对，运化的好了，对，完事这张它是风湿，还是风湿，风湿，因为患者要变形的。
0: 其实对他这个调理其实也挺复杂的，
2: 是
0: 从头到脚起来是个病，是吧？
2: 对对对，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调整。
0: 挺好的，希望你能坚持哈。
3: 你一定坚持。
0: 配合刘家福老师把病调理好哈。
3: 是。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你来咱们中医院找刘家福老师调理身体，您是听广播来的还是听朋友介绍来的？
3: 啊，我是听广播来的。
4: 您今年多大呀？
3: 我今年63。
4: 那你找刘家福老师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哪不舒服？
3: 主要肾结石。
4: 肾结石
3: 严重，那疼的受不了。
4: 那您去医院碎石什么的了吗？
3: 没有。
4: 那疼就是在跟刘老师吃中药调理，那是今天这是刘老师第三次来哈，
3: 对，
4: 这是刘家福老师要吃了两周，那你来的时候疼到什么程度？
3: 他就是上来一阵阵疼，挺不了
4: 啊，都挺不了啊，那现在通过吃刘家福老师这两个药，您现在什么情况？
3: 现在就是疼是不疼了。
4: 啊，您现在就不疼了？
3: 对，
4: 那真好。那你这病自有缘人，刘老师给您下这方特别对您这个身体病的效果也特别好。
3: 原来那上来那疼劲儿，那家挺不了，那家老疼了。
4: 正好刘老师也在现场了解一下情况。刘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
4: 请您介绍一下患者情况啊。
2: 他这肾结石。左肾结石，再加上这输尿管还有结石，两肾的结石，结石倒不是很大，但堵的部位堵的不好，应该正好是堵在输尿管那块儿，对，而且这么说吧，就是肾结石这种疼是绞痛，一般是承受不了的，
4: 对，
2: 一般承受不了，而且那个患者来是大概疼痛有半个多月的时候才到我这儿来，通过这个两周，现在基本疼痛基本消失，基本消失，对，下一步可能重点可能就关着帮他排石，效果就明显啊。
1: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 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北京时间14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纪录片《共和国从这里走来》。追寻共和国的足迹，我们在想，人民共和国从哪里走来？
6: 仰望人民英雄纪念碑，我们再问

0: 人民共和国在哪里奠基，翻开中国革命的史册，烽烟与热血告诉我们，人民共和国的脚步是从这一座座万木葱林的崇山峻岭中走来，是在这一块块由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的土地上奠基。让我们随着一大批曾在苏区战斗过的老红军的回忆，追溯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历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一批时代精英聚集在党的旗帜下，肩负起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掀起了大革命的风暴。1926年7月9日，北伐战争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口号中正式开始。就在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冲锋陷阵，以鲜血和生命开辟胜利道路的时候，蒋介石和汪精卫却在1927年春夏向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举起了屠刀，30多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在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极为严峻的形势下，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两个根本性的问题。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武装起义的实际行动对此做出了初步而又明确的回答。1927年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在党直接掌握的和影响下的军队20000余人举行南昌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激烈战斗，起义军全歼守敌3000余人，占领南昌城。
1: 首先对国民党反动派打第一枪的是南昌起义，中央决定的是周恩来有句话叫做八爷跟在第一枪啊。
0: 南昌起义后的第6天，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87紧急会议。大革命的失败使毛泽东从刀光、火光、血光和泪光中认识了一个真理：枪杆子里出政权。共产党如果没有枪杆子和硬靶子，别说改造中国，就连自身的生存都谈不上。
2: 毛泽东啊，在会上不仅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而且也提出了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0: 1927年8月3日，按照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起义军一路南下，一路激战，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再图北伐。到达广东大埔县三河坝时，为对付追敌，朱德受命率4000兵力留守三河坝，掩护起义军主力继续南下。这一举措史称三河坝分兵。朱德指挥部队与国民党军黔大军部激战3天3夜，完成了掩护起义军主力的任务之后，撤出三河坝，准备追赶起义军主力部队。在广东饶平得知主力在潮汕失败，1927年9月9日，中共中央特派员、湖南省委委员、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领导发动湘赣边秋收起义，第一次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

0: 9月11日，秋收起义的三个团分别从江西的修水、安源、铜鼓出发，准备会攻长沙。一团在湖南平江县金平失利，二团在浏阳溃散，三团在浏阳东门市受阻，起义遭受严重挫折。9月14日，毛泽东决定改
1: 夜个东睡个，睡个东北个，还不干不起来吗？
0: 晏殊铿锵有力，振聋发聩，而与之回应的则是响彻云霄的呐喊声，坚决革命，勇于牺牲。工农革命军在三湾村住了5天，前3天搞整编，后2天谋划上井冈山。三湾改编的第一条是组织整顿，把剩下的700多人缩编为一个团。三湾改编的第二条是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小组，连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三湾改编的第三条是联谊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三湾改编是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开端。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带领起义军迈着坚定的步伐，选定莽莽苍苍的井冈山作为部队的立足点。毛泽东进行三湾改编的同一时期，在赣南山区里，朱德所率领的队伍正在艰难跋涉。当时队伍没有食物，没有药品，就连弹药都所剩无几，军行不了，仗打不了，这样的部队除了解散，似乎已经没有了出路。安源县的天心区，92年前，正是在这里，朱德向部队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
2: 说十月革命它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是1905年的啊，这个农奴革命惨痛教训的结果啊，代价。今年我们的情况呢，就如同啊，蒙古的这个1905年的蒙古革命。虽然现在我们啊受了挫折，但是啊，我们终会要胜利的。
0: 队伍中可能没有几个人知道1905年的俄国革命，可知道不知道又有什么关系？只要有朱德在，有他那坚定的信念，那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声音就足够了。战士们被感染的就是这位革命者不可动摇的信念与激情。1927年10月底，在江西安远的天心墟，朱德在即将崩溃的队伍面前树立起不屈不挠、革命到底的信念，这是真正的领导力和威望，它建立在溃散之际和危亡之中。由此，朱德成为这支部队的公认领袖。
3: 起义部队呢，就在大余和楚义分别进行了整编和整训。
0: 1928年1月，朱德、陈毅领导发动湘南起义。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军10000余人陆续转移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宁冈龙市会师，怀揣着相同的理想和信念，两位伟人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了。朱毛会师后，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4军，使井冈山成为了历史的丰碑。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工农革命军第4军改称为红军第4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从1928年4月开始，国民党军对井冈山连续进行进剿、会剿，企图消灭红四军。红军

0: 时就需，灵活应敌，先后取得了龙源口大捷、黄洋界保卫战等胜利，打退了进攻之敌。红四军的胜利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拥有永兴、宁冈、莲花全部和遂川、吉安、安福连线一部，进入鼎盛时期。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平江起义后组成的红五军700多人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这两支红军的会师进一步增强了井冈山地区工农武装力量。193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和闽西红十二军、赣西南红六军合编为红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红五军和红八军合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兼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治委员。1930年8月，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1930年10月，国民党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用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方针，企图摧毁中央根据地，消灭红一方面军主力。毛泽东以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寻找战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诱敌深入的方针是1930年10月毛泽东和总前委在新余县罗坊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确定的。红一方面军东渡赣江，实行战略退却，准备将国民党10万兵力诱至根据地腹部，聚而歼之。军行峡江时，红三军团中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主张红一、红三军团分兵夹江而阵。在关键时刻，彭德怀坚决维护总前委的决策，红军主力几经转移，在黄陂、小埠地区隐蔽待机。在小埠召开的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上，毛泽东写了一副对联，高悬在主席台两侧：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这副对联概括了毛泽东、朱德共同创建的红军战术16字诀以及诱敌深入的方针，生动反映了毛泽东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参加过第一次反围剿的张震将军还记得当年毛泽东下达的战争动员令：勇敢冲锋，拼命杀敌，多缴枪炮，扩大红军。人民拥护红军和共产党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在历次反围剿的战斗中，毛泽东动员群众、武装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思想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年还是赤卫队员的梁毕业将军谈到群众的贡献：
1: 有的拿锁镖，有的拿土枪，有几个都就拿土炮，就拿那个松树啊挖空，然后里面装些稀有的硝，然后点上火可以放。
0: 12月30日，当国民党军第18师主力由龙岗向武门岭进犯时，遭到部署在龙岗地区的红军的猛击，歼敌10000人，活捉了张辉瓒之后，红军乘胜追击，在宁都县东韶追歼敌谭道元师1个旅，5天内打了2个大胜仗，以4万人马打败将军。

10万重兵，歼敌1.3万，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这场战斗触发了毛泽东的诗情，他写道：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岗千张岸，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毛泽东的词《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才写完上半阙。1931年2月，蒋介石又纠集20万军队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4月1日，国民党军分四路对中央根据地大举进攻，毛泽东一边调兵遣将，一边填完词的下半阙。20万军重入赣，烽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

0: 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你好。
2: 嘿、hey, ，你好，你好。
3: 李老师，能给你通上话，我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2: 嗯。
3: 我是陕西西安的，我姓刘，我叫刘清华。
2: 欢迎您。
3: 哎，谢谢谢谢。
2: 嗯。
3: 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正用着呢，用了以后现在这胳膊腿啊都利索了，所以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再看一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2: 你多大年纪了？之前怎么回事？
3: 我年纪不大，今年才39。
2: 嗯，
3: 这不以前得了这脑血栓了吗？
2: 39得脑血栓了，怎么回事啊？这是？
3: 哎呀，那天给同事生了点气儿，晚上喝了点酒，结果喝着喝着吧就不行了，就当时在那个酒桌上，我喝酒都咽不下去了，就顺着这个嘴角就往外流呢啊。
2: 嗯嗯。
3: 紧接着胳膊腿也不好使了，而且我感觉这舌头还发麻发木。
2: 嗯嗯。
3: 我朋友就赶快打110把我送到医院去了。这多亏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可真就完蛋了。
2: 没错，你要说这个症状的话肯定是，嗯，你咱们去挽救这个脑细胞的时候就争分夺秒。
3: 嗯，
2: 当我们这个脑细胞断了血之后吧，一分钟之内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你想想看。那如果不快能行吗？为什么很多人发生脑卒中之后啊，很快的就昏迷了，原因就在这儿呢。所以说你这是比较幸运的，这毕竟反正也是沾了点年轻的光了啊。
3: 是是是，当时在医院里这又是溶栓又是通血管的，治疗了有半个多月。
2: 嗯，
3: 但是大夫让我出院的时候吧，我还是感觉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了，那胳膊就跟挎了一个篮子一样，腿呢也抬不起来了，而且这个嘴也歪了，还总是流口水。
2: 我问一下，你本人有没有比较肥胖的这个状态？
3: 有有有，我这个人就特别胖。我1.73米的个子，那体重要190多斤呢。
2: 那确实胖了，那很胖。
3: 是
2: 啊，那我问一下，就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像抽烟呢、喝酒啊、熬夜这些有没有？
3: 哎呀，这些还都有。
2: 你瞧瞧，啊，就是有些患者身上的病，真的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
3: 嗯，
2: 哎，你看为啥？就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它都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我们在临床上最小的一个脑卒中的患者是21岁。
3: 哦。哎，
2: 成天玩手机、熬夜、爱喝可乐这些饮料。
3: 嗯。
2: 哎，然后慢慢的给自己身体，我们讲话造完了。
3: 哦。
2: 哎，我问一下，你血压当时高不高？
3: 血压也高，哎，但是我一直吃的降压药。
2: 一直吃了降压药，血压降下来就认为没事儿了。
3: 嗯，
2: 你跟之前那位这个患者朋友差不多。你语言上呢好像是没受到影响是吧？
3: 当时说话虽然影响不大，就是多多少少吧感觉有点迟钝了一些。
2: 那迟钝是脑子的事儿啊。
3: 哦。
2: 之前用过其他的方法治疗吗？
3: 用过，为了治我这病，哎呀，我可以说什么办法我都实践了。针灸也扎了，那偏方我都用了。
2: 嗯，
3: 咦，那中药汤我喝的只想吐，那是实在都喝不下去了。这后来还多亏跟我妈在一块跳广场舞的一个阿姨，她就给我妈说，她说她原来有糖尿病，
2: 嗯，
3: 她老伴呢有肺气肿，他们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治好的。她给我妈说，你别看这个药一片才1块钱。但是效果特别好，那卖给外国人一片可好几十块钱呢。
2: 对。
3: 然后我妈

0: 就给我买上，我这才用上的。
1: 现在用了多少了？
0: 现在这三副药还剩下，基本上也就一个礼拜就用完了。
1: 那就没问题了。你这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说话这个底气啊、反应啊，这就对上号了。
0: 对，反正我感觉我现在跟好人没啥区别了。
1: 你要不告诉我说得脑血栓呢，就咱们两个人在交流上，你看你，我说你39岁啊，我就感觉很惊讶。脑血栓呢，我就更惊讶，啊，就因为完全听不出来，你恢复的非常好，啊，其他方面恢复的怎么样？
0: 其他方面现在你看，我各方面恢复的都特别好。所以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啊。本来我想着想回去上班呢，但是我爸我妈还有我媳妇都不同意。他说让我给李老师您打个电话，把情况说一说，让您帮我把把关。
1: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平稳不平稳？
0: 血压早都平稳了。高压一般就是120，低压75这样子。
1: 加药停了没？
0: 加药早都停了。就停完以后血压也特别稳定。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人还比原来还瘦了好多呢啊。这不得病以后老是上火呢，总吃不下去饭，这结果也就瘦了有个30来斤。
1: 瘦了，这对于你来讲瘦了是好事儿，因为你太胖了。胖其实是个负担，太胖了以后吧，血脂高，血垃圾多，它就容易淤堵。那你现在肢体上怎么样？胳膊腿怎么样？
0: 胳膊腿都好使了。这胳膊腿现在都灵活了，都特别轻巧。我现在这么跟你说吧啊，基本上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血栓，他们根本就看不出来。
1: 对，从外面上来看的话，这肢体上也看不出来，都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0: 是是是。反正就是我自己知道，这手给过去相比吧，就是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其他各方面恢复的那跟以前都差不多了。
1: 那就不要着急啊，咱们这个后期通过锻炼的话呢，你这个肌肉的这个张力一点点的恢复的话，也能够完全恢复力量。
0: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原来还有前列腺炎、阴囊潮湿，每次一来尿都特别着急。这不得了脑血栓以后还尿了几回裤子呢啊。哎呀，李老师，你不知道，我当时特别生气，特别生气，我就感觉我太窝囊了。但是这回你看那方面也好了，而且这个胃炎吧也好了，所以我就说，你看这么好的药，一片1块钱，这确实是良心药。李老师，说实话，我要是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这么年轻就成这样子了。那我这后半辈子活的我都不知道有多么遭罪呢啊。所以我是打心里感激李老师您。那您说我现在我这要是上班，你看能不能上班？
1: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方便说吗？
0: 我是做销售的。
1: 开车吗？
0: 以前也开车。
1: 你这样啊，如果说做销售没有问题啊，但是开车呢，就是稳定半年以后你再开，现在暂时还不能开。还有这半年你一定要注意多加锻炼啊。不过从你这恢复的状况上来看的话，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是比你年纪大的情况，比你重的人家都好了啊。所以说呢，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咱们把握性非常大，可以说的是十拿十稳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叫三管齐下，一方面它是通脾胃，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啊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再一个呢就是通血脉啊，因为这个脑血栓呢是脑血管淤堵了，我们给你通开之后，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呢能够靶向的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去，给你进行修复，重建你的神经网，然后就是给我们通肝肾，强化肝肾的功能啊，就能够净化咱们的血液，保障咱们以后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所以说你可以踏踏实实的去上班了啊。
0: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那您看像我这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上一段时间？
1: 药咱们不用了啊，因为三代延寿方整个治疗过程咱本身就是发酵中药，又抓住了病根，这一步一个脚印的治得很踏实啊，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你就记住老师给你的忠告就行 啊，一些不良的生活。

0: 习惯呢给彻底摒弃掉。还有啊，年纪轻轻的哪来那么多气呀、啊、你气什么气呀、啊、你不生气你肝气就不郁结，你肝气不郁结你血脉就不淤堵，脑血管就不堵啊，所以说改一改自己这个暴脾气。你看你这电话接进来你不说话则已，一说话你调门就高，就你跟我说话都这样，对不对？哎，所以说呢这一点要注意就行，然后把手里边的药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啊。
1: 是，好好好，那就谢谢毕老师您。
0: 不客气，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来电话，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有半个多月了。
0: 那也是老朋友了，用的怎么样？
3: 哎呀，现在这血糖下来了，眼睛吧也好多了，这药是真好啊，用上就知道了。我这还是头一次用这个发酵中药呢，没想到真的用对了。你说
0: 这个发酵中药啊，是中药进一步的升华提纯的结果啊。你看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攻克顽疾的一些药品，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利用发酵技术，人家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人家获得诺贝尔奖了啊。所以说这个工艺是非常主要的啊，就好像说我们家做菜呀、啊、做饭是一样的啊，同样的西红柿炒鸡蛋，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啊，这就是药品的炮制来讲呢，工艺这一块非常重要啊。那我问一下，你这个血糖高有多久了？
3: 哎呀，有15-16年的时间了吧。
0: 10年以上都算老糖人了，你这也是啊。嗯，
3: 是，人都说这个糖尿病吧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啊。哎呀，我那时候啊，我最害怕的就是我的眼睛啊可别瞎了。你看我婆婆哈，就是那白内障，那时候最后眼睛啥都看不见了。
0: 嗯，
3: 要不然呢，我觉得他还能多活几年呢。
0: 眼睛看不见之后了，人这个活下去的心气儿就不高了，尤其是就是突然之间因病致盲的啊。
3: 嗯，对，几年之后啊，这人就没了。所以吧，我特别害怕，我也吧不是不治，之前呢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就是不见效啊，也不好。另外吧，还老是迷糊。这心脏嘛也特别憋得慌，这肾嘛还出了毛病，尿蛋白都2个假号了。反正那时候啊，怎么说呢，浑身上下呀没有好地方，一把一把的吃药。我这点退休钱呢全都花在用药上了。
0: 确实是，你每个月呢是不少花钱。嗯，因为你这些药它断不了是吧。
3: 是，用上咱们这个药你说多好啊，就吃一种药，哎，就能治全身的疾病。
0: 你全身虽然很多地方出现问题了，但是老师说了，这病根在哪儿？追根溯源，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呢？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啊，你比如说咱们这糖尿病，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认为它就是脾脏的病。啊，你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而且糖尿病为啥还叫代谢病，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有关系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白内障，或者说是心肌缺血脑供也不足啊？你包括我蛋白为什么2个加号啊，你肾功能出现了低下，什么原因？那就是血脉淤堵了。你血液那么粘稠，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所以说不要被表面上的症状所迷惑。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同时它是独家的一个在药盒上就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人家用延寿来命名。你没有真材实效，它不可能国家相关部门就给你批准，对吧？而且还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我问一下，你有没有体会出这个发酵中药的药力，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哎呀，我记得吧，用了有2-3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是往下降了，但是具体降多少我还有点不记得了。
0: 嗯，
3: 等到用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吧，这血糖就正常了，餐前6.1，餐后就

0: 是8.2。
1: 这就非常好了。
0: 嗯
1: 啊，你看这个就记住了，因为咱们这个可能很多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这个血糖了。
0: 对，
1: 你最近血糖怎么样？
0: 哎呀，我最近的那个餐前嘛都不超过6，餐后也不超过8。
1: 那完全正常了。
0: 嗯。
1: 之前是吃降糖药还是扎胰岛素？
0: 之前我就吃那二甲双胍，现在二甲双胍都停了好几天了。
1: 好好好啊，还有什么收获吗？
0: 哎，我现在最高兴就是我的眼睛。哎呀，我这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就清亮了，这脑袋吧也不发沉的，主要是我这心脏吧它也舒服了，身上有劲儿的呀。
1: 嗯嗯，那你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的一个发生心脑意外了啊，更不用害怕有一天会因为糖尿病失明走上你婆婆的老路了啊。这就逆转了啊。再一个，你肾功能怎么样，有没有去医院检查一下，或者说你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比如说这个排尿的过程当中那个尿骚味啊有没有减轻啊，再有就是尿液有没有那么多泡沫啊，就这种情况有没有？
0: 哎呀，没有特别大的那个骚味的。
1: 嗯，
0: 而且吧也没那么多泡沫了。
1: 那就行啊，这就是好转了。嗯，
0: 是，这不是我听说咱们这个药以后那个会涨价嘛，关键还不好买，所以我就提前把这个药备上。
1: 嗯，
0: 你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1: 好，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啊，但是呢你得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啊，然后询问呢还是不是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我再给你开2副，基本上你身上这个并发症就完全给你阻断了，咱这个病根儿也给你拔出来了啊。
0: 好好，那我就赶紧就打电话那去问去，就不耽误你了李老师。
1: 好，
0: 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情歌。
1: 双城情歌，听到你内心最深处的弦音。你好吗？我是小曾。当我觉得不再刻意用故事去讲述双城情歌的概念，那我一定会让音乐去说话，用音乐本身的传奇来讲述

我只在乎你，邓丽君的代表作之一。如果没有邓丽君，我们的音乐无法想象，或者说无法想象流行音乐还要等待多少个日子才可以等出这样的一位巨星。所以说经典是无法复制的。记得某一年，内地的摇滚明星推出了一张向邓丽君致敬的专辑，不去考虑他们的商业目的或者一个流行歌手对摇滚音乐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但邓丽君的歌声可以说是无人能出其右的。而今故人已去，只有传奇。

什么我的真换来我的痛，来自高胜美。很多歌手我们似乎很熟悉，但我们又好像没有听过他们的歌，因为年代吧。翻开流行音乐史记，我们总会发现一些名字，因为好奇翻开那个年代的磁带，我们会听到惊喜。因为可以影响一个年代的歌手，不是随便可以抹杀的。来听李碧华《分手》，这里是双城情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今天为您安排的是国庆特别节目纪录片《新中国平凡而闪光的足迹》录音剪辑。该片将以新和人民作为主题词，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理念，以人为叙事主体，讲述新中国成立77年来那些推动社会进步、参与时代创造、见证国家繁荣、分享发展成果，并在各行业勤奋耕耘的中国人的故事，通过奋斗者、亲历者、见证者的深情讲述和珍贵历史影像，用小切口呈现大主题，生动展现中华人民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情怀。请听第一集《致敬新中国》。

0: 从13岁参加革命，19岁写出了这个歌，而且到现在呢，广大人民还那么喜欢唱。
1: 1924年10月，曹火星出生于河北省平山县，父亲给他起名曹志。1937年，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4年初，年仅13岁的曹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铁血剧社，历任演员、音乐指挥、音乐队长等职务。当组织安排铁血剧社到华北联大学习时，曹志给自己改名曹火星，意思是星星之火燎遍中华大地。毕业前夕，曹火星创作出人生第一支抗战歌曲《上战场》。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人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和共产党的抗日政策，鼓舞着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参军报国，保卫家乡。1943年，抗日战争正处于战略相持阶段，19岁的曹火星与剧社小分队一起来到了塘上村。
0: 在这期间呢，晋察冀政府呢号召大家学习《解放日报》当时发表的文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他们特别想用自己手中的笔写一个歌曲，
1: 根据地的所见所闻所感。

0: 草火星内心像火一样燃烧起来。他一气呵成写下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歌词。曹火星后来回忆说，创作这首歌曲时我还年轻，懂得事不多，但那时我看到的、感受到的就是我在歌中所写的：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这首歌随着抗日战争胜利和解放战争胜利步伐迅速传唱开来。1943年4月，曹火星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起初，这首歌名和歌词中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新”字是何时何地，又是何人所加？在今天依然有很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毛泽东听到女儿李娜唱这首歌时说：“中国已经诞生了几千年，应该加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准确。”另一种说法是，爱国女人士张乃器在光明日报上的建议。还有一种说法是，曹火星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为这首歌加上了新字。
1: 他们交唱的时候已经发现老百姓已经加上新字儿，而且加得那么自然，领袖、统战人士、老百姓、作者都想到一块儿去了，所以共产党领导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949年，一轮朝日喷薄欲出，人们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新中国成立后，曹火星先后担任天津歌舞剧院院长、天津市文化局局长等职务，一生共创作了《我们的祖国到处是春天》《十亿砍柴》等1600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和剧目。他常说，我要永远为党、为祖国、为人民而创作而歌唱。1999年4月16日，曹火星在天津逝世，走完了他光荣而无悔的一生。

0: 2010年10月1日，上海市民曾连松受邀参加国庆天安门观礼活动，站在城楼上，曾连松为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热血沸腾。除此之外，他还怀着一份特别的期待。曾连松，浙江瑞安人，1936年参加抗日救亡联合会，投身革命。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7月中，《人民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同时刊登了新政协筹备会面向全国人民征求新中国国旗、国徽、国歌的启事。许多人设计了一幅又一幅各具特色的国旗设计图，寄到北平新政协筹备会。他们把设计绘制新中国国旗图案作为一件光荣崇高的事情，以倾注自己对新中国无限热爱的心意。在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工作的曾连松也从报纸上看到了这则启事。
1: 长意满满啊，我一直在照相蓝天啊，就是新中国，就是还有当时对这时候特别高兴，考虑怎么设计这个国旗呢，要这一番经历。
0: 一天深夜，当他眺望窗外星空时，听见不远处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中国共产党的歌声。曾连松顿时找到了灵感，他在画稿上描绘出五颗星。一颗大五角星，中间是镰刀锤头的标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四颗小星象征着全体中国人民。
1: 这五颗星一般什么地方当中是想来摆在当中，感觉到天地不狂，也非常呆板，后来摆在这个走上宫，天地就宽大，金色闪闪，五星闪闪，就迎着大地，江河辽阔。
0: 截止到8月20日，新政协筹备会共收到国旗图案2992幅。一些人认为，曾连松设计的红地五星国旗图案中，大五星中镰刀锤头和苏联的国旗有些相似，因此被淘汰掉了。而新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委员田汉对曾连松设计的国旗图案却印象深刻。
2: 我父亲讲，你看，如果把这个镰刀斧头去掉，你们再看看啊，再看看是不是，哎，大家一看是不错。
0: 经过讨论，新政协筹备会去掉了大五星中镰刀锤头的图案，与其他37份入选草图一起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9月25日，毛泽东在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上，拿起画有五星红旗的国旗图案，用手指着说，这个图案表现我国革命人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毛泽东讲完，与会者鼓掌。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将北平改名为北京，决定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团结。
3: 其实，在开国大典的时候，我们五星红旗已经升起的时候，其实我祖父也不能确定，这个国旗就是我祖父设计的。但是我祖父来说，自己能够为国家尽一份力。
0: 1950年9月，全国政协派人找到曾连松，询问他国旗设计的内容和细节。 曾连松如实作答，隐隐感觉新中国的国旗也许和自己的设计有关。不久，曾连松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1950年国庆典礼。返回上海一个月后，曾连松突然接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来函，上书：曾连松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500万元，分别交邮局和人民银行记上，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并致深切的敬意。那一刻，曾连松才真正确认，新中国的国旗就是自己设计的。拿到设计稿酬的曾连松很高兴，用这笔钱买了食品和家用，还请亲友吃了一顿饭。此后，他的生活重新回归平静。曾连松晚年时光里，每逢节假日，全国各地国旗班的战士纷纷带上鲜花前来看望。1999年10月19日，曾连松在上海。

武警一大队十中队国旗班和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全体战士敬献了花圈和花篮为他送行。75年来，五星红旗见证了新中国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对初生的新中国最深情的告白。他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最庄严的宣告。他永远飘扬在中国人民。

0: 上指挥军乐团向全世界第一次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人叫做罗拉。
1: 我父亲是1920年七月份在福建德化潘慈一个小山村里出生的。我爸8岁前后，我爷爷就带着全家人一块下南洋了。
0: 1938年秋，回国求学的罗浪毅然奔赴延安，成为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第三届学员，师从冼星海，学习指挥和作曲。1939年三月，冼星海创作出了气势恢宏的《黄河大合唱》，这让罗浪第一次深刻地意识到，用音乐传递人民心声，竟然有如此磅礴的力量。毕业后，罗浪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担任文工团的音乐指挥。这一时期，罗浪组建了多个部队文工团，用音乐鼓舞士气。他还创作和改编了许多战斗救亡歌曲，在前线广为传唱。1946年，罗浪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十月，晋察冀野战军取得清风店战役的重大胜利，歼灭了国民党第三军主力，并俘虏这个军的军乐队。
2: 罗浪就问敖叔怎么办，这个军乐队给他们进行政治教育，让他为我们服务，这就是军乐队的基础。
0: 1949年八月，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交给罗浪一个绝密任务：组建开国大典军乐团。此时距离开国大典只剩一个多月，罗浪手中只有一支不足70人的军乐队和缴获来的破旧乐器，这远远不能满足开国大典的需求。于是他跑遍整个北平城，将受阅部队的军乐队、华北人民文工团、北平警察局等众多小型乐队组织起来，最终组建了一支195人的联合军乐团，罗浪担任总指挥。这时阅兵指挥部对于开国大典应该采用什么阅兵曲产生了分歧，一种意见是以国际惯用的德国阅兵曲进行演奏，另一种意见是采用苏联阅兵曲，罗浪却有自己的想法。
2: 我说是不是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现在已经用过的革命歌曲改编的军乐曲子来作为我们这个这次阅兵的典礼用曲。
0: 鉴于意见难以统一，阅兵指挥部将情况上报中央。很快，毛泽东肯定了罗浪的建议，做出了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的重要批示。罗浪所报《东方红》《三大纪律》《8项注意》等5首革命歌曲，成为新中国开国大典的阅兵曲目。此时距离开国大典已经不

0: 不足一个月，罗浪争分夺秒挑灯夜战，紧急将乐曲的旋律和配器按照典礼乐兵的需求进行修改。他顶着巨大的压力指挥军乐团，配合阅兵部队日以继夜的操练。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决议，《义勇军进行曲》为新中国代国歌，将在开国大典升旗仪式时进行演奏。当罗浪得知这个消息时，距离开国大典已经不足48小时。
1: 没中途，所以就连夜的赶起了一个简单的低音伴奏的一个
0: 20。罗浪率领军乐团在天安门广场集合完毕，静默等候指令。
1: 阅兵指挥部下的什么？哪怕天上扔炸弹，天安门扔炸弹，没有指挥部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
0: 下午20:55，当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走上天安门城楼，罗浪率领军乐团奏响了《东方红》的乐曲。3点整，30万人聚集的天安门广场忽然变得鸦雀无声，每一双眼睛都看向天安门城楼，全场似乎只听见心脏的跳动。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接着毛泽东按动电钮，在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广场上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的28年历程。群众游行队伍在天安门城楼下迟迟不愿离开，罗浪与广场上的人群一样，内心热血沸腾，但他肩负着军乐团总指挥的演奏任务，必须保持冷静。
1: 就是谁都想啊，多看一下毛主席。所以当时我们这个乐队里面了，为好配合这个群众游行做的形式，让他们快接受的能够影响他们步子快的通过天安门。

0: 一电影制片厂任军教制片室主任，领导拍摄了《地雷战》《地道战》等一系列人民喜爱的抗战电影。2009年，89岁的罗浪受邀回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回想起新中国成立那一天，罗浪说：“那是我完成的最好的一次任务。”那一天让我终生难忘。
1: 决赛进入倒计时，神秘小将能否守好最后一关？出手了，目标锁定，最后一厘米，新纪录诞生，
2: 仅约一厘米赢得你的高光时刻。
1: 各位观众，新手正在操作，出现了失误，眼神锁定，紧急弹射，飞速拦截，谁能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这一刻诞生了循环利用的冠军，
2: 节约一成纸，赢得你的高光时刻。
1: 观众朋友们，选手登场，变向转身，一次轻松的过人，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高光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锐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锐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锐。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孢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
7: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16:30。
3: 听众朋友，今天为您安排的是国庆特别节目纪录片《新中国：平凡而闪光的足迹》录音剪辑。该片将以新和人民作为主题词，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理念，以人为叙事主体，讲述新中国成立77年来那些推动社会进步、参与时代创造、见证国家繁荣、分享发展成果，并在各行业勤奋耕耘的中国人的故事。通过奋斗者、亲历者、见证者的深情讲述和珍贵历史影像，用小切口呈现大主题，生动展现中华人民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情怀。第二集《新中国新女性》。

0: 同学们，接下来我们来到的就是识字班的课本展示区了。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本妇女识字课本，里面写道：我们要努力工作，努力学习。
1: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的基础教育极其薄弱，5.5亿人口中，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在旧中国处于最底层的妇女更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毛泽东对提高妇女文化素质极为关切，认为没有扫除文盲，妇女还不能彻底解放。

0: 佩英，1940年出生于山东省原昌乐县平柳乡李家木庄村。由于贫困，村子里很少有人上学。1948年，共产党组织村里开办小学，他才有了学习的机会，而且一直是班里的优等生。
1: 48年，我们那里就解放了，哎，解放了我就
0: 李家木庄村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教师，一直无法开展扫盲工作。得知这个情况，李佩英自愿放弃升学，主动请缨成为一名民办教师。那一年他14岁。
1: 当时没有教室，没有教学工具，他没有学院，我就下了决心，我就是一定克服重重困难。
0: 李佩英说服父母将自家的2间南屋收拾出来当教室，又让父亲在墙上刷出了一块黑板。年龄太小够不着，李佩英便在地上垫了2块砖。教室问题解决了，还有教具问题。李佩英卖掉了家里的鸡蛋，买了粉笔，又动员父母将家里留着过年的花生卖掉，用来买课本。
1: 老弟就说，你一点报酬也没有，家里也困难，你还得有钱。我说是，这是我一名父母在家里咬咬牙的度过去。我说说你这是我爸这个让我爸老弟给我钱了，拿着这钱上了房子火车站，买上车票，就来了这新华书店。
0: 李佩英用手里所有的钱买了17本识字课本，但是当他背着课本走出书店时，才意识到自己饥肠辘辘，而且忘记了留出返程的火车票钱。
1: 当时我就哭了，是怎么办？哎呀，想来想去，没管。我能来了我就能回去，我就一想万里长征红军爬雪山走草地，那么困难的把全国解放了，我就这么多困难，我走，我就顺着铁路走，一个村我一个村，我就上房子。哎呀，走的路上走了一天，哎，又急又扛，这脚都磨起了血泡了。
0: 教室课本教具都解决了，李佩英又挨家挨户宣传扫盲的意义，动员村里的青壮年上识字班。他根据村里的实际情况把学员分成2个班，青壮年女班中午学不影响家务活，青壮年男班晚上学不影响白天生产。为了提高积极性，他还成立炕头组，在大雪封路的季节坚持挨家挨户上门辅导。在李佩英的不懈努力下，李家木庄村172名青壮年很快摘掉了文盲帽子，每人平均学会2700个字。原来的睁眼瞎做到了能看书会读报能记账。李家木庄村成为山东省第一个扫除文盲村。事迹传开后，临近各村纷纷邀请李佩英帮忙，他又义务巡回辅导教学，自费创办教师培训班，成为了当地的模范民办教师。1955年9月，因为在扫盲运动中表现突出，李佩英受邀参加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1: 见了毛主席，我一边陪着说，一边喊着毛主席万岁，我那压着我泪，激动的我那泪躺在那嘴尖上。
0: 1958年，李佩英光明加入中国共产党，几十年间他一直在文教领域工作，直至退休。
1: 我对着我村民大会，我就说，我决心把这村变成。

0: 村，我十三岁我就挪亚了，我这一生一生交是值了。
1: 从1952年5月起，新中国开展大规模扫除文盲运动，到1964年，全国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33.58%，2亿多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新中国开展扫盲运动，不仅提高了人口素质，支持了国家经济建设，而且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也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新中国成立初期，妇女们纷纷走出家门，用自己的双手贡献力量，活跃在新中国建设的各个岗位上。
2: 15岁的细沙工郝建秀创造了先进工作法，农田上出现了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第一个女船长庄严肃穆，第一批女飞行员飞上蓝天，第一个女火车司机驰骋在广阔的原野上，中国妇女能顶半边天，

0: 今年已经88岁的刘英，对75年前的那个冬天依然记忆犹新。1949年12月，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13岁的她和同学们一起站在欢迎队伍中，见到了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
1: 北京站不是那时候在前门嘛，让我们当代表去接这个代表，我们就在那里找，找了看了一个高高个子，脸红扑扑的。后来一个一个介绍嘛，说这就是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哎呦，把我们高兴的就在那人群里头，也不管人家怎么看，我们俩就往前挤，挤看第一次看到梁军。
0: 那时他和全国的许多小姑娘们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像梁军姐姐一样当一名拖拉机手。梁军1930年出生于黑龙江省明水县一个贫苦家庭。1947年，得益于家乡解放，梁军摆脱了童养媳的命运，来到乡村师范学校学习。1948年2月，黑龙江省委决定在北安开办拖拉机手培训班。梁军由于平时学习努力，劳动肯吃苦，受到大家的一致推选。
2: 到了训练班，刚一进院里，许多的人都新奇地围上了他。
0: 拖拉机手培训班约有70多名学员，只有梁军一名女性。她白天和男同学一样在机车上训练，晚上就躲在屋角点着蜡烛整理笔记。当时培训班的师资教材与教学设备极其匮乏，梁军克服了重重困难，第一批获得了驾驶实习资格。
2: 3个月结束了学习，他们毕业了。训练班送给他们学校3台拖拉机，热烈地欢送他们，驾驶着拖拉机回学校去了。
0: 拖拉机手虽然风光，但工作的艰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当时学校的开荒规模很大，为了提高作业效率，只能昼夜连续作业，每人每天需要开车12个小时以上。为了抢节气争进度，歇人不歇心，每个作业人员一日3餐吃在地头，睡在地头。

0: 几十天下来，梁军的开化量大，深浅一致，赢得了。
1: 我们也想去，我们想给你当徒弟。很快那信就回来了，说你们这个决心很好，也很大。但是你们知道吗？这北大荒开荒，你知道有多冷吗？醒了鼻涕的时候呢，要用一个棍儿给它拨了一下，不然的话那是冻上的。上厕所也是要拿棍儿的。他说的特别苦，我们俩就给他解了。你是个女孩，你能活，我们也能活，我们就向你学习。后来梁军又给我们回信，你们这些志气很英勇，欢迎你们来。
0: 受梁军影响来到黑龙江的刘英，不久后也成长为新中国第一批女联合收割机手，于1959年4月入党，自此扎根在了北大荒。
1: 我说我是小不点儿，我今年那是说的是虚岁，今年我16、26、36、56，只要我不死，我就在北大荒。
0: 刘英来到北大荒的一年后，他的偶像梁军获得了一次进修的机会。1951年10月，因为我国农机战线的需要，梁军被送到北京学习。1952年，梁军又以优异成绩考入了新成立的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实现了上大学的梦想。大学毕业后，梁军作为技术指导人员，毅然又回到了北大。

0: 1959年11月，首批国产拖拉机东方红54出厂。中国第一拖拉机厂特别邀请梁军亲自驾驶。梁军发动机车开始翻耕作业的那一刻，宣告我国结束了没有国产拖拉机的历史，标志着中国农业机械化事业迈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1960年，第三套人民币正式定版，姻缘券正面女拖拉机手生产图以梁军为原型，把拖拉机开到了人民币上。几十年间，梁军一直与刘英保持着联系。2020年1月14日，梁军去世。
1: 我想他们，在我成长路上有他们一份儿，他们无言比我还大，没有他们我成长不起来。北大荒别样的不叫北大荒，我们叫北大昌，我们是压舱石啊，中国人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骄傲。

0: 来戏曲艺人，作为人民群众的一部分，成为新中国的主人。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了支援志愿军改善装备，抗美援朝总会发起了捐献飞机、大炮运动。1951年6月的一天，常香玉听到广播里说，中国人民志愿军某连在朝鲜一个高地遭遇美军百余架战机轰炸，全连战士牺牲。听完广播，他一夜没合眼。第二天一大早，他决定带领香玉剧社进行义演，用义演的收入捐献一架战斗机。为使义演更突出保家卫国的主题，常香玉与丈夫陈建章经过15天的日夜奋战，将京剧《木兰从军》改编成豫剧《花木兰》。他们精心创编了几段唱词，突出了国家有难不分男女，人人有责的主题。
1: 刚解放这一个小剧团60多个人一个剧团，平常吃饭都是紧紧巴巴，一弄今天都没有菜了，光有馍，光有汤，有这个蒜瓣，就我们呢就是这样穷的一个剧团，捐献了一架战斗机啊！你想想，
0: 1951年8月7日，常香玉带着剧社人员出发，先后在陕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江西6省巡回义演170余场，观众共30多万人次，时间长达半年，路程达数千公里。1952年2月7日，常香玉把义演所得15亿2086万7800元人民币汇给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为纪念他的壮举，志愿军空军后将一架苏制米格15战斗机命名为香玉剧社号。1953年3月，为了鼓舞朝鲜前线的志愿军将士，常香玉率领香玉剧社加入中国人民赴朝慰问文艺工作团第5团，奔赴朝鲜前线。环境恶劣，常香玉发着高烧，顶着敌人飞机和炮火的轰鸣，在战壕里坚持完成演出。在朝鲜的170天里，他先后为志愿军官兵慰问演出近200场。一次演出结束后，志愿军把一个用击落的美军战斗机残骸制作的香玉剧社号模型送给了常香玉。常香玉和香玉剧社为志愿军捐献战斗机和赴朝慰问演出的行为，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极大地鼓舞了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战士们。1959年，常香玉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几十年间，常香玉的足迹遍布矿井下、高炉旁、田野上、校园里，他的舞台始终在广阔天地里、人民群众中间。2004年，81岁的常香玉病逝。临终前，他将毕生积蓄捐献给家乡一所小学，后来这所小学改名为香玉小学。每个周四的下午，香玉小学的兴趣班教室里，总会响起一段人们熟悉的旋律。

剧一团的演员们正在为几天后的下乡演出进行排练。他的前身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创建的香玉剧社。韩玉生是首批香玉剧社的成员，常香玉的学生。他听说河南省豫剧一团正在排练当年创作的剧目，特意赶来观看。常香玉1923年9月出生于河南巩县，原名张妙玲。家境贫寒的他，9岁就随父亲学唱戏，10岁登台，13岁成为主演。新中国成立后，在旧社会低人一等。

情。

0: 神秘，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62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62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5262，7505888。
5: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6252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6252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

0: 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5: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节日期间市场供应、供电保障、安全生产、交通运输、治安防控等工作进行检查指导。
6: 州委副书记、代州长蔡红星就重大项目建设、重点企业运营、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及市场保供等工作到珲春市调研。
5: 我州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在庄重仪式与缤纷文旅活动中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进一步提升机场整体服务形象。和通关服务保障能力，要紧盯值机安检、行李托运、候机服务等关键环节，持续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提升服务质效，让广大旅客出行更顺畅，归途更放心。胡家福随后走进机场公安执勤点，与正在执勤的民警一一握手，详细询问节日期间治安防控、勤务安排等情况，希望大家继续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传统，扎实做好人流疏导、重点部位巡查等工作，及时有效处置可能发生的各类敏感案事件，让广大旅客感受到平安时刻相伴、守护就在眼前。胡家福十分关心节日期间的电力供应，他来到国网延边供电公司，走进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通过电子屏幕查看实时数据，认真听取节日期间供电保障情况介绍。他指出，电力供应连着千家万户，事关节日期间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网延边供电公司要提前研判、未雨绸缪、周密制定保供电应急预案，确保一旦出现故障，能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快速抢修处置，最大限度压缩故障处置时长，降低停电影响，切实保障节日期间群众安全稳定用电。加油站属于重点危险化学品经营场所，是安全生产监管的重中之重。在中国石油新丰加油站，胡家福实地检查安全生产及消防安全工作落实情况，逐一询问应急预案演练、员工安全培训等具体细节。他指出，节日期间群众出行集中，加油站运营负荷加大，油品储存、加油作业等环节安全风险叠加，一旦防范不到位，极易酿成严重后果。企业要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实抓细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坚决防范重大安全事故发生。胡家福还来到延吉市公园路消防救援站，现场查看消防器材装备展示，详细了解各类新型装备的技术性能和实战用途，并认真听取执勤备战、力量部署等情况介绍。 他说，公园路沿线商圈繁华，人流密集，周边民宿、餐饮等商户较多，用火、用电、用气频繁，消防安全风险点多面广，容不得丝毫麻痹大意。

0: 让广大消防指战员时刻保持战备状态，紧盯网红墙周边、餐饮集中区、老旧小区等重点区域，持续加密巡查频次，强化实战化演练与前置备勤，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检查指导中，胡家福指出，国庆假期期间，群众出游、休闲消费意愿持续高涨，文旅客流、消费市场消费将迎来集中释放区，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扎实做好节日期间各项工作，确保各族群众和来源游客度过一个欢乐喜庆、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要扎实做好节日保供，加大煤电油气运协调保障力度，扎实做好重点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和食品安全监管等工作，及时处理回应消费者投诉，严厉打击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确保市场运行平稳有序。要持续做火消费市场，引导商贸企业推出打折让利、消减满减优惠等促销举措，策划推出一批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旅活动，有效激发消费意愿，掀起消费热潮。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深入排查整治道路交通、城镇燃气、建筑施工等领域风险隐患，重点抓好景区景点、大型活动、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管理，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确保泉州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陈国磊，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上述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报道。
1: 9月30号，州委副书记、代州长蔡红星就重大项目建设、重点企业运营、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及市场保供等工作到珲春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守牢安全底线，做优服务保障，确保群众度过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珲春高铁站是长珲城际铁路的终点站与重要始发站。蔡红星在候车室听取了高铁站节日期间运输保障工作情况，并在公安值班室看望了执勤民警。他指出，高铁站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要进一步加强秩序管理，优化交通组织，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全力保障群众平安便捷出行。在珲春公路国际客运总站，蔡红星强调，要严格执行安全运营制度，严守安全底线红线，加强车辆动态监控、驾驶人员安全教育及行程风险预判，坚决杜绝疲劳驾驶等违规行为。在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化工园区基础设施项目和益宏石化百万吨年清洁能源 LPG 深加工建设项目现场，蔡红星听取了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始终把安全生产理念贯穿到项目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加强施工现场和生产一线安全管理，加大安全生产培训力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要紧盯时间节点，加快施工进度，推动项目尽早建成，投入使用。在吉林紫金铜业有限公司熔炼厂控制室，蔡红星听取了企业运营、安全生产、冶炼工艺技术等工作情况。他指出，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底线和红线，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隐患排查整治机制，细化岗位安全职责，从严从细抓好生产全流程安全管控。要围绕铜深加工、硫酸硝钠等领域谋划布局一批重大项目，促进铜产业全链条发展。在雅戈尔珲春有限公司，蔡红星走进生产车间，听取了智能制衣生产线运转情况。他强调，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指导服务，精准帮扶企业补齐安全短板，健全安全管理。

0: 体系，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现代百货是珲春本土标杆一站式商业综合体。蔡红星在商场消防控制室听取了消防安全情况，在商场超市听取了节日市场保供、食品安全等情况。他强调，商场作为人员密集场所，要时刻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严格落实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加强日常巡查检查，切实提升火灾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要全力做好节日期间市场保供稳价工作，保障供应充足，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蔡红星随后以四不两之方式前往珲春海鲜街，在高大胖海参海鲜批发行后厨检查了用电用火等情况，在珲春海鲜市场了解了商品价格、消防器材配备、安全通道畅通等情况。他强调，要聚焦燃气、用电用火等关键风险点，严密排查餐饮企业火灾隐患，确保疏散通道畅通无阻，牢牢守住消防安全底线。要强化食品安全全流程监管和抽检，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丝绸之路渤海古镇，蔡红星详细了解了节日期间文旅市场运营及安全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节假日期间旅游景点人流集中，要紧盯重点场所，统筹抓好安全管理与文旅消费，确保景区安全有序，文旅市场平稳运行。要立足本地资源特色，持续丰富文旅消费场景，优化配套服务供给，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活力。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相关部门及珲春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报道。
1: 9月28号晚，延边工人文化艺术中心大剧场灯光璀璨，歌舞翩跹，掌声阵阵。第五届中国朝鲜族民族舞蹈展演在这里精彩上演。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出席展演并致辞。朴军峰说，中国朝鲜族民族舞蹈承载着边疆各族群众的生活记忆、家国情怀与精神追求，生动展现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希望参加展演的各位艺术家以舞为媒，交流艺术心得，增进民族情谊，深化跨区域文化交流互鉴，共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为建设文化强国贡献边疆力量。展演在延边大学艺术学院的群舞《贺岁呈祥》中拉开帷幕，东北师范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的群舞《长白天下雪》，延边歌舞团的群舞《古秀春色》，北京舞蹈学院的独舞《根语》，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独舞《迎古》等精品节目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及线上网友奉献一场高品质民族文化视听盛宴。本届展演由中国舞蹈家协会、州委宣传部指导，州文联、州文广旅局、州教育局主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舞动民族文艺新时代为主题。自启动以来，广受全国文艺界关注，共征集全国13个省份、23个城市地区的300余部参评作品，92部作品成功入围。经组委会专家评审团评审，最终精选出20部精品佳作登台展演。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丁一报道。
0: 9月30号晚，由州委宣传部指导、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州委网信办、州商务局、延吉市政府主办的《让世界知道延边味道，一语百味，鲜动金秋》2026年延边文化旅游美食季在延边大学东侧广场举行。开幕式上，副州长尹昭辉致辞。他表示，举办这次美食季就是要以美食为纽带，以文化为灵魂，以产业为根基，让四方游客因一味鲜香初食延边，因一方热土眷恋延边。开幕式现场发布明太鱼美食地图，现场授予一批本土门店延边明太鱼美食推荐名店牌匾，供应链企业、口岸外贸企业等现场签署产销协同战略合作协议，打通从延边生产端通向全国消费市场的销售通道。现场还为朴年轻、朴金华、汪清一颗糖、卞玉等网红授牌延边文旅推荐官。场外，百余宴集中展示上百道明太鱼创新菜品，传统朝鲜族古法菜式与南北融合新派菜集中亮相，

0: 直观展现一鱼百味的饮食魅力。在本次活动中举行的明太鱼全国烹饪竞技赛上，全国各地厨师各展所长，拓展明太鱼的烹饪边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正勇、王嘉欣、赵西强报道。
1: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十月一号，我州各地举办丰富多彩主题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在庄重仪式与缤纷文旅活动中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今天，图门公路口岸和珲春公路口岸分别举行升国旗仪式，两地党政机关干部、学校师生代表、驻地移民管理警察及家属、各族群众、往来游客齐聚国门之下，伴着雄浑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全体人员肃穆伫立，齐声高唱，浓浓的家国情怀充盈现场每一个角落。长春游客王丽莹。
2: 国门参加升旗仪式，我的内心深受震撼。当国歌在口岸国门响起，五星红旗缓缓升起的时候，我真切感受到了我们祖国的强大。只有边境安宁，才有我们如今安稳的生活。作为年轻人，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在此，我由衷地祝愿祖国母亲山河稳固，国泰民安。
1: 在延吉市文化馆礼赞祖国，乐颂华章，延吉市迎国庆管弦乐专场音乐会美术书法摄影展为市民献上了一场公益文化盛宴。音乐会现场红太阳照片将英雄赞歌、我爱你中国等红色经典曲目轮番上演，加耶琴独奏、萨克斯独奏、大合唱等多种表演形式，用激昂旋律礼赞伟大祖国，现场掌声不断。一楼大厅同步举行美术书法摄影展，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观赏。在敦化市六顶山文化旅游区，东北超星际网红明太鱼拉拉队亮相，极具东北特色的创意造型，活力满满，瞬间点燃现场气氛。百台古筝同台合奏，琴声悠扬婉转，古韵流淌，现代创意表演与传统民乐碰撞交融。美食体验区各类特色美食琳琅满目，香气氤氲，尽显舌尖美味。趣味比武招亲互动小游戏热闹有趣，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围观，沉浸式参与。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国庆节来临，临边各地悄然换装，大街小巷遍染喜庆中国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大国工匠主题海报尽显榜样风采，边疆大地处处洋溢着祥和热烈的节日气息。在延吉市区各条主干道路灯杆上成对的五星红旗与蓝天绿树、城市楼宇相映成景，滨河步道上五星红旗沿着长廊依次排布，延吉人民公园内五星红旗伴着苍松一路铺展延伸整个步道，市民漫步其间感受浓厚的节日气息。敦化市商场悬挂起巨幅五星红旗，多层回廊护栏处喜迎国庆、盛世华诞，红色束缚依次展开，各商铺红色气球与中国红交相辉映。珲春市城区主次干道两侧五星红旗与澄澈蓝天、葱郁绿树、城市楼宇交相辉映，勾勒出整洁亮丽的城市风景线。往来市民游客纷纷驻足观赏拍照打卡，边城街头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蓬勃向上的节日活力。在一片片中国红中，我州各地城市商圈、重点景区、市民广场、交通枢纽等人员密集区域还精心布设大国工匠、功勋科学家、改革先锋等榜样人物海报，户外大屏滚动播放功勋人物先进事迹，致敬为国家建设默默拼搏、无私奉献的杰出榜样，让爱国奋进的能量浸润城市每个角落。
1: 在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延边大地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的节日氛围，各族儿女深情告白祖国，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国庆假期 G12 珲乌高速房川至珲春段建设者仍坚守施工一线，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进度。房珲高速02工区项目经理陈浩表示，将继续紧盯关键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重点攻坚剩余下部结构施工及上部梁板预制架设任务，国庆期间坚守岗位为国庆献礼，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在这片欣欣向荣的边疆热土上，丰收田野

0: 硕果飘香，广大农民礼赞伟大祖国。龙井市三河镇种植户曹盼。
1: 十月正是咱们苹果梨丰收的好时节，满树果子沉甸甸，果园满香。借着国庆好日子，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靠着好政策，我们果园年年丰收，腰包越来越鼓。欢迎大家来三河品尝苹果梨，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阖家幸福。
0: 城市蓬勃发展，行业欣欣向荣，节日里的边疆大地烟火升腾。延吉市西市场商户崔真花。
2: 我们的生意一年比一年红火，日子越过越踏实，感谢安稳生势，祝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0: 美团骑手张勇。
3: 奔波在城市的每一条街道，见证城市的日新月异，不负平凡，不负时光，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0: 盛世送华诞，奋进正当时。从坚守岗位的守护者到耕耘奋斗的普通人，从边境乡村到城市街巷，延边各族群众深情告白，以平凡坚守书写，不凡担当，共同祝愿伟大祖国山河锦绣，繁荣富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正勇、丁一、徐磊、吴军华报道。
4: 对，谢谢。

0: 6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8.8万人次，增幅14.9%。针对假期大客流运输形势，延吉车务段科学统筹运能配置，细化列车开行方案。节日期间计划开行旅客列车988对，包含动车组949对，普速列车39对，日均开行列车76对。重点补强延吉西、长白山等文旅线路运力缺口，最大限度释放区域运输潜能，全方位满足旅客节假日多元化高品质出行需求。延吉西站客运主任隋冉：
1: 针对假期大客流情况，我们全面开放站内所有安检进站闸机通道，最大限度提升通行效率，同时全面补强一线值守力量，在检票口、站台等关键点位增派人员，全力维护站内平稳运行环境。
0: 公路客运方面，延吉客运西站制定应急方案，保障客流顺畅。延吉客运西站副总经理张莹：
2: 在客流的叠加高峰期，我们按时增加保障运力，增加班次，加时驾驶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0: 高速公路方面，国庆假期期间，高速公路免收7座以下含7座小型载客车辆通行费，具体免费时段从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0:40，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高速公路延边支队全面启动高等级勤务，强化重点路段巡逻管控，确保能够快速处置突发警情，防止交通拥堵，消除事故风险隐患。民航方面，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优化航线运力，加密重点航班，国庆期间计划运营航线17条，其中国内航线14条，通达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宁波、成都、重庆、昆明等国内重点城市，国际航线4条，通达首尔、釜山、青州、大邱4座对韩城市。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机场新增天津航空、延吉至天津航线，加密国航、延吉至北京首都，中联航、延吉至北京大兴，山东航、延吉至青岛航线。延吉机场航线开发办公室主任傅仁杰告诉记者，针对客流高位运行，延吉机场建立地服安检多部门联动机制，高峰时段全开值机柜台和安检通道，紧盯机坪作业，行李转运全链条安全管控，全力保障国庆假期整体运行平稳顺畅，提升广大旅客的出行体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3: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雨佳，主播赵旭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4: 盛会擘画蓝图，
5: 奋进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5: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5: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4: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5: 好曲醉九州，
4: 优美的歌声，
5: 金色的旋律，
4: 每周金曲曲。
6: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毕磊作词、宋阳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心同此愿》。歌曲如同一封寄给祖国的家书，以动人的旋律传递出爱国的情怀，激励人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共同绘制中国繁荣辉煌的锦绣画卷，庆祝新中国华诞。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下嫁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 2262-2262-2262-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 4323-777。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

0: 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奇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奇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奇珍堂珲春店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奇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9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四支红色铁流纵横14省，长驱数万里，冲破国民党军上100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艰难险阻，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至此也开启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崭新篇章。请听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天地出版社出版的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长篇纪实文学《伟大远征》，作者王新生，演播建国。9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四支红色铁流纵横14省，长驱数万里，冲破国民党军上100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艰难险阻，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至此也开启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崭新篇章。请听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天地出版社出版的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长篇纪实文学《伟大远征》，作者王新生，演播建国。第1集。1924年1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合作，掀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这场大革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

统治。然而，由于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时期，缺乏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在大革命后期，党的领导机关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懂得掌握政权和武装的重要性，放弃了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致使大革命遭到失败。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建立自己领导的军队的重要性。毛泽东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惨痛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必须以革命的武装对付反革命的武装，因而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在八七会议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各地一系列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发起一次又一次反击。俄国十月革命是通过在中心城市领导武装起义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的武装起义，学习俄国革命经验，以占领中心城市或重要城镇为目的。但是大革命失败，革命处于低潮，反动派的主要力量都集中在城市。从党当时掌握的武装力量看，与反动派的力量相差悬殊，以占领中心城市或重要城镇为目的的武装起义都相继遭到了失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开始虽然也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但在受到挫折后，毛泽东适时地率领部队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转移，走上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向。其他起义保存下来的一部分革命武装也转入到远离敌人统治中心的偏僻农村或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为建立和发展红军与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这时，在如何认识当时的社会性质以及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党内存在着分歧和争论，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由于此时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经共产国际同意，1928年6月至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郊区的五一村召开。大会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存在重大争议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做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针对党内普遍存在的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既然已经反革命，中国革命的性质便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错误认识，指出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因此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的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党的六大制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对全党实现工作转变、复兴和发展中国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党的六大以后，各地党组织执行大会路线，抓住有

的时机开展革命斗争，红军和各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至1930年夏，全国已经建立井冈山、海陆丰、赣南和闽西、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湘赣、左右江、东江、琼崖等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四川等10多个省的边界地区或远离中心城市的偏僻山区。游击战争已经成为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农村革命根据地已经成为积蓄和壮大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在所有革命根据地中，毛泽东、朱德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创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及中央苏区是最大最强的，因此蒋介石对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非常害怕。1930年十月，历时半年的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和湘粤桂边战争结束后，蒋介石立即调集重兵，以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为重点，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10月下旬，蒋介石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第9路军总指挥鲁迪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指挥10万余人马，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围剿。这时，奉共产国际之命来华接任远东局书记的米夫被来势汹汹的国民党军吓倒，对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能否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缺乏信心。他在1930年12月2日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信时说，一方面认为红军取得反围剿胜利并不是没有希望，另一方面又说，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即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力下，我们将暂时撤离这个地区。至于是保卫苏区直到最后一个红军战士，还是撤离根据地，米夫认为比较合适的做法当然是后者。但红一方面军撤到哪里去，他也没有提出具体地方。米夫是提出红一方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的第一人。面对严峻的形势，毛泽东从石岐出发，与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4万余人，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应敌。11月15日，国民党军开始向沅水流域推进，扑空后又向赣江东岸逼近。这时红军主力几经转移，已在黄陂、小埠地区隐蔽等待时机。12月6日，国民党军向根据地中心地区进攻，至28日进至富田、东固一带。国民党军长驱直入，却找不到红军主力的踪影。根据国民党军部署在西起江西万安、太和，东至福建建宁，形成绵延800里的阵线。毛泽东、朱德确定实行中间突破的战术，先打敌军主力谭道源师或张辉赞师，将敌分割为远距离的2群，以便各个击破。12月28日，鲁迪平命令所属各师向红军发起总攻击，第18师师长张辉赞率领师部和第52旅、第53旅在第28师一个旅的配合下向龙岗推进。龙岗接近了红军主力集中的地方，群山环抱，
中间是狭长的盆地，当地群众又能帮助封锁消息，是红军伏击敌人的好场所。29日，按照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红军各部进入伏击阵地。30日，细雨蒙蒙，张辉瓒率部由龙岗向午门岭行进，陷入红军伏击圈，遭到红军的猛烈攻击。战斗从上午10时开始，激战至下午6时，红军歼敌近10000人，并活捉了张辉瓒。1931年1月3日，红军进抵东韶附近，向谭道源第50师发起进攻，歼灭该师3000多人，其他各路国民党军仓皇退走。5天之内，红一方面军连续打了2场胜仗，歼敌1.3万人，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这是红军自建立以来同国民党军作战取得的空前大胜利。中共中央政治局1931年2月通过的给中国红军及各师党部训令高度赞扬这次胜利，认为红军13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组负责人盖利斯兴奋异常。1931年2月10日，盖利斯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军事委员会主席比尔金的信中报告，朱德、毛泽东、彭德怀几乎收复了自己原有的阵地，粉碎了对我们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第一次围剿的结果，我们的部队大大增强了，上海的情绪也高涨了，第一三军团大大改善了自己的物质状况。1931年2月开始，蒋介石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约2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这时，中央革命根据地领导机构发生了变化。1931年1月10日，项英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宁都小部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项英任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曾山为委员，同时成立以项英为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毛泽东担任副主席，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原先的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被撤销。3月18日，项英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主题是讨论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红一方面军兵力此时略有减少，共有3万余人，对比国民党军的20万，大约是6:1。对此，有人对取得反围剿胜利没有信心，主张红一方面军撤离根据地，另寻出路。这是第二次提出红一方面军撤出中央苏区战略转移的主张。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主张，认为凭借根据地内的有利条件，一定能够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由于两种意见相持不下，讨论没有取得结果，未能就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做出决定。早在1931年1月7日，中共6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在米夫的主导下，指责6届三中全会继续立三路线，瞿秋白、周恩来受到带有宗派情绪的批评，
会议补选了中央委员改

0: 选了政治局，原先并非中央核心成员的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一跃成为政治局委员。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权力支持的王明把持。从此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四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苏区中央局的工作。四月十七日，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宁都清堂继续举行。中央代表团传达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同时也肯定了毛泽东、朱德等人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工作。这次会议在确定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时，产生了比上一次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更为严重的分歧。项英等不少人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敌军的严密包围难以打破。他们根据中央代表团带来的1931年3月2日中央给一三集团军总前委、第二集团军前委、各军前委、各特区军委、各集团军与各军的军长、政治委员的公函，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补充指示中有，若遇环境不利不能做殊死战的时候，为着阻止敌人的猛攻，应一面继续战斗，以掩护基本部队的撤退，以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6: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3590888。
7: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爱立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8: 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电视纪录片《锻造雄狮向复兴》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描绘了一幅幅新时代军民鱼水情深的生动图景。纪录片主题曲《我是守护的光》恰恰就是全军保家卫国无私奉献精神的高度凝练，歌词中充满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更展现出当代中国军人的昂扬风貌与责任担当。歌手张杰也以高亢的歌声传递出自信。

声演唱的歌曲《暖》，是一首将家国情怀融入每一句歌词当中的音乐作品。歌曲充满诗意，巧妙地将个人的情感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唱出了国的怀抱与家的温暖，让人们在融融暖意的歌声中激荡着浓浓的家国情。

曲《有我》是一首献礼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的音乐作品，由唐田、严光宇作词，钱雷作曲。词曲间蕴含着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歌曲以一幅幅青年群像讲述了一代代不负时代重托的中国青年在各个领域为国家和民族奋斗拼搏的故事。

0: 前，谈姻缘这三个字对我来说既神圣又遥远。
1: 我也曾经梦想着能把自己热爱的科研工作搬到太空去。
2: 比赛开始。
3: 我是洪顺，其实还是做好自己吧，因为别人再强大或者再弱小，其实都不关你的事情。
2: 洪顺憋气到头，抢到边，洪顺冠军。
3: 走出大山，
4: 我一定要。

听众传达出一种积极进取的正能量，歌曲中对于未来生活的憧憬与期盼，激励着每一个人在遭遇挑战时要保持豁达的心态。篇章的音乐律动中

0: 的作用。但是这里边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呢，它能够化黑根，清除胃肠的这种瘀滞啊，就是我们这个胃里呢如果呢有这种浊毒，那么最终呢会出现这个胃黏膜的损伤。胃黏
1: 就是一般湿气太重的话，这个容易造成腿酸，所以再一来说叫黄水，黄水就是我们平的湿毒，湿毒它因为湿毒它是往下走嘛，这是往下走，这两条腿呢就像灌铅似的。
2: 对对，
1: 腿
2: 吃
1: 啥药
2: 了？我这几天没吃，家里来气了，这几天没吃药。我家里头有肠结，有坐猪，还有那个三十五味沉香啊，大叶姜，这都有。
1: 在沉阳做大肠结这些都有。但是你这个两条腿没劲的话呢，你适合用点这个大热释放与通药丸。
2: 发热。
1: 对。
2: 那个家里也有。
1: 有啊，有的话你就吃上，一天两次，一次吃两丸，两克就行。如果单吃它的话，两丸。你要是，跟其他药配在一起，不要这样吃。
2: 就是一天吃一次呗，那个吃两丸。
1: 对，如果是就单独吃这一种。就两丸，一天两次。如果是配的又有肠蕨，又有唑达，又有如意，又有沉香啥的，你吃一次就行了。
2: 那行。
1: 它就可以呢，让你这个提到你的这个腿没劲了，还高你的提张力了。
2: 你可能是走道走多了，也可能那个什么，就是之前也不活动好几个月，这我姐有病嘛，那个好几个月搁家待的，可能也有关系，是不是？现在这走道哈，就是哎呀，这腿哈就酸就酸的，上楼都费劲儿，我说的。
1: 这个你就可以连吃吃点这个膨胀丸。
2: 吃点膨胀丸。
1: 这个对对腿没劲儿，就是连食用点就可以，就是它能够去抬高肌张力嘛。
2: 那我们有别的，是的，
1: 那就没问题了，那就先这样
2: 没有问题，
1: 好了，
2: 好的，谢谢阮教授，
3: 好的，那提醒一下这位听众哈，那么咱们节目时间以后呢，可以到金科赞药馆领取咱们的这个洁白丸一盒。好的，那么今天时间也到这儿了哈，那么非常感谢阮老师耐心的讲解，那么也和阮老师说声再见，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3: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相约健康有约栏目呢也先到这儿了啊，如果说大家呢在节目时间以外还有健康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那么咱们也可以到延吉市宝芝林大药房店内二楼啊，是在西市场这边，那么是在活力城对面的宝芝林大药房店内的二楼，到我们的金科赞药馆啊，节目时间以外也是可以去详细咨询咱们的藏医藏药的相关的问题。如果说您对咱们的藏医藏药感兴趣，那么如果是外地的朋友，咱们可以拨打热线电话29907772990777来详细的咨询和了解具体情况。
4: 藏医药具有4000年的悠久历史，藏药材全部取之于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青藏高原是地球上现存极少而未被污染的天然药材圣地，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及恶劣的自然气候造就了药物活性高药性强的特点，加之制药工艺采用严格传统的炮制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方法，使生产出的上百种藏药成为当今治疗各种疾病效果显著的珍宝。当前金科藏药集团拥有自己的大学及三级甲等医院，成为集教研、医疗、诊治、养生为一体的大型民族医药企业。金科藏药在治疗心脑血管、肝胆胃肠、呼吸、神经系统、生殖泌尿、风湿骨科及疑难杂症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疗效， 您如果搭乘了健康有约栏目快车，还可连线藏医药专家阮征老。

0: 师亲自为您进行一对一有针对性的指导，以解除您的病痛。好医好药都在金喝藏药。
1: 苏轼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张九龄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3: 贾平凹说，月亮住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4: 巴金说，中秋的圆月是天宫画出了一幅优美的图画，超过所有的人间名作。
5: 我说，不是在一起才是团圆，无论多远，心里想着对方也是。
6: 喂，吃月饼了没有啊？那想我可没有啊。
1: 月亮一年有十二次圆满，但只有中秋这一次，指向团圆。
7: 以月亮的名义想你，和你一起看天上月圆，看人间团圆。
8: 金秋赏红叶，广电带你去旅行。
9: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文旅俱乐部邀您共赴合龙先锋岭赏红叶，美拍摄影休闲一日游。
8: 10月5日至7日早7:30，广电门口出发，免门票，车费加保险，只要30元。
9: 先锋岭风林漫山，层林尽染，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广电主持人陪您互动做游戏，一路欢歌笑语。
8: 自带午餐，穿鲜亮衣服，带纱巾，名额有限，收满为止。
9: 报名热线2680999。广电带您游，金秋乐悠悠。
10: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

好的，那么进入我们的节目下半时段，继续和大家分享健康的知识，还有咱们日常的一些养生保健的内容。那么在分享之前呢，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哈，那么刚刚在我们的宣传当中也了解到了，咱们老幸福了栏目的文旅俱乐部呢，现在也正在和大家广泛的征集出游的长辈们。那么在国庆的假期5号到7号之间的某一天呢，咱们会和咱们的听众啊共同的到咱们合隆的先锋岭去赏红叶。那么咱们整个的过程呢，只收取咱们的路费啊，同时呢也是由贝贝和大家共同的在这样的应该说是红叶啊满天的这样的地方，咱们共同来游玩。所以说如果想报名的长辈们，抓紧时间打电话2680999，2680999。如果说晚间没有人接听的话，那么咱们可以白天来拨打2680999。那么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健康知识，还有咱们的藏医藏药哈。那么首先我们了解到的呢，是咱们的这个秋天啊，从藏医说节气，我们了解秋天是什么样子的。那么2026年呢，9月23号这一天是秋分，昼夜均分，寒暑相平。24节气里呢，秋分是秋季的终点，从立秋算起，到这天呢，正好是过了一半了。那么在藏历坐标来说呢，这里的秋天才是才起了个头啊。咱们可能觉得这个秋天已经过了大半了啊，已经到了深秋，但是在藏历的坐标当中呢，只是才刚刚起个头。秋分呢，当天是藏历的8月12啊，是聚贤月。聚贤月，藏医的秋季从藏历的8月初1开始到9月底结束，前后2个月，换算成公历的话，大概就是9月12到11月9号这个时间。秋分呢，落在秋季的第一个月里，位置偏前，藏历的秋天才走了20%上下。于是呢，秋分这天的错位就很有意思了。公历的秋天过半，但是藏历的秋天才刚刚开头。那么藏医是怎么来看待的呢？是太阳走了一半。藏医的时令观以太阳的运行为

0: 纲，在四不一点当中就记载了，从夏至到冬至，太阳向南运行，万物中酸咸甘上三味的力量增强，人的精力逐渐的在增长。从冬至到夏至呢，太阳北行，精力则逐日被耗夺。秋分呢，恰是夏至到冬至这段南行路程的终点，也就是说，从现在到冬至，人的精力呢仍然是往上走的，这是一年里身体状态持续向好的后半段。同时呢，秋季是赤八的发作期，在四不一点当中就记载了啊，雨季体内赤八秋天发。不过呢，在藏医看来，秋分这时的暑热已经退去，寒凉还没到来，是三阴较易调平的一段窗口。藏医讲的是核心平衡，而秋分这一天呢，昼夜各半，寒暑相平，正好呢就把这个平衡两个字摆到了大家的眼前。那么说到这么多呀，咱们也基本了解了具体的这个，从藏医角度讲啊，咱们这个季节是什么样一个身体状态。那有朋友就要问了，那这个季节我们该怎么养呢？那么这个季节啊，我们饮食取平，不偏不倚。四不一点当中介绍讲到，秋季可进一些甜苦涩三味儿，这三味儿啊也是秋季饮食的主线。但秋分的重点不是清也不是补，而是把结构调回来。夏天偏寒凉的饮食，像冰饮啊、生食啊，这时呢就该收一收了，像青稞呀、米粥啊、新鲜的乳酪、酥油打底，配上一些咱们这个苦菊菜啊，还有蒲公英的嫩叶，这类藏医习用的苦味野菜，还有柿子和石榴之类的这个涩味的水果添上，少吃辛辣，少吃咸，少吃酸啊，不给体内聚集太多的赤巴来添柴。再一个呢，作息跟着昼短夜长走，秋分之后呢，光照一天比一天少了。藏医呢论日常起居时，把睡眠不足、过度劳累、久卧湿地、寒风侵袭都列为是有损健康之举。那这一段时间呢，值得优先做的是早卧，其实呢就是早点睡啊，把咱们夏天熬到的觉全给补回来。同时呢，我们的情志要缓，藏医认为睡眠不足、劳累与思虑过度都容易扰动我们的龙。秋分之后呢，天渐渐变短了，情绪容易下沉。在藏医看来呢，这不只是心理的问题，它会影响我们的三阴平衡。解法其实很简单啊，就是我们规律作息、适当的运动，一定不要熬夜。那么秋分呢，是一道分水岭，往前是夏的余热，往后是冬的寒意。藏医时令呢态度很朴素，三阴平衡则身安。那么有关于我们从藏医角度给大家分析的这样的夏季的养生，您了解到了吗？那么如果说还对咱们的藏医藏药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哈，咱们也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金科藏药馆的电话，咱们来进行详细的咨询，2990777，2990777。
1: 金秋赏红叶，广电带你去旅行。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文旅俱乐部邀您共赴合龙先锋岭赏红叶，美拍摄影休闲一日游。
1: 10月5日至7日早7:30，广电门口出发，免门票，车费加保险，只要30元。
2: 先锋岭风林漫山，层林尽染，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广电主持人陪您互动做游戏，一路欢歌笑语。
1: 自带午餐，穿鲜亮衣服，带纱巾，名额有限，收满为止。
2: 报名热线2680999，广电带你游，
1: 金秋乐悠悠。

0: 旅行。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文旅俱乐部邀您共赴合龙先锋岭赏红叶，美拍摄影休闲一日游。
0: 10月5日至7日早7:30广电门口出发，免门票，车费加保险只要30元。
1: 先锋岭风林漫山，层林尽染，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广电主持人陪您互动做游戏，一路欢歌笑语。
0: 自带午餐，穿鲜亮衣服，带纱巾，名额有限，收满为止。
1: 报名热线2680999。广电带您游，金秋乐悠悠。
2: 苏轼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3: 张九龄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4: 贾平凹说：“月亮住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5: 巴金说：“中秋的圆月是天宫画出了一幅优美的图画，超过所有的人间名作。”
6: 我说：“不是在一起才是团圆，无论多远，心里想着对方也是。”
7: 喂，吃月饼了没有啊？那想我饼。
2: 月亮一年有12次圆满，但只有中秋这一次，指向团圆。
8: 以月亮的名义想你，和你一起看天上月圆，看人间团圆。
9: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

好的，那么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距离节目结束呢时间也不多啊，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在这首先我们预告一下，明天呢是中秋假期，也是中秋佳节。那么很多朋友都会认为啊，明天咱们的啊才艺大舞台共同唱歌的时间会不会改成录播呢？那要告诉大家啊，不是的，我们仍然是直播。那么贝贝也考虑到了，在这个中秋的假期和中秋的这个晚上，不一定所有的朋友都是有家人有朋友的陪伴，那么可能有的朋友呢还是说一个人过节，或者呢还是想和大家一起的欢度佳节。所以呢，为了满足大家的这样一个心愿，那么虽然明天是假期，虽然所有的同事们都放假了，但是贝贝依然会在直播间和大家共同度过一个小时的音乐快乐时光。那么在这里给大家留一个作业啊，那明天是中秋佳节，明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希望大家准备有跟中秋有关的，或者跟月亮有关的，和团圆有关的歌曲呀、朗诵啊、器乐演奏啊，都可以。在明天晚上的7点，您可以准时的拨通我们的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老幸福了之才艺大舞台，贝贝和您共同欢度这个中秋佳节，我们共同举行一个小联欢会。同时啊，很多朋友也在关心啊，这个中秋假期的天气怎么样啊？啊，这个3天时间想和家人朋友出去玩一玩，走一走。在这儿呢，也提前和大家预告一下咱们中秋假期这2天的天气，应该这3天哈。明天9月25号是多云转阴有小雨的天气，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呢是20到11度。26号，也就是周六这一天，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偏西风2到3级，温度21到11度。周日，也就是假期最后一天，27号，是多云转阴有小雨的天气，偏东风2到3级，温度18到12度。感谢。那么假期的天气呢，主要以多云。

小雨为主啊，秋高气爽，气爽，大家可能就要出门游玩了。但是呢，看这个温度啊，并不是非常的高啊，特别早晚温差比较大。如果说早上晚上我们出门或者回家的时间比较晚，一定要适当的穿一件厚外套。中午的时候热呢，我们可以把外套脱掉，以免呢这一冷一热，咱们患了感冒。那如果想自驾的朋友也一定要注意了，全程呢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带，不占用应急车道。那遇到拥堵排队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强行的加塞。发生事故或者是故障的时候呢，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人员迅速转移至安全护栏以外的区域，放置警示标志，杜绝超速、超载、酒驾、醉驾。那么货车司机呢，也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合理的装载。同时呢，也要提醒想要自驾的长辈们啊，咱们中秋假期这三天25、26、27是高速正常收费的，高速是正常收费的。国庆假期呢是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所以呢，在这三天，如果你想出门自驾，那么要提醒您是高速收费的，咱们中秋假期高速收钱。那么国庆假期呢，咱们是免收高速通行费。那也在这跟大家也叨咕叨咕啊，一年。咱们也只有四个假日是免收高速小型通行费的，是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国庆节。也就是说2026年咱们今年最后一个免收高速费的假日就是国庆节了。所以咱们啊，如果想要自驾出游的长辈们，抓紧时间计划好您的出行路线吧。好的，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叔叔阿姨、我们的长辈们的收听和关注，我们明天晚上在这儿不见不散。

0: 神灵，这场战斗为了人民，这热血为了人民，这心火为了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1: 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

0: 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 今晚神旺寿命长。
4: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4: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5: 无边如夜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3: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4: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3: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那最近呢，很多听众朋友都在问，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补贴活动怎么就快要结束了？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国家医保啊，给咱们拨的这个专项资金呢，很快要消耗没了。 虽然全国每天每个地区

呀，仅限20个名额，但是架不住地方多呀。哎，尽管如此啊，每天医保局啊也要投入到大量的这个真金白银的啊，所以不可能也做不到说让这个活动长久的一直的持续下去啊。反正不管咋说吧，医保中心一旦叫停了，咱们一副要报销65%，三副要报销80%的这个政策就会立即结束啊。所以呢，想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康复老慢病、康复一体多病的朋友，你可得抓紧时间了啊。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161-870。还是要特别提醒老朋友，到现在您还没办理这个医保报销的更要抓紧了啊。比如说您之前呢花原价买了三副药，那通过咱们医保报销之后呢，就能给您返回去13440块钱啊，这可是医保中心给咱的真金白银啊。所以希望大家最后这个机会呢一定得把握住，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老话讲啊，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这是咱们老年朋友一辈子当中啊要经历的这么两个坎儿。那为啥会有这两道坎儿呢？说白了呀，就是虚。你要是阴阳气血亏虚了，那这两道坎儿就是两条沟，你要是能迈过去呢就接着活。但如果你的身体啊要是再出现更严重的肾虚，那么这两道坎儿呢就是两座山了，就相当于千军万马呀挤这个独木桥，您说您能过去吗？所以我今天呢就准备啊跟大家啊具体聊一聊这个肾虚的话题。说到肾虚啊，有的朋友就想到是男同志的专属问题啊。其实肾虚呢它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你看咱们身边的人呢，同样是70岁，有的人耳不聋眼不花，天天晨练遛弯儿啊，一口气上5楼买菜做饭含饴弄孙，样样不耽误。可有的人呢，你看啊，拄着拐一身病啊，家里的药匣子比那饭盒子都大，走两步就喘，记忆力呢也是一年不如一年，甚至医院呢都成了他的第二个家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中医讲啊，肾为先天之本，那这个本呢就是你活命的本钱，说的是咱们肾里边最珍贵的就是肾精啊。肾精呢就像以前的这个油灯一样，这个灯油一旦烧干了，那人这盏灯啊说灭就灭了。黄帝内经讲过，人过40，肾气自半啊，就是40岁一过呢，这肾精啊开始走下坡路了，这是自然规律。可是有的人呢走得快，有的人呢走得慢。走得快呢，你老的就快，你的病来的就猛啊。我并没有吓唬大家啊，有人觉得哎，这肾虚不就是腰酸腿软、尿频尿急啊，或者须发早白，或者耳鸣耳聋吗？大错特错啊！其实肾精啊，它跟我们身体上的很多疾病啊都是密切相关的。我举几个例子，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啊。那为什么说你的骨关节疾病老是不好啊？或者说你年年治年年犯啊？有的人三伏天还得穿个秋裤啊，有的人呢刚入秋就得把这个护膝带上，甚至把棉裤都得穿上。为啥呀？因为肾主骨生髓呀，肾精就是造骨的原料。而且大家一定得记住啊，我经常讲肾精化三髓，哪三髓？包括脊髓、脑髓、骨髓。那肾精一亏的话，进入骨关节的这个风寒湿邪呢就驱除不了了，而且还会让骨头里边的钙流失，留不住了，这就产生了骨质疏松啊。为什么老年人轻轻摔一跤啊就骨折了啊，从此就卧床不起啊，甚至一躺就是几年啊，连累一大家子。哎，大夫跟你讲说你这是骨质疏松啊，
那其实古

止疏松的根源就在于肾精亏虚了，就没有充足的肾精，那要想治好骨病啊，那就是痴人说梦，就是在扯淡。还有一个啊，你像肾主骨生髓，髓啊通于脑，那肾精呢就是养脑的原料，肾精一亏了，脑子空了，所以记忆力啊就一年不如一年了，丢三落四啊，刚跟你说点啥转头就忘了，这是一步一步走向老年痴呆的这么一个过程。有多少老年人呢，最后啊，你看连自己的这个小孙子啊，连儿女都认不出来了，甚至很多呀，吃喝拉撒全不能自理了。还有你的三高指标为啥控制不住啊，大家没想过是不是，肾主水液代谢，肾精一亏，肾气不足啊，你体内的这个淤浊呀、水湿啊排不出去了，血压啊就像这水压一点点就往上顶啊，所以说你说这高血压它能好吗？还有肾精亏虚啊，包括血糖血脂这些垃圾它代谢不出去了啊，所以像糖尿病像这个高血脂症都找上门来呀。哎，多少朋友你像这个降压药啊、降糖药一吃一大把，越吃越多啊，病呢却越吃越重了，吃到最后这药得论筐吃，哎，指标啊还是忽高忽低，并发症也是接踵而来。为什么大家想过没有啊，就是你没补虚。还有你像心脏病啊，为啥你的心脏总出毛病呢？中医讲啊，心肾相交，心肾同源，肾精是水，那心火呢得靠肾水来降啊，那你肾精一亏，心脏就失去了肾精的这个滋养，水灭不了火了，所以这个火呢就得呼呼的烧，哎，人就会出现呢心阴不足、心血不足，哎，你像冠心病啊、心梗啊、心衰呀、啊，哎，全部都跟着来了。还有一点呢，这个肾虚，其实肾虚那个最先伤到的就是，哎，我们夫妻两口子的日子，是不是啊？哎，肾主生殖嘛，男同胞啊肾精一亏了，那你腰杆子没劲儿，虽然嘴上不说吧，可是心里也发虚。那女同胞呢，肾精一亏，精气神也没了啊，夫妻那份亲近呢也慢慢淡了心思。多少两口子你看白天好好的，是不是啊，一到夜里，哎，东边屋里睡一个，北边屋里睡一个，是不是啊，你这个睡觉分床的，哎，日子也是越过越生分。其实啊，这不是说感情变了啊，是你肾精亏虚了。所以男人的底气，女人的心气，全让这个肾虚啊给耗没了。那你说两口子的这个日子怎么能越过越热乎呢？是不是啊？所以我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什么补肾药啊，大家伙可别乱吃，你要吃错了呢，那就是火上浇油了，它会压榨你的肾精啊，甚至很可能会透支你的生命力。那这里边啊，我还要多说一句话啊，尤其是咱们女性朋友，更是要以肾为根，你肾精足的话呢，你就面色红润，头发乌黑，精神饱满。你要是肾精一亏呢，那好嘛，人老珠黄，脸上长斑，衰老就特别快了。那我说到这儿啊，肯定有人会问到，孙大夫，我也补肾了呀，什么六味地黄丸、金匮肾气丸吃了不少，咋就没用啊？你问到根儿上了，你吃的那些药，你看啊，大多是只补一种虚，六味地黄丸专门补阴虚的，是不是啊？金匮肾气丸专门补阳虚的。我们中医讲啊，孤阴不生，独阳不长，这阴和阳、气和血它是连在一起的，谁也离不开谁，你补阳不滋阴，阳就成了无根之火了，哎，越烧越虚，你滋阴不补阳，阴就成了死水一潭，越补越寒了。就像啥呀，像这个一个汽车啊，说四个轮子坏了仨，你只修一个

那车呢照样还是跑不动啊。那我们现在如果把四个轮子都修好了，你再加上汽油，这车是不是能跑啊，越跑越快啊？同样的啊，那么咱们要补虚，就必须呢要把这个啊阴阳气血这四虚啊同补，四个得一起补，你缺一个都不行。阴阳气血足了，那你的肾精呢才能补进去。那我孙志刚啊，我行医将近40年了，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我治愈过的肾虚患者可以说不计其数。它比别的补肾药到底强在哪儿呢？我告诉您啊，强在别人只能补一个虚，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是四个一起补，还强在别人补不到肾精，哎，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却能。你看我的很多患者呀，70-80的都是骨头硬，脑子灵，耳朵聪，头发黑啊，腰杆也是杠杠的，甚至50-60岁生孩子的都有啊。那有人问孙主任，您哪来的底气呀？因为我们补虚派的根啊，就是从补虚改命里边长出来的。大家知道我们补虚派的祖师爷呀，叫张景岳。其实张景岳从小啊是体弱多病的，先天不足，肾精亏虚。他甚至弱到什么程度呢？3天2头的生病，风一吹就倒了。大夫都说了，说这孩子啊活不过30岁，但是他呢不认命啊，立志学医，研究了一辈子的虚，并且创立了补虚派。结果呢，结果就靠补虚，靠补养肾精，他硬是把命啊给补回来了。根据史料记载啊，我们的祖师爷张景岳在50岁的时候啊才生下他的长子，叫张子桓嘛。之后啊连续4年又生了2儿1女，最后张景岳活到了80岁。80岁呀，你这个岁数就算现在那也是高寿啊，何况是在古代。那祖师爷张景岳用一辈子证明了一件事儿：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属于第二代原研药。我讲过啊，什么叫原研药呢？就是投入巨大的心血啊，一代一代研制出来的原创的药，从药材到工艺那都是高标准的。并且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还是双菌药配伍。双菌药就像一个人左膀右臂一样，你缺一不可呀。那左膀是谁呀？我讲过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无，这是左膀。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无长啥样啊？哎，像两个娃娃似的抱在一起，这个红白相间啊，阴阳合一啊，它吸收了日月的精华，经过百年才化成人形。根据书中的记载呢，它具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那咱全国的中药材18000多种，能做到说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只有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物，只有它能做到。那它是目前咱们国内啊仅有的至尊级的仙草，这是左膀。那右臂呢？天底下啊真正能做到补肾精的也只有一味药材，就是紫河车。紫河车呀是人体的胎盘。紫河车是什么来路呢？大家都知道是父精母血化生而来的。我们人这一身就是从胎盘这开始长出来的吗？那胎盘它就是先天肾精的载体，那里边装着的是啥呀？是娘胎里边最金贵的先天之本。那紫河车可以以精补精，因为它同气相求。你别的药补的是啥？是后天，紫河车呢补的是先天啊，所以它珍贵至极呀。在《本草纲目》当中，这里边也写的明明白白啊，说紫河车呢，天地之先，阴阳之祖，乾坤之始。可是因为紫河车呀是父亲。

0: 血化生的，来源比较特殊，所以国家对它的监管是严上加严。因为这里边还有一些这个黑色的产业链嘛，有的以次充好啊，所以现在全国这么多家药厂能拿到紫河车入药批文的凤毛麟角。哎，不信您满大街找去啊，还有人体胎盘紫河车的药物你一个都找不到。为啥呀？门槛太高了，哎，不给你批。哎，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能用人体胎盘紫河车入药的专利方啊，所以你看别人补不了的肾精，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能补肾精。还有啊，这个国家专利补需方啊，它还是活药啊。什么叫活药呢？就是你吃下去它有走窜之力，哪儿虚啊它就往哪儿跑，往哪儿钻。这不是我瞎说啊，你看咱们很多听众朋友老朋友用的都说这药跟活着似的啊，哎，总感觉有股气儿在身体里边窜，哎，见效非常快。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啊，我拍胸脯的跟大家说，小病一副药，大病三副药，只要您用了说没效果，那好，你来找我啊，我负责给你治，负责到底行不行啊。其实我讲了半天呢啊，不仅是这个肾虚的问题，你其他疾病那不也一样的道理吗？无论你是高血压，你是糖尿病啊，还是说心脑血管啊，还是脑中风后遗症啊，甚至说这个胃肠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道疾病，要想从根本上啊去治疗这些疾病，你一定呢要把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给早早用上啊。为啥要早早用上啊？因为虚是百病之根呢，你不补虚你病就好不了。老百姓常讲一句话，您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你治重病治大病啊，就得用好药，你就得用原研药，哎，你就得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才行。那现在呀，咱们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呢很快就结束了，所以现在咱们农民朋友、农村的朋友还可以啊，拿这新农合的医保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拿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还能直接购买，还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专项的报销补贴啊。另外之前呢，咱们原价购买过国家专利补需方的老用户、老朋友呢，同样也可以享受到这个医保报销的退费的这样一个政策啊。那如果说之前您买过三副药的话呢，就能给您退回来13440块钱啊。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啊，所以大家呢千万千万别错过。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0: 合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不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
3: 哎，你好啊。
2: 你好，孙主任，是在跟我说话吗？
3: 哎，是的，是的，是您电话接进来了。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啊。
2: 哎，你好，孙主任。
3: 哎，
2: 我来呀，今天呢，我得先感谢感谢您呢。
3: 嗯、
2: 然后呢，您再帮我看看，我还要需要买点药。
3: 行行，啊，你把你的情况说一下，好吧？哎。
2: 嗯，行，孙主任，
3: 哎、
2: 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3: 嗯、
2: 那个，我今年呢已经53岁了。
3: 嗯。
2: 身上大大小小的毛病啊，得有10多种。
3: 嗯、
2: 你像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我全占全了。
3: 嗯，
2: 非常严重的就是这个骨质疏松。
3: 嗯，你看你的身上大大小小这么多病啊，哎、
2: 嗯，
3: 这就叫身体虚，百病生。
2: 是啊，是啊，孙主任、
3: 嗯。
2: 然后呢，我就发现这身体呢，就像那个纸糊的似的。
3: 啊、
2: 哦。就走走路，走着走着，你说也没崴脚、
3: 嗯，
2: 我这个脚踝骨之前就骨折了。
3: 嗯。
2: 后来呀，我就去医院做了个手术。
3: 嗯。
2: 穿了个钢钉，
3: 哦、
2: 但是4-5个月。它就是长不好，长不上，没办法了，我就去医院看了。看完你猜怎么回事？说我是卵巢早衰，之前我也不懂啊。
3: 哦嗯、
2: 然后是什么原因引起呢？说我是雌激素水平下降太低了引起的。
3: 嗯。嗯
2: 不瞒您说呀，其实我40多点的时候，例假就没有了。
3: 哟，40多岁这个就绝经了啊。
2: 嗯。
3: 这个西医讲的这个卵巢早衰呀，就相当于咱们中医讲的。叫阴阳气血的亏虚啊，它是气滞血瘀造成的。一旦说卵巢早衰呀、啊、你这身体里边的这个雌激素的水平啊就会迅速的下降啊，所以你看这个闭经之后啊，很多女同志更年期的症状是吧，接踵而来呀、啊、潮热盗汗的，失眠多梦的啊，情绪波动的，性欲减退的，你看都来了吧。最要命的是啥呀、
2: 嗯，
3: 因为你雌激素的减少会造成内分泌的紊乱，内分泌紊乱了，那很多大病重病啊就容易找上门来了。
2: 是孙主任、
3: 哎、
2: 然后那个当时我也不懂嘛、
3: 嗯、
2: 医院当时也建议我打那个雌激素、
3: 哦、
2: 说打上雌激素就能延缓这个骨质流失。
3: 嗯，
2: 可我又受不了成天去扎针。
3: 嗯，
2: 你看我有这个糖尿病，空腹血糖之前都达到15.几、
3: 嗯、
2: 但是让我打胰岛素我都不打。
3: 那你为啥不扎呀？
2: 因为我就很排斥这些药物，因为我也知道就有一些就打完这个胰岛素啊，后期有些并发症之类的，所以说我就很排斥这些药。完、
3: 哦嗯、
2: 结果吧，也是阴差阳错呢，遇到一个病友，
3: 哦、
2: 他给我介绍的这个补虚方、
3: 嗯，
2: 说这药啊是用这个人体的胎盘入药的。开始我也没抱太大希望，因为我感觉一般药对我来说也没啥太大用了。
3: 对，如果是阴阳气血太亏的话，你吃一般的药可不是啊，没啥好作用。
2: 是的，然后呢我就想着，哎呀我吃着试试吧，但是没想到哈、啊、用完以后效果真挺好。
3: 嗯，
2: 我就吃了2天左右，我就感觉这右腿就打钢钉这个腿
3: 嗯
2: 老热了，就跟那个发烧一样，而身上嘛也热，但是没有这个腿热的就是一个明显。
3: 嗯，
2: 然后我仔细就看那个脚趾头往上冒热气儿。
3: Oh.
2: 我家那个小外孙看到了就喊我姥姥是妖怪，我姥姥是妖怪，他在那边直喊呢。
3: 啊，说姥姥是妖怪啊。啊，
2: 嗯，
3: 那其实这个就是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屋，我们讲的起死人肉白骨的功效，在您身上体现的、
2: 啊。

0: 这个特别明显嘛啊。
1: 对，
0: 阴阳气血当时是不能达到这个下肢末梢，那你怎么能长骨头吧、
1: 嗯、
0: 所以你个骨折它不愈合呀，不长肉嘛。
1: 对呀，孙主任，以前我也不懂啊、
0: 嗯、
1: 然后吧，幸亏呀、啊、我当时没听大夫建议打针，遇到您了、
0: 嗯、
1: 孙主任，我一共就是吃了一副零两天，
0: 嗯，
1: 我就、到了该复查的时间就去复查去了嘛，
0: 查一下，
1: 然后这一复查给大夫都整懵了、嗯、说我这用什么了，这恢复的也太好了，因为在他那他也没有别的办法，让我打那个雌激素我也没打呀，
0: 嗯，对对对，
1: 然后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骨头长上了不说、
0: 嗯、
1: 完了那个一测这个各方面指标，像血糖啊血压呀、啊、都挺平稳的，
0: 非常好啊，非常好、嗯、
1: 我现在每天早上空腹血糖才5.几6.几，就基本上就正常了、
0: 嗯、
1: 他说像我这种情况也不用打胰岛素了，尤其是雌激素水平这次我也检测了，
0: 嗯，
1: 那个表上写的是100多，后面的字母啊我就不认识了，反正总之言之就挺正常的，告诉我。
0: 哦，你说那个指标啊叫雌二醇啊，它那个100多应该是100皮摩尔每升，那、
1: 啊、
0: 这个水平已经很不错了，而且像你这个年纪啊达到了100皮摩尔每升的话就属于正常的了啊，说明你的这个卵巢功能恢复的相当不错了，那挺好啊，挺好的
1: 啊。
0: 嗯，
1: 大夫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0: 嗯、
1: 然后但是说真的孙主任啊，以前呢就是我太傻了也太无知了，你说40多岁、
0: 嗯、
1: 当时就没例假了，我还傻乎乎的以为正常呢、
0: 嗯、
1: 你说这10多年得这病得那病的、
0: 嗯、
1: 遭老罪了，
0: 嗯，
1: 就是我这日子过的吧之后呢也越来越不顺的，
0: 嗯嗯，哎呀，非常同情你、
1: 嗯、
0: 啊，非常同情你，咱们说呀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是您这个属于啥呀，属于疾病导致的，疾病导致家庭这种支离破碎啊，确实不应该造成这种结果的啊。
1: 是啊孙主任，当时我不懂啊，要早知道10多年前我要是早调上也不至于像这种情况，其实也不怨人家，我自己也找原因了、
0: 嗯、
1: 像治病您就得找好大夫找好药，
0: 对，
1: 找不到好药人不是病死的而是被耽误死的，你说我这10多年家庭也破碎了，身体也造这样，要早知道有这药我何必遭这些罪呢，对不对？
0: 是的啊，但是以前不知道、
1: 嗯、
0: 咱现在吃也不晚，是不是啊？你看我讲啊、
1: 嗯、
0: 肾经化三髓，你骨折了想长好，那你就得靠啥呀，靠补肾经，哎，肾经补足了、
1: 啊、
0: 你像骨质疏松也好骨不连也好就能从根上得以治愈了、
1: 嗯，
0: 另外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含有人体胎盘呢，这个胎盘里边本身就有卵巢干细胞的修复因子，哎，能够修复卵巢的损伤，唤醒卵巢的活力，哎，别看咱今年已经50大多了，是不是、啊、只要气血足了，你这个卵巢啊还能分泌出雌激素来，哎，阴阳气血这回咱都恢复正常了，那折磨你的这个多年的啊这些疾病啊自然的就连根拔起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是不是咱们就是好日子？
1: 是啊，是啊，孙主任、
0: 嗯，
1: 这辈子呀、啊，我真的就认准这个补虚方了。
0: 嗯，
1: 别人不知道它的好，我是太知道了。
0: 嗯、
1: 我之前呢买了2副药，都是啊没有优惠买的，就正价买的。
0: 哦、
1: 其实啊，钱不钱的都无所谓了，只要咱们能把病治好，花多少钱都值。
0: 就是你那个、
1: 嗯、
0: 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你也没参加呀？
1: 对，没参加，我是正价购的，但是吧，确实很好用。
0: 嗯。
1: 嗯，之前我听你说医保能给退钱，我也不懂啊，没退呀、
0: 啊，
1: 完一直没报上名、哦、我感觉，哎呀，就是那个不花钱的药呀，治不好病。
0: 那、啊、就是你还有点迷信呢，这是啊。那我问你，
1: 啊、
0: 你上医院做手术的时候，你用不用医保啊？
1: 用了呀。
0: 那不一个道理吗？
1: 那得报啊。
0: 那不是一样的，都是报销吗？啊，所以这次咱们是国家医保中心啊，给咱们一个特殊的一个政策，专项补贴啊，这该享受咱得享受去啊，哎，该报得报，嗯、
1: 啊，哎呀，我也不懂啊，我以为啊，你让我这申请，我以为一直以为是占便宜呢，我也
0: 不
1: 想占那个便宜。
0: 不是，这那说明你是一个本分人，但是这次你得听我的啊，哎，根据你现在的情况，
1: 嗯、
0: 咱就拿着医保本，你再买2副药，
1: 嗯、
0: 这2副药呢、
1: 嗯，
0: 你就不用再花钱了，因为之前你是花正价买的嘛。这样能给你报回来6700多吧，那、
1: 嗯、
0: 这你就够用了、
1: 嗯，
0: 够你用的了啊！你听我的，错不了，好吧？嗯。
1: 哎呀妈，那真太好了、
0: 嗯！
1: 那我明白了，孙主任。
0: 嗯。
1: 那我就去把这个医保给他报上。
0: 对对。
1: 啊、嗯！谢谢您，孙主任，太感谢您了！您还教我怎么省钱。
0: 咱们好好的活着吧，能走能弄的。而且我感觉你现在这个年龄也不算太大，哎，不到60岁吧，是不是啊？你再找
1: 不到53，
0: 再往后再多走一步啊，哎，别自己。
1: 啊

0: 目睹终老，你听我的好不好？嗯，
1: 好好好，孙主任，我把我身体调
0: 好
1: 了以后，我就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感谢您
0: 啊，
1: 衷心的感谢您。
0: 再见再见。
1: 嗯，谢谢谢谢。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需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我想咨询一下。
0: 哎，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啊，你有啥问题请讲。
3: 哎，首先呢，是不是用那个医保本就能够直接买您讲的那个药是吗？
0: 是的，但是咱不是说100%都给您报啊，咱们的政策是啥呀，是一副药报到65%，三副药或者三副药以上的呢才能报到80%。
3: 哦，是明白。那我认为就是说和那个医院那个买药报销一样的是吗？
0: 差不太多吧，但应该是比这个医院报的还多一点。您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3: 哎，实在老师，我嘛就是那个心脏不好。
0: 哦，
3: 但是我也没有什么感觉，什么憋闷啊、心突突啊、疼啊，我都没有这些症状的。
0: 那你咋知道你这个心脏不好啊？你到医院检查了是怎么着？
3: 是这样的，因为今年嘛是我那个本命年嘛。我这个虚岁有那个73了。
0: 哦。
3: 家里孩子嘛就是爸，73、84嘛是个坎嘛。他就给我买了那个红裤头、红袜子让我来穿。其实我自己身体嘛也挺好的。
0: 嗯，
3: 退休以来嘛也没上过医院，这不前一阵子嘛孩子嘛又带我去了一趟嘛，就是在医院做了一个体检吧。
0: 那你是查出问题了？题没有啊，
3: 其他的都很好，像那些血压啊、血糖啊、血脂啊都挺好的。
0: 嗯嗯，
3: 什么那个 B 超、那个肝啊、胆啊、脾啊、肾啊都还都行。
0: 那你心脏那块儿这怎么说的呀？
3: 心脏嘛就是那个 B 超嘛，医生检查说我是那个心脏里面那个第三个门啊，他说关闭炎还有什么反流啥的吧，反正我也不那么懂。
0: 您说的应该是三尖瓣关闭不全半反流，您的报告单还有吗？
3: 哦，有有有，我找一下啊。
0: 啊，你拿出来看一下。嗯，
3: 哦，那我就给你念一下我那个报告单。
0: 对对，你给我念一下
3: 这
0: 个诊断结果，上面就不用念啊，就念那结果就行啊。
3: 哦，
0: 对，
3: 他说是那个各房室腔内镜正常。
0: 嗯
3: 嗯，四壁厚度运动他说是那个协调。
0: 嗯嗯，
3: 那个二尖瓣主动脉瓣，那个肺动脉瓣形态起闭未见异常。
0: 嗯嗯
3: 嗯，三尖瓣它的形状上口，它那个是关闭欠佳，见少量反流这样子。
0: 哦，是这样。那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没有啊？
3: 哦，没有的，就是这、
0: 就
3: 这
0: 些
3: 了。
0: 哦，那您自个儿平时什么感觉、什么症状没有？也不胸闷呐、也不腿肿啊，血压也不高，是这样吗？
3: 是的，是啥都正常的。
0: 哦、
3: 因为我也还可以嘛，就是也不抽烟，平时也不喝酒。
0: 哦，那您这个不用治，您不用吃什么药啊？
3: 哦，那不治能行吗？你说大家都是心脏有毛病，是大问题呀、
0: 嗯，但是你当时这个检查完了之后，那个大夫没跟您说啥吗？
3: 嗯，当时体检大夫嘛就说嘛心脏嘛有问题，那我就是经常去检查的，可以调一下。
0: 啊、哦，是这么跟您讲的啊。哎，其实您听我说吧啊，
3: 你
0: 这个检查结果呀，就是二尖瓣、三尖瓣有轻度的反流啊，这个属于啥呢？属于我们讲叫生理性的退化，它不是那种病理性的病变啊，所以一般来讲原则上呢是不需要治疗的。这个就好比咱家里那门 用的时间长了，是不是门缝稍有点大呢？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你开门呢、关门啥的，你过人走路啥，啥都不受影响的啊。哎，
3: 哦，那是当然不用治啊。
0: 嗯，不用治，你就听我的，我是医生啊，我也不能在这瞎说呀，是不是？我不能耽误你治疗的啊，你放心。

0: 听吧，好不好？
1: 我还和记得是您的节目里面讲的那个补细胞嘛，我听这药啊特别适合嘛，老年人来吃的呢。
0: 那是咱也不用说这个没病乱吃药啊，是不是？您这个什么药都不用吃啊，但是我给您个建议啊，像这种情况呢，你是属于轻度的反流嘛？一般一年要复查一次彩超。你这有啥情况也可以随时联系我，好不好？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咱就不耽误时间了啊。
1: 那行那行，那我就听你。想您这样大夫，现在真的太傻了，真的太感谢您了，我也没有其他什么问题了。
0: 好的，不客气啊。好的，再见啊。
1: 谢谢您，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西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啊，我是孙志刚孙主任。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孙主任。可算给你通上电话了，你这儿的人也太多了。
0: 是的，咱们这个患者呀确实太多了啊，所以请您谅解吧。好吧，你有什么问题请讲啊。
3: 这人多呀，就说明孙主任你这药好呀。
0: 是的啊，
3: 我今天嘛还是想再买上三副药呢。
0: 哟，那你听您这话应该是老朋友了吧。
3: 是的是的。我都吃了53天了
0: 啊，
3: 这手里的药我看一下还就剩下10来天的了。
0: 哦，
3: 我之前嘛是买了三副药，医保报销，我头20天参加的，给我退了13000多块钱呢。这个医保报销的活动呀这么好，为啥不一直办下去呢？
0: 哦，是这样的啊，首先呢，咱们这原研药原则上是不能走医保的，所以咱们这次呢是一个破天荒的机会，是医保中心给咱们的这一个福利呀，但是福利不可能是永久的啊，所以这个医保报销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有啊，就是刚才您讲到您之前是买三副药，然后刚吃53天，那手头怎么就剩10多天的药？这账对不上啊。
3: 哦，是这样吗？我一直就是加量吃的，早中晚各4粒这么吃的。
0: 啊，我说的嘛，那你为啥要加量吃啊？
3: 哎呀，孙主任，我这病重，糖尿病嘛，都22年了。
0: 哦，
3: 没吃这药的时候，这肾病第4期。
0: 哦，
3: 现在是2期。水肿嘛消掉了，肾现在也能正常的产尿了。没有补气方呀，谁都保证不住我的肾。谢谢您孙主任。
0: 我认为要谢的话，你应该谢您自己，是您选择对了啊。
3: 是啊，我当时买这药的时候吧，我家里没有一个人支持我。现在他们全闭嘴了。
0: 全闭嘴了。
3: 没吃补气方之前呢，我是早晚扎40个单位的胰岛素呢。
0: 啊，
3: 现在减掉了32个单位的，现在呢早晚各扎4个单位。血糖嘛现在非常好。吃东西嘛，你们不是告诉我什么都能吃吗？只要别贪嘴就行。
0: 是的是的，其实糖尿病啊不是说您忌口就能治好你糖尿病了，你不去补四虚去啊，你就您忌一辈子口你也控制不了血糖啊，是不是啊？
3: 真是这样的。我这皮肤瘙痒啊也不痒了。之前痒的呀夜里就睡不着觉。吃了很多营养神经的药。又是这个炉甘石体剂都没有用。补硒吃上3天就不痒了，可神奇了。5-6年的皮肤瘙痒好了。
0: 所以你看这个糖尿病啊引起的这个皮肤瘙痒。

0: 响症是很普遍的啊，就这并发症特别多，它就是咱们这皮下神经啊缺少这个阴阳气血的一种反应啊，就会反复出现像这个阴道炎呢、啊、或者是萎缩性阴道炎啊。另外你看这个糖尿病患者这个女性啊都是很显老的，都跟这个雌激素水平有直接关系，跟这个肾虚啊有着直接的关系啊。那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1: 哎呀，孙老师，现在好了、
0: 嗯、啊，现在好了，
1: 而且小便不疼了。
0: 哎呀，挺好啊，这就是我一直在讲的，咱们女性朋友啊一定要补一些这个人体胎盘啊。为啥要补啊？因为人体胎盘它不仅能补先天肾精，更能让我们女同胞老而不衰啊。您这个效果很好啊，还有啥变化您得跟我细说一下好吧。嗯，
1: 我就觉得我要和糖尿病的朋友说一下，
0: 嗯，
1: 我们这帮老糖人啊，你想活得好，活着不遭罪，就一定要吃这个补心方。
0: 嗯，
1: 你只要用上这个补心方，你就知道这药有多好了，特别是咱们女性朋友。
0: 你这是给我们做宣传是不是啊？但是我这可没啥奖励啊。
1: 要啥奖励啊、
0: 哎、
1: 你给我治好了病就是最大的奖励。哎呀，对了，我忘了说了，
0: 嗯，
1: 我心脏之前也不好嘛，累了着急了就犯心绞痛，
0: 嗯，
1: 现在嘛不犯了，
0: 嗯，
1: 应该是吃完有十来天吧，我这心脏就觉得舒服了，
0: 嗯，
1: 一直到现在不犯了。
0: 太好了啊。
1: 我就是要劳动公园呢走上两大圈，现在也感觉啥事儿没有了，
0: 嗯，
1: 就感觉我这个心脏供血现在肯定好了。
0: 对对对啊，这就是补四虚的作用嘛，你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啊，很好啊。
1: 是，我也觉得可好了。
0: 嗯，
1: 除了早晚还扎八个单位的这个胰岛素嘛，
0: 嗯，
1: 其余的我感觉恢复的都特别的好。
0: 嗯，很好。
1: 我还准备把胰岛素停完。我再把那个补心方调整成正常量，早晚各一次。
0: 行啊，那我明白你为啥还要这个定三不要了，我这回听明白了啊。
1: 我也需要多吃一段。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医保不给报销了，这一副药嘛都要5600块钱呢、
0: 嗯、
1: 确实这个压力啊我感觉特别大。
0: 嗯，
1: 所以呢我就再买上三副药。
0: 行啊，那你就这么的吧，您赶紧那个去报名去，因为咱报名随时都要结束了啊。我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好不好，再见了啊。
1: 哎，好的、
0: 哎、
1: 好的，谢谢孙主任、
0: 哎、
1: 那我现在赶快去报名去。再见孙主任。
0: 好的，再见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先报先得。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哎，
3: 哎，我是那个侯殿奎，就长春的那个。
0: 哎哎啊，
3: 我就是得，我今年76了，就是得带状疱疹那个。
0: 嗯。
3: 前20天咱俩还通着话呢。
0: 啊，有点印象。咱们患者每天很多啊，你咋个情况？您说一下吧。
3: 我咋呢？我不用那个一包本就买一副药，
0: 对、啊，
3: 报了65%。
0: 啊，
3: 我知道不合适，三副药不给报销80%。
0: 嗯，对，
3: 我当时啊就怕不好使。
0: 嗯，
3: 因为我那个带状疱疹后遗症，吃了太多的药我都不好使啊。
0: 对，这个带状疱疹呢，咱们你像北方地区也叫舌盘疮啊，这后遗症啊一般都是肋间神经痛，很遭罪的啊。
3: 是啊，那是我啥招都用过了。
0: 嗯。
3: 你说又是放血，又是拿刀砍大夫、喝浮水，用童子尿抹，哎，你说等等吧。
0: 嗯，
3: 只要说能让我不疼的话，我都试了，全都不好使。
0: 那你这有点是有病乱投医了，这是啊，
3: 真就是那回事。
0: 嗯，
3: 你说我这个带状疱疹呢，得完快2年了。
0: 嗯，
3: 就是啊，大腿根上留下那后遗症。
0: 嗯，
3: 就像万根的针扎一样疼啊。
0: 嗯，
3: 哎呀，你说不能热不能冷，还不能见风。 只要疼。

0: 起来呀，那大小便都有都失禁。你说这两年想睡个囫囵觉啊，就得吃那个安定。
1: 嗯，
0: 不然呢、啊，你别想睡个安稳觉。哎，真是非人的生活吧。
1: 嗯，您确实这个得这病的人能体会到非常痛苦的啊。其实您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症啊，就当初那个带状疱疹病毒呢，把你皮肤下边那个神经啊给烧坏了，就好像啥，好像神经就像那个电线的外皮啊破损了，然后不停的漏电放电，产生那种疼痛，所以非常折磨人啊。还有其他哪些情况您再说一下。
0: 你说我吧，本身还有那个高血压，
1: 嗯，
0: 三年前还得那个脑血栓
1: 啊，还得过脑血栓，嗯
0: 嗯，还好吧，这胳膊腿出了忙没有太大的后遗症。
1: 嗯，
0: 顺便我知道你这节目呢时间吧有限，
1: 嗯，
0: 我就长话短说。
1: 没事儿没事儿，你说吧。嗯
0: 嗯嗯，到今天吧，我用这个健延龄这个补虚方这20天了
1: 啊，用20天。嗯
0: 嗯，这个药我是真好，真的比你说的还好啊，还管用。哎呀，当时你不是告诉我一副药下来疼痛就减轻吗？
1: 对，
0: 要减轻不了全都给我退款吗？
1: 是是是，我这么说过啊。
0: 啊，我当时认为你就是想卖点药吹牛呗。
1: 嗯，
0: 结果我吃上第一顿，
1: 嗯，
0: 这浑身呐、啊、哎，就像泡进药水里一样，
1: 嗯，
0: 浑身热。
1: 嗯，
0: 我当时就怕那个带状疱疹，
1: 嗯，
0: 那个疼啊别再起来。
1: 嗯嗯，
0: 结果疼了，但是也是疼了，但是不像往常那么样疼。
1: 嗯，
0: 哎，这浑身热啊，能持续了有半个小时。
1: 嗯嗯，
0: 就出了一身的汗呐。
1: 啊，这个浑身热啊，然后出汗，其实就是你体内的这个正气啊和那个病毒的那个邪气，他俩在干仗呢，啊，他俩在抗衡呢。说明啥？说明药啊对症了，有效果了啊！哎，挺好。
0: 是啊，我一看这不是、
1: 嗯，
0: 这不是简单的药啊。
1: 嗯。
0: 结果吃到第二顿，我还是这样。
1: 嗯。
0: 吃完那个十几分钟啊，浑身热。
1: 嗯。
0: 就像泡温泉里似的。
1: 嗯嗯。
0: 然后我还是一身汗。
1: 嗯。
0: 但这一身汗出来以后，哎，就感觉不到累了。
1: 嗯嗯。
0: 反倒是很轻松那种感觉呀、
1: 啊。嗯，那是好事儿，嗯，好事儿，挺好。
0: 对呀、啊，当天晚上这个疼啊，也出现了。
1: 嗯。
0: 但是吧，我没吃那个阿米替林。
1: 嗯。
0: 就浑浑噩噩的、僵僵的，这一宿就算过去了。
1: 那你还吃过这个阿米替林啥的？这个是神经类药物，你这药都吃过呀？
0: 是啊。
1: 啊、
0: 嗯。嗯，医院大夫啊让吃这个。
1: 嗯。
0: 再加上甲钴胺。和那个 B12。
1: 嗯，
0: 哎呀，孙女，这个药啊我吃到第7天，
1: 嗯，
0: 哎，我这个疼就止住了，
1: 太好了。
0: 哎，奇迹般的就好了。
1: 嗯，
0: 哎呀，一直到现在都13天了，一次没疼过。
1: 嗯，
0: 哎，这阿米替林呢、啊、我有半个月一片没吃了。
1: 嗯，
0: 好了，真的好了，不疼了。
1: 嗯，感觉很神奇，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嗯，
0: 哎，我找了这么多名医，花了好几十万呢，都没解决我这个疼啊。
1: 嗯，
0: 哎呀，补虚都治好了，你说。
1: 你看啊，这就是我天天给大家讲的，大病重病啊，你必须得补四虚。哎，因为人呢，你只有虚才会得病，就虚是万病之源嘛。那阴阳气血啊，是我们人的根本啊，所以你补阴阳气血呢，就等于你重生了，多好啊。
0: 是，你说原来啊，我一直是虚呀、啊。
1: 嗯，对。
0: 哎，我这几天你这血压也特别好。
1: 嗯，
0: 小高啊让我减1/10伊纳普利。
1: 嗯，
0: 我还没减呢，这个脑血栓右边那个麻都3年了，那这两天先好了。
1: 非常好啊，非常好。所以我想问你啊，假设啊不是说你这个亲身使用出来的效果，别人说是20天就能恢复，你信不信？我问你。
0: 我肯定不信的。
1: 肯定不信，是不是？但是你现在你亲身经历了，亲身用出来的效果，你信了吧？
0: 那你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1: 嗯，
0: 不信都可以来找我。
1: 嗯，
0: 真的，孙子，你我这两天就感觉我腰上哎可有劲了，就感觉这个。
1: 嗯，
0: 我认为都是补虚的作用。
1: 嗯嗯，
0: 这个药真的太好了，太适合我们这些上岁数的人用了。
1: 嗯嗯， 我经常讲

0: 这补虚就是补福气啊，补虚就是补寿命，非常好啊，非常好。
1: 这我还想啊，再买两副药。
0: 啊啊，
1: 这不我听到那个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0: 啊？对，
1: 你看兄弟，我现在再买两副，能给我按80%给我报不？
0: 能能，咱们正常这个三副药都是按照这个80%这个比例来报销的呀。但是你在报名的时候啊，一定得说明白啊，你说你之前呢，我这个原价购买过一副药了，然后你再接下来这两副算在一起是三副，才能按80%报啊。
1: 好好好好，
0: 嗯嗯，
1: 哎，那太谢谢你了。我前天啊还和小高说要跟你做几集呢，小高说送你的那个企业刮一屋子了，不让做。
0: 那别不不用做，不用做。这个咱们老百姓啊，这个挣点钱啥都不容易啊，那些那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咱别花那钱，没啥用。啊，赶紧报名去，报名马上结束了啊，咱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同学。
0: 嗯，再见啊。嗯，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您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农历8月21日，国庆节。在这举国上下欢庆的日子里，我们祝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祝泉州各族人民节日快乐。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节日期间市场供应、供电保障、安全生产、交通运输、治安防控等工作进行检查指导；
3: 州委副书记、代州长蔡红星就重大项目建设、重点企业运营、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及市场保供等工作到珲春市调研；
2: 我州各地举办丰富多彩主题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在庄重仪式与缤纷文旅活动中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9月30日，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节日期间市场供应、供电保障、安全生产、交通运输、治安防控等工作进行检查指导。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决扛起保安全、护稳定重大政治责任，丰富市场供给，优化服务保障，加强安全监管，让泉州各族群众和来延游客度过一个欢乐喜庆。

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冒着蒙蒙细雨，胡家福首先来到东北超市，先后走进百货区、蔬菜区、水果区和生肉区，认真查看货品陈列，并与超市负责人和摊位商户面对面交流，仔细询问商品储备、价格走势及节前销售情况。他指出，节日期间群众消费需求旺盛，各商超要精心调配货源，丰富商品种类，因地制宜推出惠民促销活动，以优质商品、实惠价格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努力把节日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营收入。他还要求市场监管部门要从严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严厉打击哄抬物价、以次充好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让各族群众和游客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胡家福随后来到延吉西站、客运西站，走进候车大厅，详细了解安检管控、旅客服务等情况。他强调，节假日是旅客出行高峰，要加强重点时段、热点路线运力保障，进一步提升进站检票、咨询引导等服务水平，用细致入微的服务传递延边温情，让每一位旅客出行安心、旅途舒心。在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胡家福实地查看国际进港区域改造项目进展情况，详细了解节日期间航线网络安全检查等情况。他指出，延吉机场是展示延边形象的重要窗口，也是八方来客来到延边的第一印象，其服务保障水平直接关系着延吉乃至泉州的城市形象和美誉度。机场公司要紧盯时间节点，统筹施工力量，提高建设效率，推动国际游客通道项目尽快建成投运，进一步提升机场整体形象和通关服务保障能力。要紧盯直系安检、行李托运、候机服务等关键环节，持续优化服务流程，保供电应急预案，确保一旦出现故障能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快速抢修处置，最大限度压缩故障处置时长，降低停电影响，切实保障节日期间群众安全稳定用电。加油站属于重点危险化学品经营场所，是安全生产监管的重中之重。在中国石油新丰加油站，胡家福实地检查安全生产及消防安全工作落实情况，逐一询问应急预案演练、员工安全培训等具体细节。他指出，节日期间群众出行集中，加油站运营负荷加大，油品储存、加油作业等环节安全风险叠加，一旦防范不到位，极易酿成严重后果。企业要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实抓细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坚决防范重大安全事故发生。胡家福还来到延吉市公园路消防救援站，现场观看消防器材装备展示，详细了解各类新型装备的技术性能和实战用途，并认真听取执勤备战、力量部署等情况介绍。他说，公园路沿线商圈繁华，人流密集，周边民宿、餐饮等商户较多，用火、用电、用气频繁，消防安全风险点多面广，容不得丝毫麻痹大意。希望广大消防指战员时刻保持战备状态，紧盯网红墙周边、餐饮集中区、老旧小区等重点区域，持续加密巡查频次，强化实战化演练与前置备勤，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检查指导中，胡家福指出，国庆假期期间群众出游休闲消费意愿持续高涨，文旅客流、市场消费将迎来集中释放期，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扎实做好节日期间各项工作，确保各族群众和来延游客度过一个欢乐喜庆、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要扎实做好节日保供，加大煤电油气汛协调保障力度，扎实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和食品安全监管等工作，及时处理回应消费者投诉，严厉打击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确保市场运行平稳有序。要持续做火消费市场，引导商贸企业推出打折让利、满减优惠等促销举措，策划推出一批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旅活动，有效
激发消费意愿，掀起消费热潮。

0: 楼，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深入排查整治道路交通、城镇燃气、建筑施工等领域风险隐患，重点抓好景区景点、大型活动、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管理，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确保泉州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陈国磊，州市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九月三十号，州委副书记、代州长蔡红星就重大项目建设、重点企业运营、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及市场保供等工作到珲春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守牢安全底线，做优服务保障，确保群众度过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珲春高铁站是长珲城际铁路的终点站与重要始发站，蔡红星在候车室听取了高铁站节日期间运输保障工作情况，并在公安值班室看望了执勤民警。他指出，高铁站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要进一步加强秩序管理，优化交通组织，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全力保障群众平安便捷出行。在珲春公路国际客运总站，蔡红星强调，要严格执行安全运营制度，严守安全底线红线，加强车辆动态监控，驾驶人员安全教育及行程风险预判，坚决杜绝疲劳驾驶等违规行为。在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化工园区基础设施项目和一泓石化100万吨年清洁能源 LPG 深加工建设项目现场，蔡红星听取了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始终把安全生产理念贯穿到项目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加强施工现场和生产一线安全管理，加大安全生产培训力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要紧盯时间节点，加快施工进度，推动项目尽早建成投入使用。在吉林紫金铜业有限公司熔炼厂中控室，蔡红星听取了企业运营、安全生产、冶炼工艺技术等工作情况。他指出，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底线和红线，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隐患排查整治机制，细化岗位安全职责，从严从细抓好生产全流程安全管控，要围绕铜砷加工、硫酸硝钠等领域谋划布局一批重大项目，促进铜产业全链条发展。在雅戈尔珲春有限公司，蔡红星走进生产车间，听取了智能制衣生产线运转情况。他强调，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指导服务，精准帮扶企业补齐安全短板，健全安全管理体系，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现代百货是珲春本土标杆一站式商业综合体，蔡红星在商场消防控制室听取了消防安全情况，在商场超市听取了节日市场保供、食品安全等情况。他强调，商场作为人员密集场所，要时刻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严格落实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加强日常巡查检查，切实提升火灾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要全力做好节日期间市场保供稳价工作，保障供应充足，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蔡红星随后以四部两职方式前往珲春海鲜街，在高大胖海参海鲜批发行后厨检查了用电用火等情况，在珲春海鲜市场了解了商品价格、消防器材配备、安全通道畅通等情况。他强调，要聚焦燃气、用电用火等关键风险点，严密排查餐饮企业火灾隐患，确保疏散通道畅通无阻，牢牢守住消防安全底线。要强化食品安全全流程监管和抽检，确保人民群众

0: 重舌尖上的安全。在丝绸之路渤海古镇，蔡红星详细了解了节日期间文旅市场运营及安全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节假日期间旅游景点人流集中，要紧盯重点场所，统筹抓好安全管理与文旅消费，确保景区安全有序，文旅市场平稳运行。要立足本地资源特色，持续丰富文旅消费场景，优化配套服务供给，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活力。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相关部门及珲春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
1: 9月28号晚，延边工人文化艺术中心大剧场灯光璀璨，歌舞翩跹，掌声阵阵，第五届中国朝鲜族民族舞蹈展演在这里精彩上演。
2: 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出席展演并致辞。朴军峰说，中国朝鲜族民族舞蹈承载着边疆各族群众的生活信息、家国情怀与精神追求，生动展现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希望参加展演的各位艺术家以舞为媒，交流艺术心得，增进民族情谊，深化跨区域文化交流互鉴，共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为建设文化强国贡献边疆力量。展演在延边大学艺术学院的群舞贺岁城墙中拉开帷幕，东北师范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的群舞长白天下雪，延边歌舞团的群舞古秀春色，北京舞蹈学院的独舞根语，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独舞迎舞等精品节目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及线上网友奉献一场高品质民族文化视听盛宴。本届展演由中国舞蹈家协会、州委宣传部指导，州文联、州文光旅局、州教育局主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舞动民族文艺新时代为主题。自启动以来，广受全国文艺界关注，共征集全国13个省份、23个城市地区的300余部参评作品，92部作品成功入围。经组委会专家评审团评审，最终精选出20部精品佳作登台展演。
0: 9月30号，由州委宣传部指导，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州委网信办、州商务局、延吉市政府主办的“让世界知道延边味道，一鱼百味，鲜动金秋”2026年延边文化旅游美食季在延边大学东侧广场举行。开幕式上，副州长尹昭辉致辞，他表示，举办这次美食季，就是要以美食为纽带，以文化为灵魂，以产业为根基，让四方游客因一味鲜香初食延边，因一方热土眷恋延边。开幕式现场发布明太鱼美食地图，现场授予一批本土门店延边明太鱼美食推荐名店牌匾，供应链企业、口岸外贸企业等现场签署产销协同战略合作协议，打通从延边生产端通向全国消费市场的销售通道。现场还为朴年轻、朴金华、汪清、一颗糖、卞玉等网红授牌延边文旅推荐官。
3: 我觉得明太鱼不光是一个咱们地道的美食，更是咱们一张鲜活又亮丽的文旅名片吧。通过咱们体育加文旅的这个形式，能让更多外地了解到了延边，了解到了明太鱼的这个美食。
0: 场外百鱼宴集中展示上百道明太鱼创新菜品，传统朝鲜族古法菜式与南北融合新派菜集中亮相，直观展现一鱼百味的饮食魅力。
4: 我是来自江苏上大学的，我在今天品尝了应该是辣拌明太鱼，然后以明太鱼刺身和海鲜烩明太鱼，我感觉每一种其实非常甜辣的，我很喜欢。
0: 在本次活动中举行的明太鱼全国烹饪竞技赛上，全国各地厨师各展所长，拓展明太鱼的烹饪边界。
5: 本次大赛我烹饪了明太鱼鲍鱼焖大虾这道传统美食，是非遗的延伸产品，它融入了泡菜、高汤，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外地厨师关注到我们延边明太鱼，对非遗美食文化的传承有极大的助力，希望通过比赛把正宗的明太鱼古法技艺传承下去，让老味道焕发光彩。

0: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十月一号，我州各地举办丰富多彩主题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在庄重仪式与缤纷文旅活动中，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今天，图门公路口岸和珲春公路口岸分别举行升国旗仪式，两地党政机关干部、学校师生代表、驻地移民管理警察及家属、各族群众、往来游客齐聚国门之下，伴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全体人员肃立注目，齐声高唱，浓浓的家国情怀充盈现场每一个角落。
1: 这次在图门口岸国门参加升旗仪式，我的内心深受震撼。当国歌在口岸国门响起，五星红旗缓缓升起的时候，我真切感受到了我们祖国的强大。只有边境安宁，才有我们如今安稳的生活。作为年轻人，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在此，我由衷地祝愿祖国母亲山河稳固，国泰民安。
2: 第一次在国门参加升旗，感觉很震撼。
3: 我们护卫的不仅仅是国旗，更是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庄严宣誓，是移民管理警察对党和人民的必血丹心。请放心，国旗升到哪里，忠诚就守到哪里。
0: 在延吉市文化馆礼赞祖国乐颂华章、延吉市迎国庆管弦乐专场音乐会、美术书法摄影展，为市民献上一场公益文化盛宴。音乐会现场，《红太阳照边疆》《英雄赞歌》《我爱你中国》等红色经典曲目轮番上演，加耶琴独奏、萨克斯独奏、大合唱等多样表演形式，用激昂旋律礼赞伟大祖国，现场掌声不断。一楼大厅同步举行美术、书法、摄影展，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观赏。在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东北超新晋网红明太鱼拉拉队亮相，极具东北特色的创意造型活力满满，瞬间点燃现场气氛。百台古筝同台合奏，琴声悠扬婉转，古韵流淌，现代创意表演与传统民乐碰撞交融。美食体验区各类特色美食琳琅满目，香气氤氲，尽显舌尖美味。趣味比武招亲互动小游戏热闹有趣，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围观，沉浸式参与。
4: 六顶山整体的体验都很好，因为我吃到了很多美食，比如说铁锅炖、明太鱼，然后还有关东的大煎饼都很好吃，然后还有很多新奇的体验，比如越野车。六顶山的 NPC 服务也很好，玩得也很开心。
5: 国庆节来临，延边各地悄然换装，大街小巷遍燃喜庆中国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大国工匠主题海报尽显榜样风采，边疆大地处处洋溢着祥和热烈的节日气息。在延吉市区各条主干道，路灯杆上成对的五星红旗与蓝天、绿树、城市楼宇相映成景。滨河步道上，五星红旗沿着长廊依次排布。延吉人民公园内，五星红旗伴着苍松一路铺展，延伸整个步道。市民漫步其间，感受浓厚的节日气息。敦化市商场悬挂起巨幅五星红旗，多层回廊护栏处喜迎国庆盛世华诞红色束缚依次展开，各商铺红色气球与中国红交相辉映。珲春市城区主次干道两侧，五星红旗与澄澈蓝天、葱郁绿树、城市楼宇交相辉映，勾勒出整洁亮丽的城市风景线。往来市民游客纷纷驻足观赏、拍照打卡，边城街头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蓬勃向上的节日活力。在一片片中国红中，我州各地城市商圈、重点景区、市民广场、交通枢纽等人员密集区域，还精心布设大国工匠、功勋科学家、改革先锋等榜样人物海报，户外大屏滚动播放功勋人物先进事迹，致敬为国家建设默默拼搏、无私奉献的杰出榜样，让爱国奋进的能量浸润城市每个角落。
0: 在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延边大地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的节日氛围，各族儿女深情告白祖国，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5: 国庆假期，至十二浑乌高速房川至珲春段建设者仍坚守施工批线，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进度。
6: 我们将继续紧盯关键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重点攻坚剩余下部结构施工及上部两板预制架设任务。国庆期间，我们定将坚守岗位，为国庆千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5: 在这片欣欣向荣的边疆热土上，丰收田野，硕果飘香，广大农民礼赞伟大祖国。
7: 十月正是咱们苹果梨丰收的好时节，满树果子沉甸甸，果园满香。借着国庆好日子，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靠着好政策，我们果园年年丰收，腰包越来越鼓。欢迎大家来三河品尝苹果梨，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阖家幸福。
5: 城市蓬勃发展，行业欣欣向荣，节日里的边疆大地烟火升腾，
8: 我们的生意一年比一年红火，日子越过越踏实，感谢安稳生势，祝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9: 奔波在城市的每一条街道，见证城市的日新月异，不负平凡，不负时光，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5: 盛世送华诞，奋进正当时。从坚守岗位的守护者到耕耘奋斗的普通人，从边境乡村到城市街巷，延边各族群众深情告白，以平凡坚守书写不凡担当，共同祝愿伟大祖国山河锦绣，繁荣富强。
10: 国庆节，泉州各地纷纷悬挂起五星红旗，一面面鲜艳的国旗迎风舒展，一抹抹厚重的中国红装点城乡。
5: 泉州上下处处喜庆热烈，洋溢着浓浓的家国情怀，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山河锦绣。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毕磊作词、宋阳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心同此愿》。歌曲如同一封寄给祖国的家书，以动人的旋律传递出爱国的情怀，激励人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共同绘制中国繁荣辉煌的锦绣画卷，庆祝

0: 啊，孙主任，是在跟我说话吗？
1: 哎，是的，是的，是您电话接进来了。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啊。
0: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
0: 我来呀，今天呢，我得先感谢感谢您呢。然后呢，您再帮我看看，我还要需要买点药。
1: 行行，啊，你把你的情况说一下，好吧？
0: 行，孙主任，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那个，我今年呢已经53岁了。身上大大小小的毛病啊，得有10多种。你像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我全占全了。非常严重的就是这个骨质疏松。
1: 你看你的身上大大小小这么多病啊，这就叫身体虚，百病生。
0: 是啊是啊，孙主任。然后呢，我就发现这身体呢，就像那个纸糊的似的。就走走路，走着走着，你说也没崴脚，我这个脚踝骨之前就骨折了。后来呀，我就去医院做了个手术。穿了个钢钉，但是4-5个月，它就是长不好，长不上。没办法了，我就去医院看了。看完你猜怎么回事？说我是卵巢早衰，之前我也不懂啊。然后是什么原因引起呢？说我是雌激素水平下降太低了引起的。不瞒您说呀，其实我40多点的时候，例假就没有了。
1: 哟，40多岁这个就绝经了啊。这个西医讲的这个卵巢早衰呀，就相当于咱们中医讲的叫阴阳气血的亏虚啊，它是气滞血瘀造成的。一旦说卵巢早衰呀，你的身体里边的这个雌激素的水平啊就会迅速的下降啊，所以你看这个闭经之后啊，很多女同志更年期的症状是吧，接踵而来呀，潮热盗汗的，失眠多梦的啊，情绪波动的，性欲减退的，你看都来了吧。最要命的是啥呀，因为你雌激素的减少会造成内分泌的紊乱，内分泌紊乱了，那很多大病重病啊就容易找上门来了。
0: 是孙主任。然后那个当时我也不懂嘛，医院当时也建议我打那个雌激素，说打上雌激素就能延缓这个骨质流失。可我又受不了成天去扎针。你看我有这个糖尿病，空腹血糖之前都达到15点几，但是让我打胰岛素我都不打。
1: 那你为啥不扎呀？
0: 因为我就很排斥这些药物，因为我也知道就有一些就打完这个胰岛素啊，后期有些并发症之类的，所以说我就很排斥这些药。结果吧，也是阴差阳错呢，遇到一个病友，他给我介绍的这个补虚方，说这药啊是用这个人体的胎盘入药的。开始我也没抱太大希望，因为我感觉一般药对我来说也没啥太大用了。
1: 对，如果是阴阳气血太亏的话，你吃一般的药可不是啊，没啥好作用。
0: 是的，然后呢，我就想着，哎呀，我吃着试试吧。但是没想到哈，用完以后效果真挺好。我就吃了2天左右，我就感觉这右腿，就打钢钉这个腿，老热了，就跟那个发烧一样。而身上吧也热，但是没有这个腿热的就是一个明显。然后我仔细就看那个脚趾头往上冒热气儿。我家那个小外孙看到了就喊。我姥姥是妖怪，我姥姥是妖怪，他在那边直喊呢。
1: 说姥姥是妖怪啊。其实这个就是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屋，我们讲的起死人肉白骨的功效，在您身上你要体现的这个特别明显嘛。阴阳气血当时是不能达到这个下肢末梢，那你怎么能长骨头吧？所以你这个骨折它不愈合呀，不长肉嘛。
0: 对呀，孙主任，以前我也不懂啊。然后吧，幸亏呀，我当时没听大夫建议打针，遇到您了。孙主任，我一共就是吃了1副0-2天。我就到了该复查的时间就去复查去了嘛。然后这一复查给大夫都整懵了，说我这用什么了，这恢复的也太好了，因为在他那他也没有别的办法让我打那个雌激素，我也没打呀。然后这1个多月的时间骨头长上了不说，完了那个一测这个各方面指标，像血糖啊血压呀都挺平稳的。
1: 非常好啊，非常好。
0: 我现在每天早上空腹血糖才5点几6点几，就基本上就正常了。他说像我这种情况也不用打胰岛素了，尤其是雌激素水平这次我也检测了。那个表上写的是100多，后面的字母吧我就不认识了，反正总之言之就挺正常的告诉我。
1: 你说那个指标啊叫雌二醇啊，它那个100多应该是100皮摩尔每升，那这个水平已经很不错了，而且像你这个年纪啊 达到了100 picomoles/升的话，就属于正常的了。

0: 说明你的这个卵巢功能恢复的相当不错了，那挺好啊，挺好的
1: 啊。
0: 嗯，
1: 大夫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0: 嗯、
1: 然后，但是说真的，孙主任啊，以前呢，就是我太傻了，也太无知了。你说四十多岁、
0: 嗯、
1: 当时就没例假了，我还傻乎乎的以为正常呢、
0: 嗯。
1: 你说这十多年得这病得那病的，遭、
0: 嗯、
1: 老罪了。
0: 嗯，
1: 就是我这日子过的吧，之后呢也越来越不顺的。
0: 嗯嗯，哎呀，非常同情你、
1: 嗯、
0: 啊，非常同情你。咱们说呀，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是您这个属于啥呀？属于疾病导致的，疾病导致家庭这种支离破碎啊，确实不应该造成这种结果的啊。
1: 是啊，孙主任，当时我不懂啊，要早知道十多年前我要是早调上，也不至于像这种情况。其实也不怨人家，我自己也找原因了。
0: 嗯、
1: 像治病您就得找好大夫，找好药。
0: 对，
1: 找不到好药。人不是病死的，而是被耽误死的。你说我这十多年家庭也破碎了，身体也遭这样，要早知道有这样，我何必遭这些罪呢？对不对？
0: 是的啊，但是以前不知道、
1: 嗯、
0: 咱现在吃也不晚，是不是啊？你看我讲啊、
1: 嗯、
0: 肾经化三髓，你骨折了想长好，那你就靠啥呀？靠补肾经。哎，肾经补足了、
1: 啊、
0: 你像骨质疏松也好，骨不连也好，就能从根上得以治愈了。另外，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含有人体胎盘呢，就是胎盘里边本身就有卵巢干细胞的修复因子，哎，能够修复卵巢的损伤，唤醒卵巢的活力。哎，别看咱今年已经五十大多了，是不是、啊？只要气血足了，你这个卵巢啊还能分泌出雌激素来。哎，一阳气血这回咱都恢复正常了，那折磨你的这个多年的啊这些疾病啊，自然的就连根拔起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是不是咱们就是好日子？
1: 是啊，是啊，孙主任，
0: 嗯、
1: 这辈子呀、啊，我真的就认准这个补虚方了。
0: 嗯，
1: 别人不知道它的好，我是太知道了。
0: 嗯、
1: 我之前呢买了两副药，都是啊没有优惠买的，就是正价买的。
0: 哦、
1: 其实啊，钱不钱的都无所谓了，只要咱们能把病治好，花多少钱都值。
0: 就是你那个、
1: 嗯、
0: 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你也没参加呀？
1: 对，没参加，我是正价购的，但是吧，确实很好用。
0: 嗯。
1: 嗯，之前我听你说医保能给退钱，我也不懂啊，没退呀、
0: 啊，
1: 完一直没报上名、哦、我感觉，哎呀，就是那个不花钱的药呀，治不好病。
0: 那、啊、这是你还有点迷信呢，这是啊。那我问你，
1: 嗯、
0: 你上医院做手术的时候，你用不用医保啊？
1: 用了呀。
0: 那不一个道理吗？
1: 那得报啊。
0: 那不是一样的，都是报销吗？啊，所以这次咱们是国家医保中心啊，给咱们一个特殊的一个政策，专项补贴啊，这该享受咱得享受去 啊，哎，该报得报，嗯、
1: 啊哎。哎呀，我也不懂啊，我以为呀、啊，你让我这申请，我以为一直以为是占便宜呢，我也
0: 不
1: 想占那个便宜。
0: 不是，这说明你是一个本分人，但是这次你得听我的啊，哎，根据你现在的情况，
1: 嗯、
0: 咱就拿着医保本，你再买两副药，
1: 嗯、
0: 这两副药呢、
1: 嗯，
0: 你就不用再花钱了，因为之前你是花正价买的嘛。这样能给你报回来6700多吧，那、
1: 嗯、
0: 这你就够用了、
1: 嗯，
0: 够你用的了啊！你听我的，错不了，好吧？嗯。
1: 哎呀妈，那真太好了、
0: 嗯！
1: 那我明白了，孙主任。
0: 嗯。
1: 那我就去把这个医保给他报上。
0: 对对。
1: 啊！谢谢您，孙主任，太感谢您了。您还教我怎么省钱。
0: 嗯，咱们好好的活着吧，能走能弄的。而且我感觉你现在这个年龄也不算太大，哎，不到60岁吧，是不是啊？你再找
1: 不到53，
0: 这往后再多走一步啊！哎，别自己孤独终老、
1: 啊，
0: 你听我的，好不好？嗯。
1: 好好好，孙主任、
0: 哎，
1: 我把我身体调好了以后，
0: 好的好的、啊、
1: 我就考虑考虑这个问题。
0: 哎、
1: 感谢您
0: 啊，
1: 衷心的感谢您。
0: 哎、再见再见。嗯，
1: 谢谢谢谢。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我想咨询一下。
0: 哎，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啊，你有啥问题请讲。
3: 哎，首先呢，是不是用那个医保本就能够直接买您讲的那个药是吗？
0: 是的，但是咱不是说100%都给您报啊，咱们的政策是啥呀？是一副药报到65%，三副药或者三副药以上的呢才能报到80%。
3: 哦，是明白、
0: 嗯、
3: 那我认为就是说和那个医院那个买药报销一样的是吗？
0: 差不太多吧，但应该是比这个医院报的还多一点。您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3: 实在老师，我们就是那个心脏不好、
0: 嗯。

0: 好。
1: 哦。
0: 但是我也没有什么感觉，说便闷啊、心突突啊、疼啊，我都没有这些症状的。
1: 那你咋知道你这个心脏不好啊？你到医院检查了是怎么着？
0: 是这样的，因为今年嘛，是我那个本命年嘛。
1: 嗯嗯。
0: 我这个虚岁有那个73了。
1: 哦。
0: 家里孩子嘛就是爸，73、84嘛是个坎嘛。他就给我买了那个红裤子、红袜子让我来穿。
1: 嗯。
0: 其实我之前身体嘛也挺好的。
1: 嗯。
0: 退休以来嘛也没上过医院。这不前一阵子嘛，孩子嘛又带我去了一趟嘛，就是在医院做了一个体检吧。
1: 那你是查出问题了？
0: 没
1: 有啊。
0: 其他的都很好，像那些血压啊、血糖啊、血脂啊都挺好的。
1: 嗯嗯。
0: 什么那个 B 超、那个肝啊、胆啊、脾啊、肾啊，还都行。
1: 那你心脏那块儿这怎么说的呀？
0: 心脏嘛，就是那个 B 超嘛，医生检查说我是那个心脏里面那个第三个门啊，他说患不了炎。还有什么反流啥的吧，反正我也不那么懂。
1: 您说的应该是三尖瓣关闭不全伴反流，您的报告单还有吗？
0: 哦，有有有，我找一下啊。
1: 啊，你拿出来看一下。嗯。
0: 哦，那我就给你念一下我那个报告单。
1: 对对，你给我念一下这个诊断结果，上面就不用念啊，就念那结果就行啊。
0: 哦，
1: 对，
0: 他说是那个各房是腔内镜正常，四臂厚度运动，他说是那个协调，那个二尖瓣主动脉瓣，那个肺动脉瓣形态，起臂未见异常，三尖瓣他说的形状上口。他那个是关闭欠加见少量反流这样子。
1: 哦，是这样。那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没有啊？
0: 哦，没有的，就是这、
1: 就
0: 这
1: 些
0: 了。
1: 哦，那您自个儿平时什么感觉什么症状没有？也不胸闷呢、啊、也不腿肿啊，血压也不高，是这样吗？
0: 是的，是啥都正常的。
1: 哦，
0: 因为我也、
1: 哦、
0: 还可以嘛，就是也不抽烟，平时也不喝酒。
1: 哦，那您这个不用治，您不用吃什么药啊？
0: 哦，那不治能行吗？您说，大家都是心脏有毛病是大问题呀、啊。
1: 嗯，但是你当时这个检查完了之后，那个大夫没跟您说啥吗？
0: 当时体检大夫嘛，就说嘛，心脏嘛有问题，那我就是经常去检查的，可以调一下。
1: 啊、哦，是这么跟您讲的啊？哎，其实您听我说吧啊。你这个检查结果呀，就是二尖瓣、三尖瓣有轻度的反流啊，这个属于啥呢？属于我们讲叫生理性的退化，它不是那种病理性的病变啊，所以一般来讲，原则上呢是不需要治疗的。这个就好比咱家里那门用的时间长了，是不是门缝稍有点大呢？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你开门呢、关门啥的，你过人走路啥，啥都不受影响的啊。哎，
0: 哦，那当然不用治啊。
1: 不用治，你就听我的，我是医生啊，我也不能在这瞎说呀，是不是？我不能耽误你治疗的啊，你放心吧，好不好？
0: 哦，我还合计吧，是不是？您在节目里面讲的那个补细胞嘛，我听这药啊特别适合嘛，老年人来吃的呢。
1: 那是咱也不用说这个。没病乱吃药啊，是不是？您这个什么药都不用吃啊。但是我给您个建议啊，像这种情况呢，你是属于轻度的反流嘛？啊，一般一年要复查一次彩超。
0: 好、
1: 你这个有啥情况也可以随时联系我，好不好？啊，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咱就不耽误时间了啊。哎。
0: 哦，那行那行，那我就听你。想您这个大夫，现在真的太傻了，真的太感谢您了，我也没有其他什么问题了。
1: 好的，不客气啊。好的，再见啊。
0: 啊，谢谢您，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

0: 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需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我是孙志刚孙主任。你好。
2: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孙主任。可算给你通上电话了，你这儿的人也太多了。
1: 是的，咱们这个患者呀确实太多了啊，所以请您谅解吧。好吧，你有什么问题请讲啊。
2: 这人多呀，就说明孙主任你这药好呀。
1: 是的啊，
2: 我今天嘛还是想再买上三副药呢。
1: 哟，那你听您这话应该是老朋友了吧。
2: 是的是的。
1: 哎，
2: 我都吃了53天了
1: 啊，
2: 这手里的药我看一下还就剩下10来天的了。
1: 哦哦，
2: 我之前嘛是买了三副药，
1: 嗯，
2: 医保报销，我头20天参加的，
1: 嗯，
2: 给我退了13000多块钱呢。
1: 嗯嗯，
2: 这个医保报销的活动呀这么好，为啥不一直办下去呢？
1: 哦，是这样的啊，首先呢，咱们这原研可能是永久的啊，所以这个医保报销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有啊，就是刚才您讲到，您之前是买3副药，然后刚吃53天，那手头怎么就剩10多天的药？这账对不上啊。
2: 哦，是这样吗？我一直就是加量吃的，早中晚各4粒这么吃的。
1: 啊，我说的嘛，那你为啥要加量吃啊？
2: 哎呀，孙主任，我这病重，
1: 嗯，
2: 糖尿病嘛都22年了，
1: 哦哦，
2: 没吃这药的时候，这肾病第4期，
1: 哦，
2: 现在是2期，
1: 嗯，
2: 水肿嘛消掉了，肾现在也能正常的采尿了，
1: 嗯嗯，
2: 没有补气方呀，谁都保证不住我的肾，
1: 嗯嗯，
2: 谢谢您，孙主任。
1: 嗯，我认为要谢的话，你应该谢您自己，是您选择对了啊。哎，
2: 是，我当时买这药的时候吧，我家里没有一个人支持我。
1: 嗯，
2: 现在他们全闭嘴了。
1: 全闭嘴了。
2: 没吃补气方之前呢，我是早晚扎40个单位的胰岛素呢。
1: 啊。
2: 现在减掉了32个单位的，现在呢早晚各扎4个单位。
1: 嗯嗯。
2: 血糖嘛现在非常好。
1: 嗯，
2: 吃东西吗？嗯，你们不是告诉我什么都能吃吗？
1: 嗯，
2: 只要别贪嘴就行。
1: 是的，是的。其实糖尿病啊，不是说您忌口就能治好你糖尿病了。你不去补4虚去啊，你说您忌一辈子口，你也控制不了血糖啊，是不是啊？哎，
2: 真是这样的。
1: 嗯，嗯，
2: 我这皮肤瘙痒啊，也不痒了。
1: 嗯，
2: 之前痒的呀，夜里就睡不着觉。
1: 嗯，
2: 吃了很多营养神经的药。
1: 嗯，
2: 又是这个炉甘石，体剂都没有用。
1: 嗯，
2: 补硒吃上3天就不痒了，可神奇了。
1: 嗯嗯，
2: 5-6年的皮肤瘙痒好了。
1: 嗯，所以你看这个糖尿病啊引起的这个皮肤瘙痒症是很普遍的啊，就这并发症特别多，它就是咱们这皮下神经啊缺少这个阴阳气血的一种反应啊，所以你只要把这阴阳气血给补上来了，你这个皮肤瘙痒啊就能断根了啊，特别好啊。
2: 哦，
1: 还有啥变化您接着讲。
2: 哎呀，还有就是有这个阴道炎嘛，
1: 嗯，
2: 老是反复的发作。
1: 哎，
2: 每一次小便的时候就是火辣辣的。
1: 嗯，
2: 只要一犯病啊就得到医院去打针，打那个阿奇霉素。
1: 嗯，
2: 哎呀，打完刺激血管可疼了。
1: 是的，你看这就是之前呢咱们治错了啊，其实你这是很典型的，我们中医讲啊叫肝肾亏虚，就你体内这个雌激素减少导致这个萎缩性的阴道炎，这个在老年女性身上啊很常见的一种病啊，特别是很多糖尿病患者，糖尿病女性都有这个情况，特别是一旦绝经之后啊，你的这个雌激素的水平相对来讲就非常低了，而且呢糖尿病它又是一种消耗性的疾病，它会把你体内仅有仅存的那点雌激素呢迅速的把它消耗掉，所以就会反复出现像这个阴道炎呢，或者是萎缩性阴道炎啊。另外你看这个糖尿病患者，这个女性啊都是很显老的，都跟这个雌激素水平有直接关系，跟这个肾虚啊有着直接的关系啊。那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2: 哦， 哎呀，孙老师，现在好了。
1: 啊，现在好了。
2: 他连小便不疼了。

0: 哎呀，挺好啊，这就是我一直在讲的，咱们女性朋友啊，一定要补一些这个人体胎盘啊。为啥要补啊？因为人体胎盘它不仅能补先天肾精，更能让我们女同胞老而不衰啊。您这个效果很好啊，还有啥变化您得跟我细说一下好吧。嗯，
1: 我就觉得我要和糖尿病的朋友说一下，
0: 嗯，
1: 我们这帮老糖人啊，你想活得好，活着不遭罪，就一定要吃这个补心方。
0: 嗯，
1: 你只要用上这个补心方，你就知道这药有多好了，特别是咱们女性朋友。
0: 你这是给我们做宣传是不是啊？但是我这可没啥奖励啊。
1: 要啥奖励啊？
0: 哎，
1: 你给我治好了病就是最大的奖励。
0: 哎
1: 呀，对了，我忘了说了，
0: 嗯，
1: 我心脏之前也不好嘛，累了着急了就犯心绞痛，
0: 嗯，
1: 现在嘛不犯了，
0: 嗯，
1: 应该是吃完有十来天吧，我这心脏就觉得舒服了，
0: 嗯，
1: 一直到现在不犯了。
0: 太好了啊。
1: 我就是要有劳动公园呢，走上两大圈，现在也感觉啥事儿没有了，
0: 嗯，
1: 就感觉我这个心脏供血现在肯定好了。
0: 对对对啊，这就是补四虚的作用嘛，你一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啊，很好啊。
1: 是，我也觉得可好了。
0: 嗯，
1: 除了早晚还扎八个单位的这个胰岛素嘛，
0: 嗯，
1: 其余的我感觉恢复的都特别的好。
0: 嗯，很好。
1: 我还准备把胰岛素停完。我再把那个补心方调整成正常量，早晚各一次。
0: 行啊，那我明白你为啥还要这个定三不要了，我这回听明白了啊。
1: 我也需要多吃一段。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医保不给报销了，这一副药嘛都要5600块钱呢。
0: 嗯，
1: 确实这个压力啊我感觉特别大。
0: 嗯，
1: 所以呢我就再买上三副药。
0: 行啊，那你就这么的吧，您赶紧那个去报名去，因为咱报名随时都要结束了啊。我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好不好，再见了啊。
1: 哎，好的。
0: 哎，
1: 好的，谢谢孙主任。
0: 哎，
1: 那我现在赶快去报名去。再见孙主任。
0: 好的，再见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先报先得。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哎，
3: 哎，我是那个侯殿奎，就长春的那个。
0: 哎哎，啊，
3: 我就是得，我今年76了，就是得带状疱疹那个。
0: 嗯，
3: 前20天咱俩还通着话呢。
0: 有点印象，咱们患者每天很多啊，你咋个情况？您说一下吧。
3: 我咋呢？我不用那个一包本，就买一副药，
0: 对，
3: 报了65%。
0: 啊，
3: 我知道不合适，三副药不给报销80%。
0: 嗯，对，
3: 我当时啊就怕不好使。
0: 嗯，
3: 因为我那个带状疱疹后遗症，吃了太多的药我都不好使啊。
0: 对，这个带状疱疹呢，咱们你像北方地区也叫舌盘疮啊，这后遗症啊一般都是肋间神经痛，很遭罪的啊。
3: 是啊，那是我啥招都用过了。
0: 嗯。
3: 你说又是放血，又是拿刀砍大夫，喝浮水，用童子尿抹，哎，你说等等吧。
0: 嗯，
3: 只要说能让我不疼的话，我都试了，全都不好使。
0: 那你这有点是有病乱投医了，这是啊，
3: 真就是那回事。
0: 嗯，
3: 你说我这个带状疱疹呢，得完了快2年了。
0: 嗯，
3: 是不是啊？大腿根上留下那后遗症。
0: 嗯，
3: 就像万根的针扎一样疼啊。
0: 嗯，
3: 哎呀，你说不能热不能冷还不能见风。
0: 嗯，
3: 只要疼起来呀，那大小便都失禁。你说这2年想睡个囫囵觉啊，就得吃那个安定。
0: 嗯，
3: 不然呢，你别想睡个安稳觉。哎，真是非人的生活吧。
0: 嗯，您确实这个得这病的人能体会到非常痛苦的啊。其实您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症啊，就当初那个带状疱疹病毒呢，把你皮肤下边那个神经啊给烧坏了，就好像啥，好像神经就像那个电线那外皮啊破损。

0: 损了，然后不停的漏电放电产生那种疼痛，所以非常折磨人啊。还有其他哪些情况您再说一下？
1: 你说我吧，本身还有那个高血压，
0: 嗯，
1: 三年前还得那个脑血栓
0: 啊，还得过脑血栓，嗯
1: 嗯，还好吧，这胳膊腿出了麻，没有太大的后遗症。
0: 嗯，
1: 这边我知道你这节目呢时间吧有限，
0: 嗯，
1: 我就长话短说，
0: 没事儿没事儿，你说吧，嗯
1: 嗯嗯，到今天吧，我用这个健延龄这个补虚方这20天了。
0: 啊，要20天，嗯
1: 嗯，这个药我是真好，真的比你说的还好啊，还管用。哎呀，当时你不是告诉我一副药下来，疼痛就减轻吗？
0: 对，
1: 要减轻不了，全都给我退款吗？
0: 是是是，我这么说过啊。
1: 啊，我当时认为你就是想卖点药，吹牛呗。
0: 嗯，
1: 这回我吃上第一顿，
0: 嗯，
1: 这浑身呐，哎，就像泡进药水里一样，
0: 嗯。
1: 浑身热，
0: 嗯，
1: 我当时就怕那个带状疱疹，
0: 嗯，
1: 那个疼啊别再起来，
0: 嗯嗯，
1: 结果疼了，但是也是疼了，但是不像往常那么疼，
0: 嗯，
1: 哎，这浑身热啊能持续了有半个小时，
0: 嗯嗯，
1: 就出了一身的汗呐。
0: 啊，这个浑身热啊，然后出汗，其实就是你体内的这个正气啊，和那个病毒的那个邪气，他俩在干仗呢，啊，他俩在抗衡呢，说明啥？说明药啊对症了，有效果了啊，哎，挺好。
1: 是啊，我一看这不是，这不是简单的药啊。
0: 嗯。
1: 结果吃到第二顿，我还是这样。
0: 嗯。
1: 吃完那个十几分钟啊，浑身热。
0: 嗯。
1: 就像泡温泉里似的。
0: 嗯嗯。
1: 然后我还是一身汗。
0: 嗯。
1: 但这一身汗出来以后，哎，就感觉不到累了。
0: 嗯嗯，
1: 反正是很轻松那种感觉呀、
0: 啊。嗯，那是好事儿，嗯，好事儿，挺好。
1: 对呀、啊，当天晚上这个疼啊，也出现了。
0: 嗯，
1: 但是吧，我没吃那个阿米替林。
0: 嗯，
1: 就浑浑噩噩的、僵僵的，这一宿就算过去了。
0: 那你还吃过这个阿米替林啥的？这个是神经类药物，你这药都吃过呀？
1: 是啊。
0: 啊、
1: 嗯。嗯，医院大夫啊让吃这个。
0: 嗯。
1: 再加上甲钴胺。和那个 B12，
0: 嗯，
1: 哎呀，孙女，这个药啊，我吃到第7天，
0: 嗯，
1: 哎，我这疼就止住了，
0: 太好了，
1: 哎，奇迹般的就好了，
0: 嗯，
1: 哎呀，一直到现在都13天了，一次没疼过，
0: 嗯，
1: 哎，这阿米替林呐、啊，我有半个月一片没吃了，
0: 嗯，
1: 好了，真的好了，不疼了，
0: 嗯，感觉很神奇，是不是啊？
1: 是啊，
0: 嗯，
1: 哎，我找了这么多名医。花了好几十万呢，都没解决我这个疼啊！
0: 嗯，
1: 哎呀，补虚都治好了，你说？
0: 你看啊，这就是我天天给大家讲的，大病重病啊，你必须得补四虚，哎，因为人呢，你只有虚才会得病，就虚是万病之源嘛。那阴阳气血啊，是我们人的根本啊，所以你补阴阳气血呢，就等于你重生了，多好啊！
1: 是，你说原来呀、啊，我一直是虚呀、啊。
0: 嗯，对。
1: 哎，我这几天你这血压也特别好，
0: 嗯，
1: 小高啊让我减1/10伊纳普利，
0: 嗯，
1: 我还没减呢，这个脑血栓，右边那个麻都3年了，那这2天先好了，
0: 非常好啊，非常好。所以我想问你啊，假设啊，不是说你这个亲身使用出来的效果，别人说是20天就能恢复，你信不信？我问你。
1: 我肯定不信，
0: 肯定不信，是不是？但是你现在你亲身经历了，亲身用出来的效果，你信了吧？
1: 那那个这是我自己的事，
0: 嗯，
1: 不信都可以来找我。
0: 嗯，
1: 真的，孙子，你我这2天就感觉我腰上哎可有劲了，就感觉这个，
0: 嗯，
1: 我认为都是补虚的作用。
0: 嗯嗯，
1: 这个药真的太好了，太适合我们这些上岁数的人用了。
0: 嗯嗯，我经常讲啊，这补虚就是补福气啊，补虚就是补寿命，非常好啊，非常好。
1: 这我还想啊，再买2副药。
0: 嗯嗯，
1: 这不我听到那个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0: 啊？对，
1: 你看孙姐，我现在再买2副，能给我按80%给我报吗？
0: 能能，咱们正常这个3副药都是按照这个80%这个比例来报销的呀。 但是你在报名的时候啊，一定得说明白啊，你说你之前呢，我这个。

0: 原价购买过一副药了，然后你再接下来这两副算在一起是三副，才能按80%报啊。
1: 好好好好，
0: 嗯嗯，
1: 哎，那太谢谢你了。我前天啊还和小高说要跟你做几集，小高说送你的那个企业刮一屋子了，不让做。
0: 那别不用做，不用做。这个咱们老百姓啊，这个挣点钱啥都不容易啊。那些那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咱别花那钱，没啥用。啊，赶紧报名去，报名马上结束了啊，咱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谢谢你啊。
1: 好，再见，
0: 再见啊，
2: 国家专利补需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寿灯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千疑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无边如夜寿无疆，
5: 听无限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 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那最近呢，很多听众朋友都在问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补贴活动怎么就快要结束了。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国家医保啊给咱们拨的这个专项资金呢很快要消耗没了。虽然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但是架不住地方多呀。哎，尽管如此啊，每天医保局啊也要投入到大量的这个真金白银的啊，所以不可能也做不到说让这个活动长久的一直的持续下去啊。反正不管咋说吧，医保中心一旦叫停了，咱们一副药报销65%，三副药报销80%的这个政策就会立即结束啊。所以呢，想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康复老慢病，康复一体多病的朋友，你可得抓紧时间了啊。我们的报名电话400-6161-870。还是要特别提醒老朋友，到现在您还没办理这个医保报销的更要抓紧了啊。比如说您之前呢花原价买了三副药，那通过咱们医保报

报销之后呢，就能给您返回去13440块钱啊，这可是医保中心给咱的真金白银啊，所以希望大家最后这个机会呢一定得把握住，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老话讲啊，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这是咱们老年朋友一辈子当中啊要经历的这么两个坎儿。那为啥会有这两道坎儿呢？说白了呀，就是虚。你要是阴阳气血亏虚了，那这两道坎儿就是两条沟，你要是能迈过去呢，就接着活。但如果你的身体啊要是再出现更严重的肾虚，那么这两道坎儿呢就是两座山了，就相当于千军万马呀挤这个独木桥，您说您能过去吗？所以我今天呢就准备啊跟大家啊具体聊一聊这个肾虚的话题。说到肾虚啊，有的朋友就想到是男同志的专属问题啊，其实肾虚呢它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你看咱们身边的人呢，同样是70岁，有的人耳不聋眼不花，天天晨练遛弯儿啊，一口气上五楼买菜做饭含饴弄孙，样样不耽误。可有的人呢，你看啊，拄着拐一身病啊，家里的药匣子比那饭盒子都大，走两步就喘，记忆力呢也是一年不如一年，甚至医院呢都成了他的第二个家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中医讲啊，肾为先天之本，那这个本呢就是你活命的本钱，说的是咱们肾里边最珍贵的就是肾精啊。肾精呢就像以前的这个油灯一样，这个灯油一旦烧干了，那人这盏灯啊说灭就灭了。黄帝内经讲过，人过40肾气自半啊，就是40岁一过呢，这肾精啊开始走下坡路了，这是自然规律。可是有的人呢走得快，有的人呢走得慢。走得快呢，你老的就快，你的病来的就猛啊。我并没有吓唬大家啊，有人觉得哎，这肾虚不就是腰酸腿软尿频尿急啊，或者须发早白，或者耳鸣耳聋吗？大错特错啊。其实肾精啊它跟我们身体上的很多疾病啊都是密切相关的。我举几个例子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啊。那为什么说你的骨关节疾病老是不好啊，或者说你年年治年年犯啊？有的人三伏天还得穿个秋裤啊，有的人呢刚入秋就得把这个护膝带上，甚至把棉裤都得穿上。为啥呀？因为肾主骨生髓呀，肾精就是造骨的原料。而且大家一定得记住啊，我经常讲肾精化三髓，哪三髓？包括脊髓、脑髓、骨髓。那肾精一亏的话，进入骨关节的这个风寒湿邪呢就驱除不了了，而且还会让骨头里边的钙流失，留不住了，这就产生了骨质疏松啊。为什么老年人轻轻摔一跤啊就骨折了啊，从此就卧床不起啊，甚至一躺就是几年啊，连累一大家子。哎，大夫跟你讲说你这是骨质疏松啊，那其实骨质疏松的根源就在于肾精亏虚了，就没有充足的肾精。那要想治好骨病啊，那就是痴人说梦，就是在扯淡。还有一个啊，你像肾主骨生髓，髓啊通于脑，那肾精呢就是养脑的原料，肾精一亏了，脑子空了，所以记忆力啊就一年不如一年了，丢三落四啊，刚跟你说点啥转头就忘了，这是一步一步走向老年痴呆的这么一个过程。有多少老年人呢，最后啊你看连自己的这个小孙子啊连儿女都认不出来了，甚至很多呀吃喝拉撒全不能自理了。还有你的三高指标为啥控制不住啊，大家没想过是不是？肾主水液代谢，肾精一亏，肾气不足，

你体内的这个瘀浊呀、水湿啊排不出去了，血压啊就像这水压一点点就往上顶啊，所以说你说这高血压它能好吗？还有肾精亏虚啊，包括血糖、血脂这些垃圾它代谢不出去了啊，所以像糖尿病、像这个高血脂症都找上门来呀、啊。哎，多少朋友你像这个降压药啊、降糖药一吃一大把，越吃越多啊，病呢却越吃越重了，吃到最后这药得论筐吃，哎，指标啊还是忽高忽低，并发症也是接踵而来。为什么？大家想过没有啊？就是你没补虚。还有你像心脏病啊，为啥你的心脏总出毛病呢？中医讲啊，心肾相交，心肾同源，肾精是水，那心火呢得靠肾水来降啊，那你肾精一亏，心脏就失去了肾精的这个滋养，水灭不了火了，所以这个火呢就得呼呼的烧，哎，人就会出现呢心阴不足、心血不足，哎，你像冠心病啊、心梗啊、心衰呀、啊，哎，全部都跟着来了。还有一点呢，这个肾虚，其实肾虚那个最先伤到的就是，哎，我们夫妻两口子的日子，是不是啊？哎，肾主生殖嘛，男同胞啊，肾精一亏了，那你腰杆子没劲儿，虽然嘴上不说吧，可是心里也发虚。那女同胞呢，肾精一亏，精气神也没了，啊，夫妻那份亲近呢，也慢慢淡了心思。多少两口子，你看白天好好的，是不是啊？一到夜里，哎，东边屋里睡一个，北边屋里睡一个，是不是啊？你这个睡觉分床的，哎，日子也是越过越生分。其实啊，这不是说感情变了啊，是你肾精亏虚了。所以男人的底气，女人的心气，全让这个肾虚啊给耗没了。那你说两口子的这个日子怎么能越过越热乎呢？是不是啊？所以我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什么补肾药啊，大家伙可别乱吃。你要吃错了呢，那就是火上浇油了，它会压榨你的肾精啊，甚至很可能会透支你的生命力。啊，这里边啊，我还要多说一句话啊，尤其是咱们女性朋友，更是要以肾为根，你成阴就成了死水一潭，越补越寒了。就像啥呀？像这个一个汽车啊，说四个轮子坏了仨，你只修一个，那车呢照样还是跑不动啊。那我们现在如果把四个轮子都修好了，你再加上汽油，这车是不是能跑啊？越跑越快呀。同样的啊，那么咱们要补虚，就必须呢要把这个啊阴阳气血这四虚啊同补，四个得一起补，你缺一个都不行。阴阳气血足了，那你的肾精呢才能补进去。那我孙志刚啊，我行医将近40年了，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我治愈过的肾虚患者可以说不计其数。他比别的补肾药到底强在哪儿呢？我告诉您啊，强在别人只能补一个虚，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是四个一起补，还强在别人补不到肾精，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他却能。你看我的很多患者呀，七老八十了，都是骨头硬、脑子灵、耳朵聪、头发黑啊，腰杆也是杠杠的，甚至50-60岁生孩子的都有啊。那有人问孙主任，您哪来的底气呀？因为我们补虚派的根啊，就是从补虚改命里边长出来的。大家知道我们补虚派的祖师爷呀，叫张景岳。其实张景岳从小啊是体弱多病的，先天不足，肾精亏虚。他甚至弱到什么程度呢？3天2头的生病，风一吹就倒了。大夫都说了，说这孩子啊活不过30岁。但是他呢不认命啊，立志学医，研究了一辈子的虚，并且创立了补虚派。结果呢，结果就靠补虚

靠补养肾精，他硬是把命啊给补回来了。根据史料记载啊，我们的祖师爷张景岳在50岁的时候啊，才生下他的长子叫张子桓嘛。之后啊，连续4年又生了2儿1女，最后张景岳活到了80岁。80岁呀，你这个岁数就算现在那也是高寿啊，何况是在古代。那祖师爷张景岳用一辈子证明了一件事儿：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博福禄寿喜。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属于第二代原研药。我讲过啊，什么叫原研药呢？就是投入巨大的心血啊，一代一代研制出来的原创的药，从药材到工艺那都是高标准的。并且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还是双君药配伍。双君药就像一个人左膀右臂一样，你缺一不可呀。那左膀是谁呀？我讲过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无，这是左膀。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无长啥样啊？哎，像两个娃娃似的抱在一起，这个红白相间啊，阴阳合一啊，它吸收了日月的精华，经过百年才化成人形。根据书中的记载呢，它具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那咱全国的中药材18000多种，能做到说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只有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物，只有它能做到。那它是目前咱们国内啊仅有的至尊级的仙草，这是左膀。那右臂呢？天底下啊真正能做到补肾精的也只有一味药材，就是紫河车。紫河车呀是人体的胎盘。紫河车是什么来路呢？大家都知道是父精母血化生而来的。我们人这一身就是从胎盘这开始长出来的吗？那胎盘它就是先天肾精的载体，那里边装着的是啥呀？是娘胎里边最金贵的先天之本。那紫河车可以以精补精，因为它同气相求。你别的药补的是啥？是后天，紫河车呢补的是先天啊，所以它珍贵至极呀。在《本草纲目》当中，这里边也写的明明白白啊，说紫河车呢，天地之先，阴阳之祖，乾坤之始。可是因为紫河车呀是父精母血化生的，来源比较特殊，所以国家对它的监管是严上加严。因为这里边还有一些这个黑色的产业链嘛，有的以次充好啊，所以现在全国这么多家药厂能拿到紫河车入药批文的凤毛麟角。哎，不信您满大街找去啊，还有人体胎盘紫河车的药物你一个都找不到。为啥呀？门槛太高了，哎，不给你批。哎，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能用人体胎盘紫河车入药的专利方啊，所以你看别人补不了的肾精，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能补肾精。还有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还是活药啊。什么叫活药呢？就是你吃下去它有走窜之力，哪儿虚啊它就往哪儿跑，往哪儿钻。这不是我瞎说啊，你看咱们很多听众朋友老朋友用的都说这药跟活着似的啊，哎，总感觉有股气在身体里边窜，哎，见效非常快。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啊，我拍胸脯的跟大家说，小病一副药，大病三副药，只要你用了说没效果，那好，你来找我啊，我负责给你治，负责到底行不行啊。其实我讲了半天呢啊，不仅是这个肾虚的问题，你其他疾病那不也一样的道理吗？无论你是高血压，你是糖尿病啊，还是说心脑血管啊，还是脑中风后遗症啊，甚至说这个胃肠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道疾病，要想从根本上啊去治疗这些疾病，你一定呢要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给早早用上啊。为啥要早早用上啊？因为虚是百病之根的，你不补虚你病就

0: 好不了。老百姓常讲一句话，您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你治重病治大病啊，就得用好药，你就得用原研药，哎，你就得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才行。那现在呀，咱们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呢很快就结束了，所以现在咱们农民朋友、农村的朋友还可以啊，拿这新农合的医保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拿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还能直接购买，还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专项的报销补贴啊。另外之前呢，咱们原价购买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老用户、老朋友呢，同样也可以享受到这个医保报销的退费的这样一个政策啊。那如果说之前您买过三副药的话呢，就能给您退回来13440块钱啊。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啊，所以大家呢千万千万别错过。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
0: 哎，你好啊。
3: 你好孙主任，是在跟我说话吗？
0: 哎，是的是的，是您电话接进来了。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啊。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
3: 我来呀，今天呢我得先感谢感谢您呢，然后呢您再帮我

0: 生。
1: 是啊是啊，孙主任。然后呢，我就发现这身体呢，就像那个纸糊的似的。
0: 哦，
1: 就走走路，走着走着，你说也没崴脚，我这个脚踝骨之前就骨折了。
0: 嗯，
1: 后来呀，我就去医院做了个手术。
0: 嗯，
1: 穿了个钢钉，但是四五个月它就是长不好，长不上，没办法了，我就去医院看了。看完你猜怎么回事？说我是卵巢早衰，之前我也不懂啊。
0: 嗯，
1: 然后是什么原因引起呢？说我是雌激素水平下降太低了引起的。
0: 嗯，
1: 不瞒您说呀。其实我四十多点的时候，例假就没有了。
0: 哟，四十多岁这个就绝经了啊！
1: 嗯，
0: 这个西医讲的这个卵巢早衰呀，就相当于咱们中医讲的，叫阴阳气血的亏虚啊，它是气滞血瘀造成的。一旦说卵巢早衰呀，你这身体里边的这个雌激素的水平啊，就会迅速的下降啊。所以你看这个闭经之后啊，很多女同志。更年期的症状是吧，接踵而来呀，潮热盗汗的，失眠多梦的啊，情绪波动的，性欲减退的，你看都来了吧。最要命的是啥呀，因为你雌激素的减少会造成内分泌的紊乱，内分泌紊乱了、啊、那很多大病重病啊就容易找上门来了。
1: 是孙主任。
0: 哎，
1: 然后那个当时我也不懂嘛，医院当时也建议我打那个雌激素、
0: 哦、
1: 说打上雌激素就能延缓这个骨质流失。
0: 嗯，
1: 可我又受不了成天去扎针。
0: 嗯，
1: 你看我有这个糖尿病，空腹血糖之前都达到15.几，但是让我打胰岛素我都不打。
0: 那你为啥不扎呀？
1: 因为我就很排斥这些药物，因为我也知道就有一些就打完这个胰岛素啊，后期有些并发症之类的，所以说我就很排斥这些药。完、
0: 哦嗯、
1: 结果吧，也是阴差阳错呢，遇到一个病友，
0: 哦、
1: 他给我介绍的这个补虚方、
0: 嗯，
1: 说这药啊是用这个人体的胎盘入药的。开始我也没抱太大希望，因为我感觉一般药对我来说也没啥太大用了。
0: 对，如果是阴阳气血太亏的话，你吃一般的药可不是啊，没啥好作用。
1: 是的，然后呢，我就想着，哎呀，我吃着试试吧。但是没想到哈，用完以后效果真挺好。
0: 嗯，
1: 我就吃了2天左右，我就感觉这右腿就打钢钉这个腿，
0: 嗯，
1: 老热了，就跟那个发烧一样。完、
0: 哦、
1: 身上吧也热，但是没有这个腿热的就是一个明显。
0: 嗯，
1: 然后我仔细就看那个脚趾头往上冒热气儿、
0: 哦，
1: 我家那个小外孙看到了就喊。我姥姥是妖怪，我姥姥是妖怪，他在那边直喊呢。
0: 啊，说姥姥是妖怪啊，啊，
1: 嗯，
0: 哎，其实这个就是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屋，我们讲的起死人肉白骨的功效，在您身上你要体现的这个特别明显嘛，啊，阴阳气血当时是不能达到这个下肢末梢，那你怎么能长骨头吧？
1: 嗯、
0: 所以你这个骨折它不愈合呀，不长肉嘛。
1: 对呀，孙主任，以前我也不懂啊、
0: 嗯、
1: 然后吧，幸亏呀、啊、我当时没听大夫建议打针，遇到您了、
0: 嗯、
1: 孙主任，我一共就是吃了1副0-2天，
0: 嗯，
1: 我就、到了该复查的时间就去复查去了嘛，
0: 查一查，
1: 然后这一复查给大夫都整懵了，说我这用什么了，这恢复的也太好了，因为在他那他也没有别的办法让我打那个雌激素，我也没打呀，
0: 嗯，
1: 然后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骨头长上了不说，完了那个一测这个各方面指标，像血糖啊血压呀都挺平稳的，
0: 非常好啊，非常好、嗯、
1: 我现在每天早上空腹血糖才5.几6.几，就基本上就正常了、
0: 嗯、
1: 他说像我这种情况也不用打胰岛素了，尤其是雌激素水平这次我也检测了，
0: 嗯，
1: 那个表上写的是100多，后面的字母啊我就不认识了，反正总之言之就挺正常的，告诉我。
0: 哦，你说那个指标啊叫雌二醇啊，它那个100多应该是100皮摩尔每升、
1: 啊、
0: 那这个水平已经很不错了，而且像你这个年纪啊达到了100皮摩尔每升的话就属于正常的了啊，说明你的这个卵巢功能恢复的相当不错了，那挺好啊，挺好的
1: 啊。
0: 嗯，
1: 大夫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0: 嗯、
1: 然后但是说真的孙主任啊，以前呢就是我太傻了也太无知了，你说40多岁当时就没例假了，我还傻乎乎的以为正常呢、
0: 嗯、
1: 你说这10多年得这病得那病的、
0: 嗯、
1: 遭老罪了，
0: 嗯，
1: 就是我这日子过得吧之后呢也越来越不顺的，
0: 嗯嗯，哎呀，非常同情你、
1: 嗯、
0: 啊，非常同情你，咱们说呀，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是您这个属于啥呀，属于疾病导致的，疾病导致家庭这种支离破碎啊，确实

0: 应该造成这种结果的啊。
1: 是啊，孙主任，当时我不懂啊，要早知道十多年前我要是早调上，也不至于像这种情况。其实也不怨人家，我自己也找原因了。
0: 嗯，
1: 像治病您就得找好大夫，找好药。
0: 对，
1: 找不到好药，人不是病死的，而是被耽误死的。你说我这十多年家庭也破碎了，身体也造这样，要早知道有这药，我何必遭这些罪呢？对不对？
0: 是的啊，但是以前不知道，咱现在吃也不晚，是不是啊？你看我讲啊，肾精化三髓，你骨折了想长好，那你就靠啥呀？靠补肾精。哎，肾精补足了，你像骨质疏松也好，骨不连也好，就能从根上得以治愈了。另外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含有人体胎盘呢，就是胎盘里边本身就有卵巢干细胞的修复因子，哎，能够修复卵巢的损伤，唤醒卵巢的活力。哎，别看咱今年已经五十大多了，是不是？只要气血足了，你这个卵巢啊还能分泌出雌激素来。哎，一阳气血这回咱都恢复正常了，但折磨你的这个多年的啊这些疾病啊，自然的就连根拔起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是不是咱们就是好日子？
1: 是啊是啊，孙主任，这辈子呀、啊、我真的就认准这个补虚方的。
0: 嗯，
1: 别人不知道他的好，我是太知道了。
0: 嗯，
1: 我之前呢买了两副药，都是啊没有优惠买的，就是正价买的。
0: 哦，对对，
1: 其实啊钱不钱的都无所谓了，只要咱们能把病治好，花多少钱都值。
0: 就是你那个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你也没参加呀？
1: 对，没参加，我是正价购的，但是吧确实很好用。
0: 嗯
1: 嗯，之前我听你说医保能给退钱，我也不懂啊，没退呀，完一直没报上名。哦，我感觉哎呀就是那个不花钱的药呀治不好病。
0: 那就是你还有点迷信呢这是啊。那我问你，
1: 嗯，
0: 你上医院做手术的时候你用不用医保啊？
1: 用了呀。
0: 那不一个道理吗？
1: 那得报啊。
0: 那不是一样的都是报销吗？啊，所以这次咱们是国家医保中心啊给咱们一个特殊的一个政策专项补贴啊，这该享受咱得享受去 啊。哎，该报得报。
1: 啊，哎呀我也不懂啊，我以为啊你让我这申请，我以为一直以为是占便宜呢，我也
0: 不
1: 想占那个便宜。
0: 不是，这说明你是一个本分人，但是这次你得听我的啊。哎，根据你现在的情况，
1: 嗯，
0: 咱就拿着医保本，你再买两副药。
1: 嗯，
0: 这两副药呢，
1: 嗯，
0: 你就不用再花钱了，因为之前你是花正价买的嘛，这样能给你报回来6700多吧。
1: 嗯，
0: 那这你就够用了。
1: 嗯，
0: 够你用的了啊，你听我的错不了，好不好？嗯，
1: 哎妈，那真太好了。
0: 嗯，
1: 那我明白了。
0: 嗯，
1: 孙主任。
0: 嗯，
1: 那我就去把这个医保给他报上。
0: 对对
1: 啊，谢谢您孙主任，太感谢您了。您还教我怎么省钱。
0: 嗯，咱们好好的活着吧，能走能弄的。而且我感觉你现在这个年龄也不算太大，哎，不到60岁吧，是不是啊？你再找
1: 不到53，
0: 再往后再多走一步啊！哎，别自己孤独终老。
1: 啊，
0: 你听我的，好不好？嗯，
1: 好好好，孙主任，
0: 哎，
1: 我把我身体调好了以后，
0: 啊，
1: 我就考虑考虑这个问题。
0: 哎，
1: 感谢您
0: 啊，
1: 衷心的感谢您。
0: 哎，再见再见。
1: 嗯，谢谢谢谢。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我想咨询一下。
0: 哎，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啊，你有啥问题请讲。
3: 哎，首先呢，是不是用那个医保本就能够直接买您讲的那个药是吗？
0: 是的，但是咱不是说100%都给您报啊，咱们的政策是啥呀？是一副药报到65%，三副药或者三副药以上的呢才能报到80%。
3: 哦，是明白。
0: 嗯，
3: 那我认为就是说和那个医院那个买药报销一样的是吗？
0: 差不太多吧，但应该是比这个医院报的还多一点。您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3: 实在老师，我嘛就是那个心脏不好。
0: 哦。
3: 但是我也没有什么感觉，什么憋闷啊、心突突啊、疼啊，我都没有这些这种状态。
0: 那你咋知道你这个心脏不好啊？你到医院检查了是怎么着？
3: 实在的，因为今年嘛是我那个本命年嘛。
0: 啊啊。
3: 我这个虚岁有那个73了。
0: 哦。
3: 家里孩子嘛就是爸。73、84嘛是个坎嘛，他就给我买了那个红裤头红袜子让我来穿。
0: 嗯，
3: 其实我之前身体嘛也挺好的。
0: 嗯，
3: 退休以来嘛也没上过医院。这不前一阵子嘛孩子嘛又带

0: 去了一趟嘛，就是在医院做了一个体检吧。
1: 那你是查出问题了？没有啊，
0: 其他的都很好，像那些血压啊、血糖啊、血脂啊都挺好的。
1: 嗯嗯，
0: 什么那个 B 超、那个肝啊、胆啊、脾啊、肾啊，还都行。
1: 那你心脏那块这怎么说的呀？
0: 心脏嘛，就是那个 B 超嘛，医生检查说我是那个心脏里面那个第三个门啊，他说冠病原还有什么反流啥的，我反正我也不那么懂。
1: 您说的应该是三尖瓣关闭不全伴反流，您的报告单还有吗？
0: 哦，有有有，我找一下啊。
1: 啊，你拿出来看一下。嗯，
0: 哦，那我就给你念一下我那个报告单。
1: 对对，你给我念一下
0: 这
1: 个诊断结果，上面就不用念啊，就念那结果就行啊。
0: 哦，
1: 对，
0: 他说是那个各房室腔内镜正常，四臂厚度运动，他说是那个协调，那个二尖瓣主动脉瓣，那个肺动脉瓣形态起臂未见异常，三尖瓣它的形状上口，它那个是关闭欠加见少量反流这样子。
1: 哦，是这样。那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没有啊？
0: 哦，没有的，就是这
1: 就
0: 这
1: 些
0: 就了。
1: 哦，那您自个儿平时什么感觉什么症状没有？也不胸闷呢、啊、也不腿肿啊，血压也不高，是这样吗？
0: 是的，是啥都正常的。
1: 哦，
0: 因为我也还可以嘛，就是也不抽烟，平时也不喝酒。
1: 哦，那您这个不用治，您不用吃什么药啊。
0: 哦，那不治能行吗？你说大家都是心脏有毛病是大问题呀、啊、
1: 嗯，但是你当时这个检查完了之后，那个大夫没跟您说啥吗？
0: 当时体检大夫嘛就说嘛心脏嘛有问题，那我就是经常去检查的，可以调一下。
1: 哦，是这么跟您讲的啊。哎，其实您听我说吧啊，你这个检查结果呀，就是二尖瓣、三尖瓣有轻度的反流啊，这个属于啥呢？属于我们讲叫生理性的退化，它不是那种病理性的病变啊，所以一般来讲，原则上呢是不需要治疗的。这个就好比咱家里那门用的时间长了，是不是门缝稍有点大呢？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你开门呢、关门啥的，你过人走路啥，啥都不受影响的啊。哎，
0: 哦，那当然不用治啊。
1: 不用治，你就听我的，我是医生啊，我也不能在这瞎说呀，是不是？我不能耽误你治疗的啊，你放心吧，好不好？
0: 哦，我还合计吧，是不是？您在节目里面讲的那个补细胞嘛，我听这药啊特别适合嘛，老年人来吃的呢。
1: 那是咱也不用说这个。没病乱吃药啊，是不是？您这个什么药都不用吃啊。但是我给您个建议啊，像这种情况呢，你是属于轻度的反流嘛？啊，一般一年要复查一次彩超。
0: 好的。
1: 你这有啥情况也可以随时联系我，好不好？啊，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咱就不耽误时间了啊。哎。
0: 哦，那行那行，那我就听你。想您这样大夫，现在真的太傻了，真的太感谢您了，我也没有其他什么问题了。
1: 好的，不客气啊。好的，再见啊。
0: 啊，谢谢您，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我是孙志刚。

0: 孙主任，你好。
1: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啊，
1: 孙主任，
0: 哎，
1: 可算给你通上电话了。你这儿的人也太多了。
0: 啊，是的，咱们这个患者呀，确实太多了啊，所以请您谅解吧，好吧？你有什么问题请讲啊。哎，
1: 这人多呀，就说明孙主任你这药好呀。
0: 是的啊，
1: 我今天嘛还是想再买上三副药呢。
0: 哟，那听您这话应该是老朋友了吧？
1: 是的，是的。
0: 哎，
1: 我都吃了53天了。
0: 啊，
1: 这手里的药我看一下，还就剩下10来天的了。
0: 哦哦，
1: 我之前嘛是买了3副药。
0: 嗯，
1: 医保报销，我头20天参加的。
0: 嗯，
1: 给我退了13000多块钱呢。
0: 嗯嗯，
1: 这个医保报销的活动呀这么好，为啥不一直办下去呢？
0: 哦，是这样的啊，首先呢，咱们这原研药原则上是不能走医保的，所以咱们这次呢是一个破天荒的机会，是医保中心给咱们的这一个福利呀，但是福利不可能是永久的啊，所以这个医保报销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有啊，就是刚才您讲到您之前是买3副药，然后刚吃53天，那手头怎么就剩10多天的药，这账对不上啊。
1: 哦，是这样吗？我一直就是加量吃的，早中晚各4粒这么吃的。
0: 啊，我说的嘛，那你为啥要加量吃啊？
1: 哎呀，孙主任，我这病重，
0: 嗯，
1: 糖尿病嘛都22年了。
0: 哦哦，
1: 没吃这药的时候，这肾病第4期。
0: 哦，
1: 现在是2期。
0: 嗯，
1: 水肿嘛消掉了，肾现在也能正常的采尿了。
0: 嗯嗯，
1: 没有补气方呀，谁都保证不住我的肾。
0: 嗯嗯，
1: 谢谢你，孙主任。
0: 嗯，我认为要谢的话，你应该谢您自己，是您选择对了啊。哎，
1: 是，我当时买这药的时候吧，我家里没有一个人支持我。
0: 嗯，
1: 现在他们全闭嘴了，
0: 全闭嘴了。
1: 没吃补气方之前呢，我是早晚扎40个单位的胰岛素呢。
0: 啊，
1: 现在减掉了32个单位的，现在呢早晚各扎4个单位。
0: 嗯嗯，
1: 血糖嘛现在非常好。
0: 嗯，
1: 吃东西吗？嗯，你们不是告诉我什么都能吃吗？
0: 嗯，
1: 只要别贪嘴就行。
0: 是的，是的。其实糖尿病啊，不是说您忌口就能治好你糖尿病了。你不去补四虚去啊，你说您忌一辈子口，你也控制不了血糖啊，是不是啊？哎，
1: 真是这样的。
0: 嗯，嗯，
1: 我这皮肤瘙痒啊，也不痒了。
0: 嗯，
1: 之前痒的呀，夜里就睡不着觉。
0: 嗯，
1: 吃了很多营养神经的药。
0: 嗯，
1: 又是这个炉甘石体剂都没有用。
0: 嗯，
1: 补硒吃上3天就不痒了，可神奇了。
0: 嗯嗯，
1: 5、6年的皮肤瘙痒好了。
0: 嗯，所以你看这个糖尿病啊引起的这个皮肤瘙痒症是很普遍的啊，就这并发症特别多，它就是咱们这皮下神经啊缺少这个阴阳气血的一种反应啊，所以你只要把这阴阳气血给补上来了，你这个皮肤瘙痒啊就能断根了啊，特别好啊。
1: 哦，
0: 还有啥变化您接着讲。
1: 哎呀，还有就是有这个阴道炎嘛。
0: 嗯，
1: 老是反复的发作。
0: 哎，
1: 每一次小便的时候就是火辣辣的。
0: 嗯，
1: 只要一犯病啊就得到医院去打针，打那个阿奇霉素。
0: 嗯，
1: 哎呀，打完刺激血管可疼了。
0: 是的，你看这就是之前呢咱们治错了啊，其实你这是很典型的，我们中医讲啊叫肝肾亏虚，就你体内这个雌激素减少导致这个萎缩性的阴道炎，这个在老年女性身上啊很常见的一种病啊，特别是很多糖尿病患者，糖尿病女性都有这个情况，特别是一旦绝经之后啊，你的这个雌激素的水平相对来讲就非常低了，而且呢糖尿病它又是一种消耗性的疾病，它会把你体内仅有仅存的那点雌激素呢迅速的把它消耗掉，所以就会反复出现像这个阴道炎呢，或者是萎缩性阴道炎啊。另外你看这个糖尿病患者，这个女性啊都是很显老的，都跟这个雌激素水平有直接关系，跟这个四虚啊有着直接的关系啊。那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1: 哦，哎呀，孙老师，现在好了。
0: 嗯，啊，现在好了，
1: 不仅小便不疼了。
0: 哎呀，挺好啊，这就是我一直在讲的，咱们女性朋友啊一定要补一些这个人体胎盘啊。为啥要补啊？因为人体胎盘它不仅能补先天肾精，更能让我们女同胞老而不衰啊。您这个效果很好啊，还有啥变化您得跟我细说一下好吧。嗯，
1: 我就觉得我要和糖尿病的朋友说一下。
0: 嗯，
1: 我们这帮老糖人

0: 人呀、啊，你想活得好，活着不遭罪，就一定要吃这个补心方。
1: 嗯，
0: 你只要用上这个补心方，你就知道这药有多好了。特别是咱们女性朋友，
1: 你这是给我们做宣传是不是、啊？但是我这可没啥奖励啊。
0: 哎呀，要啥奖励啊？
1: 哎，
0: 你给我治好了病就是最大的奖励。
1: 哎，
0: 哎呀，对了，我忘了说了。
1: 嗯，
0: 我心脏之前也不好嘛，累了着急了就犯心绞痛。
1: 嗯，
0: 现在嘛不犯了。
1: 嗯，
0: 应该是吃完有十来天吧，我这心脏就觉得舒服了。
1: 嗯，
0: 一直到现在不犯了。
1: 太好了。啊，
0: 我就是，要有劳动公园呢，走上两大圈。现在也感觉啥事儿没有了，
1: 嗯嗯，
0: 就感觉我这个心脏供血现在肯定好了。
1: 对对对啊，这就是补四虚的作用嘛，你一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啊，很好啊。
0: 是，我也觉得可好了。
1: 嗯，
0: 除了早晚还扎八个单位的这个胰岛素嘛，
1: 嗯，
0: 其余的我感觉恢复的都特别的好。
1: 嗯，很好。
0: 我还准备把胰岛素停完。我再把那个补心方调整成正常量，早晚各一次。
1: 行啊，那我明白你为啥还要这个定三不要了，我这回听明白了啊。
0: 我也需要多吃一段。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医保不给报销了，这一副药嘛都要5600块钱呢、
1: 嗯、
0: 确实这个压力啊我感觉特别大。
1: 嗯，
0: 所以呢我就再买上三副药。
1: 行啊，那你就这么的吧，您赶紧那个去报名去，因为咱报名随时都要结束了啊。我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好不好？再见了啊。
0: 哎，好的、
1: 哎、
0: 好的，谢谢孙主任、
1: 哎、
0: 那我现在赶快去报名去。再见孙主任。
1: 好的，再见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先报先得。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1: 哎
3: 哎，我是那个侯殿奎，就是长春的那个。
1: 哎哎啊，
3: 我就是我今年76了，就是得带状疱疹那个。前20天咱俩还通着话呢。
1: 有点印象，咱们患者每天很多啊，你咋个情况您说一下吧。
3: 我咋呢，我不用那个一包本就买一副药、报了65%。我知道不合适，三副药不给报销80%。
1: 嗯，对，
3: 我当时啊就怕不好使。因为我那个带状疱疹后遗症吃了太多的药我都不好使啊。
1: 对，这个带状疱疹呢，咱们你像北方地区也叫舌盘疮啊，这后遗症啊一般都是肋间神经痛，很遭罪的啊。
3: 是啊，那是我啥招都用过了。
1: 嗯，
3: 你说又是放血，又是拿刀砍下腹、喝腹水，用童子尿抹，哎，你说等等吧。
1: 嗯，
3: 只要说能让我不疼的话吧，我都试了，全都不好使。
1: 那你这有点是有病乱投医了，这是啊，
3: 真就是那回事儿。
1: 嗯，
3: 你说我这个带状疱疹呢，得完快2年了。
1: 嗯，
3: 就是啊，大腿根上留下那个后遗症。
1: 嗯，
3: 就像万根的针扎一样疼啊。
1: 嗯，
3: 哎呀，你说不能热不能冷，还不能见风。
1: 嗯，
3: 只要疼起来呀、那大小便都失禁，你说这2年想睡个囫囵觉啊，就得吃那个安定。
1: 嗯，
3: 不然呢、你别想睡个安稳觉，哎，真是非人的生活吧。
1: 嗯，您确实这个得这病的人能体会到非常痛苦的啊。其实您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症啊，就当初那个带状疱疹病毒呢，把你皮肤下边那个神经啊给烧坏了。就好像啥，好像神经就像那个电线那外皮啊破损了，然后不停的漏电放电，产生那种疼痛，所以非常折磨人啊。还有其他哪些情况您再说一下。
3: 你说我吧，本身还有那个高血压。嗯，3年前还得那个脑血栓。
1: 啊，还得过脑血栓。嗯
3: 嗯，还好吧，这胳膊腿出了毛没有太大的后遗症。
1: 嗯，
3: 就那我知道你这节目呢时间吧有限。
1: 嗯，
3: 我就长话短说，

0: 没事儿，没事儿，你说吧。
1: 到今天吧，我用这个健延龄这个补虚方这20天了。
0: 啊，用20天。嗯
1: 嗯，这个药我是真好，真的比你说的还好啊，还管用。哎呀，当时你不是告诉我一副药下来，疼痛就减轻吗？
0: 对，
1: 要减轻不了，全额给我退款吗？
0: 是是是，我这么说过啊。
1: 啊，我当时认为你就是想卖点药，吹牛呗。
0: 嗯，
1: 结果我吃上第一顿，
0: 嗯，
1: 这浑身呐，哎，就像泡进药水里一样，
0: 嗯，
1: 浑身热，
0: 嗯。
1: 我当时就怕那个带状疱疹，
0: 嗯，
1: 那个疼啊，别再起来，
0: 嗯嗯，
1: 结果疼了，但是也是疼了，但是不像往常那么疼，
0: 嗯，
1: 哎，这浑身热啊，能持续了有半个小时，
0: 嗯嗯，
1: 就出了一身的汗呐，
0: 啊，这个浑身热啊，然后出汗，其实就是你体内的这个正气啊和那个病毒的那个邪气，他俩在干仗呢。啊，他俩在抗衡呢，说明啥？说明药啊对症了，有效果了啊！哎，挺好。
1: 是啊，我一看这不是，这不是简单的药啊。
0: 嗯。
1: 结果吃到第二顿，我还是这样。
0: 嗯。
1: 吃完那个十几分钟啊，浑身热。
0: 嗯。
1: 就像泡温泉里似的。
0: 嗯嗯。
1: 然后我还是一身汗。
0: 嗯。
1: 但这一身汗出来以后，哎，就感觉不到累了。
0: 嗯嗯。
1: 反正是很轻松那种感觉呀、
0: 啊。嗯，那是好事儿啊、嗯，好事儿，挺好。
1: 对呀、啊，当天晚上这个疼啊，也出现了。
0: 嗯。
1: 但是吧，我没吃那个阿米替林。
0: 嗯。
1: 就浑浑噩噩的、僵僵的，这一宿就算过去了。
0: 那你还吃过这个阿米替林啥的？这个是神经类药物，你这药都吃过呀？
1: 是啊。
0: 啊、
1: 嗯。嗯，医院大夫啊，让吃这个。
0: 嗯。
1: 再加上甲钴胺。和那个 B12，
0: 嗯，
1: 哎呀，孙女，这个药啊，我吃到第7天，
0: 嗯，
1: 哎，我这个疼就止住了，
0: 太好了，
1: 哎，奇迹般的就好了，
0: 嗯，
1: 哎呀，一直到现在都13天了，一次没疼过，
0: 嗯，
1: 哎，这阿米替林呐，我有半个月一片没吃了，
0: 嗯，
1: 好了，真的好了，不疼了，
0: 嗯，感觉很神奇，是不是啊？
1: 是啊，
0: 嗯，
1: 哎，我找了这么多名医。花了好几十万呢，都没解决我这个疼啊！
0: 嗯，
1: 哎呀，补虚都治好了，你说？
0: 你看啊，这就是我天天给大家讲的，大病重病啊，你必须得补四虚，哎，因为人呢，你只有虚才会得病，就虚是万病之源嘛。那阴阳气血啊，是我们人的根本啊，所以你补阴阳气血呢，就等于你重生了，多好啊！
1: 是，你说原来啊，我一直是虚呀、啊。
0: 嗯，对。
1: 哎，我这几天你说血压也特别好，
0: 嗯，
1: 小高啊让我减1/4伊纳普利，
0: 嗯，
1: 但我还没减呢，这个脑血栓，右边那个麻都3年了，那这2天先好了，
0: 非常好啊，非常好。所以我想问你啊，假设啊，不是说你这个亲身使用出来的效果，别人说是20天就能恢复，你信不信？我问你。
1: 我肯定不信，
0: 肯定不信，是不是？但是你现在你亲身经历了，亲身用出来的效果，你信了吧？
1: 那你这是我自己的事，
0: 嗯，
1: 不信都可以来找我。
0: 嗯，
1: 真的，孙子，你我这2天就感觉我腰上哎可有劲了，就感觉
0: 嗯，
1: 我认为都是补虚的作用。
0: 嗯嗯，
1: 这个药真的太好了，太适合我们这些上岁数的人用了。
0: 嗯嗯，我经常讲啊，这补虚就是补福气啊，补虚就是补寿命，非常好啊，非常好。
1: 这我还想啊，再买2副药。
0: 啊、嗯、啊、
1: 嗯，这不我听到那个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0: 啊？对，
1: 你看孙姐，我现在再买2副，能给我按80%给我报不？
0: 能能，咱们正常那个3副药都是按照这个80%这个比例来报销的呀。但是你在报名的时候啊，一定得说明白啊，你说你之前呢，我这个原价购买过1副药了，然后你再接下来这2副算在一起是3副，才能按80%报啊。
1: 好好好好，
0: 嗯嗯，
1: 哎，那太谢谢你了，我前天啊还和小高说要跟你做紧急，小高说孙女那个企业刮一屋子了，不让做、
0: 啊、那不用做，不用做，这个咱们老百姓啊，这个挣点钱啥都不容易啊，那些那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咱别花那钱，没啥用。

0: 赶紧报名去，报名马上结束了啊，咱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同学，
0: 嗯，再见啊，嗯。
2: 国家专利补需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破乐，说学逗唱。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相声一场综艺感的相声，讽刺了一些只追求娱乐不注重内涵，只追求套路而不肯下真功夫的娱乐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金飞、陈曦合说的相声一场综艺感的相声。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啊。哎，通过这个大家的掌声能看出来，
3: 说一说
1: 朋友们喜欢听相声，
3: 爱听相声。
1: 为什么喜欢相声呢？啊，因为相声能让大家开心。
3: 哎，能让大伙笑，
1: 能让大家笑。
3: 对，
1: 但是话得说回来啊，
3: 再谈谈
1: 现在能让大家笑的艺术形式越来越多了。
3: 那可不，
1: 导致我们相声演员越来越不好干了。嗯，所以咱得学习，咱得进步。
3: 咱学什么呢？
1: 最近我就观察了啊，很多综艺节目大伙都比较喜欢。
3: 还真是，
1: 是不是？嗯，好多综艺演员，哎，综艺节目大伙都爱看。
3: 对，
1: 为什么？人家身上有优点，有特点，所以说咱也得向人综艺学习借鉴。
3: 是，学习在哪儿呢？
1: 就是咱们说话呢，也得有点综艺感。啊，
3: 什么是综艺感？
1: 综艺感就是咱们说话得有点综艺感。
3: 啊，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哎，什么是综艺感呢？
1: 我刚才不说一遍了吗？
3: 你说什么了？你什么都没说呀。
1: 这么着，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啊，咱们举一个这个大伙比较喜欢的演员。嗯，我也特喜欢，大张伟，
3: 大老师。
1: 哎，你说一歌手，各大综艺哪节目都有人家，
3: 人家火。
1: 为什么呢？你分析啊。
3: 分析，
1: 身上有优点。
3: 他什么优点？
1: 大张伟，你发现什么优点啊？嗯，说话嘴碎，
3: 是优点吗？
1: 优点呢？有特点呢？
3: 什么特点？
1: 平常你夸人说人厉害怎么说呀？
3: 说人厉害。嗯。

0: 老气，真厉害。我是你那样。
1: 好了吧，今天大老师就不这样。
0: 大老师怎么说？
1: 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哎，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
0: 哎呀，我的妈，这嘴是真碎、哎！
1: 他碎到什么地步？各位啊，我有时候我就观察呀、啊，他这脑子就跟不上那嘴。哎呀，
0: 那还是嘴吗？那玩意儿
1: 老师有特点
0: 哦，这是人家的特点，
1: 不光是人有特点。嗯，大伙注意观察啊，
0: 观察什么？
1: 很多综艺节目都有套路，都有特点。
0: 有什么套路？
1: 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咱们创作一个新节目，
0: 是
1: 好多包袱笑料。嗯，你第一次演出不一定可乐。
0: 对，
1: 现场观众没乐，嗯，怎么办？
0: 怎么办？
1: 好尴尬呀！
0: 对，
1: 是不是？
0: 那就很尬。
1: 但人节目就不怕，
0: 他们为什么不怕？
1: 综艺节目有化解尴尬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1: 你头一个来说啊，就是笑，笑自己笑，自己笑，知道吗？观众都看傻了，不明白什么意思，自己笑，玩命笑，笑着笑着观众就笑了，知道吧？
0: 明白了，嗯，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哎。
1: 还有一套路，
0: 还
1: 有一次你发现没有啊？只要一尴尬了，就谁也不说话了，啊，定住不动了。用他们的话说，就石化了，知道吗？
0: 就是不动了
1: 啊。哎，这时候呢，配着小动画，知道吗？天上飞一小乌鸦，
0: 啊啊啊！哦，还得这样，
1: 就化解尴尬。
0: 那不行啊啊！咱这屏幕没给咱配不了乌鸦，这个、
1: 咱还有别的可以借鉴呢。哦，您再还有一最绝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1: 只要尴尬了，不知道说什么好啊，尴尬到一定地步，嗯，那怎么办吧？
0: 怎么办？
1: 插广告，
0: 插广告。
1: 哎，一插广告，广告人说完以后，哎呀，广告回来，精彩继续，大家掌声接一下。你看，就跟没事一样，
0: 啊，这就过去了。
1: 而且他们这插广告还有特点呢。
0: 啊，什么特点？
1: 看中间。
0: 啊，为什么看中间？
1: 中间有提词器。
0: 哈，我把实话说出来了。
1: 今天能当着大伙面，咱就创新创新。
0: 怎么
1: 说？咱来一个综艺感的相声，好不好，朋友们？来一回啊！啊，
0: 把这综艺感放相声里。
1: 而且来之前，我跟你说，咱得起个名字。
0: 对，
1: 我跟你说，这名字我想了好长时间了。
0: 是啊，
1: 我跟你说，名字棒极了。哦，咱们俩以后就叫金飞家族，怎么样？
0: 不怎么样啊？太讨厌了！
1: 怎么样？
0: 你这名字是前好长时间你就想好了啊？那这么说，前好长时间，你就想把我写到你们家户口本里啊？
1: 大哥，你这什么逻辑？这
0: 什么什么逻辑？
1: 我就问你，这名字怎么样？
0: 不怎么样，这名字里边它没我，你金飞家族这里头有我吗？这玩意儿？
1: 那你说叫什么呀？
0: 就得叫金飞西比
1: 啊！走走走走走，金飞西比，哎，咱们就叫金飞西比家族。
0: 哎呀，俩人就别叫家族了，咱哥俩谁继承谁呀？那玩意儿家族。
1: 你这名字不是显得洋气一些吗？
0: 行行，洋气，
1: 好不好？
0: 洋气。
1: 咱俩就来一场综艺感的相声。
0: 好，
1: 把我刚才教你的套路和优点，咱们都得用上。
0: 咱们再来一遍，
1: 好不好？
0: 好，
1: 打上台开始。哎，各位观众朋友们，就好像从来就没见过咱俩一样，好不好？
0: 哦，还是第一次。
1: 哎，来，
0: 等会儿我你。
1: 预备好，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行了，你看你说完以后有鼓掌的吗？有理你的吗？知道吗？
0: 不用。
1: 太老了，嗯，你这有什么变化？大家好，跟原来有变化吗？你后边要说什么我都知道。
0: 我要说什么？
1: 给大家拜年了，是不是这个？
0: 我怎么着？
1: 你状态你活泼一点，轻松一点。
0: 我怎么轻松？
1: 你看着你这样啊，你上来，就是侯伟的。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今非昔比家族。
0: 家族
1: 爷爷。
0: 这样，
1: 哎，轻松一点，自然一点。
0: 不是，那我问问，咱俩轻松完了之后，咱说什么
1: 呀？平时咱上台都说什么呀？
0: 那就都这样吗？您看今天呢，我们哥俩给您说段相声。
1: 你看，听着就那么严肃，活泼一点，活泼一点，你忘了？
0: 活泼，
1: 哎，
0: 明白了。您看呢，今天我们哥俩给大伙说一段活泼一点的相声。哎，我们今天
1: 不是词儿活泼，状态。
0: 状态，
1: 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呢？
0: 我不会
1: 啊。你看着，我再给你来一遍。看着，你上台，
0: 怎么活泼？
1: 嗨，大家好，我们是今非昔比家族，欢迎收看本场相声。本相声由今非晨曦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听相声就听今非昔比，今非昔比。明白这感觉了吗？
0: 明白，广告就进来。
1: 你看，很自然，很流畅，是不是？
0: 不过我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栏目咱俩自己赞助自己。
1: 废话，不是没人赞助咱俩吗？
0: 就这感觉，
1: 这感觉
0: 我知道了。
1: 这回咱们打头再来一遍啊！
0: 好嘞，
1: 我让他们放一个开场音乐，咱俩试试好吗？
0: 说相声还带开场音乐，
1: 这听着多不挨着呀！
0: 这你来。

0: 好，我们是今非昔比家族。
1: 本相声由今非昔比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听相声就听今非昔比，今非昔比。
0: 好，朋友们，广告回来，精彩继续，大家掌声接一下，谢谢。哇，我发现今天我们现场的好朋友来的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我觉得大家就是最热情的观众，我就认为你们就是你们全世界就是最热情的观众，你们说对不对？欢迎大家。
2: 不是你怎么突然变成这样说话了呢？
0: 你看这样说话，显得咱们这个节目很洋气，有没有？很时尚呀。
3: 那我要不要和你一起呢？
0: 哇、哦，你的状态好好呀！
3: 我很聪明，马上就跟上了，
0: 好不好？
3: 好，
0: 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3: 是，
0: 我们是今非昔比家族了啦。
3: 是的，
0: 我是家族里面的今非，他是家族里面的晨曦。
3: 是，
0: 今天我觉得要给大家表演一个不一样的节目耶。
2: 什么样的节目呢？
0: 年轻演员既然要创新，
2: 是，
0: 就跟其他所有的演员都要有区别。
2: 怎么和他们区别呢？
0: 看通常的相声演员走上台为的是什么？
2: 为什么？
0: 给大家表演节目，为了让大家笑。
2: 对，让大家快乐，
0: 让大家开心。
2: 是的，
0: 我觉得这么多年好无聊呀。我要打破这个规矩，我们要创新。
2: 你让我干什么？
0: 我说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我们俩努力给大家表演一个不笑的相声，好不好？
3: 哇，你这个主意听起来真是欺师灭祖哎！
0: 哇，好，创新一下好不好？
3: 好。
0: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本个相声的第一个环节，冷笑话。
2: 刚才你又在讲什么？什么叫冷笑话啊啊啊！
0: 就是说一会儿咱们在台上比赛讲冷笑话，
2: 然后呢，
0: 就想办法让大家不笑。哇！就坐着，好冷啊，好冷，好无聊耶。
2: 啊，就是让他们坐在那里有一种想穿羽绒服的感觉。
0: 对对，好冷哎！如果大家觉得我们俩谁讲的笑话比较冷，你们就大声的喊出来。
2: OK，
0: 喊出来好吗？
2: 啊，那就他们都是评委啊。啊，那喊什么呢？就是代表很冷，
0: 跟乌鸦一样，好不好？
2: 是
0: 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我们一起示范一下，好不好？还有前台没有买票的朋友们，一块试一下，好不好？
2: 好，大家一起，
0: 一二三。我有一种在大森林里讲相声的感觉，
3: 好啊，
0: 好不好？
2: 是，
0: 就是这种状态。我先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好吧，我先讲一个冷笑话，
3: 好，
0: 大概是什么意思，好不好？
2: 看大家冷不冷？
0: 你听一听
2: ，OK，
0: 这个好冷，好冷。
2: OK，
0: 说有一块姜，
2: 姜
0: 有一块姜被切成了四块，变成了什么？
2: 不知道，
0: 姜姜姜姜，
2: 你们为什么不叫呢？
3: 一个姜被切成四片是姜姜姜姜，
0: 有没有好无聊？
2: 用相声的口语告诉你，你这是神马玩意呀、啊！这是，
0: 就是这种感觉，就对了。
2: 就这么讲。
0: 接下来比赛正式开始，
2: 好，
0: 你们记得要喊，好不好
2: ？OK，
0: 准备啊，听我这第一个冷笑话。说小王。输了一个中分，变成了小拳。你好像有病耶！你在干什么啊？
2: 小王输了一个中分，变成小拳。我不知道他们，反正你戳中了我的笑点了。
0: 我发现你有点故意的了。该你了，该你了，该你了！
2: 好，说有一个猎人碰到了一只狐狸，啊，开枪打了狐狸一枪，结果猎人死掉了。
0: 为什么？
2: 因为他是反射弧了啦。
0: 你成功了耶！你听我这个，
2: 你还要讲？
0: 你听我这个冷笑话，
2: 好好。
0: 刚才一比一平啊，听我这冷笑话，说有的时候表白其实不是什么好事。
2: 为什么？
0: 因为嫌手黑。
2: 再讲一个，说从前有一个人叫小明，
0: 然后呢，
2: 小明没有理他。
0: 乌鸦都没有力气叫了耶。
2: 兄弟，我发现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2: 好像真尴尬了。
0: 真尴尬没有关系啊，
2: 还有办法吗？
0: 没有最终办法啊。
2: 什么办法？
0: 插广告啊。
2: 哦，对，
1: 本相声由今非昔比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听相声就听今非昔比，今非昔比什么玩意，
0: 演出到此结束。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金飞、陈曦合说的相声，一场综艺感的相声。在小品《好久不见》中，年迈的妻子失忆了，不记得新近发生的事儿，只对很早以前的事儿有印象。为了帮助妻子重拾记忆，这丈夫啊，可是想尽了办法。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贾冰、刘亮、白鸽等表演的小品《好久不见》。
1: 父亲、爹、岳父、爸，
2: 闭嘴！以后不刮胡子，别管我叫爸。
1: 哥。不，爸，给你坐，咱哥俩关系好，但是辈分不能乱来套。
2: 你给我上一边去。
1: 好嘞。
2: 那个我，你个人呢？
1: 这，
2: 哎呀，
1: 对不起，爸，我知道你有心脏病哦。
2: 你这一惊一乍的，
1: 嗯，
2: 我姑娘呢？
3: 来了吧？我妈呢？
2: 回来，姑娘。
3: 啊。
2: 五分钟后，你妈将会从你们全村路过。
1: 呀。
3: 啊，
2: 在你妈没来之前呢，我有个重要的消息先跟你俩说一下。
1: 快坐下，爸这给宣布消息。
3: 哎，好，
1: 正规说什么都同意啊。
3: 好嘞。
2: 这个事儿啊，对于你妈来讲那是个惊喜呀、
3: 啊啊、
2: 可对于我来讲这是个惊吓呀。
1: 我猜一下，爸、哎、我猜一下。
2: 哎呀，
1: 可能你跟我妈生二胎。不是，妈岁数大了，你也不行啊。
2: 你
1: 哦，我想起来了，是不是妈妈的那个初恋男友找到了
2: 啊？
3: 会说话吧你啊？咱爸现在本来就不好，你不知道吗你？那再说了，那都四十多年了，哪那么容易找到啊？哈爸，
2: 你这嘴呀，
1: 爸都
2: 啥时候开的光啊？
1: 完了，滚！
2: 该。为了找到这个杨树林啊，你爸我是煞费苦心，我是登报上网，上门走访。
1: 呀，你差点就报警
3: 了。闭嘴。
2: 终于我发现一个疑似目标。
1: 谁呀、
3: 啊、谁呀、
2: 啊、哎呀，

0: 我真不是有意配合你的，知道爸爸心里苦，但是爸爸不要哭。
1: 行了行了，你说呀，我跟你妈都过40来年了，可结果

0: 喂，我哪有心思跳广场舞啊？好了，撂了。哎呀，说到哪儿了啊？
1: 你锁定个目标
0: 啊？对，锁定个目标。你回来跟你说话呢。
1: 好嘞。
0: 啊，对，锁定个说话呢，锁定个疑似目标。在咱们老家呀，真有一个叫杨树林的呀。啊，就听说这小子跟你妈是一个宣传队的，能歌善舞啊，大高个，后来人家当模特了
1: 呀。爸，你这个竞争对手好强大呀。
2: 爸，那要真是这个杨树林，你还打算让他们俩见面啊？
0: 啊，
1: 大姐呀，爸爸，大姐父亲，
0: 姑娘
2: 呢？
0: 他这药该吃还得给他吃啊，
2: 吃着呢。
0: 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打算让你妈跟那个杨树林啊，就在你们这咖啡店见个面，也算是了却了你妈妈的一个心愿。
1: 哎呀，我的丈母娘跟她的初恋男友在这见面，还在我的咖啡店，然后老丈人在旁边看，好刺激啊，好刺。
2: 爸爸爸。

0: 我知道你心脏不好，我知道我爸呀。你说你心脏都这样，你还让他们见什么面呢？
1: 是啊，
2: 谁让他现在见面了？
0: 那啥意思？
2: 我的意思是说，把那个杨树林整来，我得先看看你妈当年跟杨树林发展到什么情况。
0: 哎呀，你小心眼，小心眼，小心眼好小的，你知道吗？你这样你不得心脏病，谁得心脏病？
2: 哎呀，
0: 不是，不行了，不是，爸，对不起，爸，对不起，这样，你说怎么办？我们一律同意。
2: 哎，不，你说的啊，
0: 那我说的，
2: 我是这么想的。
0: 你说，
2: 反正你妈现在也不认人了，对不对？嗯、我就说我是杨树林啊，然后我把你妈画骗出来啊，你俩感觉这样行不行？
1: 您扮演杨树林？
2: 对，我就说我是杨树林，
1: 行吗？
0: 爸
2: 啊，
0: 你刚才不都说了吗？人家杨树林一表人才，相貌堂堂，大高个大模特，你看你这尺寸。爸，量力而行啊，父亲。
2: 就这么定了，
0: 好吧，大气方，大气父亲。
1: 那你需要我还干点啥呢？
3: 赶紧给他买点药。
1: 好嘞，我现在就去，现在就去啊。
0: 真去啊你啊？喂喂喂，
3: 来来来来，你过来姑爷。
0: 爸，我干啥？
2: 爸，有个很重要的事问你一下
0: 啊。你说，
2: 永远有多远，你知道吗？
0: 永远有多远呢？
2: 嗯，有多远你就给我。
0: 我知道了，爸。
3: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大气啊，爸爸，大气啊，父亲，我的手机呢，爹？
2: 这是个奇葩呀，这是一个。哎呀，哎，来了。

0: 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
1: 唱完了吗？
0: 唱完了。
1: 靠边。
0: 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哎呀，
1: 行了，大兄弟，可别唱了。挺好个歌，让你唱稀碎呀！
0: 我
1: 停，你再唱我可报警了，我告诉你啊！
0: 不是，你看我这个形象，我这个造型，你看我像不像个人？
1: 不像。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看我像我像谁？杨，
1: 杨过呀？
0: 你在哪儿能看出来我像杨过呀？
1: 少个胳膊呢？
0: 这不这儿的吗？
1: 啊！
0: 我的意思，哎呀，我告诉你吧。我是杨树林。
1: 谁呀？
0: 我。
1: 咋的了？
0: 杨树林。
1: 谁呀？
0: 我。
1: 你呀？
0: 啊。
1: 咋的了？
0: 我是那杨树林。
1: 杨树林啊？
0: 啊。
1: 啊，你好。
0: 你这
1: 干啥呀？
0: 你是不是不记得我了？我是你初中同学杨树林，我原来大高个。当模特，
1: 你模特，
0: 我是模特，
1: 残模啊！
0: 你呀、啊，那个我原来个可高了
1: 啊，后来截肢了。
0: 这怎么唠唠嗑把人腿还唠没了呢？
1: 不是你要，
0: 我跟你玩呢。
1: 不服啊？再来一题，
0: 来吧。
1: 陆地上什么动物最厉害？
0: 老虎。
1: 错。
0: 狮子。
1: 不对。
0: 那是啥呀？
1: 斑马。
0: 你净瞎扯，怎么能是斑马呢？
1: 斑马黑白两道通吃。什么马只有黑白两个颜色？
0: 斑马。
1: 错。二维码。
0: 你这什么你呀？这是、啊、
1: 我再赠送你的。
0: 来吧，
1: 来，蹲下
0: 啊，
1: 蹲下，起来，蹲下，起来，蹲起，蹲起，打一药材，
0: 人参。
1: 错，
0: 枸杞。
1: 经验证，你不是我同学，我走了啊，我的小车都落下了。
0: 你站住！我真是你同学杨树林，我为啥刚才题没答上来呢？我岁数太大了，我记性不好了。你能不能给我次机会，问点别的问题？杨树林会不会别的？
1: 他会文艺。
0: 我小学的时候文艺委员，杨树林会什么文艺我就会什么文艺。
1: 他会胸口碎大石。
0: 给我拿块大石。
1: 他不用大石。
0: 不用石头。
1: 嗯。
0: 铁锤碎胸口啊。
1: 不行啊。
0: 这个还会别的不？
1: 口吞大铁球。

0: 口吞方便面行不行？
1: 行了，你也别为难你自己了啊！你不是我同学，你也别耽误时间了，我还有事呢。
0: 不是，你等一会儿，我真是你同学杨树林，你同学还会啥？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1: 我同学还他会翻跟头，
0: 翻跟头，
1: 对，
0: 没问题，帮我拿着。
1: 你行啊，
0: 我就翻个，还把妈去掉，我行，翻跟头，看往后点，往后别崩身上血啊。哎呀，岁数大了就能翻这样了。
1: 实验证明你根本就不是我同学。
0: 我咋不是了？
1: 我同学翻跟头根本都不用手，
0: 空翻啊。行，为了证明我是杨树林，我今天我喝着去了，空翻是不是？
1: 得，
0: 行不行？哎呀，腰扭了，这回证明我是杨树林了吧？
1: 你不是我同学，你也别搁这为难你自己了啊！我走了，我有
0: 站住！
1: 你咋干啥？你咋这么磨人呢？你
0: 我就想让你知道我是杨树林。
1: 行。我心里是杨树林了，你要干啥呀？这
0: 我就想知道当年你跟杨树林，也就是我，咱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啥意思？
0: 嗯，咱俩当年递过小纸条没？
1: 递过。
0: 哎呀，咱俩拉过手没？
1: 拉过。
0: 哎呀，咱俩当初骂过啥没？
1: 骂过啥呀？
0: 骂啥就是，呀，
1: 露馅了吧？哈。这个就是你的真实目的是吧？流氓头，
0: 啥意思？
1: 流氓头就是耍流氓的老头。
0: 你给我站住！
1: 哎呀，你干啥呀？
0: 你不认识我了？
1: 我啊！
0: 你说这个杨树林啊，你说我跟我老伴在一起过40多年了，他现在连我都不认识了，天天就念叨这个杨树林。是你厉害，你会胸口碎大石啊，会口吞大铁球子，铁头叮当叮，你多厉害呀。你要说人，你有我了解我老伴吗？啊，你有我了解我老伴吗？你知道我老伴爱吃啥吗？啊，吃水煮鱼不放豆芽，你知道吗？啊，吃麻辣烫不放麻不放辣，你知道吗？啊，不吃蒜不吃茄子，吃蒜茄子，你知道吗？
1: 哎，同志，你老伴儿这个爱好怎么跟我差不多呢？
0: 哎呀，
1: 我也是不吃蒜不吃茄子。
0: 喂，我是杨树林，不是，我是你爸。
2: 爸，我刚才找到一张照片，我觉得吧，这个就是我妈要找的那个杨树林。
0: 你把它发过来，我看着我要弄。
2: 我给你发过去啊。哎呀，
1: 你还搁这趴活呢？

0: 那个你不一直念叨杨树林吗？
1: 啊，
0: 你看看是不是他。
1: 杨树林，
0: 走，我带你去看杨树林。

树林儿，我一直以为是个人儿，没想到是老家那片林儿，我就是林儿里的人儿。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贾冰、刘亮、白鸽等表演的小品《好久不见》，这样的笑声让我们开怀，温情也让我们感动。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妙手成幻》。
1: 人练什么有什么，哎，人练开飞机他就能开飞机，
2: 他是吧，
1: 人练跳舞就能跳舞，
2: 对，
1: 人练体育体格就会棒，
2: 哎，就能健康。
1: 我没练这个，
2: 那
1: 我净练嘴了。
2: 您能说呀，
1: 哎，就能说相声，
2: 哎，
1: 早晨起来啊，先在家说四段。
2: 怎么说四段啊？
1: 哎，这是一种锻炼呢。
2: 这也是锻炼，
1: 哎，也算是体育的一种啊。
2: 这算体育的一种，
1: 哎，这是口腔体操嘛。
2: 就练这嘴呀、
1: 啊、哎，练嘴，练嘴也有好处啊。
2: 啊，有什么好处？
1: 您练嘴能说相声，说出来把大家都说乐了，
2: 是啊，
1: 相声的优点就在这儿
2: 啊，
1: 使我们的观众都发笑，
2: 哎，发笑，
1: 发笑啊，发笑并不是坏的意思，就是乐呀，
2: 是啊，
1: 啊，并不是听完了相声就起化学作用，
2: 没有大作用，就是逗乐。
1: 是啊，这样好啊，
2: 哎，
1: 与我们观众的身心的健康是有很大好处的
2: 啊。您说这个乐呀，
1: 乐嘛，
2: 啊，
1: 人这一乐呀，能可以使腑脏器官加速运动，
2: 哦，
1: 新陈代谢帮助消化，
2: 哦，
1: 身体健康，
2: 有这么大好处。
1: 哎，过去医学家说过嘛，
2: 说什么？
1: 一个人一天要大笑三次，生命可以延长时间。
2: 哦。
1: 一人要是见天总苦闷，
2: 怎么样呢？
1: 哎，就快衰老了，生命就会缩短时间。
2: 这我也听说过。
1: 是吗？
2: 是这么意思。
1: 中医学者也说过。
2: 还说什么？
1: 说人这一乐呀，
2: 嗯，
1: 可以清气上升，浊气下降，食归大肠，水归膀胱，消化食水，不生灾病，妙难尽数，用当通神，请尝试之，方知于言不谬也。
2: 他这卖药房哪这么一大套？
1: 是啊，一般人也有个说法。
2: 又说什么？
1: 说人呐，笑一笑少一少，
2: 嗯，
1: 愁一愁薄了头，
2: 嗯，
1: 说人这么一笑啊就可以年轻一点，你发愁啊头发就白了，哎，就衰老一点。你看街上走那个人年纪很轻的头发就白了，那都是不爱听相声的毛病。
2: 说什么笑一笑怎么着？
1: 笑一笑少一少啊，
2: 少一少。
1: 哎哎，
2: 您这讲法不对。
1: 怎么？
2: 他是这个笑一笑十年少。
1: 十年少
2: 啊，
1: 就年轻十岁。
2: 对呀、啊，
1: 我们说是年轻一点儿，笑一笑少一少，年轻一点儿。
2: 不，得年轻十岁。
1: 你那是定期的，我这是活期的。
2: 咱们存款呢？
1: 你那个理论不可靠。
2: 怎么？
1: 一乐就年轻。

0: 十岁了
1: 啊，
0: 那谁还敢听相声？
1: 怎么不敢听了？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50。
0: 50岁啊？
1: 哎，
0: 你要听相声哈哈一乐，剩40了。我这么说吧，你听相声只能笑4回。
1: 剩4回，
0: 哎，就剩10岁了，再不能笑了。
1: 怎么？
0: 你再一笑没了。
1: 我这么大的人就没了。
0: 啊，不能没呀、啊，也成了出生小孩了。你听完了相声，就把你送托儿所去了。
1: 我也太小了，
0: 本来不可能嘛。
1: 嗯，
0: 笑一笑，少一少。
1: 哦，笑一笑，瘦一瘦。
0: 哎。反正人呢，在这个工作完了以后啊，听听相声啊是比较好的，
1: 是吗？
0: 可以解疲代劳，
1: 对喽。
0: 那么一乐，可以把一天的疲倦完全忘掉，
1: 是吗？
0: 这是多大的好处？
1: 有好处。
0: 所以人生啊，对相声来说呀，是不可以短少的，
1: 哦，
0: 不可以不听的。
1: 这是娱乐呀，是精神上的食粮。
0: 哎，相声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哎，对，
0: 不但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0: 还是医疗上的一部分。
1: 医疗的一部分。
0: 医疗啊，
1: 嗯，
0: 医疗就是治病。
1: 这您倒甭解释，我懂了。
0: 相声可以治病，
1: 相声能治病。
0: 哎，治病不是完全靠着医药和手术，
1: 还有什么？
0: 有很多办法治病。
1: 您说说。
0: 有理疗，
1: 嗯。
0: 有电疗，有水疗，有组织疗法，有睡眠疗法，将来发展到相声疗法，
1: 用相声治病。
0: 哎，医院里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将来也可以增设相声科。
1: 各医院里头都增加这相声科。
0: 哎，一个医院里分配几个相声演员。
1: 哦，不过演员少啊，
0: 不够分配，
1: 不够分的。
0: 那将来要把护士跟大夫组织起来，成立相声训练班，让他们学相声。
1: 我们相声演员呢？
0: 相声演员也学医，
1: 学医
0: 啊，学大夫。
1: 这可不简单。
0: 怎么？
1: 我没有基础啊。
0: 有行的。
1: 谁行啊？
0: 我行。
1: 你行？
0: 哎，最喜欢医药学。
1: 说医药学您懂啊？
0: 懂啊。
1: 先说药学。
0: 药学我懂。
1: 懂什么？
0: 你像什么万应锭、益母膏、牛黄解毒丸、什么大力丸、把毒膏，
1: 这不行啊。
0: 啊，
1: 您得懂西药。
0: 西药
1: 啊、
0: 西药也懂啊。
1: 哦，
0: 阿司匹林。
1: 阿司匹林啊。
0: 啊，
1: 那我也懂啊。
0: 治什么病
1: 啊？治感冒啊。
0: 啊，
1: 受了感冒了，吃两片发点汗就好了。
0: 吃两片就好了。
1: 哎，
0: 多大分量？
1: 这不知道。
0: 那还行啊，
1: 有分量。
0: 你看那药片上有字儿啊，
1: 啊，
0: 0.5的你就吃2片，
1: 哦，
0: 0.3的就吃3片。
1: 嗯，
0: 阿司匹林的剂量最多吃一瓦一公分，
1: 哦，
0: 不能多吃。
1: 是啊，
0: 阿司匹林虽然不是毒药，一块吃2.5斤也活不了。
1: 废话，我论斤吃药的呢。
0: 我对内科不太好。
1: 您对哪科？
0: 外科我行。
1: 外科动手术啊？
0: 哎，那行啊。
1: 行啊。
0: 比如说您要是长个疖子，长个疮，
1: 嗯，
0: 您甭找大夫，
1: 哎，
0: 就找我去。
1: 好，
0: 只要你豁得出去，我就敢干。
1: 我不敢干。我得豁出去死去，让你给治了。
0: 那不至于死。
1: 你告诉我豁得出去吗？
0: 你得豁出疼去
1: 啊。疼啊。
0: 啊，
1: 那您的手术还不怎么样，讲着动手术让患者不知不觉不受痛苦。
0: 你不懂，你外行。不知不觉呀，那不在手术
1: 啊，
0: 在医药。
1: 药。
0: 哎，你要打算这哈长疖子开刀不疼， 先得实行麻醉。
1: 哦，
0: 一般使用局部麻醉，在开刀以前先给你打他2cc 普鲁卡因。哎，普鲁卡因打下去以后，万万不疼了，开刀拉个10字，把脏的东西都取出来，把它擦干净了以后，来点雷夫诺尔高斯，或者来点索法尼尔麦德波特，拿纱布绷好了，胶条一粘，1个礼拜就好了。
1: 行啊，
0: 怎么样？
1: 这有冷行，
0: 小手术我都行啊，
1: 大手术您怎么样？
0: 不行，我哥哥行。
1: 你哥哥是大夫？
0: 大夫
1: 在哪医院？
0: 在家待着呢。
1: 私人行医？
0: 不，停职反省。
1: 因为什么呀？
0: 因为他记性不好。
1: 这与记性没什么关系啊。
0: 哎，有密切关系哦。
1: 怎么？
0: 做一个医务工作者呀、应该是胆大心细。
1: 你哥哥呢？
0: 他是粗心大意。
1: 那还不是猴子？
0: 哎，上次就因为给人家拉盲肠炎，就是阑尾炎呢。
1: 是啊，
0: 盲肠算来在手术里边是最简单的事情。盲肠不算什么。
1: 是吗？
0: 你得过吗？
1: 没有。
0: 没得过你也甭害怕。
1: 我没得过。
0: 你不知道这手术？
1: 那不知道。
0: 那天是我哥哥值班，人家把患者送到手术室。根据病例一看，应该实行手术了。先给实行麻醉。麻醉过去以后，腹部开刀。拿镊子夹起来，流血的地方拿纱布给擦。流血过多就得打麦角。
1: 干什么？
0: 为止血。
1: 哦，
0: 把盲肠取出来。把脏的东西刮下去。放归原处。赶紧给缝。这个手术做了20分钟就完事儿了，
1: 挺快啊，
0: 好不好？
1: 挺好。
0: 患者缓过来以后，说别动啊。手术实行完了，好好的安心休养。明天要是不发高热不化脓就算好了。有个一个礼拜就可以长上了拆线，10天你就可以出院了，送到病房，明天我再来看你。
1: 挺好啊。
0: 好啊。他说明天看人家。没半点钟就到病房来了。
1: 他对病人负责。
0: 不，他是要求患者现在得拆线。
1: 刚缝上就拆？
0: 不拆不行啊。
1: 怎么了？
0: 他把一卷纱布啊落在肚子里头了。
1: 怎么办呢？
0: 那患者一想，那非拆不可呀。里边你说纱布它长哪儿也不合适。又实行了麻醉，把线挑开了。一看纱布啊压到肠子底下了。拿剪子给绞抻出来，又赶紧给缝好了。说得了，你呀受一次痛苦，真对不起，好，明天再来看你吧。送到病房去了。没10分钟他又来了。
1: 送药来了？
0: 不是，还得拆线。
1: 纱布不取出去了吗？
0: 是啊，把剪子又落了。
1: 是记性不好。
0: 患者一想，那更得拆线了。你别往起一站，那剪子不得扎个稀里哗啦的。
1: 赶紧实行麻醉吧。
0: 患者也生气了。不用麻醉了，你就这么来吧。那也得来呀。赶紧挑开了线，把剪子找出来，刚要给缝。病人说你甭给缝了。
1: 怎么？
0: 最好啊，你给我安个拉锁。那里什么东西啊，你拉开随便找了。

0: 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妙手成幻》，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欢乐的歌声》。
1: 这个节目由我来表演，我这段相声啊，说的是
2: 两位姑娘，十八九，小伙。

0: 谢谢。
1: 哎，
0: 谢谢，谢谢。
1: 他还挺有礼貌的。他不唱了，我接着给您说。
2: 票，
1: 我这哎，
2: 两的姑娘，十啊十八九，
1: 怎么又唱上了？
2: 小伙子二。

0: 头
1: 啊，我都五十出头了，
0: 要问我们像什么呀？嗯，
1: 你想跟我捣乱，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哎，什么叫这意思？你像话吗？
0: 这怎么不像话呀、啊？
1: 我这儿说，你这儿唱，
0: 嗯，
1: 同志们怎么听啊？
0: 那没关系啊，
1: 啊，
0: 观众全是两只耳朵，一只耳朵听你，一只耳朵听我，立体声。
1: 哎，没听说过。
0: 飘，
1: 你完了，你这。
0: 您别生气啊！
1: 我能不生气吗？
0: 我是想向观众汇报一下我工作的情况。
1: 你想汇报什么工作情况？
0: 我正在研究不同歌曲的演唱方法
1: 啊！
0: 您听我刚才唱的这首《要问我们想什么》，是不是唱出了咱们男子汉大豆腐的气派？
1: 啊？
0: 不是
1: 大豆腐，
0: 不是大丈夫的气派。
1: 差点把实话说出来。
0: 您得说唱的怎么样
1: 啊？要说这歌唱的确实有水平
0: 啊，这我心里很清楚。
1: 哎，
0: 很清楚。
1: 你谦虚点好不好？
0: 谦虚点
1: 啊！
0: 实事求是是我党的优良传统。
1: 行了，你就不要找根据了。
0: 不是找根据，
1: 你就会唱这么一个歌，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呀、啊？
0: 我能就会唱一支歌吗？
1: 哦，你还会唱别的？
0: 那当然了。
1: 那也没什么可骄傲的呀。
0: 怎么呢？
1: 现在歌曲非常的流行
0: 啊，
1: 今天在座的同志
0: 哦，
1: 哪位都会好多的歌曲
0: 是吗？
1: 就连我还会唱好几个呢。
0: 你也会唱？
1: 那当然了。
0: 那今天我就跟你比了。
1: 跟我比什么呀？
0: 告诉你
1: 啊，
0: 凡是你会唱的歌曲我全会。
1: 哦，这可不一定。
0: 不一定
1: 啊，
0: 就是你不会唱的歌曲
1: 啊，
0: 只要你能点出歌曲的名字，我是张嘴就唱。
1: 你这话说的太大。
0: 一点都不大
1: 啊，
0: 不信咱们当场试验。
1: 怎么试验？
0: 如果你点出的歌曲我唱不上来
1: 啊，
0: 我给大家
1: 怎么样
0: 跳一个舞。
1: 哦，
0: 行了啊，怎么样
1: 啊？咱就这么定了。
0: 就这么定？什么就这么定了？
1: 你不是要给大家跳舞吗？
0: 我跳舞
1: 啊！
0: 如果你点出的歌曲我全唱上来了
1: 啊，
0: 你没有难住我，这个怎么办呢？
1: 今天我在这儿说的歌你要全会唱
0: 怎么办？
1: 我给同志们跳个舞。
0: 你还会跳舞
1: 啊？你看大家都了解我，
0: 您还给他鼓掌，您知道他会跳什么呀？
1: 我不但会跳，
0: 嗯，
1: 我还给大伙儿跳那迪斯科。你瞧，对，好不啊？对，
0: 等，行了啊，那好，就这么定了。说吧，
1: 那我找个歌你唱。
0: 先点一歌曲，说。
1: 你给大家演唱一首夏丽亚宾演唱的。
0: 夏丽亚宾，
1: 你连听说过也没听说过呀？你唱罗伯逊唱的吧。
0: 喂，你等会儿。
1: 啊，
0: 有萝卜皮没有啊？
1: 哎，萝卜丝儿也没有啊！
0: 你让大家听听，
1: 怎么了？
0: 就这位，没有一点现代的音乐细胞。他刚才一说找歌曲，你说我心里还挺紧张。你说我紧张什么呀？我放松。哎，
1: 给你找个眼前的，
0: 说，
1: 你给大伙儿唱一首电视剧插曲。
0: 电视剧
1: 啊？
0: 哪一部？
1: 啊，就那部。
0: 哪部啊？
1: 就那部啊。
0: 哪一部？名
1: 日本电视连续剧《雪姨插曲》，你会吗？
0: 真会点
1: 啊！
0: 这首歌曲我唱的好不好，我就不说了。
1: 那你说什么？
0: 这个电视剧啊，
1: 啊，
0: 刚放了五集，我就学会了这首歌。
1: 那也不证明你唱的好。
0: 唱不好下功夫。
1: 哎呀，这么说你学的够像的，
0: 是吗？
1: 啊，
0: 那还用我唱吗？
1: 哎，对，多新鲜呐！你得给唱出来呀、啊！
0: 不是，还得唱出来。
1: 那当然了，
0: 你听着，
1: 你唱。

0: 哥，阿来达，阿西马西，我来去叫他到我家，把家伙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
1: 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
2: 丢丢丢
1: 丢丢丢丢丢丢丢
2: 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
1: 独白哪有这么长啊？
2: 那当然了
1: 啊，
2: 后面的词句是我加上去的，
1: 啊，你随便给人加词儿啊？
2: 经过我的加工
1: 啊，
2: 让人感到整个歌曲主题升华了，题材广泛了，素材充实了，内容丰富了。
1: 不要吹牛喽！
2: 什么叫吹牛啊？
1: 你说的内容我们全没听清楚，
2: 没听清楚。
1: 对，
2: 注意听我再说一遍啊。
1: 你说说。
0: 哎，那哥，阿娜达，我学的像不像？好不好？妙不妙？再来一个，要不要？
1: 他这儿发动群众呢。
2: 哎，唱的怎么样？
1: 唱的不错。
2: 那接着说，接着说，
1: 接着说，怕你唱不上来。
2: 那可不一定，
1: 不一定。
2: 说，
1: 陇上行，

0: 没到时候，你这不像话，你这。他我呀、啊，我
1: 跳吧，小胖子。你的舞姿肯定不错，
0: 没到的时候你上
1: 跳吧，
0: 你怎么
1: 跳胖子？
0: 那就行了，
1: 该你跳舞了。
0: 什么叫该我跳舞了？嘿，
1: 你没难住我呀？
0: 没，他我会的歌还没说完呢。
1: 你还会呢？
0: 那当然了。
1: 那你得说到什么时候的？
0: 那你也没说时间限制。
1: 对，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你说
0: 那你怨谁呀？
1: 我怨谁？说
0: 啊，
1: 来说
0: 礼貌歌，礼貌
1: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这得美什么呀？这是
1: 这首歌曲是欢快热情，非得扭一点，咚咚咚
0: 来了。你这你会唱也不至于这么高兴啊，
1: 还是没难住啊，
0: 还是没难住。
1: 哎，
0: 这回我提个要求。
1: 哟呵，
2: 要呵，
1: 有要求？
0: 当然了。
1: 什么要求？
0: 我这歌曲的名字一出口
1: 啊，
0: 你马上就得唱。
1: 这可比刚才可难多了。
0: 那当然了，
1: 不许思考，
0: 不再停顿的，
1: 不能耽误时间，
0: 做得到吗？
1: 好
0: 啊，
1: 今天我跟你干上。
0: 你听着，莫愁啊莫愁，

0: 湖流，
1: 我说的是原野牧歌。
0: 柳湖草原美丽，山岗群青的牛羊，白云悠悠，彩虹灿烂，挂在蓝天上。有个少年手拿皮鞭站在草原上，轻轻哼着草原牧歌，看护着牛和羊。年轻人啊，我想问一问，何不让我诉诉衷肠。
1: 阿美
0: 即是扮家装，我急得快发狂。今天你要老实讲，我是否有希望。
2: 小罗号，
0: 小芦号滴滴的吹，害我停了展翅飞。小芦号滴滴的吹，阿爸停了快快回喽。
1: 巴西
0: 哦那到那大有巴西哦那到你的
1: 下雨那个雨中寂静，
0: 哗啦啦啦啦下雨了，满街的人儿都在跑。爸爸汽车车，他们的声音是特别好。你有钱做不到，轰隆隆隆隆打雷了，胆小的人儿不敢跑。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着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绸缎庄的掌柜的张峰一看程咬金在他门口这么一坐，茶水一喝，大蒲扇一扇，张峰心想，行了，今儿个我这买卖甭开张了，门口坐那么一阵午，谁敢过来呀？程咬金坐着扇着这大蒲扇，瞅着过往的行人，瞧着自个儿的耙子，太阳已经日上三竿了，连一个问价的都没有。这张掌柜在里边瞧着，心想，照这样他这耙子他也卖不完呢，他卖不完我这个铺户也闪不出来门脸啊，我得给他出个主意，掏掏耳朵。这张掌柜的又到里边出来了，程爷，您在这儿歇得不错吧？
9: 啊，不错，怎么着？
8: 我说程爷，您呢是光棍自豪，我服您，可但有一样，做买卖我看您呢不算内行。
9: 那本来我就不是内行吗？
8: 哎，头一回卖耙子。程爷，您知道吗，老百姓有句俗话叫卖什么吆唤什么，您在这卖耙子，您瞧您这派头，旁边有茶几，这边有椅子，您在这一坐，沏茶水，拿大蒲扇在这一呼扇，您一声也不吭，别人在这路过一瞧，不知道您是卖耙子的，以为您是在这坐着给别人看这耙子摊的呢。
9: 那得怎么办呢？
8: 得怎么办？您得吆唤呐。
9: 哦，对呀，我说他娘的没有人来问价呢。
8: 就是啊，您得吆唤，得吆唤着买耙子，不吆唤谁能注意您呢？
9: 对，好，我吆唤。
8: 哎，掌柜的一转身回去了。
9: 程咬金把大蒲扇往那个椅子上一放，他站起来了，两手一下腰，瞅着过往行人，看了看自个儿的耙子，调动丹田气，扯着大嗓门，他吆唤了，买耙子，谁买耙子？
8: 正好一妇女抱一孩子在那路过，这孩子才五六个月，听见这一声哇一声，这孩子就哭了。这妇女直拍，哎呦哎呦哎呦，还不怕不怕不怕不怕，哎呦我的妈呀，这哪打雷呀，这怎么回事，这人怎么这么大嗓门啊？这妇女躲过去了。张峰在里边一看，哎呦我的妈呀，他这一喊怎么这么大动静啊，把这走道的呀吓得往旁边直躲。程咬金喊了几嗓子，掐着腰看着，

过往行人谁都不敢傍边，有的离他那耙子远着点，绕道而行。程咬金接着又喊了几声，不喊了，他往这个绸缎庄里边看。我说怎么样，那几声喊的？张方又打里边又出来了。我说程爷，您喊的是不错，可不过有一样啊，您这嗓门太大了，您这么一喊，谁还敢来买您这耙子？哦，这喊的声还大了。对呀，您这嗓子多冲啊，您呐得想法，他得温柔点，让人听着像个做买卖的，好的做买卖的，吆喝出声来，让人听着像唱一样悦耳，这人家才能买您的货呀。哦，那好。程咬金听到这里，把声音他又压下来了，他要温柔。他一看有走道的，他这一过，他瞪俩大眼珠子瞅着人家。买耙子吗？啊，你买耙子吗？走道里，哎呦我的妈，这精神病是怎么着？吓得这走道里赶忙又躲开了。掌柜的一看，得，他这耙子没个卖出去了。程咬金在那小声喊，人家也走。待一会儿的功夫啊，就程咬金跟前连走道的人都见少了。为什么呀？都怕这位。掌柜的一看，得，这位程爷在这一坐呀，这地方要净街，行了，今儿我这买卖也甭做了。张掌柜的又坐在这柜台里边瞧着，还正这功夫，还就真来了一个买绸缎的人。其实不是买绸缎，是买布匹。这个人身上背着个钱搭子，身上穿着一身蓝布的裤褂，光头，没戴帽，挽着一个法转，这个转上面呢别着一个竹簪子。这个人有40来岁的年纪，是本地的一个土财主，斑鸠店东边5里地宋家庄的人，送外号叫宋大头。他本名叫什么谁还不记得了，就知道他叫宋大头。这个宋大头家里边有2田3-4顷，就好几百亩地。按说不愁吃不愁喝，这人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啊特吝啬。老百姓的俗话讲，太抠。抠到什么程度啊？他妈死的时候应该做孝衣，他没花钱买布，因为他邻居有一个刚死了妈的，人家那个孝衣刚穿完，他从邻居那花钱租来的，租完了之后把这个孝衣又还给人家了，花钱不多。说今天他来了，干嘛来了？买白布来了。为什么要买白布？他爹死了。他爹这死啊，他村里边有人说了，说这爹死了，做这个孝衣得必须儿子自个儿买白布，不然的话这就是不孝，影响到你今后的日子能否过得富裕。说这个宋大头听到这里很认真，背着个钱搭子，钱搭子里边放着钱，到这儿来买白布来了。宋大头呢跟这个张掌柜的呢一向认识，每次买东西都到他这个铺户里边来买，今天要买白布给他爹做孝衣，所以他来到这里。来到这个张掌柜的绸缎庄门口一看，程咬金在这摆着耙子阵呢，弧形的耙子摆了一圈，这宋大头根本就没观察程咬金，他一步又到这耙子上面就跨过来了。跨过来之后就进了这绸缎庄了，进了绸缎庄往里边一来，这张掌柜一看，嘿，你还别说，今儿个我真要开个张。张掌柜的就站起来了，哎呦，宋爷您来了。这宋大头背着钱搭子进来了，来来来来，今天我到你这里啊买点白布。哦，买白布干什么用啊？没有别的，我爹死了，我爹死了不是得做孝衣吗？做孝衣上你这里买白布，我打听打听你这里这个白布怎么卖啊？咱这儿的白布跟您说上等货，绝无虚假。我跟您说呢，咱还不要谎，咱就一句话给您来个一口价，30吊一个，这一个就是100尺。
又是一匹布，三只吊，一匹白布，他叫一个。多少？三十吊啊！哎，我说掌柜的，你还说跟我一口价，你这不是糊弄我吗？咱们按说都是老邻居居的，都是街坊，是不是？我住的离你这也不远呢。你说我家里摊着这个丧事了，我爹死了，是不是？不是我爹死了，我上那上你这里来买白布吗？对吧？便宜点，便宜点，三十吊可是不贵了。您说您给多少？我说呀，二十吊。二十吊？嘿呦，得！我说宋爷，整个斑鸠店所有的卖绸缎的、卖布匹的这个商店，您去赚去。您这个价要能买了这一批白布，我就给您跪下磕头。哎呀，有什么不能卖？那个上个月俺们家那个邻居那个小旺他们家死了人了，就是人家买的那个白布，那是十九吊一匹，十九吊一匹，那是白布吗？啊，那个白布反正就是那个有点那个就是拆了点，就是松了点，反正是不用没有你这个好，那不就得了吗？一分钱一分货呀，这个二十吊绝对不能卖。二十一吊，不行不行不行，不卖不卖。22吊，我咬咬牙跺跺脚，我喝出去了，22吊一个，怎么样？22吊，跟您说他就没这个价。我刚才跟您讲，我这30吊水分几吊，毫不要谎，这是一口价。你说我给您30吊，您还给我往下这么压，那我这一匹布，我总不能赔着钱卖给您吧？得了得了，我都知道你们这些做买卖的那个话多了，目的最终就是赚钱。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反正啊，我呢是爹死了，我爹要不死呢，我也不卖白布。可是我爹死呢，这是我亲爹，这一辈子呢也就死这么一会儿，就这么一个，是不是？你呢看到我爹死了这个面子上，咱们就让着点儿，怎么样？他是你们家老爷子过世了，这觉得很悲伤很悲痛，我应该让，所以说我跟你说30吊我让，但是您这一砍到20吊，21、22，这不行，这让太狠了。23吊怎么样？23吊我不能卖。这么着吧，宋爷，您出去您转悠转悠，您整个斑鸠店其他的这个布店您都转转，看看他们都卖多少钱。如果说您23吊能买下一个白布来，在别的家有了，您就买着走，我还不埋怨您。如果您转了一圈觉得都没有，您再回来到我这儿，我还对您表示欢迎，这行不行？好嘞，看来咱这个生意做不成了，咱们是买卖不成认清债呀，是吧？还有情面呢，对不对？好，我走。说着话，这个宋大头呢背着这个钱袋子就往外走，走到这个布店的门口这儿，他又把脚步停住了，一转身，我说掌柜的，我可到你这个门口了，我一步就出去了，我停住就站住了，我再说一句，我喝出去了，我不愿意往远处走，我给你24吊，怎么样？24吊我们也不卖，我跟您说，您给的价钱太低，24吊你都不卖，不卖，完了，好嘞，我走嘞，走嘞。说着话，这宋大头迈步由打这绸缎庄里边他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呢，就来到程咬金摆的这个耙子摊这儿，他由到这耙子上面就迈过去了。迈过去之后，他又一转身，他朝着这个绸缎庄里边，他又喊了一句：“我说，我再说一句，就在你这个门口。”我再涨一吊怎么样？掌柜的，我25吊，25吊一个，你买不卖？他这话说到这儿，屋里面那掌柜的没说话的，程咬金在那站起来了，卖了。卖了？你卖什么呀？耙子。耙子？什么耙子？猪耙子。你不说吗？25吊一个，卖不卖？我卖了。

0: 个耙子25吊一个呀，有那么贵的耙子吗？啊，
1: 什么叫那么贵的耙子？
0: 我这耙子编得好啊，我这耙子是加工细作的啊，25吊一个，怎么着，还不便宜吗？
1: 你我卖耙子干什么呀？
0: 啊，我不要耙子。
1: 你不要耙子？
0: 你不要耙子，你冲我说，你说25吊一个啊？
1: 你这个人真是怪了呀。我是说的卖布，我爹死了，我卖耙子干什么呀？
0: 买耙子有用啊。你爹死了，买回耙子去，拿白纸把它一缠，然后弄些白穗往一挂，你当幡扛着。
1: 我娘嘞，我当幡，我拿这个耙子，我当幡扛，我不卖你这个耙子，我这。
2: 程咬金过来一伸手，把这宋大头这脖领子给薅住，往怀中一带，小子，我告诉你，今儿个我可不是把你请来的。我也不是主动找你要的价，是你自个儿站在我跟前冲我说25吊一个，那么现在我说卖了，你又想不买了，你找揍，不买不行。
1: 哎呦，这一吵吵，这宋大头一看，
0: 我知道了，我看出来了，你这不是程老虎吗？哎，你认识我就行，我知道你叫宋大头。
1: 对，我叫宋大头。不过我说程老虎啊，我这是这么回事，你今天在这买耙子，我没看见你，我现在才看见你，现在看见也不算晚。不是你不算晚，你这个耙子也不能，你25吊一个耙子，我买这个，我买不起呀、啊。
0: 好算账，你宋大头趁好几百亩地呢，还买不起这耙子吗？我一共这是50张，是吧？一张耙子25吊，10张耙子呢250吊。是吧，我这50张耙子，哎，你折合成银子，要10张耙子呢25吊，250吊，哎，250吊，那就是25两银子吧，是吧？你就给我拿25两银子，我卖给你10张就行，你要嫌多就卖10张吧，要50张都卖给你，我怕那些用不了。
1: 我十张，我关键是我不要这耙子。
2: 两个人带着就争吵起来了。
0: 这争吵起来，里边的掌柜的乐坏了。
2: 这张峰一看，宋大头，哎，宋大头，我让你抠，嘿，我让你抠，你算计，嘿，你省着省着，窟窿等着，没想到碰上程大爷了这回。但是这张峰又一转，您不行啊，他俩要在这儿再吵起来打起来，最后围一帮人把我这个布店再围到这儿，他俩在打的在头破血流出人命，这个不行，我得给他们两个劝架。掌柜就到里边出来了，来到他们两个当中，哎，我说二位慢着，我说程爷，咱们怎么着，他跟我说的25吊一张耙子，我说卖了，他又说不买了，有这样的吧？他不讲理。就是我说宋掌柜的，你说我这是找谁惹谁了？你说我买他这个耙子25吊一张耙子，天底下有这个价吗？啊，你说他多会说。我说我爹死了，我买耙子没用，他让我拿耙子护粉扛着，你说我耙子护粉卖给我18耙子，我弄10个份啊，啊，我死了一个爹，我也不是死了10个爹，我干嘛弄这个？
0: 程咬金说，我这耙子好啊，我这个耙子结实，没事你拿我这耙子你挠地呀，它不带损伤的。我没事我挠地，哎呦我娘啊，我拿着耙子我挠地干什么？我吃饱了撑的啊。
2: 张掌柜的说，别，程爷，您听我一句啊，这里边啊他是产生误会了。这个宋爷呢，的的确确他爹死了，要买白布做孝衣。刚才呀、啊、他站在您那耙子外边朝着我这个铺户里边，他喊25吊一个是白布，他不是要买您那耙子。那么您那是误会了，您误会了，说25吊一个您卖耙子呢，这也情有可原，对不对？程爷，您也不是那种耍无赖的人，您也是咱们斑鸠店长的光棍字号，是不是？您来讹他这25吊钱吗？
0: 就是啊。
2: 哎，对，既然这样呢，我看这样，我给您二位啊，咱调和调和，咱互相呢都让着点儿。怎么说呢？咱都是乡里乡亲的啊。再说呢，这位宋爷呢，他爸爸刚死了，这心情也不好。

0: 咱就这么着，您不是25吊一张耙子吗？就这么样。我说宋掌柜，您听我说啊，这耙子您不要了，您就拿出25吊钱来给程爷，算给程爷开个张，这行不行？这宋大头一听，我这是为什么虚的啊？他娘的，我昨天晚上没做好梦，你说我好么样的，我什么都没有，我拿出25吊去，我……但是宋大头又一琢磨，我要不拿这25吊，他卖给我10张耙子，那就是250吊，不然的话他就得动手打我呀。行啊，我认倒霉吧。我25吊，我记他25吊，行，我记他25吊。程爷，您看这怎么样？程咬金一听，程咬金心里明白，程咬金想，好，25吊钱不少，算我开个张。好，照这么说，掌柜的，看你面子，就怎么着？这耙子呢，他愿意拿就拿一张，不愿意拿就给我撂这儿。我不要，我给你25吊，行，25吊，折合2两5000银子。我一伸手，往钱搭子里边掏出来2两5000银子，我记你，我记你。程咬金把这2两5000银子接过来一掂了，行，就这么着，以后你要用耙子，你可以上小耙村去找我。我以后我也不用耙子，我用耙子干什么？好了，既然这么说，那你可以走了，咱这买卖就算成交了。哎，好好，成交。这宋大头一转身往前面一走，宋大头哭了。我爹耶。他爹打死的时候他还没哭呢，为什么呢？他一直合计着这发仓出殡得怎么能省钱，今儿个这2两5000银子拿出去了，他心里难受，才想起哭爹来，哭着爹走了。张掌柜的到了屋里边，心想这程咬金呐，真够大家伙喝一壶的。到了晌午了，该吃饭了。掌柜的心想，晌午吃饭你还能在这待着，我想法动员你让你走。这张峰就出来了，程爷，大晌午了，您不得吃点嘛吗？
1: 啊，是啊，这肚子也饿了，想吃点什么。
0: 程爷，您呢要吃点嘛您就吃下，这耙子呢您可以先收起来，收起来呢放到我这个店里头，您吃完饭回来再把这耙子口打开，还摆到我门口，怎么样？
1: 行，小子你还真够朋友。不过我去吃饭去。
0: 程爷，我建议您，您要吃饭可别上一般的饭店，您现在一下子就卖了2两5000银子，25吊等于装您兜里了，您吃那么多钱，您还不得吃点好饭呢？
1: 哪饭好？
0: 您呐，2年多没到这搬酒店上来了，这2年多咱这搬酒店变化很大，十字大街新盖了一座酒楼，2层楼啊，咱这搬酒店这些饭馆没有楼，就那是盖了个楼，武南庄的游员外盖的楼，那游员外那是大财主，这个楼盖起来之后，跟您说程爷，一般的人都不敢上里边去吃去。为什么呀？人的饭菜太好，价钱也够说，所以咱们这老百姓都说那叫富人楼，有钱的进去吃饭的地方。程爷，您现在兜着这钱足可以到那里边风光风光了，到那来一顿
1: 是吗？
0: 可有一样啊，那里边的人呢，反正对待这些客人呢态度不算好，我们这平常老百姓到那里边吃点嘛，他们大有点瞧不起的样子。咱这个斑鸠镇上有的老百姓还说呢，程爷没在这儿啊，程爷要在这儿上他那个酒楼里边吃顿饭，好好管教管教他们就对了。今天您来了，您上里边瞧瞧，开个眼，看看这富人酒楼怎么样。什么叫富人酒楼？大伙说叫富人楼，其实他这个楼叫会友楼。
1: 哦，会友楼，那就是会朋友的楼。
0: 对，
1: 好嘞，照那么说我就吃顿饭。
0: 程咬金把这耙子连起来之后捆好了，就放到这绸缎庄里了。

0: 后，按照掌柜的所指的那个地方，来到了十字大街。一看，果然有一座新盖的酒楼，上面有三个大字“会友楼”。程咬金不认识，不管他写的什么字，程咬金是大踏步走进了酒店。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

0: 命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程咬金迈步走进了酒店，一看这个会友楼啊，生意是果然兴隆啊，这楼下几乎是满座，楼上什么样没看，但是上上下下有很多人来回跑着，屋子里边是热气腾腾，现在外边天也热，这屋子里边也热，就跟跑堂的穿梭一样，里里外外一边跑着一边嘴里不闲着，还在喊着，楼上请二位啊，有让礼请你了，一眼搭着程咬金呢，哎，您请，又一位进来了。程咬金一走进来，就听见那里边厨房那是刀勺案板一起乱响，随着就有那菜香油香在这空气当中飘荡着。程咬金一抽鼻子，香，一闻这个味儿就觉得引上了食欲。程咬金坐了两年多监狱呀，很长时间没解馋了，今儿个腰里边有2两5钱银子，心想这回我得好好的吃一顿，胃口里边就好像有一个小手往下一劲直挠着，我要吃饭要吃饭要吃饭要吃饭。程咬金在这掐着腰一站，

0: 因为这个桌的旁边啊有那么一扇屏风，好像是个雅座，还不是单间，是就在散座里边隔出那么一张桌来。程咬金觉得地方不错，他用手一点奔着就走过来了，跑堂的呢跟着就过来了。哎呦，客爷，您要坐这儿，您有眼力，这就是清静，请坐。程咬金坐上之后，这跑堂的把肩膀头搭的这手巾拽起来，一边擦桌子一边嘴里叨念：客爷，您吃点什么，您喝点什么啊？跟您说，咱这儿包办南北全席，煎炒烹炸，炒熬不炖，要什么有什么。跟您说，红烧最有特色，白呛也是独一家，您来什么？程咬金坐到这儿了，他自个儿忽然心里边想起自己老娘来了。程咬金心想，老程爷，今儿个你虽然兜里边有俩钱儿，坐着可不能胡吃海塞，老娘还在家里边呢，在那受着清贫等着我呢，我坐了这两年多监狱，老娘跟着我费了不少的心思，老太太这两年也受了不少的煎熬，哎呀，得省着点儿。所以这跑堂的嘴里边叨咕半天，最后问程咬金：“您吃什么？”程咬金一张嘴，把这跑堂的呀气着了。程咬金说：“我说你这儿有大煎饼豆腐脑吗？”啊，跑堂的一听：“您就坐在这儿，想吃大煎饼豆腐脑啊？”哎，跑堂那个客爷，您要吃大煎饼豆腐脑啊，那是早餐呢。再者说了，要吃大煎饼豆腐脑，您别坐咱这儿啊，您呐早晨起来上大街上，到旁边那有小摊儿，一个桶里边装着豆腐脑，旁边烙大煎饼，有煎饼撑子，您得往那儿吃去。这时候是晌午，过了时了。再者说，咱这是大饭庄，咱这儿从来不卖大煎饼豆腐脑。哎呦，程咬金一听，咱到这儿露了怯了，这个地方是挺讲究，坐在这儿吃大煎饼豆腐脑它有点不太合适。程咬金说：“你们这儿有大饼没有啊？”“大饼啊，有啊，咱们这是清油大饼，葱油大饼，你要吃什么？”“我不管什么大饼，是不是跟那锅撑的那么大的大饼？”“对呀、啊，你给我来三张。”“哦，好，您三张大饼，您要什么菜？”“
1: 我呀，先不说要什么菜，三张大饼给我来一碗清汤。”“
0: 一碗清汤？”“
1: 对、啊，懂不懂清汤啊？就是弄点酱油醋倒到碗里边，拿开水一沏，然后撒点香菜叶，这叫清汤。”“
0: 哦，一碗清汤，您还要什么菜啊？”“
1: 什么菜啊？”“老爷疙瘩头咸菜有吗？给我切一点来。”“
0: 这个倒是有啊。”“您还要什么？”“
1: 就这些就够了。”“
0: 哦，三张大饼，一碗清汤，一碟咸菜。”“
1: 啊，
0: 客爷，对不起，劳您大驾，您那先请起来，给您换一地方，您高升一步。”“
1: 上哪儿了？”
0: 这跑堂的往旁边一指，进了这个酒楼啊，外边是大散座，从这个散座的前边的奔后边啊有一个过道，这个过道那个地方摆着几张小桌，每张桌上能坐俩人，所以这跑堂的从那儿那么一指：“客爷，您请那边那个地方您坐着啊，您坐着之后还清闲，而且呢还不饿，前后穿堂风。”“
1: 哦，程咬金这个人，您别看沙子拉创，有点浑浊满愣，但是有的时候心里边非常精细，还很讲究，自尊心还挺强。”
0: 程咬金一看，怎么着，让我上那过道那吃去，我大桌换小桌，
1: 整个这屋里边这么多吃饭的都看见我一屁股坐在这儿了，然后你把我撵到那儿去。程咬金说：“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让我上那儿，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呀？啊，嫌我吃的东西少啊？”“
0: 不是，客爷，我跟您说，您坐这地方看见没有，这是八个人一张的桌，这个桌是专门吃酒席的，说不定一会儿来了人了，人家找地方找不着，您一个人站着一张桌，这个呢不是说影响我们的买卖，我们的生意，对您来说您心里是不是看着也不落忍呢？您呢到那儿自个儿一小桌在那一坐，给您弄三张大饼，一碗清汤，再一碟咸菜，您在那吃的特别舒服。”

到今日我要是就不动地方，非在这儿坐着呢。这跑堂的看了看程咬金，他看程咬金干嘛呀？他端详他，他心想这位是干什么的？一看程咬金身上穿的这衣裳，跑堂的心想这位这是个穷人。一瞅这脸长得够吓人的，满脸这肉里出来外进去，一说话这肌肉叽里咕噜乱动弹，干什么的这是？跑堂的就说了，客爷，您非坐着不走的话，这可就有点不讲理了。我跟您说，您要是非坐着不走，那待会儿要来了人的话，我就让他们跟您商量，请您上那边去。程咬金说，我要坐着不走的话，得吃什么？得吃什么？您得起码要几个菜呀。跑堂里把程咬金这火倒去。程咬金说，好，我看来你们这个酒馆也是眼皮子薄，狗眼看人低。你觉得我进来我就吃不起几个菜吗？啊，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就不走了，我就在这张桌上，我要几个菜。我问你，你们这都有什么菜？跑堂的心想，这土豹子，不说你一脑瓜子高粱帽，一梗轴子黄土泥儿，我看也差不多。跑堂的说，我要几个菜，大哥你也不会要菜。跑堂的说，你要是要几个菜，我跟您说，咱那可是大饭庄，搬酒店这镇子里边您打听打听，首屈一指第一份，咱这都是一流的厨师，可以这么讲吗？您要吧，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的蹦的水里浮的，是吃什么有什么，只要您点出名来咱们就能做。程咬金一听，嘿，小子没瞧起我，大概看我点不出菜名来，给我弄这个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的蹦的水里浮的。程咬金说，行，那你就给我来个天上飞的，你要什么？给我来个爆炒云彩，再来一盘醋溜清风。哎，爆炒云彩，那不是天上飞的吗？啊，哎，我说可以，这那个天上飞，这个那云彩怎么炒？废话，你不跟我说天上飞的吗？地下跑的，地下跑的有吗？地下跑的有啊。那好，给我来一个砂锅炖骆驼，我要整个的。我，哎呀，跑堂的心想，这小子够棱子的啊，来个砂锅炖骆驼还要整个的，那就是骆驼籽儿砂锅里边也装不开呀、啊。这个没有，这也没有啊。草壳里蹦的有，草壳里蹦的有。来个油炸蚂蚱，有，我要一吃一蹦的，一吃一蹦的。那蚂蚱要油炸了，它还能蹦吗？你看我就吃的这劲儿啊，你不是有草壳的蹦的吗？那一吃一蹦的，咱这没办法解决，没办法解决啊。水里浮的有吗？水里浮的有，给我来个清蒸甲鱼，这个有，我要四方的，四方的。哎呦，可以，咱没听说有四方的甲鱼，你们没听说那是你没见过，说明跑的腿短，见识短。我在外边就吃过四方的清蒸甲鱼，这都没有，这些个都没有，你跟我吹什么大话？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根的蹦的水里浮的啊？跑堂的心想，这个小子我还真不能得罪他，这小子有点又浑又横，还又葛又冲。跑堂的说，哎，客爷，这个您说的这个特色这种菜咱这做不上来，您说点别的。说点别的，好，你给我颠备八个菜，就把你们这个酒楼上最有特色的菜给我来八个，再给我来一坛酒，再给我来三张大饼，一起给我往上上，我这饿了等着吃，就在这桌上。哎，好呢。这跑堂的马上下去了，到灶上给他颠备八个菜，一边往上上菜的时候，这跑堂的就瞅着程咬金，心想这小子是哪儿的呢？搬酒店我们这饭店打开张以后没见过这么一位，今天头一天冒上来啊，不清楚他是哪儿的。可是程咬金坐的时候，旁边那桌上吃饭的有的认识程咬金，有的人在那低声的嘀咕，哎，我告诉你啊，程老虎出来了，今儿个跑这吃饭来了。我说快点吃啊，
快吃完了快点走人，今儿成老虎要一桌菜，这小子也不知有钱没钱啊，快点走，一会儿弄不好他打起来了。这些个吃饭的客人在那小声嘀咕，跑堂的不知道，跑堂的把这菜给程咬金上齐了之后，酒也端上来了，酒碗放到这儿了，程咬金自己倒上一碗酒，端起了酒碗来，咣咣咣，先来了一个干。他在这儿一边喝着是一边吃着，跑堂的跑到那个厨房那个地方，倚着那门框，半了身子在里边，半了身子在外边，冲着里边那大师傅那伙计们说：“哎，老张，看这小子吗？今儿个来一狼子啊，谁呀、啊？就那小子那桌那个。”那满脸的肉烂动弹那小子，我告诉你，你猜他要什么？他要爆丑云彩、醋溜清风，还要什么砂锅炖骆驼，还要什么油炸蚂蚱一吃一蹦的，还要什么那个清蒸甲鱼，得是四方的。你们听过这菜吗？旁边大师傅一听，是吗？啊，这小子，咱们打开张以来没见过这么一个。你说这小子真不是东西啊！你是怎么治治他？怎么治他？甭麻，待会儿等他吃完了的，吃完了的，咱给他算账。对，怎么给他算账？怎么给他算账？给他加一番儿，让小子吃亏不知道。对，加一番儿，好，加一番儿。这跑堂的在这嘀嘀咕咕的，瞅着程咬金，又瞅着这里边，他怎么说话？程咬金在那吃着饭。那个大眼珠子逛里逛当的，程咬金往那边扫着那个跑堂的呢。程咬金心想，这小子嘀咕我呢，他不知要干什么。程咬金在这是连喝再吃。程咬金这肚子大，别看是八个菜，不够他一个人划了的。这八个菜吃的差不多了，酒也喝的不灵了，这大饼也吃的不灵了。程咬金一扑了肚子，想着把这个大饼卷着带回家去给老娘吃，他这个大饼啊就吃了一半。其实程咬金这肚子应该说才是个半饱。程咬金冲着跑堂的一摆手：“哎，过来过来过来，算账！”跑堂的走过来了：“哎呦，您都吃好了，喝好了，好了，给我快点算账。”“好，您等着。”跑堂的转身，就看倒到那个厨房旁边那个帐篷那儿去了。一会儿的功夫拿着单子过来了：“嘿，您这一共是八个菜、三张大饼，还有一坛酒，合在一起不多不少2两6钱银子。程咬金一听，什么2两6钱银子？程咬金这腰里边有2两5钱，差1钱银子。程咬金一合计，就这八个菜加上这一坛酒，他算过2两6钱银子，太贵了。程咬金就合计，刚才这跑堂的在那直嘀咕，大概是算计我的。小子，你想给我来一个大头脑袋抓，是不是？你把我抓大头，给我多要钱，因为刚才我刁难你了，是不是？”程咬金看了看他，多少钱？2两6钱。你问问那账房先生，账算得对吗？没错，您呢，合了两遍。我说你们这个酒楼这个酒菜怎么这么贵呀？嘿，跟您说呀，是什么样的菜什么样的价钱。您要上外边那个小饭棚子跟前要吃饭，比这肯定便宜，但是您能吃出咱这菜味来吗？那个酒您能喝出咱这味来吗？咱这是大饭庄，会有楼，远近闻名，十里八里百八十里的都奔这儿吃饭来，所以咱这儿什么样的菜就什么样的价钱。哦，什么样的菜就什么样的价钱，多少钱？2两6钱。2两6钱，好，给我写在账上。写在账上。哼，客爷，跟您说，咱这个酒楼打开张到今天，现钱交易是概不赊欠，概不赊欠。对，还没有一个往账上写的呢，没有一个往账上写的。今儿个从我这开始就立本账不行吗？以后你立了账，你不也多交几个朋友吗？可以啊，我们掌柜的没这个规矩，为您单立一本账，您是谁呀、啊？我们素不相识，根本就不认识，怎么给您立一本账啊？给您立了这本账，给您写完了之后，
您要是不还钱往哪儿找您去？您住的什么地方？

住什么地方不知道，我告诉你啊，这是搬酒店，城东二里半地小爬村，我姓程，哎，我叫程咬金，您就找我就行了。程咬金没听说过，您程咬金程咬银的，反正是您吃完了饭得给钱。我吃完饭得给钱，你这个钱找我要多了，你抓我大脑袋，我不能当这个土鳖孙。哎，我刚才跟您说了，您说哪个菜找您要多了，多了多少，哪个菜都多，您甭说多少，我知道您今儿个往这一坐呀，大概是你也不知道这菜的价钱，没问价您就先吃了，既然吃了您就得给钱。程咬金说，今儿个我腰里没带钱，没带钱呐。哎呦，我说客爷，您又报字号又说地方的，阴天下雨哪天您不知道，腰里有钱没钱您不知道啊，腰里没钱干嘛您往这儿坐呀，这个地方是随便往这就能坐得了的吗？程咬金说，不管怎么着了，今儿个我这钱就是不给了，你能怎么样吧？哟，哎，我说客爷，今儿个您吃完了饭不给钱，想爬了嘴就走，这可不行。您知道这什么地方吗？这是会友楼，总东家是武安庄的游员外。什么游员外、水员外的，我一概不认识。您不认识啊？今儿个让您认识认识啊！认识是怎么着？认识是怎么着？您等着。说着话，这跑堂的一转身，跑到厨房里边，跟这灶上师傅以及这伙计们一嘀咕，说这小子要了那么多菜，吃完了不给钱，在这又耍胳膊黑，在这充硬汉，怎么办？呵，这灶上您这伙计们一听，好，今儿给他开个张，噼里呼噜又打这个厨房里边后院里边一招呼，就出来十来个，有的拿着擀面杖，有的拿着切菜刀，有的拿着炉通手，有的拿着掏灰耙，还有的拿大铁锹，有的拿着二指钩子，拿着东西稀里呼噜就出来了，在程咬金的桌子跟前一站，跑堂的过来了，客爷，再问你一句，有钱吗？程咬金说，怎么着，你们这一伙人都出来了，我就有钱了，干什么啊？你这个酒楼不叫会友楼吗？既叫会友楼，到你这儿来会的都是朋友啊，就这么会呀、啊吃那么一顿饭，我说写在账上，也不是说不给你们钱，而过后再给你们，不但说不答应，反而拿着家伙事出来想着要打群架吗？这功夫别的桌那些吃饭的全都站起来，有的就出去了，有的想看看热闹，哎呦，这位是谁呀？有的认识程咬金，有的不认识，有的就嘀咕，这位是谁？好家伙，这搬酒店上的这是头份儿啊，我告诉你，这位进监狱刚出来，你瞧着吧，今儿有热闹。程咬金这么一说，跑堂的说了，反正怎么说您要不给钱，那就要看看您怎么样，看我怎么样，躺地下打你一顿，如果您要不出声，今儿个这钱就我们大伙替你拿了，您要是出了声，喊声爹叫声妈，你就得掏钱。程咬金说，我躺地让你们打呀，小子，你们有本事得把我撂躺下，要把我撂不躺下，那就得站着来。说着话，程咬金一周桌，回这一桌他全给皱了，上边盘子碗稀里哗啦摔了一地，那盘子里头啊，当中有的是热菜汤呢，哗一下子就扣在那厨师脚面上了。这厨师烫的一他就嘿，我天哪，嘿，他往旁边一蹦，程咬金一看这桌子周翻了个呢，周翻了个，桌子腿就朝上了，程咬金过来抓住两个桌子腿，咔咔一掰，一手攥着一个桌子腿，在这一站，来吧，你们哪个先上？小子，你们要不敢上，可不是你亲爹亲妈养的。这屋子里边叫上劲儿了，这些个伙计们一看，嘿，这小子眼珠子瞪圆了，那程咬金身上有渗人毛一样。这几个伙计心里边直犯嘀咕，哎呀，先上先上，我怎么打得过他吗？这小子这拿桌腿，那桌腿啊，打身上可也够呛啊。正在这功夫，忽然听见这会友楼的门口那有人说话。

0: 怎么的了？出什么事儿了？
1: 这些伙计们转身往那一瞧，哎呦，袁爷您来了，嘿，正好您赶上了。您看这小子，他吃饭不给钱，还在这耍胳膊根儿。程咬金往门口那一看，有打门口那走进一个人来，身后边跟着三四个人。这个人头上戴着一顶黑缎子扎巾，身上拴着串绸的短衣襟，手中拿着一把桑皮纸的折扇，长得面色黝黑，浓眉大眼，五官端正。这个人进来之后一说这句话，所有的伙计都冲他喊袁伟爷。
0: 这个人一听，抬头看了个程咬金，哦，哪位朋友吃了饭不给钱呢？
1: 程咬金把两根桌子腿一摆，哇，就是我。
0: 哦，朋友吃完饭不给钱，定有原因呢。
1: 程咬金说：“当然，没有原因，我有钱就给你了。”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生心。养生音乐馆，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坚持游泳运动是养护心肺、增强体质的好方式。游泳时需要规律换气、深呼吸，能有效锻炼肺活量，改善日常气短、胸闷、供氧不足的问题。长期坚持游泳可以增强心肌收缩能力，加快全身气血循环，改善手脚冰凉、气血不足的体质。相较于静态养生，动态的水中锻炼能激活身体各项机能，促进新陈代谢，帮助身体排出代谢废物。长期坚持，心肺耐力会明显提升，日常不容易疲惫气喘，身体抵抗力和免疫力也会稳步增强，让您换季不易感冒，身体素质越来越好。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日常坚持温和慢跑是养护心肺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很多人久坐不动，心肺功能会慢慢变差，稍微活动就心慌气短，浑身乏力。建议大家保持匀速舒缓的慢跑，不用追求快跑和长距离，每天抽出20分钟就足够。慢跑过程中，呼吸会自然加深加快，能有效锻炼心肌收缩能力，扩张肺泡，提升身体的摄氧和换气效率。建议选择清晨或傍晚时段运动，跑步时用鼻吸嘴呼的方式，节奏平稳不憋气，长期坚持下来能明显改善气虚疲惫的状态，让心肺耐力稳步提升。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日照减少，人体钙质吸收变差，骨骼问题更容易加重。骨质疏松症是一种静悄悄的全身性疾病，早期通常没有什么感觉，

出现问题，往往病情已不轻。如果您的身体出现以下变化，就该提高警惕了。身高变矮，这是椎体被压缩所致。腰酸背痛，说明腰椎承重能力下降。驼背，这是

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预防下肢静脉曲张，关键在于改善静脉回流，减少静脉负荷。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长期穿戴医用梯度压力袜，通过自脚踝向大腿递减的压力，辅助血液向上回流。此外，主动的小腿肌肉收缩锻炼，被动的小腿按摩也能起到促进作用。减轻负荷的方法则包括避免长时间站立或久坐，卧床休息时适当的垫高下肢，利用重力帮助血液回流。这些看似简单的小习惯坚持下来，效果大不一样。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

0: 做定的。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4: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11月，唐公李渊是攻入长安。进城之后，按照原有的计划，唐公李渊尊隋炀帝为太上皇，立13岁的代王杨佑为皇帝，历史称为隋恭帝，而且把年号还改了，改当年为义宁元年。随后啊，李渊又让杨佑颁发诏书，把这武德殿改成大丞相府，赵李渊为假皇岳石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晋封唐王。凡是军国机务、事无大小、文武百官、位无贵贱、宪章赏罚，都归相府。那俨然这李渊呢，他成了实际上的皇上了。哎，这个杨佑啊，也只不过是一个国家象征吧，可以说是个元首，只有在祭祀天地的时候，要代表国家的时候，才把你给拎出来，象征的表示那么一下子。那说为什么李渊不把这杨佑给废了，自己反正是占领长安了，干脆称帝为王不就完了吗？这就是李渊的高明之处啊。因为隋炀那在当时的天下还是有一定的基础的，那说句迷信话，气数未到。为了争取那些贵族阶级，所以李渊一起兵的时候，他就打着尊隋的旗号，跟别的起义队伍那不一样。别的起义队伍都打着反隋，

李渊打着追随，虽说攻下长安城了，但是李渊也考虑到了，用追随的手段现在实行改朝换代，时机还不到，还不成熟，所以李渊呢仍然把这代王杨佑扶上正统大位当皇帝了。那当时啊，不少人劝呢，说唐公啊，您可不能跟当年的汉高祖刘邦比呀、啊！这刘邦率领人马进入咸阳城，他没有抓住时机自立为王，结果等到项羽过来后悔莫及呀、啊！所以您现在就应该自立为王，自己称帝，这样名正言顺呢、啊。哎 ，no， 李渊闻听啊，把手摆得跟拨浪鼓似的，说你们都错了，举兵之时本为社稷，社稷有主，孤何敢二？刘季不立子婴，所以屈于项羽，孤今尊奉事敌，复何有哉呀、啊？李渊分析得很透彻，说你们不是给我举那个汉高祖刘邦的例子吗？啊，没错，刘邦当时失败原因在于什么呀？在于他进入咸阳城之后没有立秦朝那个王子婴为皇上，结果等到项羽来了他倒霉了，没一个大头能够压住他们的。那么如果当时这个刘邦能够立子婴为皇上，跟那曹操曹孟德学，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不就没有后来的麻烦了吗？所以我才立代王杨佑为帝，妖尊杨广为太上皇。其实那是李渊在改朝换代的道路上迈进的第一步。那么他自己封为唐王了，就大封自己手下，首先把自己这几个儿子全都得封了，封长子李建成为唐世子，那就是自己的接班人，李世民为秦公，京兆尹李元吉为齐公，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其余跟随自己挑一旗之人是皆有封赏，众人是无不欢喜雀跃呀。李渊一边是大举封官，另外一边呢对那些顽固对抗自己而且没有使用价值的人那就要大力清除啊！一进城就下令了，把那个守将殷世师那古仪不抓住了吗？正好啊，拉到街当心是斩首示众，让大家看看反对我的人的下场如何。还有一个人叫魏玄魏文生，这个人呢也不咋地，当年隋炀帝进攻高丽的时候就让他辅佐代王杨佑留守京师，当时他积极参加镇压杨玄感的起兵，被隋炀帝称之为社稷之臣。可是呢当天下大乱之际，起义军四起之时，这个魏文生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大业十一年申请辞职，想不干了，但隋炀帝呀不让他撂挑子呀，一边鼓励一边挽留，仍然让他镇守长安。结果这个魏玄魏文生听说李渊兵入长安，这老头子呀一着急一害怕吓死了，按说死了死了一死百了就不应该有什么仇了，还不，这个魏文生生前呢听说李渊起兵了，这家伙呀恨，马上命人把李渊的祖坟给刨了，把李氏家族的宗庙给扒了，这还了得呀，这叫平坟灭庙，罪大恶极呀。虽然你死了，死了我也不能放过你，是啊，我那祖宗也死了，你怎么不放过他们呀？你把我祖宗给刨了，我也把你的坟刨了，下令。李渊一声令下，
把这魏文生

从坟子里又扒出来了，扔到街上是暴尸三天，然后命人拿着鞭子是鞭尸三胆，把肉啊骨头吧都打碎了，以泄其愤的，最后脸不脸吧扔到郊外喂狗去了。这魏文生死了就落这么一个下场。这魏文生您听着这个名是不是挺熟悉呀、哎、传统的评书《隋唐演义》里面十八条好汉当中有第九条好汉，人送绰号叫花刀大将魏文通。那个魏文通他的原型就是这个魏文生，那这就不必细说了。像这样反对自己的罪魁祸首都落了这么一个下场，那还有那些活着的呢，谁呀？李靖、李药师。咱前文书说过，这个李靖预示到李渊要造反，哎，偷偷的跑到长安向朝廷来告发了。哼，李渊心说话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是一切都报。李靖啊李靖，我跟你远日无仇近日无冤，你管那么多闲事呢、啊、你跑到长安来告发我，好，现在长安落在我的手里了，我能让你好受吗？裴坚啊，大丞相，我记得李靖好像还没有逃出长安，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找到没有啊？回禀大丞相，嘿，这个李靖啊胆大包天的，知道咱们入了长安，他竟然敢在大街之上摇来摆去，结果呢撞到我的兵马，让我马上给逮了，现在已然押入大牢。裴吉一说这话，一旁的李世民等人眉毛一皱啊，尤其李世民这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因为李世民早就注意上李靖了。房玄龄也好，严师古也好，于志宁也好，这些先生们老在自己面前说这个三元李靖李药师可了不得，那是国士无双不世出的那么一个人才呀、啊、你一定要把他找到，找到一个李靖胜似三军呢、啊、李世民呢这耳朵眼里灌满了李靖的名字了，求贤若渴，到了长安城之后马上让房玄龄给我找李靖。他也知道啊，这李靖没逃出去，被大军围在长安城了，怕李靖落入他人之手，再因为跟自己老李家这么一点矛盾再被自己爹给咔嚓了，那不杀掉一个贤才吗？结果呢还是慢一步，怎么找也找不到。最后有人告诉说，李靖啊已然被裴寂裴坚给抓起来了，关到大牢里了。哎呀，李世民一听一跺脚啊，正想方设法如何营救李靖的，没想到爹爹今天把李靖这个事儿给拎出来了。李渊一听裴寂说已然把李靖关入大牢了，哼，好，裴坚呐，这件事你办得好，这个不知好歹的李靖竟然想坏我的大事，来人啊，拿我的手令把那李靖给我带来。李世民一听心里一惊的，心说坏了，看我爹这个神色，今天这个李靖啊够玄乎的，看那意思如果言语不合，我爹就敢把这李靖给杀了，看来呀、啊、今天无论如何百不如何我也把李靖给保下来呀、啊、这个人才我可不能丢啊。于志宁严师古他们也都怀有同样的心情。现在的于志宁严师古这俩大先生啊，刚刚被李渊任命为大丞相府记事，那类似于现在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呢。俩人一看这个情景心里也是一惊啊，同时看了看李世民，李世民向他两个人一点头，彼此之间不用说话都了然于心了，已经对上暗号了，那意思一会儿一定

要全力去营救这李靖。简短截说，时间不大，这李靖就被带到了武德殿。李靖往这武德殿上一迈步，众人这么一看呢，就见李靖身高六尺，骨骼清奇，白净面皮，两道剑眉，一对凤目，鼻之口阔，三缕长髯飘洒胸前呢。虽然身上穿着醉衣号坎，带着枷锁，但是呢，二目是炯炯有神呢。进入武德殿之后，跪下，跪，给我跪下。押送他的狱卒，让这李靖啊向李渊磕头。这李靖啊一看，那磕就磕吧，把木枷往地上一蹲，双腿跪下了。唐公在上，罪人李靖，这下离过去了。还真挺有礼貌，而且呢不卑不亢，挺这个和顺，一点不慌张。李渊高高在上，看着地上跪的李靖，哼，好一个李靖啊，本王到太原上任，你不思辅佐，反倒是弃郡逃跑，还想告本王的状。今天你我相见，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就见李靖跪在那里，把脖子给支起来了，看了看李渊，啊，启禀唐公，当初你我是以殿为臣，都是忠于大隋，所谓忠君爱国是臣子的本分，我感觉出您的图谋不小，所以才找朝廷告发，这也是臣子的职责。今天唐公以拒长安，正说明了当初我的认识并没有差错吗？啊，都！李渊没说话呢，裴寂在旁边忍不住了，啊，都的一下子好像没把李渊吓趴那儿。李渊心说，你干嘛呢这是？就见裴寂呀，呵，声色俱厉，眉毛挑着，眼珠子瞪着，满脸肉奔奔奔直跳，看那意思好像被这李靖给气着了似的。李靖，事到如今你还敢嘴硬啊？想当初这刘武周寇边进犯我太原，你不思整军抵御，反倒是弃郡逃跑，即便是依照隋律，你也应当问斩。对，李渊一听，来啊，把这李靖给我拉出去，五十问斩。是，有人往前这么一围，哎，慢！李靖眼一瞪，这脸上啊还是波澜不惊，没有出现惊慌之色。等一等，我还有话要说。李渊一听，李靖啊，你还有何话可说呀？这李靖啊又看了看李渊，唐公请想，您兴举义兵，欲扫平暴乱，安定天下，李靖我为政为君颇有威名啊，现在唐公正值用人之际，要是杀了我李靖，我不足惜呀，但传扬出去别人会怎么说呢？会说唐公因为私怨而杀一壮士，恐怕对唐公大业不利吧。您看李靖这一番谈话的艺术，从这里面我们能学到不少的谈判技巧。这李靖那不但是个大军事家，而且他对纵横之术研究得非常透彻。什么叫纵横之术啊？苏秦张仪他们俩就是纵横家，全凭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来说服人家。
学会纵横。

术，这沟通能力就非常强。这要是不会纵横术，那一般人见到李渊，那肯定要么拜倒于地，以头呛地，口称饶命啊！哎呀，唐公啊，原来都是我错了，都是我不对，我不该告发您的，都是我瞎了眼呐！你现在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只要把我这条小命饶了就行啊！您让我干什么都行，哪怕把我贬为庶民，我都没有怨言呐！您宽宏大量，把我饶了吧！你要是这么求情啊，非得杀你不可，墙头草嘛！啊，看我不行的时候告发我。我行的时候又在这里求饶，你这种人性本来就不行，我留着你有什么用啊？万一等到我日后有个马高凳低的时候，你不还得在背后捅刀子吗？非得杀你不可，小人嘛。要么就是强硬到底，哼，我当初没错，你就是个乱臣贼子啊！你反我们大隋，你这人就天理不容，该凭你们九族。要这么着吧，那也留不住，拉出去杀了。你不挺强量吗？我看你能强到何时，死鸭子嘴硬啊！到现在了你还跟我强，别忘了现在我高坐宝座，你只不过是个阶下之囚，你还嚣张啊？哼，拉下去杀也留不住。可是李靖怎么样啊？李靖第一，我尊重你唐公，你让我跪我就跪，为什么？我服了。哎，你现在成为胜利者了，我服了。但二一点，我告诉你，我这人有本事。怎么有本事呢？你看我当初告发你没告发错吧？啊，我当初眼光很准吧？别人都看不出来你的时候我看出来吧？而且我当时作为大隋的臣子，我尽忠了吧？你说不出我错来，那可以说咱们俩从这个才能上面那是旗鼓相当啊。那旗鼓相当的人应该怎么办呢？那有句成语叫惺惺相惜，英雄惜英雄，好汉爱好汉嘛。咱们两个可以说是个知己，我是有能力的，现在被你抓住了，我向你表态，我打算呢为你效劳，那就得看看你愿不愿意了。当然你可以不愿意，可以把我杀了，杀了我您琢磨琢磨对你的后果，对你是有利的是有弊的。你杀掉我无非泄了一下私愤，这玩意有什么用啊？你是痛快了，但一时痛快后患无穷啊。你的其他当年那些反对者应该怎么想啊？他们一看，哎呀，当年我们都反对过李渊，都说过他的坏话，现在李渊已经成功了，我们本来有心投靠李渊，但是一看李渊这么对待当年他的反对者，我们就是投靠了他，我们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结果还不如不降，干脆呀，咱们投靠别人去吧，人家就会投靠他人。你杀了我一个李靖，我死不足惜，我算个什么呀？对不对？人生一世30年这么大，80年还这么大，也就是多活几十年少活几十年的事儿，无足轻重。像我这么大才，早就把生死看淡了，没问题。但是唐公啊，您自己想想，现在您天下没定，正当用人之际，就因为私愤杀人，别落下一个嫉贤妒能的这么一个话头，这可对您未来的事业大大不利。您看这李靖啊，话不多，但句句说到要害之上，让人听了一琢磨，只要不是棒槌，就能琢磨清楚。这是李靖，您往后听，后面还有一个比李靖更大的纵横家，谁呀？魏征魏玄成。开始魏征保着李建成，在李建成面前没少给李建成出主意，要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可后来李建成反被李世民给除掉了，
魏征。

0: 落到李世民手里，李世民要杀他，魏征也是如此这般的一番言语，不卑不亢，有力有节，运用纵横之术，把那李世民给说服了。啊，当然了，那是李世民，那是咱们本套书的主角，未来的唐太宗。那么现在这个唐高祖李渊，他有没有这么大的度量呢？此正是能纳百川为阔海，不让土壤是泰山。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信他，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 三元李靖李药师一番言语，说的唐公李渊当时有些沉默了。那李渊也不傻呀，李渊的心里头也跟明镜似的，现在要不要杀这李靖，那只是一个面子问题呀。你不杀他怎么跟一些人交代呀？啊，是不是显得自己这个脸面下不来呀？但是李靖现在已然把自己脸面给挽回了，你杀了我，有可能未来落一个赋闲技能这么一个名头，你不杀我，哎，人家说你宽宏大量，这样一来自己的脸面不但没有减，反倒是有所增，所以到这个时候还用不用杀李靖？李渊在这一沉默，李世民看出来了，赶紧出班直呼起奏。父王息怒，想李靖当初虽然进进谗言，但姑念他一心事主，忠心可恕，而且李靖能够带兵，是一个可用之人，二郎愿意做保，愿父王暂饶他性命，容他日后戴罪立功。如若李靖护恶不圈，不思悔改，再杀他一个二罪归一，也不为迟晚。是啊是啊，于志宁、严世古蹭蹭也出班恳求李渊，愿意跟李世民一起为李靖做保。这么一来，这李渊的台阶呀就足足的了。李渊现在也冷静下来了，内心也活泛了。啊，毕竟啊，李渊咱说过不傻呀，知道这个李靖当初告发自己那不是为了私仇，确确实实是

为了国家。那么这么一个有见识、有胆识、有忠心之人，如果能为自己所用，那也是合算的。李渊想到这里，看了看裴寂。

尺度，顺水推舟呢。哎呀，大丞相啊，卑职身负大丞相，心量如海，求贤若渴呀。那这样的话，我看就先饶了他吧，但是得有人节制他一段时间，详细考察，以观后效。正如二郎所说那样，如果他不思教改，以后再犯错误，再上他一个二罪归一，我想他也没有怨言了。李渊一点头，转过头来又看了看地上跪的李靖。李靖，看在大家都为你求情的份上，我就先饶了你这一回。你起来吧，先到二郎那里任幕府。我告诉你，你要记住，你项上人头是暂时寄存在那里的，牢不牢靠就要看你自己未来怎么做了。李靖一听，赶紧以头叩首，多谢大丞相。李世民高兴了，赶紧出来把长孙无忌给叫过来了，让长孙无忌带着李靖先回府上安排。刚刚把李靖这个事儿给处理完，李建成、刘文静带领长孙顺德、刘洪基进入武德殿，在他们身后还跟着一个老将军，谁呀？正是隋朝的骁卫大将军屈突通。咱们前文说了，大隋朝廷听说李渊在太原兴兵了，给吓坏了，派出两位大将，一个是宋老生据守霍邑，一个就是屈突通据守河东郡，两者成犄角之势，相互呼应。还呼应什么呢？这霍邑城被人李渊给拿下来了，这个时候人兵分两路，一路是直奔长安，另外一路就防范这屈突通。屈突通听探马这么一报，李渊带兵去打长安去了，大吃一惊啊！把长安拿下来，我在这手有什么用啊？赶紧领兵来救。结果在新丰，就是现在陕西临潼新丰镇，在这个地方被刘文静给挡住了，又赶紧南下，结果在潼关又碰到了王昌协的阻击。结果等到人唐军把长安都攻克了，这屈突通啊还没有突破重围呢。听说长安攻陷，屈突通知道大势已去，就有心要东奔洛阳，但他手底下的人呢不愿跟他去，大家都哭了。说将军呢，我们家眷老小都在长安，咱跑洛阳去，人家唐公李渊把我们一家老小全给逮了，拿他们要挟我们，我们就算跟你打回来，我们的军心也不稳呢。再说了，你看看咱能冲得出去吗？是啊，屈突通已然被刘文静他们呢团团给包围了。那么后来呀，刘文静是孤身见屈突通，向屈突通晓以利害和大义，屈突通左右权衡，最后一跺脚哭通跪倒在地，遥望江都方向，长叹一声：主上啊，非臣子不战呐、奈何势穷力薄，臣就此投降了。投降了，把自己人马上交了，然后自己跟随李建成、刘文静来到武德殿面见李渊。哎，李渊一听屈突通之举，朕乃忠义之士啊，是大加勉励，马上封着屈突通为兵部尚书。您看您投降不白投降，过来，我让你当国防部长、兵部尚书兼秦公元帅府长史，谢唐王大丞相。屈突通啊是彻底服了，打这之后兢兢业业
辅佐李渊。

那在解决内部问题的同时，李渊又在长安城颁布了约法十二条，把隋朝的一些繁苛的法律都给废除了。这也是学习汉高祖刘邦进入关中之后约法三章一样啊，简简单单的条例老百姓好遵从，那战时特殊时期就得用特殊法典呢。你可别说，约法十二条贴出之后，长安民心安定，附近的郡县官员也是纷纷归附啊。眼看着长安已经安定了，李渊派人到太原把家人给接来了，同时下令任命李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道行军元帅、都督十五郡诸军事，命右卫将军宇文新、车骑将军张达辅佐李元吉。就在这太原镇守，那不是还有好几万新募的那兵马吗？哎，你们在那里呀，就给我好好训练。咱们太原是咱们的老家呀，那是咱们的基业，这个地方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北方突厥和刘武周啊好好的给我看着家，我让别人镇守不放心呢，就得让我自己的亲生儿子在那镇守。可是李渊呢也不琢磨琢磨，你这个四儿子他能镇守吗？他一个纨绔子弟，每天就知道花天酒地，他哪里懂军事啊？但是呢，是自己的儿子，肯定没二心，肯定不会造反。哎，放在那里算一个子，自己也安心呢。就这么地吧。那么对于女儿李婉娘，李渊也是倍加怜爱呀，封李婉娘为平阳公主。那按说李渊你是个王，只能封郡主，哪能封公主？哎，不，我闺女就是公主，平阳公主，让她和柴少分治幕府，你们都可以开府，开了府都可以安排官员。手下的亲兵那300名女子突击队，原来老百姓不是称为娘子军吗？哎，那是老百姓叫的，现在我金牙玉口就称他们为娘子军，给定了封号了。柴少李婉娘也非常高兴啊。柴少就在寒光门南边的太平坊里，在那里建了一座很大的院落，李婉娘让人呢，尤其这个后院给我扩大，这后院呀，别规划成什么花园啊，什么假山鱼池，那玩意没用，把这个地给我扩大，画的大大的，好的黄土给我铺上去，拿夯给我夯实了，干嘛呢？作为一个小型练武场，把300娘子军就安排在旁边居住，操练的时候全部进这个后院，那每天就把后院就作为练武场，是天天操练。闲暇时分，满院的燕语莺声啊非常好听。那自打这个小型练武场设置之后，这个李世民呢就隔三差五的经常来李婉娘这里来串门，名义上是来看姐姐想姐姐，其实想什么呢？想那几个丫鬟呀。自打李世民见了李婉娘那三个丫鬟之后，是念念不忘啊，尤其对着三个丫鬟里头的那个倩子，对这个姑娘李世民呢记在心里头了。哎，这倩子啊很小就随着李婉娘练武，那练的是骨骼均匀呐，英气逼人，英武不失女儿本色，又漂亮又英气，眉若弯月，面似红杏，一口银牙，凤眼里头有说不尽的风情。哎呀，让李世民呢是越看越爱呀。到了长安之后，这李世民就经常的跑着柴少府上来这里逗留，一来那一定会到演武场看着女兵们操练，有事没事就跟人倩子姑娘搭个话，这一来

0: 儿去当姐姐的李婉娘，那能看不出毛病来吗？但是李婉娘啊，假装不知道，只要你不过分，我就假装不知，我就等着你开口。李婉娘明白呀，自己这个兄弟对自己呀，存不住话，你看吧，不出几日，他肯定得向我开口。果然呢，又过了几天，这李世民呢又来了。这一次，李世民实在按不住了，一看姐夫柴少没在身边，李世民赶紧的凑到李婉娘身边，嬉皮艳脸的：“哎，姐，我呀，想求您一件事儿。”“别开口，打住，给我打住！”李婉娘不等李世民往下说话，用手就把李世民给拍那儿了。“二郎啊，姐知道你想说什么，姐现在告诉你俩字儿，不行。”李世民对自己姐姐的脾气那还不了解吗？但是呢，还是舔着脸还说呢：“姐，我还没说出来呢，你就知道我说什么呢？你就说不行啊！”哼，李婉娘说：“二郎啊，就你这个小猴崽儿，这小脑袋瓜里面想什么，姐还不知道吗？啊，说句难听的话，你一撅屁股，姐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打小你是姐看着长大的，那还用说吗？二郎啊，我告诉你，你和佳敏从小一起长大，佳敏模样好看，性格又贤惠，你干嘛还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呢？”
1: 姐，李世民当时把手举起来了：“姐，我知道佳敏对我好，我对天发誓，我这一辈子对他全心全意。不过男人嘛，三妻六妾哪个没有啊？再说了，我找个妾室，佳敏也赞成。他这我不背着他，我给他说过，他曾经同意过，说只要有合适的，我可以拿妾。所以呢，姐您想想，哪个男的现在不得三房六妾呀？啊，谁像您似的，弄得我姐夫就您一个老婆。”哎，李婉娘一听，当时柳眉挑起来了：“好你个二郎啊，怎么着，这理由还挺足啊，还要挑唆我跟你姐夫啊？啊，哎，柴四汤，你给我进来。”柴少啊，在院里呢，一听屋内老婆喊：“哎，等等等等，我来了来了来了！”一溜小跑进门了。“怎么回事？”“我说柴世昌啊，二郎啊，正在我这里炫耀他的狗屁高论呢，还想让我帮你娶个妾。哎，你说，你今天当面给我说，你瞧上谁了？”“啊？”柴少一听：“这什么话呀，我什么时候要娶妾了？”李世民在旁边一摆手：“行了，姐，瞧你们两口子啊，还在我面前演戏。四昌兄啊，我就不信你作为一个男的就这么规矩，见了漂亮女人你就不动心，除非你是木头，否则的话呀，没这样的。”哎，柴少一听：“二郎，你这怎么说话的？要说想法呀，哎，我肯定有啊。”李婉娘一听：“怎么着？”“哎，不，你听我说完呢。哎，我说想法是没有啊，思想犯罪不算犯罪嘛，对不对？我光有想法，但没有行为呀。啊，我琢磨了，要再娶个妾，再娶个别的女子回来，我太对不起娘子您了。”对不对，二郎啊，人各有志啊，你就不要勉强他人了。李婉娘一听，芳心窃喜呀：“这还差不多。四昌啊，你呀也甭在我面前表白，我可从来没有拦过你。”柴少赶紧的一摆手：“这吓死我也不敢呢。”李世民一看：“哎，怎么回事？
0: 这个话题怎么转到柴少身上了，把自己的事儿搁一边了。
1: 哎，这该谈谈我的事儿啊。
0: 李世民还没开口，当姐姐的李婉娘看出来了。
2: 二郎啊，
0: 我说你这小子能不能把好色的毛病改一改呀、啊、俗话说得好啊，色字头上一把刀啊，小心伤了自己。咱们几个兄弟当中，大郎是醇厚有余，但才胆不足。三郎早逝，四郎啊粗放尚武，但是浮动轻飘，甜烈无度，难堪大任呐、啊。只有你呀、啊、英才大略，文武双全，是咱们父亲的好帮手，应该好自为之才是。倩子的事儿啊，姐明着告诉你，姐不答应你呀、啊、就死了这条心吧。从现在开始，在我面前再不许你提这件事儿，知道没有？李世民一捉牙花，好好，姐算我没说，算我没说呀。得了，我那边呢还有点事儿，姐，姐夫，我告辞了。李世民灰头土脸走了，柴少赶紧的送着李世民把他送出大门，然后回过来看看李婉娘。娘子啊，我觉得你今天回绝二郎啊有点太过了。怎么着，有什么过的？你听我说呀，你别跟我瞪眼的，你一瞪眼我都发毛。我观察呀，他对咱们这个倩子啊还是很上心的。二郎现在那是秦宫元帅，你琢磨琢磨，就算得不到倩子，他想另外再找个女人，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啊。李婉娘白了柴少一眼，那我也不给他牵眉拉线做马不溜。哎，我说柴四昌啊，是不是你也动了花心吧？啊，你们男的一个女人不行，再来第二个第三个。哎，要是我们女人也这样，我们也找男的去，你们男的干不干？瞧你就会把气往我身上撒。娘子，我柴世昌向你保证啊，我这一辈子算是搭你手上了。啊啊，说什么？算是跟着你了，跟着你厮守一生，绝不动任何心思，行了吗？哼，这还算句人话。好好，不过娘子啊，我看倩子要是跟了二郎啊，也未必不是一个好归宿啊，他不可能一辈子都跟在您的身后当丫鬟嘛，他最后还得要嫁人的。你嫁给别人是嫁，嫁给二郎不也是嫁吗？哎，你这句话呀也有道理。这么着吧，咱们把倩子叫过来问问他的主意啊。来啊，把倩子给我喊来。是，有丫鬟赶紧下去，时间不大，把满脸通红的倩子给叫过来了。倩子在后院正操练人马呢，哎，热了一身汗，来到李婉娘面前。李婉娘让她坐下，倩子不敢坐呀，因为李婉娘治军甚严，那女兵见了她都战战兢兢的。哎，今天让你坐下就坐下，我有事问你。哎，倩子这才坐下。李婉娘问了，倩子啊，我告诉你，我二郎兄弟看上你了，想从我这里把你要过去，我问你意下如何呀？啊，倩子一听这话当时懵了，因为李世民什么人呢？论相貌，论身材，论出身，论哪一点都他们这些丫鬟心仪所属的对象，如果能够嫁给李世民，夫妇何求？那真应了那句话了，如果能嫁高富帅，坐着宝马哭都行啊。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收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那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儿啊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我们老人的健康可以说既是自己的福报，也是儿女的幸运。你看啊，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咱说句实在话，我们要是出个门，那家人是不是都跟着牵肠挂肚？咱要是没接电话了， 那老伴儿跟孩子是不是心急如焚？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那我们的亲人是不是也跟着糟心痛苦？因为你像这个三高啊，包括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说起来咱是轻轻松松，但是哪一样不是让我们饱受生命的威胁和极度的折磨？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最大

的心愿就是帮助你们去摆脱这些疾病的煎熬，真正的去享受晚年生活。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你像老患者啊，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可能张嘴就会说了，是不是？没错，那就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只要确保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你放心，我们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你就能够真正的做到逆转衰老，延长寿命。那三大生命通道到底是哪个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当然了，我们每天呢都有一些新听众，所以说呢，李老师再详细的讲一讲这三大生命通道跟我们健康方面的密切关系。先说说这个脾胃啊，我曾不止一次的跟大伙说，我说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人的生存之道啊，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咱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可一旦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那就麻烦了。哎，你吃啥都不吸收。你看有的人特别的瘦弱，也都不知道说吃东西吃哪儿去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挺胖的，我是不是这个脾胃它就没有问题了？不一定。有很多虚胖啊，光长肉不长劲儿啊。你们觉得你浑身乏力吗？因为什么呀？这个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除了管着消化和吸收，它还是给咱们造气血的，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所以说你这个脾虚也体现在气血不足上啊。你看为什么这个胖人上个楼喘呢，湿气也重，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机体的免疫跟着下降。因为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还有巨噬细胞，所以说这个脾胃经咱们得让它通达，否则你吃多少好吃的或者说你吃多少药都没有用，消化吸收不了啊。而且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身体啊，一天不如一天，总感觉一天没劲儿啊，活得累啊。另外免疫力还低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别人没事儿，你就来劲儿了。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化脾胃功能。岁数大了，不好好吃饭的，一天生活没个规律的，脾胃没有好的，你自己去对照对照吧，那肯定是这样。还有就是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李老师在这给大家伙讲课，这也需要气血的一个正常的运行的。你看脑梗的患者马上说不出话来，什么原因呢？因为气血已经不能正常运行了，瘀滞了。你看有的人呢，想抬个胳膊抬不起来，你坐一会儿腿麻了，走不了路了，不能动弹了，都说明血脉淤堵了。所以你必须得让它通畅。你这个血脉要是畅通了，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就能够正常。但如果说血脉一旦淤堵了，轻则是痛苦，像很多人表现出的麻酸肿胀疼，浑身感觉到僵凉，这都是不通的表现啊！你说你遭罪不遭罪？重则是面临死亡，心梗、脑梗、肺栓塞都堵死了。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再有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有时候给大伙打比方啊，我说就好像是咱们家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

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它负责把我们摄入的还有呢身体里边残留的一些毒素啊垃圾啊给它排出去，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啊。你血脉咋堵的，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里面要排泄掉。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解的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这么一方三通的金牌国药，它可以说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去治疗的啊，去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它不是像你们平时吃的那些个药物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类型的疾病某一种症状啊，它是给我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不管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样的治疗，只要你用上之后吧，你看看我们都是几天之内就见效，它原因就在这儿。再有就是因为我们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产品，为什么叫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劲儿是了不得的。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所以我说甭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我们三通疗法之后啊，你像这个不是特别严重的啊，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你是重症患者，最多就是三副药，李老师就能够让你这一身的顽疾不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啊！你信任李老师就不会错，我就能保障你做到药到病除。总之啊，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不要再乱吃那些个西药了，咱们自个儿品一品啊。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西药，这病是不是没治好？脾胃肝肾是不是越来越差？你身上的毛病是不是越来越多了？你想要去解决你一身的顽疾，尤其是咱们身上一体多病的，你别指望这个西药，普通中药也不行，一定是用发酵中药。这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古代的医家都知道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来提升中药的效果。屠呦前辈也是利用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没有发酵技术，他能研发出青蒿素吗？他能获得这个诺贝尔医学奖吗？不会的。所以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它疗效的确切，包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效果的神奇，都是源于第一就是方子，第二就是工艺。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也好，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就是鲜活药材保留了活性，那这个药劲它能不大吗？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句话的原则性，就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整个工艺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当然了，这样一来成本肯定就高了，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品质，我们能够保障每一位患者朋友用上之后你真正的见效。很多人都说了中药来得慢，但是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直接就觉得这发酵中药真是了不得呀。怪不得李老师说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一点都不虚夸呀。咱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哎，因为你得晒，你不是说这个手乌啊你就直接拿过来就入药了，你达不到要求我们是不能入药的，你得选，你得静置。一片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呢，真的是千锤百炼。除了药材来讲呢，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

生出来啊，仿生出来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就是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共生发酵啊，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你瞧瞧，甭管治疗我们身上是什么样的慢性病，那都是三管齐下，你说咱们能不好病吗？对吧？但是要说这说什么话呀，就怕有这个但是啊，但是好药不便宜，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凭借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效果良好的口碑啊，咱们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有的是人用。出口到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这个价格多少国家呢都排着队，他排不上，因为咱们产量有限。近期的价格给他们进行上调，一片呢要调至10美金，那合成人民币的话呢将近80块钱。我们国内的有钱人呢也不少啊，你卖什么价格都不愁，你只要有这方面的疾病啊，你想要真正好病的，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他们选择。哎，但是呢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它就变成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了，对吧？有钱人花多少钱治病，只要能治好无所谓，没钱的怎么办？李老师说过，就像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一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呢、这个癌细胞就清零了，但那一针呢、120万呢、有没有人用啊？有的是人用，可是穷人怎么办呢？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面对天价的手术，高昂的药费，有多少的穷人只能咬紧牙关，自己忍着熬一天算一天。李老师也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我是从最底层走出来的，而且当年我的父亲就是饱受着慢性病的煎熬，因为家里太穷，仅有的那点钱呢在医院里头没几天就用没了，最后真的就是让我们这些亲人陪着父亲一起等死的那种感觉。我老爸遭的那个罪就别提了，那一年呢我才12岁，所以说我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去学的医啊，我得想着我研发出的药品到底能让多少人用得起，因为你成本在那儿呢，你怎么办呢？不过还多亏了国外媒体的帮助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啊，在国际医学界呢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都在争相报道啊，三代延寿方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所以我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啊，明摆着就是贴钱的，但是为什么厂家愿意接受呢？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的旗下能有这样过硬的产品呢？再有人家也会算账，国内患者是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也许大家并不知道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像我们国家这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云南白药等等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
那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粒都炒到好几百，甚至上千块钱都买？

0: 着啊。哎，就是因为国外的销量太大了，还挣钱。何况我们是以药治多病，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一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机会，一块钱就能够去改写我们命运的这么一个待遇。这样咱们老百姓治病就没有门槛了，这样我们罹患慢性病之后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了，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卖房子卖地也救不回来的地步了。哎，这就能够减少一些人间的悲剧。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咱们有病得听劝，你别一条道跑到黑，你换一种方法有可能就是换一种人生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即便咱们一块钱一片，李老师说了也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效果不好直接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我认为就是我活着的每一天能够多救一条命，这就是我的功德，这就是我的福报，这就是我生存的意义。你们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能和你通通话吗？我是太激动了啊。
0: 嗯，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0: 啊，
3: 不过他用了23天。
0: 用了23天，特别激动，那一定是效果非常好是吧？
3: 哎，对，感觉效果是特别的好啊。李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宝不好买啊，现在算是知道了啊。这个一片1块钱，便宜又好用的，而且这一种药能治一身的病，买的人多的肯定就不好买呀。

0: 所以吧，我想麻烦您能帮我看看，我这回嘛，一共需要多少药，我想把它都买回来。
1: 我听出来了，虽然说呢，用药时间不长，才二十多天，但是对治疗呢，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啊，要不说这个疗效啊，到什么时候它都是硬道理。
0: 嗯。
1: 你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0: 好。
1: 嗯。
0: 哎呦，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啊。一个呢是睡眠不好，腰酸腿疼，胃肠也不好。
1: 嗯。
0: 但是这些个，我倒是自己能忍忍。主要是什么呢？李老师，我这个心绞痛，这个没法忍呐。一个呢是遭罪，二呢是害怕啊。
1: 嗯。
0: 为什么说遭罪呢？你说人不就活着一口气嘛啊？但是这个心脏病，李老师你应该知道啊，他上不来气儿啊，心口这个憋闷的难受啊，这一天到晚吧一点力气都没有。
1: 嗯。
0: 我说我上个楼都犯愁啊，感觉我这气儿它不够用，而且为啥说害怕呢啊？他一犯病的时候，那疼的那两条腿都打哆嗦，都站都站不住。嗯，一犯了病，我就赶紧在我嘴里边塞这个速效救心丸，我就害怕那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就
1: 可不就是嘛？心脏病我们叫它夺命杀手，它不是闹着玩的。嗯、
0: 对呀、
1: 啊，你别说咱们这个岁数了。啊，就是在临床当中有多少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可能就是稍微有点劳累，或者是情绪有点激动了，变个天了，熬个夜了，直接猝死的，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0: 是是是，另外这些年吧，我也是没见到过治啊。
1: 嗯，
0: 医院都跑了多少回了，我老中医我也看了多少个了，实话实说啊，也不能说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是反反复复的吧，还越来越重了，还
1: 因为你没有知道根儿上，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千言不愈，肯定就会加重这个病情。
0: 哎，对对对对，就是我这个心呢，就是犯的吧，越来越频繁不说啊，还多了好几个毛病还。
1: 嗯，
0: 首先说就是我这个胃不行了，吃点东西它就胀。
1: 那你要是吃西药的话，你这胃就没一个好的。
0: 是，可不是嘛？我觉得还是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好。
1: 嗯，
0: 多亏了我家对门儿，他那给我拿了几盒来，说是让我试试。
1: 嗯，
0: 我们俩嘛也是多少年的老邻居了啊。
1: 嗯嗯，
0: 哎，一直就没得说。就是我没有心脏病的时候，没事我们就聚在一起嘛，喝点小酒什么的啊。
1: 嗯嗯，
0: 这盒吧他不敢喝了，他那是帕金森。还有腰间盘突出，嗯，也是治了多少个地方了都不行，哎，就吃咱们这个药好多了，
1: 啊啊，
0: 我是亲眼看着他一天天好起来的，所以我这才跟着吃，我用了这不才二十多天了吗？哎，那比起我之前那么多年啊用的那些药，感觉都要好。
1: 嗯嗯，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抓住了病根儿给咱们下的猛药啊、这个效果呢肯定是跟其他的药物是不一样的。
0: 啊，是是，我感觉吃喝拉撒睡都是好了不少了。
1: 嗯嗯，
0: 之前我这个嘴里边没啥味儿，吃什么东西咱都没胃口
1: 啊，
0: 也吃不下去。不过在最近好多了啊，感觉到有胃口了。吃的东西也香了，
1: 这就是强化了你脾胃的功能以后给咱们带来的结果啊。
0: 嗯，对，然后晚上睡觉现在也行了。
1: 嗯
0: 嗯，就是不那么来回折腾了啊。
1: 好好好，
0: 他能够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的睡上个几个小时的觉了。
1: 嗯嗯，
0: 你说李老师，这晚上睡好觉了之后，第二天这个精神头上也足了。
1: 其实听你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哈、啊，你现在呢，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能够体会到，就是底气很足啊。
0: 嗯，是啊是啊，有劲了呀。
1: 嗯，
0: 而且我那个大便也顺畅了，我之前嘛，我蹲半个小时我都便不出来。
1: 嗯嗯。
0: 哎，这也挺好，能变得干净了。这个排便痛快了之后吧，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哎，
1: 嗯嗯，
0: 特别是我这心脏这一块啊，我这个吸气呼吸可算是痛快了。我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能给人打通了。

0: 我现在我这20多天我是心服口服嘞。
1: 好啊，就是所有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啊，就给我打电话都是非常的感激。
0: 哎
1: 哎，因为就像您所说的，我身上这么多的毛病啊，我到医院里边去看呢。

0: 啊，这一年来啊，我照顾他，我都是强撑着呢。
1: 嗯、
0: 这回啊，我们俩都看到希望了。
1: 哎呀，我特别能理解您啊，您也是一个病人呐、啊，您身体也不太好。哎，一个病人来伺候另一个病人，你说这得付出多少心力呀、啊？
0: 嗯，
1: 哎呀，我太敬佩您了啊！
0: 这往后医保要是不报销了，我就想着啊，那就太贵了。
1: 嗯，
0: 所以我现在就说是报名啊，再报上四副药。
1: 嗯，
0: 我还差一副药就够三副药了，剩下的都给我老头子他吃。
1: 嗯，
0: 他这癌症动大刀了，是不是得多用点儿？能让他多活几天，我就知足了。
1: 嗯嗯，您这个想法呀，我特别支持啊。阴阳气血呢，是人之根本，生老病死啊，都和阴阳气血是挂钩的啊。所以我一直在讲嘛，补虚啊，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啊。那你老伴儿做了大手术了，就是动根本了，所以他多用点呢，我不反对啊，我支持这么做，好不好？哎。
0: 好，
1: 嗯嗯，
0: 那我就用老伴的那个医保本再买上四副，谢谢你啊，崔主任。
1: 哎，没事，不客气啊。那咱们就赶紧去报名吧，因为这报名很快就要结束了，咱们都好好的，好吧？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
0: 哎、
1: 好的，再见啊。
0: 哎，谢谢您，再见。
1: 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孙主任，我这病啊特殊
1: 啊，
3: 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想请孙主任您呐、给看看呗。
1: 你怎么特殊啊？您别着急啊，慢慢说，什么情况？嗯，
3: 你看我呀，今年65岁了。
1: 嗯，
3: 是6年前早上吧，我这个眼睛突然就有一圈黑了。
1: 嗯，
3: 哎呀，看东西这个范围呢就缩小了。
1: 嗯，
3: 这不我到医院去看了，结果大夫说我这个眼睛没事儿，是那个脑袋戴的。
1: 哦，
3: 这不又到神经内科看了。
1: 嗯，
3: 说我这个脑梗压迫的这个眼睛的这个神经啊，
1: 哦，
3: 哎呦，是我这个心脏的那个血栓掉
1: 了。嗯，
3: 反正这云里雾里吧，绕了一大圈。
1: 那你这个原来有这什么这个房颤啥的没有啊？
3: 对对对，你看我一说你就知道。
1: 嗯，
3: 我这个房颤呐、其实挺厉害的。
1: 嗯嗯，
3: 哎呀，这个心脏病也厉害。
1: 嗯嗯。
3: 当时呢住了10多天医院吧，你看这溶栓，溶栓完事儿以后呢，我问他我这个眼睛咋还不好啊？
1: 嗯，
3: 他们就说那回家养着吧。
1: 嗯，
3: 那个意思就是没招了吧，估计。
1: 那你这个病啊，在这个西医眼中啊，也确实如此。哎，这就好比说，那个灯不亮了。灯不亮呢，不是灯泡坏了，是没电了，电路断了啊，就是这个道理。
3: 是是是，
1: 哎，
3: 是是是，那个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1: 嗯，
3: 完了，现在我这个眼睛吧，就是瞅哪儿都发黑。
1: 嗯，
3: 白天在屋里啊，我都得点着灯。
1: 嗯，
3: 要不看不清啊，发黑又发花发虚、
1: 嗯，
3: 就是有那种重影儿
1: 啊，
3: 而且我还近视，就是越来越厉害了吧。这不前几天呢我又去简单的查了一下。
1: 嗯，
3: 哎呀，大夫说我这个眼压还算不高。
1: 嗯，
3: 就是有这个轻微的白内障和这个玻璃体混浊。
1: 嗯，
3: 下巴壳啊就是顶着那个什么机器让我往里看了看
1: 啊，就像一个大望远镜似的，那叫裂隙灯。哎，叫裂隙灯，那是眼科常规检查的一个仪器。他怎么说的呀？
3: 他说我这个眼底好像是没事
1: 儿。那我明白了，其实您这个就主要是两方面啊。一个是脑梗压迫到视神经了，导致你视野的缺损、
3: 嗯、
1: 啊。另外我们讲这个像房颤啊，房颤的病人为啥得吃这个抗凝药啊，吃华法林呢、或者让你做那个射频消融术啊，因为房颤的患者往往是左心耳啊，它是有一个封堵的啊，这个左心耳封堵，它里边有个小栓子，容易掉出来，这样就。

0: 易造成这个脑梗塞，造成腔梗。而且你像有2%的病人的这个栓塞呀，会压迫到这个视神经中枢，造成啊视野的缺损。西医确实没啥好办法啊，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溶栓药能100%说能给你溶开呀。好比就是说这个、这一碗油啊，倒在你裤子上了，你把油都擦干净了，但是油渍不还在吗？就是同样的道理。
1: 对
0: 啊，
1: 对对。
0: 但是我能给你吃个定心丸啊，你要是四虚同补的话，你这个血栓呢，咱们就有希望，而且是大有希望，并且以后你心脏病呢也不会再犯，包括你脑梗、腔梗呢也不能再堵。
1: 哎呀，那太好太好了。
0: 嗯嗯，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你的眼睛现在是一定是严重了。这回检查你没找对人，我告诉你啊。他没给你看明白、
1: 啊、
0: 练习灯啊，他看的是啥呀？看的是角膜啊，看的是晶体，看的是玻璃体。你要是看眼底的话，你练习灯根本就看不出来。眼底检查你得做一个眼超啊，或者这个激光扫描啊，他给你照一下这个练习灯，就说你眼底没问题。我告诉你啊，这太外行了。
1: 哎呀，那我也是图方便嘛，就在我们这个社区医院看的。
0: 哦，
1: 哎呀，幸亏问孙主任您了，要不这就耽搁了。
0: 嗯，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0: 你现在该去的是大医院的这个专科啊，你要看的是、
1: 哦、
0: 看的就是眼底。哎，你视网膜有病变了，才会看东西出现模糊啊，或者发暗呢、发黑，所以你视网膜一定是有问题的，你不看眼底这个诊断做不了啊。
1: 嗯，
0: 但是咱们把话说回来啊，我们中医呢有办法。你像黄帝内经里边就讲了吗，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就是咱这双眼睛啊，就是五脏六腑阴阳气血的汇聚之处。哎，所以我们看一个人的这个眼神啊，看他亮不亮啊，就能判断出他的阴阳气血呢是不是亏虚的状态。我们中医看病不靠的是望闻问切吗？四诊，望啥呀？望眼睛，望神态，是不是啊？所以你四虚同补啊，我们把这个阴阳气血给你补足了的话，你把肾精补足了，脑髓充盈了，那么你的视神经就能够再次传导这个信号了。当然你的这个视力的提高啊，包括视野的范围都能拓宽了啊。所以最重要的是啥呀？就是四虚同补啊。而且四虚同补对你心脏也有好处，你就不能乱跳乱蹦乱颤了，血就不会再淤着打圈了，这个栓子呢就不会再形成新栓子了啊。所以你这病别人说没招了，但是我是有办法的啊。
1: 哎呀，孙主任，您是说我心里有底了，我就害怕以后要是摸黑子过日子那个咋整啊。
0: 嗯，
1: 那我这得吃几副药啊？
0: 像你这个问题啊，三副药这是一个基础治疗啊。
1: 好、哦、哎，那是不是我拿着这个医保本三副药就能给报80%，自己花不了几个钱儿？
0: 嗯，
1: 哎，那就给我报三副药吧。
0: 是的，咱们三副药呢，按照医保的这个规定呢，是能够给报80%的。但是您这个报名，您不在我这报名啊，报名是统一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然后您这病您放心吧、
1: 哦、
0: 啊，我答应的点头给您治的，一定给您治好，好吧？哎，您就报名吧、
1: 哦、
0: 啊，完了有什么情况咱们以后再联系。
1: 行，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好，谢谢您啊，
0: 再见啊。
1: 哎，再见啊，再见。
2: 好的，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80%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孙志刚。

0: 任主任，
1: 哎，你
0: 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0: 哎，我听说这医保报销要结束了，现在我用完两副药了。
1: 嗯。
0: 家里还剩一副药，我合计再问问你，用不用再买点多吃一段时间的？
1: 嗯，很好啊，咱们吃药啊，我希望呢，咱们大家就跟我啊，或者咱们肠外指导老师，咱们多沟通，随时问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虽说是小病轻病是一副药，大病重病是三副药。但是呢，如果有什么这个疑难问题、疑难杂症啊，你比如遇到个什么先心病啊，或者类风湿导致的骨关节变形了啊，这种情况呢是不大好逆转的了啊。所以说呢，谁要是说这种病呢您都能够逆转过来都能好，那肯定是糊弄人的，是骗子啊。那你这个用药情况你给我讲一下好不好？嗯。
0: 任主任，我这病啊挺重的，我是那个肾盂肾炎。
1: 哦，肾盂肾炎啊。
0: 嗯。
1: 啊。
0: 23岁吧，生完孩子吧，生点气着吧，着凉了。
1: 嗯。
0: 再加上当时吧，家里穷，这月子就没多好。
1: 嗯嗯。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今年63岁，属兔的。
1: 哟，那您这么说，这个得30-40年了，这个病啊，是不是啊？
0: 嗯，可不能。
1: 嗯，
0: 这就是让活人吧，让尿憋死了，小便吧特别疼，尿不出来。
1: 嗯，
0: 好不容易尿出来了吧，还浑，
1: 嗯、
0: 有时候还带点血色，哎呀，到处大的撑鼻子。
1: 嗯，
0: 肚子吧也跟着就跟绳一拽一拽的疼。
1: 这个女人呢，你看生完孩子啊，为啥说要坐月子呢？是不是啊？那因此上这个月子病啊，月子病就一辈子病，这病确实不大好治啊。您的年头也是太多点了啊，哎，
0: 是啊是啊，
1: 嗯，
0: 这个消炎药抗生素吧，年年吃年年打，
1: 嗯，
0: 这骨头都打酥了，胃也有炎症了，
1: 嗯，
0: 还有这个阴道炎。
1: 嗯，那你打那些什么消炎药啊、抗生素啊，有的打激素啥的啊，都有很大的副作用，而且你现在的情况，你这病这么复杂呀，包括胃病啊，又是这个泌尿系统感染啊，应该是整个身体的菌群都失调了，这是啊。
0: 嗯，这个腰吧，
1: 哎，
0: 还酸疼，一疼起来都不敢直腰，就勾住着。下雨天天了更厉害，那腰吧就像有根冰锥子一下一下的往里钻。
1: 嗯，就特别凉，是不是啊？
0: 对。
1: 哎，咱们中医讲啊，说腰为肾之府，哎，你这骨头里边有炎症，炎症呢，就是会出现那种牵扯痛。嗯，还有什么情况您继续讲一下。哎，
0: 这个降炎灵我吃药这么多年，
1: 嗯，
0: 这效果是来得快的了。
1: 嗯，
0: 5-6天的时间吧，就感觉吧从手到脚都暖和。
1: 嗯，
0: 腰也热乎了，以前吧一摸都是冰凉的。
1: 嗯，
0: 整个下半身的热气就来回窜。
1: 嗯，
0: 脚底下也热乎了，
1: 就是感觉这脚底板热乎了，是不是啊？哎，很好啊。因为我们讲这个肾经，它的原穴在哪儿啊？就是我们脚底板有个叫涌泉穴，脚底板热乎了，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这个阴阳气血足了，肾脏的这个命门之火呀，重新被点燃了啊，非常好，哎，非常好。
0: 嗯，到现在吧，2副药用完，这尿的吧，大事给我解决了。
1: 嗯，
0: 尿尿痛快了，之前吧尿尿哗啦啦的疼，现在就是微微有点热乎乎的了。
1: 嗯嗯，
0: 上厕所吧尿量也多了。
1: 嗯，
0: 弄连成条线了，那尿也不浑了，原先的尿跟隔夜茶似的。
1: 嗯，
0: 现在就微微有点黄。
1: 嗯，那这是好事啊，就是你的尿液呀，看上去清亮多了啊，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肾脏里边那些湿热呀，这个给排出去了，这个炎症消了，尿路通畅了，所以它清亮了，这都好事啊。哎，都
0: 是
1: 见效的一个表现。还有啥您继续讲一下。哎，
0: 嗯，炎症吧消了不少，阴道炎都好了。嗯，
1: 哦，
0: 身上也没异味了。
1: 嗯，
0: 也不痒了。嗯，昨天吧给家里收拾屋里里外外收拾一圈，
1: 嗯，
0: 热药也不沉甸甸往下坠了。
1: 嗯，
0: 也不酸溜溜的疼了，查的血常规。
1: 嗯，
0: 原先吧白细胞高度12,000，
1: 嗯，
0: 这次查了有8,800。
1: 哎，那正常，这个白细胞啊正常值是这个4000到10,000啊，你那原来那12,300是高的，但你现在8,800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了啊，非常好啊。还有什么？
0: 对，
1: 嗯，
0: 尿蛋白、尿阴血，以前这个恢复检查都是3-4个加号，
1: 嗯，
0: 这回也没了，嗯，
1: 嗯，
0: 肌酐以前都130，这回化验单上写的是70多，
1: 嗯，那也正常，啊，
0: 嗯， 妇科检查说那个就那个菌群密集度、原来是两个家后也没有了。
1: 这都没有了，太好了。那我问你啊，你说咱们国家专利补育方牛不牛，厉害不厉害啊？
0: 真是厉害，
1: 真是厉害，是吧？
0: 嗯，现在我的小区吧，一走一过都介绍我这个脸色好了，透亮有血色了。
1: 啊，就脸色都好看了，是不是啊？这个不是说我老孙自夸呀，你这病啊，还真就得国家专利补育方才能治，因为咱这方子里边啊，它有紫河车嘛。紫河车是对这个月子病直接有好的，你看什么鹿啊、牛啊、羊啊，它下完膏、下完崽儿，都得用舌头舔那个崽上身上那层膜，是不是？那层膜是啥呀？膜那不就是胎盘吗？但是牛和马呀、鹿啊，它不懂医，但是它有本能，就本能告诉他们，这个膜，吃了能让自己恢复得快，啊，所以胎盘呢？它是孕育生命的精华，它就能把你这个亏空的这个阴阳气血呢，能够快速的把它填满了，让你的身体快速的恢复了啊，非常好，
0: 那我这病吧这么多年了，我还是有点放心不下，
1: 还有啥放心？
0: 我还想再买点。
1: 那要是换个人呢？照这个进展，其实三副药就足够了啊，我肯定不能让他再继续再多买了。多花钱没有啥必要，但是您这个情况呢，我觉得您这病年头多了，那这40年呢，而且这是月子病啊，如果说您这条件还好还允许的话呢，其实我是支持你啊再买一副药，因为紫河车呀、对女人特别好啊，你看咱们女同胞啊，这一辈子都要经历这个经孕产乳，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经孕产乳啊是最消耗我们阴阳气血的。而紫河车呢是专门能补这个亏空的，能够让女人不衰老啊，它能够养子宫、养卵巢、养肾、养骨头、养心神啊，所以我建议啊，我也支持你，就再买一副吧，再多买一副吧，好不好？
0: 好，好，
1: 嗯，
0: 我之前也知道胎盘好，没想到这么好，那我听孙大夫的，我就再报一副药。
1: 行，等你把这些个都用完呢，那个时候。谁再见着你啊，都会说你比同龄人要年轻个10岁8岁的。你看我把话撂这儿啊，
0: 那也托你的福了，孙大夫了。
1: 不客气，
0: 感谢你，你也保重身体。
1: 行行，咱都好好的啊，那就到这儿吧，咱们说再见了，再见啊，
0: 再见，
1: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你好。我叫孙桂琴。哎呀，咱俩还是本家呢。
1: 啊，你也姓孙呢。那咱500年前是一家是吧？
3: 是啊，是啊，孙大夫。我之前呢花那个5600买这个补虚方哈，太贵了。
1: 太贵了。
3: 就买了一副药。
1: 嗯。
3: 这一听说医保给报销了呀，我就又订了两副药。
1: 嗯。
3: 接电话那姑娘说，这两副不但不用花钱，还能给退一部分钱回来。
1: 嗯。
3: 现在哈，就是这个药到了。钱还没返回来，孩子帮我查了好几次啊，都没有，不能弄错了吧？
1: 那不能，只要咱们把这个银行卡号啊、医保本这些信息啊，你当时都登记好的话，就绝对不能差。为啥说还没到账呢？因为现在咱们报名的人太多了，报销的人也太多了。正常得是5个工作日啊，所以你再等个1-2天，别着急，好吧？
3: 好，
1: 不能错啊，
3: 不错就好。那孙大夫，你帮我看看这两副药接下来是咋吃
1: 呢？那您现在已经是有一副药用完了，是不是啊？感觉怎么样？
3: 挺好的。跟以前比啊，是强多了。
1: 啊，强多了。
3: 我之前我之前的我这个心脏病一犯的话，我这心口啊，就跟揣了个小兔子似的。我自己就这个摸这个脉搏呀，145。浑身都跟着哆嗦，对，
1: 哎呀，跳那么快
3: 牙也跟着颤，上牙打下牙，嘴唇 手指头尖呀都是紫的。
1: 嗯，
3: 然后。

0: 这脸呢是煞白煞白的，
1: 嗯，
0: 浑身呢都感觉特别的虚，一点力气都没有，
1: 没劲儿是不是啊？哎，
0: 对，
1: 你看咱们正常的心脏的跳动啊，一般是60次到90次，但是有的人呢，心脏供血不好，特别是阴阳气血太虚了。心脏就得多干活，他就得跳到140，像您跳到145啊，这个我们在临床讲呢叫窦性心动过速，就心脏必须得多干活，要不满足不了组织器官的这个供血的需要。就是你心脏照别人干了多一倍的活，那他肯定累呀，越累越虚嘛，就这个道理啊。
0: 哦，
1: 对对对啊，
0: 待会儿都让我呀做好支架的准备了。
1: 哦，对对。啊，
0: 让我先做一个冠脉 CT。
1: 嗯嗯。
0: 啊，结果呢，我这心率也太快呀。
1: 嗯。
0: 做不准，还让我做个造影。
1: 嗯。
0: 我这手头紧呢，一个造影就得5000-6000呢。要是支架了，又得好几万。
1: 嗯，是的。
0: 就没舍得啊。
1: 没舍得。
0: 完了就开点药先回来了。
1: 啊。但是你这个病这么严重啊，你就不能耽误了吧？啊，你要耽误容易出大事的。
0: 嗯，孙大夫，我跟你说哈，我花了5000-6000做个检查，真不如拿这个钱呢，直接买国家专利补血方，真的。这药啊，头天下午拿回家了，我寻思着明天再开始吃吧。
1: 嗯。
0: 结果那天晚上9点多呀，我这心脏啊就突然腾腾腾的跳啊，敏智的疼啊，疼得一脑门子的汗，哎，连着吃了2片这个硝酸甘油，还是不行。
1: 嗯，
0: 喘气都憋得不行，我老伴就把这个补血方开开了，直接让我吃了6粒。
1: 啊，就加量吃的是吧？
0: 啊，对，
1: 哎，
0: 也就10来分钟吧。
1: 嗯，
0: 哎呀，我就觉得这胸口啊，像被人用那个手慢慢给揉开了似的。
1: 嗯嗯。
0: 哎，不那么拧劲了，也不那么疼了。
1: 嗯。
0: 哎，这心脏啊，就不那么紧锣密鼓的了，敲鼓。敲鼓点似的，
1: 就是感觉稳当了呗，是不是
0: 啊？
1: 啊，哎，
0: 是是是啊，
1: 嗯，
0: 又等了5-6分钟哈，
1: 嗯，
0: 呼的一下子啊，哎呀，长出一口气呀，
1: 嗯，
0: 哎，这气出来，我就感觉这胸口啊，这石头哎挪开了，
1: 哦，
0: 我能喘匀乎了，对，
1: 嗯嗯，
0: 然后又等个10多分钟啊，这汗就收了，
1: 嗯，
0: 手脚呢也有热乎气儿了，
1: 对，这个就是回阳救逆的这个效果。啊，非常好，
0: 嗯嗯，
1: 这至少这避免危险了啊，挺好。
0: 是，
1: 嗯，
0: 哎呀，我那一宿啊，都睡得可踏实了。
1: 嗯，
0: 哎，这要是以往啊，一犯病一宿都不能睡觉的。
1: 嗯，
0: 就得熬到天亮，第二天早上醒了，哎呀，身上可解乏了。
1: 嗯，
0: 心呢也踏实不慌了。我还跟老伴说呀，哎呀，这药贵有贵的道理呀，真行。
1: 嗯，确实啊，确实这样。
0: 嗯，
1: 贵有贵的道理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啊，
0: 嗯，
1: 它是属于叫第二代原研药嘛，你吃那一粒药里边就含有1斤3两3钱的活药材，那你一次吃了6粒，你想啊，相当于吃进去，你算吧，相当于你吃进8斤中药材去，那你说这效果能不好吗？
0: 哦，
1: 啊，
0: 是啊，
1: 哎
0: 呀，这药治心脏病啊就是一绝。
1: 嗯，
0: 我吃了能有10天的那个样，我就感觉哎呀，我这心脏活过来了，
1: 活过来了，
0: 也不乱跳了啊。
1: 嗯，
0: 也不发紧了。
1: 嗯，
0: 感觉哈，电也足了。
1: 嗯，就是咱们这个阴阳气血啊补上来了，你心脏能吃饱了，它得有劲儿干活去。
0: 嗯，
1: 啊，就这个道理。
0: 嗯，
1: 哎，
0: 嗯，
1: 哎，
0: 陈大夫，你说这是太对了。
1: 哎，
0: 心脏就像吃饱了。
1: 嗯，
0: 这一副药啊昨天刚用完，我现在呢也能屋里屋外的溜达溜达了。
1: 嗯，
0: 走到大门口啊，往外头一瞅，哎呀，这心呢才敞亮啊。
1: 嗯嗯，
0: 以前呢我连大门都走不出去啊，这不怕你笑话，孙大夫，大小便都得躲在屋里头啊，真的送不出去啊。
1: 嗯，非常好啊，所以啊我要恭喜你啊，恭喜你啥呀，
0: 嗯，
1: 恭喜你现在呢把这个免死金牌咱们拿到手里边了啊。我一直讲国家专利补血方它不是什么这个仙丹妙药，但是呢他对于这个心脏病的患者来讲啊，
0: 嗯，
1: 哎，只要你这个用上一副药啊，就等于你把这个免死金牌的拿到手里边，包括什么心梗啊，心衰呀，心源性猝死啊，就不会在你身上再发生这样啊，挺好。
0: 嗯，
1: 哎
0: 呀，那可真的太谢谢孙大夫了，真的。
1: 嗯，
0: 我也感觉哈，我现在的心脏啊被这补血方给护住了。
1: 嗯，
0: 但是孙大夫，我其实呢没吃到一副药，因为当时拿到药的时候，
1: 嗯，
0: 我不是犯正犯病嘛，我就按着6粒，
1: 嗯，
0: 早晚6粒吃了，就是加量吃了。

0: 十天。
1: 哦。
0: 所以呢，我到目前呢还差五天才算一副药。
1: 哦，是这么回事。那你现在是怎么吃的呀？
0: 是的，我现在就是早晚各四粒。
1: 啊、哦。正常量吃的。
0: 嗯、正常量吃，对。
1: 嗯嗯。
0: 我现在血压也正常了，硝苯地平缓释片大前天也停了。
1: 嗯哦，
0: 因为血压太低了，不停不行了。
1: 对对对，你这个咱们用这个补虚方的时候，你勤测点血压啊，该停的西药我们就有这个场外指导老师吧，我们就听医嘱就行啊。那你这个整体的治疗，这三副药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没有问题的啊。哎，你放心吧。
0: 哦、
1: 哎哎，
0: 那这样说就是我还差五天的药对吧？
1: 对对对，
0: 嗯，因为这回我又买了两副药，
1: 嗯，
0: 就是正常量。我吃也差五天了，那这怎么办？
1: 那没事儿，因为你差这几天的治疗，它不影响整体的这个治疗结果、哦、啊。
0: 好，
1: 所以你就这个正常用，接着用就行。
0: 啊、嗯，
1: 你那个医保报销，你再等两天，等两天，好不好？别急啊，一定会打在你的卡上的啊。
0: 嗯嗯嗯，好，孙大夫，您这样说我就放心了，你别嫌我啰嗦啊、
1: 嗯。没事没事。
0: 用这药，我就是想代替支架的。
1: 嗯嗯。
0: 我不想啊、对，我不想下支架，所以我更不想。差一天的治疗，多用可以，少用呢，我心里犯嘀咕。
1: 嗯，
0: 这样呢，我再定一副，你说怎么样？
1: 行行，我听明白了啊。那就这个，趁着咱这医保现在还能报销，没结束嘛，你赶紧报名，咱别耽误时间，好不好？
0: 嗯，
1: 报名
0: 好好好
1: 啊。
0: 那我去报名一下啊。
1: 哎
0: 哎
1: 哎，希望您早日康复啊。
0: 孙大夫，谢谢你啊。
1: 哎，再见再见啊。
0: 再见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5000年文明古国，在阳光下映出新时代的轮廓。红旗飒飒如烟，筑梦灯火万家。古国的心跳依然强烈，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速度，中国制造。一次次超越，留下中国奇迹。山河锦绣，岁月芳华。
3: 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楠。今天是2026年的10月2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22。金秋十月，盛世如歌，国庆假期的欢乐氛围持续升温，大街小巷红旗飘扬，边城延边暖意融融。今天我们继续播。

播出国庆特别节目《盛世华诞》，礼赞延边，带大家深度解锁延边金秋精品游玩路线，全程商圈惠民福利，分享科学健康的假期生活方式，陪大家度过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经过首日的出行高峰啊，今天泉州的整体交通路况趋于平稳，车流人流有序回落。结合最新的路况信息来看，目前各大高速出入口通行顺畅，仅民俗园、恐龙王国、帽儿山等核心景区周边短时车流集中，停车位比较紧张，建议计划出游的市民游客避开上午的9点到11点的短时高峰，选择错峰入园，步行短途打卡，就近规范停车，共同维护景区周边的交通秩序。同时山区道路秋风落叶较多，路面湿滑，自驾出游务必低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为了让大家玩转金秋延边，省心出游，我们为大家整理了三条高口碑适配国庆假期的金秋精品游玩路线，涵盖边境风光、民俗休闲、亲子康养，适配不同的出游需求。第一条啊，是经典边境风光研学路线，从延吉市区出发，途经网红墙、滨河公园打卡城市夜景与秋日风光，前往图门口岸参观国门界碑，近距离领略庄严的边境风貌，感受边境城市的独特魅力，随后前往珲春房川景区，体验一眼望三国的壮阔景致，沿国331最美边境公路一路前行，饱览层林尽染的秋日山林，沉浸式邂逅延边边境秋日盛景。第二条呢，是民俗休闲体验路线，主打慢节奏度假，非常适合长辈和家庭出游，清晨漫步帽儿山的森林步道，呼吸天然氧吧的清新空气，登高俯瞰延吉全城秋色，午后走进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体验传统服饰、民俗院落、非遗文化展示，沉浸式感受朝鲜族民俗风情，傍晚前往龙井海兰台皮岩山景区，赏秋日晚霞，体验温泉康养，卸下工作疲惫，享受悠闲假日时光。第三条啊，是亲子欢乐游玩路线，以童趣欢乐为主，打卡延吉恐龙王国，畅玩游乐项目，观赏主题演出，解锁恐龙文化科普知识，游玩之余走进延边城市书屋主题展馆，开展亲子研学活动，在游玩中增长见识，增进亲情，轻松度过温馨美好的亲子假期。

0: 余年奋斗征程中，伴随《义勇军进行曲》而激荡，因为五星红旗而澎湃。爱国是至死不渝的信仰，是绝不服输的劲头。
1: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0: 是认真到极致的态度。
2: 干一行爱一行，成长为大国工匠，
0: 是我们最为坚实的底气。
3: 吴建建、杰兰姐，
4: 大中国永远都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5: 中国最强，
6: 来我们的祖国的最后门。
0: 爱国融入每个人的日常，每一次敬礼，每一声喝彩，每一个岗位的坚守，
7: 把它变成英法元气大家。
0: 每一次的拼尽全力，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怀家国，为了同一个梦想，攻坚克难，前赴后继，一往无前，这就是爱的最好表达。
8: 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

期出游福利同行，今年国庆期间我州重磅开启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全程商圈福利满满，惠民力度十足。全州推行一票通延边文旅惠民活动，外地来延游客凭机票高铁票，本地市民凭消费凭证即可参与美食商超专属优惠活动，一分钱体验延边特色冷面、神鸡汤、特色拌饭等招牌美食，超值福利限时放送。延吉各大核心商圈、大型商超全面开启国庆聚会模式，推出满减让利、限时折扣、积分翻倍、幸运抽奖等多重促销活动，服饰家居、生鲜美食全品类让利。各大商圈精心布置国庆主题打卡景观，国庆花海、民俗小市集融合购物、美食、休闲、文创体验于一体，氛围感拉满。街边特色美食街、网红小店烟火升腾，各地游客与本地市民欢聚一堂，激活城市假日消费活力，尽显边城热闹烟火气。在畅享假期游玩延边的同时，也要保持健康良好的生活状态。长假期间，很多朋友容易作息紊乱、过度玩乐、饮食不规律，在这里提醒大家合理规划假期生活，早睡早起、规律作息，避免昼夜颠倒。外出游玩劳逸结合，不要长途奔波过度劳累。秋季气候干燥，日常多补充饮水，少吃辛辣刺激食物，养护身心状态。同时我们也倡导文明旅游新风尚，出游过程中自觉爱护景区环境，不乱扔垃圾，不踩踏绿植，不损害公共设施，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文明打卡，礼貌出行，积极参与文明志愿活动，守护延边绿水青山美好风光，让文明出行成为国庆假期最美的风景。锦绣中华，盛世华诞，大美延边金秋如画，这片充满温情与活力的边城正以最美的秋色、最热忱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愿大家在国庆假期中赏延边秋景，品边城美食，享盛世安康，不负金秋，不负韶华。

0: 假期出行安全第一，
1: 出门前记得关闭家中电源总阀和燃气总阀，并且及时清理阳台楼道的杂物，做好家庭防火安全。
0: 在景区游玩时遵守防火规定，不吸烟，不用明火，警惕网红项目风险，如玻璃栈道、吊桥等。
1: 不在野海滩、黑景点这些未开发的景区游玩，水上运动要穿戴好救生设备。祝您出行平安。
2: 安全是生产的前奏，
3: 安全是生命的基石，
2: 安全是你我的责任，
3: 安全是家人的重托，
2: 安全生产精心操作，
3: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

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北风，风力3到4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2度至-16度；敦化，晴，0度至-13度；安图，晴，-2度至-14度；光清，晴，-1度至-15度；合隆，晴，0度至-15度；龙井，晴，0度至-15度；珲春，晴，-2度至-17度；图门，晴，-1度至-17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2度至-16度；敦化，晴，0度至-13度；安图，晴，-2度至-14度；光清，晴，-1度至-15度；合隆，晴，0度至-15度；龙井，晴，0度至-15度；珲春，晴，-2度至-17度；图门，晴，-1度至-17度。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毕磊作词、宋阳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心同此愿》。歌曲如同一封寄给祖国的家书，以动人的旋律传递出爱国的情怀，激励人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共同绘制中国繁荣辉煌的锦绣画卷，庆祝新中国华诞。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

0: 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3: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自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1: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5: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6: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1: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7: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入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8: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9: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10: 国庆节
11: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 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

0: 刘佳玉。
1: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0: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2: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3: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4: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5: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红泉
6: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5: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7: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8: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9: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8: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10: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11: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2: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2: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梳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1: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生：
3: 组建了14支田间流动应急车的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4: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艳：
5: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6: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8: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7: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场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场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万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9: 这是2020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1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道。
0: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1: 好了，跟着我倒数，3、2、1。
12: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

0: 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行，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渐变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0: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继承了这种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EAS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0: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3: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5: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4: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6: 专注于自己，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4: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了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7: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3条并不难。”
4: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7: 从心里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真的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8: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十五五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 新的长征路通过

0: 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三十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二十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十五五”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一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一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一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一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0: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3: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

0: 血脉代代相传。
1: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2: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3: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4: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节日期间市场供应、供电保障、安全生产、交通运输、治安防控等工作进行检查指导。
1: 州委副书记、代州长蔡红星就重大项目建设、重点企业运营、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及市场保供等工作到珲春市调研。
0: 我州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在庄重仪式与缤纷文旅活动中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30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节日期间市场供应、供电保障、安全生产、交通运输、治安防控等工作进行检查指导。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决扛起保安全、护稳定重大政治责任，丰富市场供给，优化服务保障，加强安全监管，让泉州各族群众和来延游客度过一个欢乐喜庆、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冒着蒙蒙细雨，胡家福首先来到东百超市，先后走进百货区、蔬菜区、水果区和生肉区，认真查看货品陈列，并与超市负责人和摊位商户面对面交流，仔细询问商品储备、价格走势及节前销售情况。他指出，节日期间群众消费需求旺盛，各商超要精心调配货源，丰富商品种类，因地制宜推出惠民促销活动，以优质商品、实惠价格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努力把节日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营收入。他还要求市场监管部门要从严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严厉打击哄抬物价、以次充好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让各族群众和游客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胡家福随后来到延吉西站、客运新站，走进候车大厅，详细了解安检管控、旅客服务等情况。他强调，节假日是旅客出行高峰，要加强重点时段、热点线路运力保障，进一步提升进站检票、咨询引导等服务水平，用细致入微的服务传递延边温情，让每一位旅客出行安心、旅途舒心。在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胡家福实地查看国际进港区域改造项目进展情况，详细了解节日期间航线网络安全检查等情况。他指出，延吉机场是展示延边形象的重要窗口，也是八方来客来到延边的第一印象，其服务保障水平直接关系着延吉乃至泉州的城市形象和美誉度。机场公司要紧盯时间节点，统筹施工力量，提高建设效率，推动国际游客通道项目尽快建成投运，进一步提升机场整体形象和通关服务保障能力。要紧盯值机安检、行李托运、后期服务等关键环节，持续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提升服务质效，让广大旅客出行更顺畅，归途更安心。胡家福随后走进机场公安执勤点，与正在执勤的民警一一握手，详细询问节日期间治安防控、勤务安排等情况，希望大家继续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传统，扎实做好人流疏导、重点部位巡查等工作，及时有效处置可能发生的各类敏感案事件，让广大旅客感受到平安时刻相伴、守护就在眼前。胡家福十分关心节日期间的电力供应，他来到国网延边供电公司，走进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通过电子屏幕查看实时数据，认真听取节日期间供电保障情况介绍。他指出，电力供应连着千家万户，事关节日期间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网延边供电公司要提前研判、未雨绸缪，周密制定保供电应急预案，确保一旦出现故障，能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快速抢修处置，最大限度压缩故障处置时长，降低停电影响，切实保障节日期间群众安全稳定用电。加油站属于 重点危险化学品经营场所是安全生产监管的重中之重。在中国石油新丰加油站，胡家福实地检查安全生产及消防安全工作落实情况，逐一询问应急预案演练、员工安全培训等具体细节。他指出，节日期间群众出行集中，加油站运营负荷加大，油品储存、加油作业等环节安全风险叠加，一旦防范不到位，极易酿成严重后果。企业要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实抓细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坚决防范重大安全事故发生。胡家福还来到延吉市公园路消防救援站，现场查看消防器材装备展示，详细了解各类新型装备的技术性能和实战用途，并认真听取职

0: 勤备战、力量部署等情况介绍。他说，公园路沿线商圈繁华，人流密集，周边民宿、餐饮等商户较多，用火、用电、用气频繁，消防安全风险点多面广，容不得丝毫麻痹大意。希望广大消防指战员时刻保持战备状态，紧盯网红墙周边、餐饮集中区、老旧小区等重点区域，持续加密巡查频次，强化实战化演练与前置备勤，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检查指导中，胡家福指出，国庆假期期间，群众出游、休闲消费意愿持续高涨，文旅客流、市场消费将迎来集中释放期，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扎实做好节日期间各项工作，确保各族群众和来沿游客度过一个欢乐喜庆、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要扎实做好节日保供，加大煤电油气运协调保障力度，扎实做好重点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和食品安全监管等工作，及时处理回应消费者投诉，严厉打击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确保市场运行平稳有序。要持续做火消费市场，引导商贸企业推出打折让利、满减优惠等促销举措，策划推出一批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旅活动，有效激发消费意愿，掀起消费热潮。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深入排查整治道路交通、城镇燃气、建筑施工等领域风险隐患，重点抓好景区景点、大型活动、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管理，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确保泉州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陈国磊，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上述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报道。
1: 9月30号，州委副书记、代州长蔡红星就重大项目建设、重点企业运营、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及市场保供等工作到珲春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守牢安全底线，做优服务保障，确保群众度过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珲春高铁站是长珲城际铁路的终点站与重要始发站。蔡红星在候车室听取了高铁站节日期间运输保障工作情况，并在公安值班室看望了执勤民警。他指出，高铁站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要进一步加强秩序管理，优化交通组织，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全力保障群众平安便捷出行。在珲春公路国际客运总站，蔡红星强调，要严格执行安全运营制度，严守安全底线红线，加强车辆动态监控、驾驶人员安全教育及行程风险预判，坚决杜绝疲劳驾驶等违规行为。在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化工园区基础设施项目和益宏石化百万吨年清洁能源 LPG 深加工建设项目现场，蔡红星听取了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始终把安全生产理念贯穿到项目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加强施工现场和生产一线安全管理，加大安全生产培训力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要紧盯时间节点，加快施工进度，推动项目尽早建成投入使用。在吉林紫金铜业有限公司熔炼厂中控室，蔡红星听取了企业运营、安全生产、冶炼工艺技术等工作情况。他指出，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底线和红线，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隐患排查整治机制，细化岗位安全职责，从严从细抓好生产全流程安全管控。要围绕铜深加工、硫酸硝钠等领域谋划布局一批重大项目，促进铜产业全链条发展。在雅戈尔珲春有限公司，蔡红星走进生产车间，听取了智能制衣生产线运转情况。他强调，相关

0: 职能部门要加强指导服务，精准帮扶企业补齐安全短板，健全安全管理体系，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现代百货是珲春本土标杆一站式商业综合体。蔡红星在商场消防控制室听取了消防安全情况，在商场超市听取了节日市场保供、食品安全等情况。他强调，商场作为人员密集场所，要时刻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严格落实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加强日常巡查检查，切实提升火灾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要全力做好节日期间市场保供稳价工作，保障供应充足，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蔡红星随后以四不两之方式前往珲春海鲜街，在高大胖海参海鲜批发行后厨检查了用电用火等情况，在珲春海鲜市场了解了商品价格、消防器材配备、安全通道畅通等情况。他强调，要聚焦燃气、用电用火等关键风险点，严密排查餐饮企业火灾隐患，确保疏散通道畅通无阻，牢牢守住消防安全底线。要强化食品安全全流程监管和抽检，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丝绸之路渤海古镇，蔡红星详细了解了节日期间门绿市场运营及安全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节假日期间旅游景点人流集中，要紧盯重点场所，统筹抓好安全管理与文旅消费，确保景区安全有序，文旅市场平稳运行。要立足本地资源特色，持续丰富文旅消费场景，优化配套服务供给，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活力。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相关部门及珲春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报道。
1: 9月28号晚，延边工人文化艺术中心大剧场灯光璀璨，歌舞翩跹，掌声阵阵。第五届中国朝鲜族民族舞蹈展演在这里精彩上演。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出席展演并致辞。朴军峰说，中国朝鲜族民族舞蹈承载着边疆各族群众的生活记忆、家国情怀与精神追求，生动展现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希望参加展演的各位艺术家以舞为媒，交流艺术心得，增进民族情谊，深化跨区域文化交流互鉴，共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为建设文化强国贡献边疆力量。展演在延边大学艺术学院的群舞《贺岁呈祥》中拉开帷幕，东北师范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的群舞《长白天下雪》，延边歌舞团的群舞《古秀春色》，北京舞蹈学院的独舞《根语》，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独舞《迎古》等精品节目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及线上网友奉献一场高品质民族文化视听盛宴。本届展演由中国舞蹈家协会州委宣传部指导，州文联、州文广旅局、州教育局主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舞动民族文艺新时代为主题，自启动以来广受全国文艺界关注，共征集全国13个省份、23个城市地区的300余部参评作品，92部作品成功入围，经组委会专家评审团评审，最终精选出20部精品佳作登台展演。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丁一报道。
0: 9月30号晚，由州委宣传部指导，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州委网信办、州商务局、延吉市政府主办的《让世界知道延边味道，一语百味，鲜动金秋》2026年延边文化旅游美食季在延边大学东侧广场举行。开幕式上，副州长尹昭辉致辞，他表示，举办这次美食季就是要以美食为纽带，以文化为灵魂，以产业为根基，让四方游客因一味鲜香初食延边，因一方热土眷恋延边。开幕式现场发布明太鱼美食地图，现场授予一批本土门店延边明太鱼美食推荐名店牌匾，供应链企业、口岸外贸企业等现场签署产销协同战略合作协议，打通从延边生产端通向全国消费市场的销售通道。现场还为朴年青、朴金华、汪千一颗糖、卞玉等网红授牌延边文旅推荐官。场外，百余宴集中展示上百道明太鱼创新菜品，传统朝鲜族古法菜式与南北融合新派菜集中亮相，直观展现一语。

0: 味的饮食魅力。在本次活动中举行的明太鱼全国烹饪竞技赛上，全国各地厨师各展所长，拓展明太鱼的烹饪边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正勇、王嘉欣、赵西强报道。
1: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10月1号，我州各地举办丰富多彩主题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在庄重仪式与缤纷文旅活动中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图门公路口岸和珲春公路口岸分别举行升国旗仪式，两地党政机关干部、学校师生代表、驻地移民管理警察及家属、各族群众、往来游客齐聚国门之下，伴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全体人员肃立驻怒，齐声高唱，浓浓的家国情怀充盈现场每一个角落。长春游客王丽莹：
2: 这次在图门口岸国门参加升旗仪式，我的内心深受震撼。当国歌在口岸国门响起，五星红旗缓缓升起的时候，我真切感受到了我们祖国的强大。只有边境安宁，才有我们如今安稳的生活。作为年轻人，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在此，我由衷地祝愿祖国母亲山河稳固，国泰民安。
1: 在延吉市文化馆礼赞祖国，乐颂华章，延吉市迎国庆管弦乐专场音乐会美术书法摄影展为市民献上了一场公益文化盛宴。音乐会现场红太阳照片将英雄赞歌、我爱你中国等红色经典曲目轮番上演，加耶琴独奏、萨克斯独奏、大合唱等多种表演形式用激昂旋律礼赞伟大祖国，现场掌声不断。一楼大厅同步举行美术书法摄影展，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观赏。在敦化市六顶山文化旅游区，东北超新晋网红明太鱼啦啦队亮相，极具东北特色的创意造型活力满满，瞬间点燃现场气氛。百台古筝同台合奏，琴声悠扬婉转，古韵流淌，现代创意表演与传统民乐碰撞交融。美食体验区各类特色美食琳琅满目，香气氤氲，尽显舌尖美味。趣味比武招亲互动小游戏热闹有趣，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围观，沉浸式参与。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国庆节来临，延边各地悄然换装，大街小巷遍染喜庆中国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大国工匠主题海报尽显榜样风采，边疆大地处处洋溢着祥和热烈的节日气息。在延吉市区各条主干道，路灯杆上成对的五星红旗与蓝天绿树、城市楼宇相映成景，滨河步道上五星红旗沿着长廊依次排布，延吉人民公园内五星红旗伴着苍松一路铺展延伸整个步道，市民漫步其间感受浓厚的节日气息。敦化市商场悬挂起巨幅五星红旗，多层回廊护栏处喜迎国庆盛世华诞，红色束缚依次展开，各商铺红色气球与中国红交相辉映。珲春市城区主次干道两侧五星红旗与澄澈蓝天、葱郁绿树、城市楼宇交相辉映，勾勒出整洁亮丽的城市风景线。往来市民游客纷纷驻足观赏拍照打卡，边城街头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蓬勃向上的节日活力。在一片片中国红中，我州各地城市商圈、重点景区、市民广场、交通枢纽等人员密集区域还精心布设大国工匠、功勋科学家、改革先锋等榜样人物海报，户外大屏滚动播放功勋人物先进事迹，致敬为国家建设默默拼搏、无私奉献的杰出榜样，让爱国奋进的能量浸润城市每个角落。
1: 在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延边大地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的节日氛围，各族儿女深情告白祖国，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国庆假期G12珲乌高速房川至珲春段建设者仍坚守施工一线，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进度。房珲高速02工区项目经理陈浩表示，将继续紧盯关键节点倒排工期、挂头作战，重点攻坚剩余下部结构施工及上部梁板预制架设任务，国庆期间坚守岗位为国庆献礼，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在这片欣欣向荣的边疆热土上，丰收田野，硕果飘香，广大农民礼赞伟大祖国。龙井市三河镇种植

0: 石户曹盼。
1: 十月正是咱们苹果梨丰收的好时节，满树果子沉甸甸，果园满香。借着国庆好日子，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靠着好政策，我们果园年年丰收，腰包越来越鼓。欢迎大家来三河品尝苹果梨，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阖家幸福。
0: 城市蓬勃发展，行业欣欣向荣，节日里的边疆大地烟火升腾。延吉市西市场商户崔真花。
2: 我们的生意一年比一年红火，日子越过越踏实，感谢安稳生势，祝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0: 美团骑手张勇。
3: 奔波在城市的每一条街道，见证城市的日新月异，不负平凡，不负时光，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0: 盛世送华诞，奋进正当时。从坚守岗位的守护者到耕耘奋斗的普通人，从边境乡村到城市街巷，延边各族群众深情告白，以平凡坚守书写，不凡担当，共同祝愿伟大祖国山河锦绣，繁荣富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正勇、丁一、徐磊、吴军华报道。
4: 为切实保障旅客安全有序温馨出行，国庆假期铁路、客运、高速、民航多种措施确保旅客安全顺畅出行。9月25号至10月7号，延吉车务段管内预计发送旅客6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 8.8 万人次，增幅 14.9%。针对假期大客流运输形势，延吉车务段科学统筹运能配置，细化列车开行方案。节日期间计划开行旅客列车988对，包含动车组949对，普速列车39对，日均开行列车76对，重点补强延吉西、长白山等文旅线路运力缺口，最大限度释放区域运输潜能，全方位满足旅客节假日多元化高品质出行需求。延吉西站客运主任隋冉。
5: 针对假期大客流情况，我们全面开放站内所有安检进站闸机通道，最大限度提升通行效率，同时全面补强一线值守力量，在检票口、站台等关键点位增派人员，全力维护站内平稳运行环境。
4: 公路客运方面，延吉客运西站制定应急方案，保障客流顺畅。延吉客运西站副总经理张莹。
6: 在客流的叠加高峰期，我们按时增加保障运力，增加班次，加时驾驶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4: 高速公路方面，国庆假期期间，高速公路免收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载客车辆通行费，具体免费时段从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高速公路延边支队全面启动高等级勤务，强化重点路段巡逻管控，确保能够快速处置突发警情，防止交通拥堵，消除事故风险隐患。民航方面，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优化航线运力，加密重点航班，国庆期间计划运营航线17条，其中国内航线14条，通达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宁波、成都、重庆、昆明等国内重点城市，国际航线4条通达首尔、釜山、青州、大邱4座对韩城市。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机场新增天津航空、延吉至天津航线，加密国航、延吉至北京首都，中联航、延吉至北京大兴，山东航、延吉至青岛航线。延吉机场航线开发办公室主任傅仁杰告诉记者，针对客流高位运行，延吉机场建立地服安检多部门联动机制，高峰时段全开值机柜台和安检通道，紧盯机坪作业，行李转运全链条安全管控，全力保障国庆假期整体运行平稳顺畅，提升广大旅客的出行体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李正贤、李鲜花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雨佳，主播赵旭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7: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朋友，今天为您安排的是国庆特别节目，进入民族共同体历史录音剪辑。全片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

0: 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的重大论断，以温润厚重的镜头，情深绵长的叙事，铺展中华民族跨越数千年交往交流交融的恢宏史诗。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似百川汇海，如石榴子般紧紧相拥。全片在历史回响与时代新生里，娓娓诉说各民族休戚与共、命运相依的家国情深。请听第一集《血脉相融》。
1: 这是一片被山脉与海洋环抱的土地，天然的有丰富多样的文明演化空间。跨越千山万水的联系表明，在这个文明演化空间内，中华先民往来交流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天，社会学家在茶马古道沿线观察到20多个民族共享着相似的贸易规则。语言学家在汉藏语系中找到了近1000个同源词汇。经济学家发现，长三角与西部地区的产业互补性与1000年前的农业交换逻辑一脉相承。不同的细节拼合出同一个真相，地理的约束塑造了差异，差异的互补催生了交流，交流的累积融铸成共同体。当我们凝视这片土地，看到的不仅是众多的民族，更是一部自然法则与人类智慧共同完成的东方史诗。让我们从一枚精巧的印章开始。这枚多面体梅金祖印的主人是被称为中国古代第一老丈人的独孤信。独孤氏学鲜卑极为古老的贵族，与拓跋氏一同兴起。这个以祖先聚居的鲜卑山为自己命名的游牧族群，从大兴安岭的茫茫山林中走出。在中国即将迎来大一统的隋唐王朝之前，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又以血脉相融的方式参与了大唐帝国对中国盛世的缔造。在中华5000多年连绵不绝的文明长河中，一波又一波民族融合的大潮不断塑造着中华民族的血脉。其中魏晋南北朝是胡汉文化深度碰撞交融的历史时期。
2: 西晋末年的开始，由于八王之乱导致中原呢战争不断，所以呢汉民族呢主要向三个方向迁徙，一个是辽东，一个是河西，还有一个就是江左。所谓江左就是以今天的这个南京为中心的这样的长江中下游这么一个区域。同时呢就是周边的这个少数民族也在就是向中原地区迁徙，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五胡入华。
3: 少数民族大规模进入这个中原，进入这个中华这个过程啊，这个魏晋南北朝这是一次漫长的也是非常成功的融汇。
1: 独孤信所处的时代正是这一波民族融合大潮中的南北朝时期。作为西魏和北周重臣的独孤信，不仅自身有着传奇辉煌的经历，还以其三个女儿的姻亲关系成为隋唐皇室胡汉融合的推动者。
4: 说他是中国古代的第一老丈人，原因呢就是因为他有7个女儿，其中3个嫁给了皇帝，他的大女儿嫁给了北宗明帝宇文毓，4女儿嫁给了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父亲李昺，那小女儿呢就嫁给了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也就是说独孤信他既是隋朝开国皇帝的老丈人，他还是唐朝开国皇帝的外祖父。李渊

0: 他的妻子窦氏，还有包括唐太宗他的妻子长孙氏，这些都是属于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北方系统的鲜卑拓跋人。
1: 联姻为隋唐皇室。

0: 放心态，里程碑式的推进着农耕与游牧两大系统的融合。当历史行至隋唐，中华民族的人口构成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传统意义上的华夏汉为主体，同时广泛融合北方五湖以及南方各族群，形成了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共同体。
1: 陶的这个格局，从这个陶太宗开始，这个格局是非常宽广的，所以呢才会产生一个万国来朝嘛。
0: 通过主动汉化，大量南下的鲜卑人最终融入了华夏。如同鲜卑一样，匈奴、契丹、女真这些曾经叱咤草原的民族，都在中华大地上创造过辉煌的历史，最终化为一股股新鲜血液，强力注入中华民族的躯体，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向前推进。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唐朝国力日渐强盛，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也在赞普松赞干布的带领下日益强大。贞观十四年，也就是公元640年，松赞干布派遣大臣向唐朝请婚。唐代画家阎立本的名画《步辇图》就描绘了李世民接见请婚使者陆东赞的场景。一年后，文成公主在唐宋亲使江夏王李道宗和吐蕃迎亲专使陆东赞的伴随下，踏上了西行入藏之路。
2: 从文成公主乃至到后来的金城公主这两次入藏呢，就使得吐蕃跟唐朝的关系更加密切。从族群的关系表达呢，就是汉藏族群关系变得密切。
0: 自吐蕃和唐朝较早确立生旧之国的关系后，南诏、契丹、西夏、回鹘、于田等均继承了这一传统，
2: 就把人类的这种人伦关系和国家政权的建构结合在一起了。这个是婚姻关系和亲的一个基本特性。当中华王朝它的宗藩关系一旦出现之后，这种生旧关系就伴随其间，中华一体性在这个过程里边表现得非常明显。
0: 事实上，早在唐以前的西汉高祖时期，中原王朝就与当时北方民族缔结了正式的和亲政策。红颜离家好守规的解忧公主在西域乌孙生活了50年，在此期间，西汉与乌孙的关系发展至顶峰，昭君出塞则成为汉朝与匈奴之间持续了100余年的和亲交融的经典写照。
3: 那王昭君出去以后呢，他的后代就是乃匈，血缘就是武汉族的血缘，那他们又是秦汉的一支，东汉的时候南匈奴就南迁。
4: 汉代的时候南匈奴完全汉化了，然后到了南北朝的时候甚至他们都自称汉了，对吧，都建立了汉国了。所以这一群人到后来去哪里了呢？全部融在汉族里面了，甚至融到了全国各地去了，在有些地区啊占到接近10%左右。
3: 南匈奴就越来的就往下迁。那么这个草原上就是鲜卑人的天下，匈奴人并没有完全走掉，明确记载起码留了20万人，鲜卑人跟匈奴人结合起来，这就是拓跋鲜卑。父亲是鲜卑人，他的母亲是匈奴人，最后就建立了北魏，统一了北方。隋唐的制度，隋唐的风气是跟北魏联系来的，长期的民族融合，唐朝的辉煌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0: 仿佛历史温柔的注脚，和亲与通婚带来的血脉相连，成为各民族间进一步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命纽带。伴随着文成公主入藏，一条连接中原与青藏高原的唐蕃古道得以开通并繁盛起来。

0: 今天在青海玉树、四川石渠、德格、西藏昌都、芒康等地，仍保存有十分丰富的吐蕃时期石刻。这些石刻遗存以汉藏艺术交相辉映之姿，共同诉说着千余年来唐蕃古道上民族间交融激荡的故事。在青藏高原同云贵高原、四川盆地之间，自古以来就存在一个沟通西北与西南民族迁徙往来的重要通道。中国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奠基人之一的费孝通先生将其定义为藏彝走廊。
1: 这条交通道路上民族的迁移历史很久，但云南境内发现距今4000年前甘肃奇霞文化有关器物，于是考古学界推测，早在4000年前就有一个文化人群从奇霞文化的诞生地一路向南，经过藏彝走廊进入到云南。从距今4000年前一直到后来，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和族群由北上南下这样的迁移过程，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文化交流的走廊地带。
0: 宁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六条大江自北向南流过，形成若干南北走向的天然河谷通道。西北高原的游牧人群从河湟地带一路南下，与自东向西进入这条通道的百越民族以及部分辽阳民族互相碰撞交融，演化出今天分布在这里的藏、彝、羌等众多民族，催生出多彩民族文化的藏彝走廊，也成为汉藏文明同源分化的历史廊道。
2: 藏族的这些传统文化，很多人说来自于印度，其实从考古上很明显就来自于中原仰韶文化，是仰韶西迁的这个余绪。实际上大量的继承者就是藏缅族群，藏族啊、羌族啊、彝族啊，这些族群是大量继承的。
3: 汉藏特原上盐碱地应该是古羌人，国语里面讲黄帝以积水成，盐帝与江水成，故黄帝为积，盐帝为江，盐帝是江姓。我们有两个词是对应的，一个是江，一个是羌。江姓的江呢是华夏化的羌，羌呢是没有被华夏化的羌，华夏化以后就变成江了。
0: 曾经活跃在藏彝走廊上的古羌先民，深刻塑造了中国西南的民族格局与文明基因。炎黄血脉的扩散交融，也在六江并行处

0: 二月初二，广西东莞县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壮族马拐节。洪水河畔的盛大节日吸引着四海宾朋。当蛙形图腾跃上祭台，远古的祈雨咒语化作现代歌舞。马拐是当地壮族同胞对青蛙的俗称。作为掌管雨水的神明，壮族人民通过祭祀青蛙，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和家庭幸福。而仪式上最重要的礼乐器就是铜鼓，雄浑激昂的节奏震彻云霄，诉说着壮乡儿女对天地的敬畏，也叩击着古老信仰与现代文明间相通的脉搏。
1: 我们的铜鼓呢，也是跟马拐有着那个很厚的渊源，有三个。

0: 就有铜鼓，有马拐就有铜鼓，它是一个民族团结融合的这么一个信号。
1: 2006年，壮族马拐节和壮族铜鼓习俗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广泛拥有的共同文化遗产。铜鼓见证着蒲越、汉族、低羌及苗瑶民族在南岭走廊上的流动迁徙与深刻交融。
2: 南岭从地质构造上是一条东西向的山脉，但是呢，在地质时期，这条山脉发生过地质断裂，于是呢，这些断裂的裂隙在河流的冲刷之下越来越大，就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南岭、五岭、月城岭、都庞岭、蒙珠岭、齐天岭、大余岭五个山体之间就有一个山间古道。这种山间古道就是从长江流域进入珠江流域的重要通道。人类利用这个通道啊，也可以追溯到很久，但是最重要的历史记忆就是秦始皇时代。
1: 秦汉时期，当王朝的疆域向岭南和云贵高原延展，世代栖居于此的各族群便开始加速汇入多民族国家统一体。随着不同族群的交融共居，铜鼓逐渐成为南方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这种具有特殊意义的礼器最早出现于公元前7世纪，它的起源与南方稻作文化有密切关系。
3: 在春季，在马拐节的时候去敲鼓的时候，这个鼓的响声是什么？它模拟的是雷的声音，它是法器，它是沟通天地的，它是要让大地能够振奋起来，然后天上的雷要引过来，雷来了怎么样，雨就来了，是吧？农业民族、农业地区需要这个东西，后来还跟战争、跟社交、跟他们联络通信方式有关系，铜鼓就成了他们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象征。
1: 今天南岭走廊上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都将铜鼓作为本民族的神圣文化遗产。从中国的云南、广西再到东南亚，南岭走廊所延伸和辐射的广袤区域形成了一条广阔的铜鼓文化传播带。山水间回响的铜鼓声中有各民族文化血脉的共振，青铜鼓面上向心的纹饰里镌刻着中华民族

沈阳到新疆伊犁相隔万里，即便在交通条件如此便利的今天，也需不间断驾驶汽车48个小时才能到达。200多年前，有一支4000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从沈阳出发，历经艰难险阻，长途跋涉1年0.3个月，完成了流芳百世的西伯族万里戍边这一壮举。18世纪中叶，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后，于公元1762年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统辖天山南北。当时新疆地广人稀，伊犁地区土地荒芜，边防空虚，属于满洲八旗一部分的西伯族因为卓越的骑射能力，成为清廷巩固边疆的重要力量。直到今天，西伯族人仍然传承着一项古老而独特的技艺。

0: 弓箭制作。造型优美的弓箭上凝聚着锡伯族世代传承的勇气与智慧。居住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郭吉成一家，其祖辈便是当时迁徙而来的民众之一。至今，郭吉成家中还保留着一项特殊的仪式。每天餐前简单的仪式已经成为家族血脉延续的虔诚祈祷，表达着后人对祖辈的敬仰与追思，也见证着锡伯族人的西迁之路。为充实伊犁的力量，清政府除了从东部调来锡伯、察哈尔、索伦等部官兵外，还迁来天山南部的维吾尔人，从内地招揽汉回民户，加上八旗驻防和露营兵，从而实现了各民族共同参与伊犁的开发建设。
1: 这些民当地的民族互相的交往、交流、交融，这样的话可以说是让我们的民族交融的这个范围更广了。从清朝达到4亿人，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大规模的迁徙，也是大规模的融合和交融，也是前所未有的。
0: 新疆所在的西域与中原之间，历史上一直保持着频繁的往来交往。他们中间的通道是处于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与北部茫茫沙漠戈壁之间一条自然形成的地理大通道——河西走廊。
2: 河西走廊整个东西之间的长度有900多公里。南北之间的宽度大概有100多公里。走廊地带的南部是祁连山，北部是马宗山、和黎山、龙首山，于是在这一南一北两山之间构成了从中原地区进入西域的一条交通通道上的必由之路。
3: 大约在4500年前，首先循环于西亚地区的农作物小麦以及黄牛和绵羊，但经过中亚地区传到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大约在4000年前，伽马也由欧亚草原传到了我国的西部地区，并继续向中原地区传播。
2: 汉武帝时期打开的丝绸之路，应该是在官方主导之下把丝绸之路开通了，但是在官方道路还没有打开之前，民间早已有安排了。
0: 同藏彝走廊、南宁走廊一样，河西走廊早已超越了地理通道的范畴，成为文明交融共生的基因熔炉。多元融汇、灿烂夺目的丝路文明，深度参与着对中华民族血脉鲜融的塑造。
4: 在中国这个范围内，有两条线是极其重要的。湖湾涌现呢，是从这个东北一直到青藏高原这个东到腾冲那边，降水量在400到500毫米，这么一条分界线，实际上是牧业和农业的交汇的区域。昆仑山、秦岭一直到淮河， 它形成一个南北的一个分界线，这就形成两个大的气候区。另外五个岭对于中华民族是很重要的。南北分界线的秦岭、新安岭的发育的黑龙江大流域，南岭是两广地区和安徽、江西的一个分界线，榆林大致就是是哀牢山、武梁山这个区域，正好是中华民族两大台地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分界线，还有一个葱岭，那个区域里是中国和大西域的一个重要地标。
5: 我们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一万年前后发展非常快，新石器文化人们开始涉猎了、狩猎了，人类不断的向外扩散，地域在扩大，从这个狩猎采集慢慢向农耕状态发展，形成了平原上的这种农业的这种聚落和遗存。这种时候呢，文明慢慢起来了。五千多年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爆发的时期，各地都有那么多的遗址点出来，才有了后来的夏商周三代，才有了秦汉的统一，才有了汉唐的发展，才有最后到清朝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壮大。
6: 从基因谱系上看，中华民族的这个五十六个民族，现在的五十六个民族之间的基因谱系的共享性，和融合性，实际上都达到50%以上。有的民族和汉族之间的共享性甚至超过了90%，这种共享性在全世界各个民族里面都是非常罕见的。
0: 数千年来，各民族共同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亲缘关系。中国古代族群间的移动与融合，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分合更迭，从未中断，早已在这片土地上生长出超越族别的生命根系，逐渐形成血脉相融、骨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0: 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弹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今天为您安排的是国庆特别节目《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三季录音剪辑。节目深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聚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聚焦党的十九大以来的重大成就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聚焦如何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的创新突破，旨在推动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充分展现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领路人、人民勤务员的领袖形象和人民情怀。请听第一集《江山就是人民》。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引用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以奖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等经典名句和历史典故，说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道理。
6: 学习思想，领悟经典，感受评语近人。欢迎收看系列专题节目《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我是主持人康辉。首先欢迎今天在云端的所有朋友们，大家好。系列专题节目《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就是要和大家一起通过解读习近平喜欢的典故，进一步的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要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始终将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标，让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变成现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将人民的冷暖安危挂在心间。我将无我，无负人民，这八个字浸透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当中，也让这一思想成为为人民立言、为人民代言的